0: 地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左右。洗车方面，今天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洗车指数是四，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魏建明老师。魏老师，早上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哎，魏老师，
2: 大家好。
0: 哎，魏老师，早上好。今天预报显示会有这个短时的大风和冰雹天气，这个雨和冰雹大概会在什么时段下？什么时段最强？又是在什么时段结束？您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2: 嗯，好的。上午这段时间的云量比较多，下午呢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可能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同时呢还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冰雹天气。目前看的话，开始的时间的话，可能是在下午两三点钟，自西向东，主要影响的是西部和北部地区，时间不会很长，就在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会很长，

可能气温会大幅度的上升，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晴朗的好天气，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呢，短时间内云量多一些，同时呢，阵风稍明显一些，可能在六级左右的偏北风，但是这个气温上升的幅度比较大，明天预计最高气温就可以达到33度了。那么下周的前三天啊，还是受到这个暖高压脊的控制，短时间内可能有些云，但是气温继续在高位运行，特别是到了13号这个白天，最高气温很可能会达到34度，局地有可能会超过或达

0: 要注意做好防晒补水的措施，特别是对紫外线过敏的朋友，要注意做那个穿好这个防晒衣，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范。另外呢，早晚天气还稍微凉一些，所以大家还是早晨的时候呢，还是出行还是要多穿一点。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现在是8:05，一路畅通。接下来为您点击新鲜事儿。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由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3: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8:05，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早上好，我是雨佩。
4: 早高峰还在继续。大家好，我是张扬。
1: 首先来关注北京市一些僵尸车的清理行动啊。北京市呢陆续开展了僵尸车清理，对排查发现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进行信息登记，并张贴清理公示单。公示期7天届满后，逾期无人认领的车辆将会进行统一的清拖集中处置。
4: 我们再来关注油价。今天的0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了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95号的汽油每升上涨0.27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7元。
1: 再来关注航天方面的情况。昨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垂直运转发射区，计划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4: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等。
1: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通报，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上爆发感染疫情。昨天中国疾控中心介绍，汉坦病毒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这次邮轮的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在我国境内呢是无自然的宿主分布的，也没有人类感染的病例报告。
4: 一条体育面的消息，昨天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发布2025-26赛季年终奖项，赵新彤获 WST 年度最佳球员，媒体评选最佳球员入选名人堂。吴一则获得了球迷票选的最佳球员，常冰玉获得了年度突破选手奖。
1: 最后为您关注两条相关于文化方面的消息，也是两个展览啊，分别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展呢是在5月18号会在首都博物馆开展，并且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下半年10月18号。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的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
4: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呢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呢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4: 8:0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特别提示您啊，今天是星期 6，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但是是个工作日啊，依然是不能行驶在公交车道上的，这一点要特别提示您。早间的路况呢还是压力不小，在北二环的全线东向西，北三环马甸到安贞桥西向东，三元桥到安贞桥东向西，北四环安慧桥到建祥桥东向西，还有北五环红山桥到肖家河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4: 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是我的职业避免，就是在工作当中哈，可能让大家不太愿意被人看到的那一面哈。
1: 对
4: 对，那您也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并且呢到北京时间的一路畅通直播间呢来看一看，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您可以回复赫莲娜，看看今天呢899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有水有精华

0: 还有面霜，
1: 嗯，
0: 咬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还是超值的哈。
1: 对，
0: 您回复赫莲娜就行了，可以看看这个三件套。
1: 是
0: 啊，我觉得可能能让自己心情也会不一样，
1: 而且这520这还有11天的时间呀，
0: 送自己送家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赶紧囤起来，囤起来。
0: 而且周日是母亲节吗？
1: 周日，对对对，是母亲节，
0: 对吧？
1: 5月10号，明天。是吧，明天是母亲节，也提前预祝全天下的各位母亲

0: 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看看有水有精华有面霜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1: 嗯，看看这位用户发来的消息吧，说我的工作呀是老板助理，每周啊至少两三次跟领导参加饭局，同事呢觉得经常出去好吃好喝啊只有自己知道，但是这并不轻松啊，送老板回家见过夜里十二点的北京，一点两点三点的高速那我都门清啊，第二天早上起来七点呀还得送老板家的少爷去上学去，说白了就是老板喝得烂醉，累得我一个人。
0: 哎呀，
1: 这说实话，这个活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您想想，一般对吧？您这把他送到家，您这三点送到老板家里，您到您自己家里能睡多长时间，对吧？七点还得送这小少爷上学去，要我说您得注意好自己的身体。而是不是您现在是不是还没成家呢呀？
0: 哦、
1: 是吧？估计可能有大把的时间。
0: 然后呢，您也可以提醒一下老板，也要注意身体啊，不能光挣钱是吧？
1: 每周两三次啊，
0: 把自己的身体也给搭进去，
1: 孩子都
0: 好。谁说到了身体，极品牛说了，哎呦，我觉得最近这天气真的变化太快了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健康和安全。我都那么多年没感冒了，结果呢今年还感冒了
1: 哟，
0: 而且呢还不太容易好。对，最近好像真的是就是身边感冒的朋友还真的是有一些，因为你比如打喷嚏，有的时候打喷嚏你说是过敏还是感冒，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症状，比如稍微发烧啊，然后或者流鼻涕啊，是吧，这可能还真的是就是一个感冒症状哈。
1: 对对
0: 啊，不行您到医院去看看哈。
1: 是，
0: 说到天气呢，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也跟大家说了一下，最近这个气温确实，特别是明天这个气温呢一下会上升到30摄氏度。

0: 早上起来的大家也会觉得没那么冷了，
1: 温差小了，
0: 对，但是呢昼夜温差还是有一些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调整着装，还有呢就是做好防晒。另外呢很多朋友都在问，那我们是不是已经入夏了呢？哎，按照国家标准气候季节划分，北京的常年呀，咱们指1991年到2020年平均的入夏时间是5月20号左右，对，具体的入夏时间呢还要根据实际的天气情况来判断。
1: 反正这两天这个昼夜温差是小了，但是呢有雨，这雨呢可能到了夏天之后也是比较分散的，大家出门这雨具可能得随时揣包里了、啊、
0: 哎，你会买雨鞋吗？
1: 我真没买过雨鞋、我还这，但是呢我会买，想买那种溯溪鞋。
0: 哎，我跟你说，我今天已经买了溯溪鞋了。
1: 对，咱那天

0: 三次，就是他老是等明天，因为明天天又晴了呀。等明天，等明天，等明天。
1: 这是动画片吗？
0: 哎，我小的时候应该是看的是动画片，那时候会，现在绘本也应该有吧？
1: 所以我就
0: 哎，你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吗？等明天，
1: 类似
0: 狼来了，
1: 这狼来了是听过。
0: 猴子捞月，这不都非常经典的？猴子捞月曾经是出现在小学课本当中的一篇文章，
1: 这是有，这是有，
0: 是吧？
1: 但是这种故事太多了，就是可能这个
0: 就大概意思的是吧？
1: 就大概意思差不多就是。我想说什么，就是您看，其实这些道理咱们从小都知道，
0: 对。但是长了这么大到现在，可能还是在干这件事儿，是吧？
1: 对，就是这。
0: 你很自省吗？你看你会多自省的一个人啊！
1: 你道理是明白，但是呢，能不能身体力行，这就是单说了。
0: 要做自己的行动派，是吧？
1: 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永远不晚。
0: 你看，臭手说，对对对，动画片，这个动画片就叫《等明天》，
1: 等明天
0: 啊、哦！看来我的记忆还不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就赶快下手，就买了那个买了一双速七鞋，而且我还试着穿了，真的是很不错。
1: 是
0: 他那双鞋
1: 趁早不趁晚，
0: 就是他那双鞋还可以当拖鞋，就那脚后跟是可以踩的，
1: 能折，
0: 你抬起来，对，可以踩。而且呢，我也听雨佩的劝，就没有买那个镂空特别大的，
1: 不能买，
0: 就不能往里那个渗水的，
1: 尤其北京下雨的时候那。

0: 实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越对大家的这个安全呀，然后越对大家这个保障需要加强的地方呢，可能就越会繁琐一些，
1: 对
0: 吧？
1: 我就每次看那个地铁，咱们的这个司机呀，然后就是各种指令，
0: 对，
1: 确认好几遍，这其实是个非常，其实是个很枯燥的工作。但是呢，这是
0: 很有必要，
1: 非常有必要。每天这些指令它不是无谓的，这可能都是通过一些就是惨痛的经验教训
0: 是这样
1: 得来的。
0: 对，而且你像比如说我们骑车的时候也是左转呀右转呀停啊等等，就是如果大家团队一块去骑车的哈，有的时候这个动作是你就是你下意识做了以后呢，你可能就会跟随着这个动作，然后呢把这个意识呢哎，能够意识到这个，
1: 对 对
0: ，你是要左转了。还有，如果说你就是猛拐，你没有一个左转的一个动作的话，你的目光可能就不会往左边看一下，
1: 对，
0: 然后呢再去转弯，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让自己在这个意识当中都能够兼顾到这些方面。
1: 是，而且尤其在地铁里，像那种地下段，每天都是在隧道里黑咕隆咚的，对吧？所以特别要关注就是员工的心理和心情，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也关乎到乘客的这个出行体验嘛。
0: 哎，刚才我们说到那个等明天还有一篇是寒号鸟，你是看的寒号鸟吗？因为寒号鸟我也看过，寒号鸟我看的是绘本。

0: 子相对来讲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嗯，小白说了，那是狐狸。
0: 哦，狐狸，对，
1: 不是狼，
0: 就狐狸很狡猾。
1: 全记
0: 拆，
1: 全记拆，
0: 还好我基本这个故事的大概情节我可以。
1: 好在那个寓意还记得。
0: 夜夜飞来等明天，我小时候经常被父母以死教育。对，
1: 好，8:20，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1: 好，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今天是星期六，早高峰，路面压力不小。来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小潘警官。小潘警官好。
3: 哎，大家早上好。其实像主持人说的，今天是一个不限行的工作日，所以预计早晚高峰期间呢，道路交通压力都会不小。那目前呢，已经进入早高峰的峰值时段。目前看，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西二环的南向北、东二环南段南向北、东三环南向北以及西三环南段南向北。特别是西三环的南段，由南向北方向，从丽泽桥到新兴桥区都是行驶较为缓慢的，建议还没有走到这一路段的。

0: 继续为您关注路面的情况。在联络线方面，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万泉河路北向南，富士路西向东，莲石东路西向东，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崇文门外大街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在高速路方面也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京城高速的北齐家道沙峪收费站的进京，京子港澳的双向，海场高速尾沟进京，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分百自由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杨。
0: 我的职业弊面是什么？可以您来说一说您职业当中那些不为人所知心酸痛苦的那一面，都可以在一路畅通的平台分享给我们。
1: 当然我觉得不管是我们身处职业的 A 面还是 B 面，都要让自己我觉得一定要让自己光鲜亮丽起来哈。
0: 那肯定。
1: 对，说到这个光鲜亮丽呢，首先我觉得是自己的皮肤状态，一说这人满面红光，就说明这个人的气色很好。我觉得是由内而外的这种让你会觉得这个人特别的健康，
0: 是
1: 有活力，是吧。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您现在呢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赫莲娜三个字啊，我们也给您介绍一下，因为这个520专属的重磅福利来了，你看跨过母亲节520直接都到了、啊、
0: 对。这一套啊，就是三件套加一块呢，我先跟您说说原价啊，在官网上如果您要搜200毫升的绿宝瓶心肌水啊，再加50毫升的明星精华，50克的这个呵护面霜，这一整套在官网叫5000多。但是今天呢，咱们这真是全年一次的普的超低价格。今天在咱们直播时段，您下单回复赫莲娜三个字月份，所以呢，价格这个时间还有一年之久，但是库存真的不是特别多。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着赫莲娜这三个字啊，来看一看给您带来的绿宝瓶三件套。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那种高浓度的海茴香啊，一套就把这种补水呀、呵护啊、维护全都能搞定。甭管您是像熬夜、暗沉呀，还有包括像现在换季有人皮肤会泛红，还有那种干燥卡粉的情况，这些都能够稳稳的通过绿宝瓶养回来。整套搭配呢是那种完整的护肤闭环，水打开通道，精华是深层呵护您的皮肤，面霜呢可以把您皮肤呢锁住水分，效果是要比那种单瓶的强100倍的啊。平时官网这么一套刚才说了5000多啊，很多人是真，说实话这确实有点贵了，但是今天咱们真的是07清仓捡漏，899，刚才给您说的那些全部给您送到家，这个有效期2027年的11月份，这不马上520也要到了吗？再加上母亲节，对吧？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日子，送给自己心爱的人，绝对是的一份非常拿得出手的礼物。
1: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次买也非常的简单，因为水、还有精华、还有面霜呢，都给您配齐了。
0: 哎，
1: 直接回家呢，这一套呢就可以直接用了。
0: 对，
1: 而且呢，确实是超低价。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三个字，因为赫莲娜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高端护肤的代名词，
0: 是、
1: 妥妥的实力派。所以今天给您带来的绿宝瓶的三件套，核心成分呢都是高浓度的海茴香、把补水、呵护、维稳这全都搞定了。所以呢您可以去，我觉得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其实护肤也是特别的重要，因为还有太阳光直射呢。
0: 对，那防紫外线、对吧，尤其是这个太阳光晒到皮肤上，水分会快速的流失。
1: 对，
0: 所以刚才说到这个锁水的功效就非常有用了，
1: 而且

0: 一个陪读妈妈 ，A 面呢就是厨师、保洁员、孩子的树洞。哎呦，我跟你说，您能成为孩子的树洞是特别棒，说明您这亲子关系非常的好。
1: 是，
0: 他说 B 面呢就是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忍受孤独寂寞。今天下午呢，孩子就要选科了，在生物地理之间正纠结呢。孩子看他自己的决定吧。你看，所以我觉得您为什么能跟孩子的关系这么好，就是因为您非常的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
1: 那这首歌也送给您。孩子吧，飞云之下，也希望孩子能够选到自己喜欢的科目，伴着白云翱翔起来。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8:44为您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在西二环蔡慧英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南段的北向南，还有西三环方面，丽泽桥到新兴桥南向北，航天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的南向北，南沙窝桥到勘丹桥北向南，西五环宛平桥、八角桥、晋源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在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的南侧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方车辆多加避让。

0: 完了以后夸自动就出来了，前一片后一片在里面呢，他割了40多块的搓澡巾，而且呢它的频率就是左右搓的这个频率还可以变化。
1: 嚯，还能变频呢。
0: 对，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能这么搓，搓完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下去，
1: 这怎么像和面呢？这
0: 搓澡的这个机器下去以后，上来的是一个麦克风，然后呢，整个的搓澡，
1: 麦克风，我想想啊，
0: 整个的洗澡，但是这件事儿，他把，然后呢，他把这个洗澡的这个系统，你知道就他讲的是什么广告吗？
1: 哦，什么广告？
0: 他把这个系统接入到了家用智能终端，
1: 终端。哦，卖终端的是吗？
0: 对，它其实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 的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
1: 哦，
0: 就等于是接入到了这个家里的终端，
1: 哦，
0: 然后呢他在那个小区里呢给自己做了一个网，
1: 哦，
0: 然后只要啊对做了一个围栏，
1: 哦，
0: 你只要进来以后，然后呢家里的这些设施都开始有，然后呢怎么洗澡很有意思。但是呢他还非常的有爱心，他把这个科技的改造，他带到了这个学校里，他到我忘了是贵州还是去云南一所就是公益学校，那也是一个广告，他其实也是一个广告，他在讲一个二手回收，但是讲一个二手回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就是这个学校呢就是一个公益学校，就是他免学费，除了免学费以后呢，孩子就是帮助一些可能上学有困难的这些孩子们，然后让他们能够有受教育的机会哈，好多人都非常感叹，哇，这个学校的设施真的都派的。他会告诉你，但是就是这个学校的很多东西都是大家去捐赠的哈，但是这些孩子们让孩子们懂得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二手的东西是物尽其用，并不是被人遗弃了的。你并不是在你捡垃圾，你明白我意思吗？而是说它是一个再循环利用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弄了这些派的，然后呢教小朋友干嘛呢？他找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要点亮一座山，就是那个魔法棒。他发现他讲课的时候跟这些孩子其实是有四川对，跟这些孩子交流起来其实是有一些障碍的。那怎么办呢？他就教大家做一个魔法棒，他在学校的那个教室里的电路做了一个小小的改造。于是呢这个魔法棒做完了以后发出指令，然后呢就能够点亮全教室的灯，
1: 哦，
0: 哇，孩子们就特别的兴奋，就特别的惊讶，于是都做这个魔法棒。后来他说你知道吗，这个魔法棒还能点亮一座山。于是他找了一个就是演唱会那些生产那个应援棒，多支棒子，然后呢就在山里一个桃园就把这个棒子都给接上了，然后呢用这个魔法棒去触发点亮一座山。那他点亮的不仅而是点亮了这些孩子心中的希望，以及对于知识的渴求。哎呀，我觉得真的就很有，我是觉得这样的所谓的广告真的是很有意思
1: 哦，太棒。哎，我其实觉得这些不只是发生在广告里，生活当中也有。我老看那个抖音上有些视频，就是讲老师为了给孩子上这个物理课，我研究各种魔法呀，有那种能发电的，还能有那种喷火的。哎呦，看起来真的孩子们真，我觉得咱们倒不是说通过这堂课一定能学到多少知识吧，但是我觉得起码他能够感受到物理的魅力，
0: 对，他能够有很多很大的一个兴趣，
1: 化学的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 对对对，还有像什么，我记得有那个体育老师，我那天看也是说有一水杯，那水杯得有30斤吧，那水杯就是上课的时候让孩子去拎，看谁能拎得出来。哎，真有一小孩，我看他是个连续拍啊，第一学期的时候举不起来，第二学期踉踉跄跄能举起来了，估计是可能是不是也是这个被老师给激起来了哈，这个说我得那什么。所以真的觉得就是一个好的课堂啊，真的不是说在于老师讲的有多精彩，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于方式方法，这很重要，如何培养出孩子的兴趣也是一个学问，
0: 对，尤其呢对于这个幼儿园呢，还包括一些小学的一些老师，就在教学教法上想了很多的办法提高大家的这个兴趣啊，然后呢能够寓教于乐，其实寓教于乐是最高级的一种教育。
1: B 面是什么？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匿名用户说了，说我呢是一个刚才啊路过西四环右上啊，第二车道有一只大刺猬在车流里吓得一动不动了，当时车上拉着乘客不能下车，希望路过的朋友能留心一下不要碰到它。谢谢您提醒啊，西四环越个庄桥北向南第二条车道有一只大刺猬，谢谢您的提醒。
0: 乐柔说那个博主特别优秀，然后他也看过刚才我说那个点亮一座山那个视频。

0: 浮云忧雨说了，我的职业弊面啊，就是业务更新迭代太快，老得学习啊，继续教育呢是常事儿。别的呢就是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工资全是固定死的，因为上面工资总额控制。岗位说明书里啊有一条专用条款，就是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倒退十年来，以前学的什么各种这个知识啊、职称啊，现在呢还得这个象征性的这个打个折啊。现在持证人一多，就是岗位刚需啊，没证不能上岗，几乎没有什么补贴的了，普通打工人也没什么议价权啊。不过您说的这个知识业务知识更新迭代快，这其实应该没有具体的职业，每个职业都是这样的，咱们得顺应时代嘛。如果不能够尽快的补充上知识，那就有可能面临着被淘汰呀。所以尤其在这个变化快的时代当中啊，更应该得适应好这个时代的节奏。
1: 好，我们今天话题呢说一说我的职业弊面哈。当然很多朋友也够，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一路畅通的直播，搜索一路畅通就可以了。你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让自己美起来，让家人美起来。今天的8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水精华面霜有效期到2027年11月。
0: 卡尔加里路。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9:00。

0: 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那么目前呢，在东四环十八里店北桥的北向南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请后方车辆多加注意。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二三级，局地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6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比较有利于扩散的条件变化不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方面，今天的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9:02，一路畅通，继续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早上好，我是雨佩。
2: 我们先话题说说我的职业弊面。大家好，我是杨。
1: 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气温在一天天的升高，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日，也就是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3度上下，这也是今年的气温首次冲击30度加。另外呢，北风。

0: 界由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
1: 继续关注气候方面的情况，当地时间5月8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一名首席科学家警告称，预期未来几个月将形成厄尔尼诺气候模式，2027年可能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0: 最后是一条体育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中国男乒在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当中直落3盘战胜了韩国队，挺进本届比赛的4强。在此前的比赛当中，表现起伏的林诗栋和梁靖昆此役有出色的发挥。赛后两人说呢，队友的胜利对自己的帮助很大。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9:05，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0: 今天是周六，但是呢也是一个工作日哈。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工作日来说一说您的职业B面是什么，也就是说您职业当中那些不为人所知啊心酸的一面，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路畅通发送给我们。 H 就说了，说上周啊公司搬家，公司仨老爷们儿就在屋里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我一女人啊最终无可忍耐啊，看不下去了，踩着凳子上房，亲手把几十箱的酒啊放到了房顶上码好。房间装修完也是我带着前台的小女生啊，把所有房间柜子茶几啊桌子呀、啊、全都打扫干净，这种事情不胜枚举啊。这时候告诉我不够温柔，我也要做个温柔的小女人好不好。他这应该是接着他上一条微信说的，他上一条说的是董事长天天说我不够温柔，我请问领导您见过哪个温柔的女人天天要搬酒柜呀，被逼无奈了，这是
0: 啊，这还得上得厅堂下得书房那种，
1: 是这样
0: 是吧？好吧，叶子代表了很多这个医生哈，他说我是一名医生，大家呢都觉得我们医生就是风不打头雨不打脸，待遇还特别的好，往那一坐不用动。其实B面是什么样子的呢？上班有点，下班没点，不能陪家人，不能被理解，身体呢也是长期透支，
1: 是
0: 不让患者做到熬夜，和自己呢喝咖啡啊，饮食不规律，憋尿。你做手术的时候肯定有这样情况，
1: 你只能忍着呀。
0: 我每天都在重复，我觉得你作为这个医生的家属，我比飞最有发言权，因为身边有很多的做医生的家人哈。
1: 是，而且就那天我去拆线，我是手不是受伤了，我拆线的时候
0: 怎么样
1: 了？我前面有一位这个咱们叫姐姐吧，也是进去之后，其实问了好多医生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问了好多，你知道，我都问题问的我都觉得，哎，当然他肯定也是着急啊。他说：“咱们医院靠谱吗？”这个我不没别的意思啊，大夫，这个手这个孩子的手不会落下什么后遗症吧？给人医生整的都真的无语了。
0: 他其实要的是一种心理安慰，
1: 他要的是心理安慰。后来人医生确实真的很耐心，他说：“我跟你说清楚啊，就是你可以在我这儿看啊，肯定有比我们更好的医院，但是你这个病不是什么大事儿啊，不就是骨折了吗？对吧？我们给你打石膏就好。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去大的医院看，涉及什么排队人，您自己风险承担。我跟您说清楚就好啊。”人也是很有耐心，但是我就在想啊，当时一天当中，估计大夫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挺多的
0: 啊。
1: 这个是一个常态，就是不光是要处理医学上的事儿，还得处理这个人际关系、
0: 心理上的事儿，
1: 还得
0: 心理很重要。
1: 心理上的这个事儿，
0: 对，
1: 所以真的就是哪句话不到位了，可能就会接到投诉，可能甚至还会产生这个一些肢体上的这个冲突，这就。所以真的也非常不容易，医务工作者向医务工作者致敬。
0: 就有的时候医务工作者那个所谓的好脾气哈，都是磨出。
1: 要么好多人就说医生会
0: 对，所以我觉得你看，作为患者或者是患者家属，需要心理上的觉得心需要心理疏导。其实现在很多的职业，包括医生，他也需要心理疏导。
1: 对对，
0: 口嘛。对，哎，说到这个出入口啊，未授权用户呢，提醒大家，目前呢是在通运就是那个广渠隧道这一段呢是特别堵，通州区的通运路广渠路隧道的入口这个地方，这个时段有点堵哈，提醒大家，谢谢您。
1: 王慧明说了，说我是做茶叶工作的，42年的工龄了，大家都看到了清闲干净整洁的羡慕的一面啊，但是呢没有看到我的另一面，从茶叶的采摘生产加工，再到这个窖制上柜展销啊，然后说作为一个女同志啊，后面的点点滴滴付出啊可想而知，对茶叶的质量价格进行审评，要对上柜的商品做好拼配的计划，做审评都是很严格的，需要大量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尤其对于茶叶来说，喝茶的人对于质量的要求很严格，而且呢也很细致，更要做到精

0: 求精。首先就是您自己得对茶叶的质量有一个品控，再一个就是真的得见多识广，面对你的客户啊，面对喝茶的人，他的提问啊，这都是很精细的活啊，而且的茶叶的质量，真的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关乎到毫厘之间啊，有可能多一天少一天，味道就都不一样了。
1: 没错，
0: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啊，也不容易。
1: 嗯，还有好多朋友还回复那个雅诗兰黛，今天不是雅诗兰黛，
0: 今天是赫莲娜。
1: 对，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赫莲娜哈，今天的好物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水是200毫升，还有50毫升的精华，还有50克的面霜，到手只要899，到手呢是899，因为是07啊，所以呢确实呢是捡漏了。
0: 嗯
1: 啊，今天的这个库存呢不是很多，在我们的节目时段您回复赫莲娜三个字，看看899的这三件套，因为都挺好的。
0: 是，还有听众朋友发来说，这个我的本职啊是财务，随着在这两年呀，这个情况不太好啊，行政啊、法务、司机都是我啊，除了应付各种财务支出啊，写文书也都是我来干啊。白天上班呢，还得陪着董事长出去谈判、参加应酬，晚上这个还得拉喝高了的这个老板呀，回到公寓休息啊。这个到了周末也加班都是日常，也确实很辛苦，不容易啊。确实，今天早间可以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发来了的这个自己职业的辛酸一面，所以可以说每份工作每种职业都会有那种不太好、辛苦甚至是辛酸的一面，因此呢很多人在工作当中啊都会产生这种不开心的情绪。那么打工人不开心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在工作当中找到开心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的分析。
2: 我们人类呢有将近1/3的生命是和工作有关的，很多时候呢工作的质量、工作的价值、工作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说的挑战和技能的关系，如果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也不是我们的技能精力能够应付的，那这个任一个人在那做，但是大家在一起做，有办公室啊，有同事啊，有老板啊，有上下级啊，甚至还有客户啊、顾客啊，这些如何处理好跟大家关系，现在发现也是工作中间造成大家不开心的很大的原因。不是这个事情我做不了，是因为周围的人不配合、有敌意、关系不好，这些呢都是我们工作不开心的很大的原因。第三个就是工作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干扰，比如说有孩子、有老公、有老婆，那么如何处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也是很大的问题，更不用说现代社会通勤，我从自己的家到单位要经过长期的时间的煎熬，所以这都是让我们工作不开心的原因。那工作中间难道就没有一点让我们开心的吗？有，比如说和自己的同事在一起聊天、放松、休息，其实都挺重要的。所以说上班不要搞得像打仗一样特别。第二个上班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和自己的业绩有关，自己很开心，这个时候有一种愉悦的感觉。第三个呢，就是欣赏自己劳动的成果，人其实还是想做事情的，那么在工作中间发现自己做得好、做得得意，那这个时候呢也会减轻工作让我们不开心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人类在工作中间能够找到愉悦的方法。
0: 嗯，刚才来自于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教授是给我们带来，也支招啊，这个生活当中要寻找开心、寻找快乐，给自己创造这些机会、创造条件。当然我们也给大家盘点一些吧，今天呢其实来自于各个行业的各位专家都是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啊，也来说一说没有提到的，比如像今天呢像空乘飞行员这个方面就没有提到。那空乘飞行员呢，职业 A 面好多人就会觉得说免费环游世界，穿着帅气的制服，薪资优厚，对吧？但其实呢在他们的职业 B 面，时差就是最大的敌人，生物钟是常年混乱，失眠都是职业病啊。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没参与互动了，咱们节目时间他们要么在天上的，要么在床上的，是吧？高空辐射、干燥环境导致皮肤加速衰老，看似是去了巴黎纽约，实际上只是睡在机场酒店，下一班连航站楼都没出过啊！服务行业的委屈一样不少，遇到气流的时候还得强装镇定安抚乘客，不容易啊。
1: 哎呀，我觉得其实现在在网上有很多的这种反映职业B面的一些朋友的吐槽也好哈，还是

0: 是最真实的一面也好。你比如说在航在这个飞机上哈，我好像应该没有看到就是飞行员说一些就是哎呀，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拍一些短视频，你看过吗？
1: 飞行员很少
0: 少吧，
1: 嗯，飞行员
0: 你通常看到的就是那个空少
1: 啊，对对对，
0: 在那碎碎唠叨的。
1: 因为确实空少每天遇到的这些这个乘客多，什么什么，尤其最怕有人叫这个服务员过来给我搬东。其实原则上讲啊，这个乘务员实际上是没有义务，比如说帮乘客搬行李的
0: 啊，
1: 他要优先保证这个飞机的安全。但是有的时候吧，
0: 是
1: 确实大家可能对于民航方面没有了解那么细，就会觉得你不是服务人员嘛，对吧？帮你拿个东西，这个拎个包啊，抬个箱子，这不应该的吗？实际上其实不在他们业务范围之内。
0: 对，但是我就觉得真的就是，你看很多的空姐儿倍儿有劲儿，嗯，是吧？
1: 是力气真大，
0: 啊，碰到一些
1: 练出来的。
0: 对，看到老年人，看到一些可能是身高不太够的朋友，
1: 嗯，
0: 然后呢就帮着，是吧？把那个行李就往上举，往上抬的。而且
1: 我就听我朋友有次说啊，
0: 嗯，
1: 他身边有一朋友心理出问题了，有坐飞机有那种恐飞症，
0: 哦。
1: 后来呢，也是有一个空姐呀，忙完他的工作之后。全程就是一直在陪着这个兄弟聊天，
0: 就怕他有问题，
1: 就怕他就对，主要也是怕他在飞机上啊出现一些这个意外情况，
0: 对，
1: 影响飞机飞行安全。所以真的好多职业，您看，可能真的工作之后发现，不光是您学校里学的那点东西，还得学学什么口才呀，也得学一学这个其他方面各个知识，您都得学一学，以便不时之需啊。各行各业都是如此。
0: 嗯，
1: 今天早间我们的话题，我的职业人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可以回复赫莲娜三个字到一路畅通的平台。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精选好物，关注一下路面情况。
2: 路况信息。
1: 在东四环十八里店北桥的北侧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这起事故是造成了小武基桥到十八里店北桥车辆行驶缓慢。在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的光明桥到东直门桥，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0: 中啊，一般都是起早贪黑的。还有什么像一些超市的零售人员啊，这个也很累，其实看似是在室内工作，但一站就是8到10个小时，不能坐不能靠，还得不断的抬手扫码，也很辛苦啊。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给自己一些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就是特别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我那天正好是在一个商场的电梯里碰到一位外卖员啊，哎呦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那个帽子上面就给自己加了2只脚，
0: 嗯，就是、帽子上哦，戴
1: 两个
0: 小
1: 耳
0: 朵，
1: 对，给自己加了两个耳朵
0: 啊，
1: 好像是尼克的那个耳朵吧，
0: 尼克哦，
1: 啊，好像是尼克的耳朵。然后呢，我再一看他身上穿的那个衣服哈，然后我一看，他就很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就是把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多的品牌，大家之间也可以互换那个徽章，
0: 互换徽章
1: 就是会有那个魔术贴
0: 哦，
1: 然后呢，他就可以把一些有些是餐饮的品牌，有些也是外卖的品牌，
0: 就比如说美团的衣服上盖了一个淘宝闪购的徽章，
1: 可以，对对对，是有的，就是徽章就直接往上贴，
0: 哦，
1: 魔术贴，
0: 哦，
1: 贴在不同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有意思，就我看到了，哎，我还很好奇，我觉得这件衣服挺好看的，
0: 啊，挺好听，估计他们之间肯定啊，看似是这个两个不同平台，但实际上大家跑起单来其实都是朋友，
1: 关键他是一身儿，就一身全是，就是前面后面胳膊上全是。
0: 他们现在那衣服啊，那天还仔细研究了研究，他们现在是有那种就是肩垫儿的。而且是那个，
1: 啊，
0: 就看起来吧，真的像骑士，
1: 很挺阔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你要说到这儿，但是我还真的是有点担心，我觉得挺热的。
0: 是，尤其阳光一烤，好像是大皮衣，确实扛风是扛风，但是确实温度不低，
1: 所以挺不容易的，
0: 挺闷的。
1: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就是要给自己一点这种情绪价值。我那天也是看到两个外卖骑手，正好是到一个路口的时候，然后呢说，哎，我刚才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呀，就在那停车的就擦肩而过的时候啊，说，哎，我怎么打电话你不接呀，然后那骑手说，没看我戴着耳机，没听见，
0: 听不见
1: 啊，我没听见，
0: 这头盔里有耳机，
1: 然后他说，你找我干嘛呀，
0: 啊，
1: 然后他说，哎，有好事儿，然后就从自己的那个就前面拿出了那个功能性饮料，拿出了一瓶功能性饮料，
0: 拿了瓶水
1: 啊，对，说我给你买的水，
0: 哎，我跟你说这瓶水太重要了，有的时候跑一天忙忙累累的没水喝，要真有人递上一瓶冰镇的功能饮料红牛，哎呦，
1: 嗯，
0: 哎呀太爽了，
1: 就是特别好。

0: 是我自己亲身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很多年前我在采访这个咱们的那个电车维修工，他们去摸电线，12点以后从紫竹院出发，那边有电车总站，然后有很多的有好几位年轻人，然后呢他们看到同龄的人在那个时间可能夜里1点多钟的时候，然后呢就在动物园下面，那时候还有饭馆，在外面的那个饭馆，就在那块喝啤酒吃饭。但是我注视了一下他们在车顶，我注视了一下他们的目光，他们没有一个人往下去望，可能我觉得这样的场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当别人在那吃吃喝喝的时候，他们还在穿着厚厚的衣服在那儿上班，
1: 是
0: 为了保证第二天的电车的运行的安全。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你们的理想是什么？他说我们的目标或者说理想很简单，就是像我们的师傅一样，能把这个工作干一辈子。然后他们有的是那时候是中专职高毕业的，他们说我们想继续去深造，然后呢我们想去继续考级，就是其实人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些目标，那这些目标其实就是我们看似的加引号的那种光鲜亮丽的那件战衣。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一份定性，因为真的每个人的日常其实都差不多。
1: 而且我觉得很多职业其实如果反向来说的话，你可能看到的第一面是他的职业B面，也就是不光鲜的那一面，就觉得灰头土脸的不是很好，但其实你仔细问他，他也很幸福，他也很快乐，他乐在其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职业当中要寻找到快乐的点，要学会和自己和解，要学会寻找快乐。
0: 就像今天是周六，但是我们带着五一的假日的快乐，迎接今天的工作，
1: 马上明天就是休息日了，对不对？再拼一拼啊！咱们晚高峰的时候还是我们俩，他俩能成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早间的一路畅通到这儿就结束了。杨和雨佩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球谈，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的节目是悦动的坐标，咱们下午再见，
0: 下午见。

0: 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夜。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历代画马名家用庙描绘人与马的紧密关系，也客观记录了古代马政的成就，是中国书画艺术宝库当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本次展览选取了55件与马相关的故宫博物院院藏书画文物，其中包括国家一级文物20件，首次展出文物28件，分为行游、牧放、武功、神骏4个单元，呈现马在中国历史与艺术长河当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我们再来为大家推荐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的李敬训和他的时代特展。李敬训生于600年，卒于608年，字小孩，生于显赫世家，曾祖父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李贤，外祖父为北周宣帝宇文邕，

宫中，年仅九岁，杨丽华十分的悲痛，厚礼葬之。在1957年，考古人员在西安发现李靖殉墓，其出土文物完整精美，被研究隋代北朝至隋代重要的考古发现代表性文物约400件套。通过芝兰天挺、青白交辉、丝路流光、曲羽凝衣四个部分，系统勾勒隋代政治制度、经济交流、社会文化、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图景。这个展览以李靖殉和他的时代为题，首次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逾240件套相关文物较为完整地展现出来。重点展品包括像李靖殉墓出土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闹鹅金钗及镶金口白玉杯等。展览还汇集了陕西、山西、河南、宁夏、天津等地区10余家考古文博单位的逾150件套文物，其中白釉龙柄船瓶、高足玻璃杯、鎏金银壶等3件重要展品是限时展出的。我们再一起来到颐和园博物馆，这里新推出了2个不错的展览，一个是晋国霸业山西出土两周时期文物展。这个展览精选山西博物院收藏的94次，涵盖北赵晋侯墓地、绛县衡水墓地、侯马晋国都城遗址、太原赵卿墓地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览设置河汾交子、争霸春秋、渔猎三晋3个历史。在河汾交子单元，探索晋国早期历史，屈村天马遗址是晋国绛县衡水墓地、洪洞方堆、永宁堡遗址出土文物显示，早期晋文化既承袭了宗周传统，又融合了戎狄特色。在争霸春秋单元会聚焦晋国称霸之路，公元前770年，晋文侯辅佐平王东迁，又率军秦王，晋国从此走向强盛。至春秋时期，晋文公称霸，主导中原政局151余年。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址有曲沃羊舌墓地、侯马晋国都城遗址、侯马铸铜遗址等。在渔猎三晋单元当中，介绍了晋国衰落的过程。春秋中后期，晋国攻势衰微，六卿专权，韩、赵、魏3家联合打败其他卿大夫，晋分晋地，彻底架空晋国国君。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址为太原金盛村赵卿墓，研究者推断墓主人为春秋晚期晋国正卿赵简子。在颐和园博物馆德和园半戏楼展厅，现在正在推出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这个展览以花鸟为主题，汇集广州博物馆、颐和园、苏州丝绸博物馆馆藏及当代织绣传承人作品80件套，分神行必孝、传神曲艺、绣成新韵3个单元，系统梳理中国织绣艺术的发展脉络与文化内涵。神行必孝单元从构图、针法、设色3方面入手，集中展示广绣的精湛技艺。传神曲艺单元则通过花样、锦衣、云肩、马面裙、弓鞋、活计等，展示织绣纹样背后的吉祥寓意，比如牡丹遇富贵、石榴照多子等。另外在成绣新韵单元聚焦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织绣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展示织绣因文化碰撞而呈现出的多元之美。说到了织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最近开展了以丝造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织绣书画展。织绣书画以书法和绘画为描摹对象，是织绣与书画的结合，属织绣工艺中独特的门类。这次展览集中展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的织绣书画，按创作主题划分为灵雨吉方、五伦之乐、博古通今、丝绣人间、灵山瑞相5个单元，让观众尽览织绣技艺之精妙，品读作品背后的文化底蕴。在灵雨吉方单元会荟萃馆藏的

0: 花鸟题材织绣书画，这些作品勾勒出自然与人文的相融之境，传递出对生活和美、健康长寿、吉祥如意的美好祈愿。五轮之乐单元则呈现出五轮图为核心题材的织绣书画，五轮图以五种吉祥禽鸟代表五种人伦关系，通常以凤凰遇君臣、仙鹤遇父子。博古通今单元则荟萃馆藏博古题材的织绣书画，博古图多融古器、书画、琴棋等元素，彰显出文人雅士对博学笃行、贯通古今的精神追求。丝绣人间单元则展出馆藏生活主题的织绣书画，从汴绣《清明上河图卷》里的市井熙攘，到顾绣《山水人物四评》里的清幽趣事，再到印染《绿地暗花绸人物花卉四评》里的母子温情，勾勒出市井百态、人间万象。灵山瑞相单元则呈现馆藏仙士人物题材的织绣书画，涵盖群仙集庆、麻姑献寿、魁星点豆、三世佛等经典主题，展现人们对国泰民安、长寿无极、学业有成、仕途畅达的美好祈愿。再来为您推荐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的诸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诸事展，这个展览集中展出广州地区和北京地区出土的243件套汉代诸事与相关文物，以南北两地诸事对比为核心叙事主线，全方位解读汉代诸事的工艺精髓、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勾勒汉代南北方文化交融、中外商贸互通的生动图景。展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诸暨琳琅聚焦番禺城与路线故城两大汉代交通要塞，系统呈现两地诸事出土概况的地域特色，通过展现出土规模、材质选用的异同，映照秦汉时期跨地域的文化交流。第二部分上行重美解读汉代诸事的色彩、材质和制作工艺，展现玛瑙、水晶、玻璃等多元材质的运用，以及磨压、缠心、拉制等成型技法。第三部分英华宝禄单元通过诸如组配、串珠环饰、玉塞、玉蝉等，展现从宫廷礼服到日常佩戴再到丧葬习俗，诸事早已融入汉代生活百态，解读诸事在汉代社会中的深层功能和文化意涵。第四部分珠光流影单元以考古出土汉代诸事为线索，立足广州枢纽之要地，勾勒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图景，彰显中外文明交融互鉴。最近您还可以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这里推出了东风西渐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藏欧洲瓷器展。我们知道中国是瓷器的故乡，至迟在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瓷器已经远销海外，至明代晚期，中国瓷器大规模销往欧洲，欧洲从18世纪开始复制、仿制中国瓷器，并在融合创新中生产出具有本土风格的瓷器展品。本次展览以中西瓷艺的融汇与影响为核心，精选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藏欧洲瓷器130余件套。这些瓷器不仅展现了欧洲制瓷工艺的发展脉络，也蕴含了中国瓷器文化的印记，诠释了东风西渐的文化交流盛景。亮点展品包括像德国梅森瓷器厂代表性的蓝色洋葱纹样的瓷器，质地纯白细腻如大理石般的帕里安白瓷，以及使用真蕾丝制作的德累斯顿花边装饰人物瓷等。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创信息。
1: 好，9:46来关注东部环路的路况。东二环光明桥到朝阳门桥，东三环华威桥到农展桥，东四环四惠桥到东风北桥，东五环观音堂桥到大黄庄桥，以上路段的南向北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的。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在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推出了声波入万家新中国收音机工业30年特展，您可以从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有关于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再来聚焦新中国收音机工业的发展。这个展览共陈列超过100件收音机展品，结合文献档案，通过奠基之路、破茧启程、铸就辉煌、中坚力量、全面开花5个单元，按时间顺序回顾新中国收音机工业实现自主研制和规模化生产的发展历程。我们来听听传媒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声波入万家策展人张韩硕给我们的介绍。
4: 这个的话更侧重于收音机工业，在50年代初，就是国家通过什么方式让收音机走进千家万户的。展览主要讲清楚两个事情。一个的话就是声波入万家，是不是就是代表了收音机走进千家万户？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收音机工业有一个目标叫做赶超。就是当时你想，收音机的话可以说是很多家庭第一台现代化的一个设备。而且当时我们的收音机的话有一个目标就是赶超英美。在就是整个建国初，我们不管是钢铁呀还是汽车工业，其实设立了很多目标。但是赶超先进这个事情上可以说是收音机工业做到了。它很多机子真的就是赶超上了，比如说您现在面前的这台由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牡丹911的一个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当时被评为一级收音机。1958年，我们国家的话对收音机进行了一个分级，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这是一个一级。
5: 那是按大小吗？
4: 不是，肯定是按声音的灵敏度、信号接收的清晰度、稳定性这种的。这台收音机在当时的话，就是由专业人员去测试，认为它的这种信号清晰度、稳定性完全不输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荷兰的飞利浦的那个收音机。所以呢，这个收音机，你想，我们为什么叫赶超？民国时期的时候说，整个民国时期我们没有自己的收音机，基本上都靠进口，
5: 对，
4: 要么就靠组装。中国全国产化的收音机是在1953年，由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也就是这台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第一台全国产化，所有的零件都是国产的。这是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的一种这种象征，它就是要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对，我们很早就认识到，对吧？无线电广播是群众性宣传教育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在50年代初的，我们说了80%都是文盲的一个国度，你就要靠广播把这些政策方针传递到这个老百姓手里。那当时这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温吉泽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一个概括。你看当时的话，我们就只有电台，基本上就是当时我们这个地图上是我们的这个电台，
5: 是，
4: 对，电台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沿海一个地区。收音机的话就只有100万架。当时我们怎么做的？我们就首先是利用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美国的收音机也好，日本的收音机也好，都先使用上，同时动员一切可以就是生产收音机的那些手工作坊联合起来。你就利用遗留下来的那些元器件，你就组装收音机。所以这里面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收音机，它写着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81电影机械厂，对，电影机器厂，就连做电影机器的，它有余力的情况下都被拉来生产收音机，就可以见在50年代初的对收音机的一种迫切的一个需要，就是让一切能响的先响起来，让老百姓先能收听。
5: 所以
4: 支管越多，灵敏度越高。那三级的价格基本上在50到60、70这个价格，那到5登级的话就更贵了，就在100以上了，
5: 是吧？
4: 那当时大家的收入，听广播的很多老人应该有回忆的，很多说是学徒工就8块6块，
5: 对，
4: 然后正式转正之后就10几，高级一点的话就30几，
5: 对，
4: 所以收音机真的是靠攒钱买。
5: 是，
4: 那您看这一面墙的话，
5: 家里的重要的家用电器，
4: 对，就是说了第一个走进千家万户的一个家电嘛。然后呢， 在五十年代初的话，我们国家还干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这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它就是为基层老百姓生产收音机。在五十年代初的，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很多地区是不通电的，你连电都没有，你怎么去听收音机？所以当时国家就生产了专门的这种叫做直流收音机，靠干电池，就依托于这种收音站，在各地建立了起了这种收音站，依靠干电池。

0: 时，然后呢就是您看从贵州到云南到新疆，
1: 嗯，
0: 就是很多偏远地区的老百姓真的是就是受益于我们的社会制度，才第一次听到了这种来自北京的声音，一个直流收音机。
2: 1951年到55年年代，
0: 对，它这个直流的机子就是靠干电池的，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收音机工业的两个性质，一个是赶超，一个是普惠。
2: 嗯，
0: 它要让各地的老百姓都能听到这个收音机，不光是城市。而在民国时期，我们就说了，当时的话主要就是谁有钱谁有权买得起收音机，你买不起那你自己买不起喽。
2: 嗯，
0: 但是共产党不一样了，他就是一样要广播下乡，
2: 嗯，
0: 要让偏远地区的老百姓都能收听到。那为达到这个目标，他还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打造这种就是我们现在的国有体制的这种龙头大厂。
2: 嗯，
0: 所有的都是国营的，你看国营南京无线电厂，
2: 嗯，
0: 国营上海广播器材厂。
2: 大家可以想一想，你们家那个收音机是什么牌子的？
0: 国营南京无线电厂呢？
2: 我们家那个牌子，我印象中啊，最早的是牡丹牌。
0: 来，我们先看看你们家的北京无线电厂。
2: 对，
0: 牡丹牌就是北京无线电厂生产
2: 的。牡丹牌。
0: 对，北京无线电厂是北方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收音机的一个生产基地了。那它起步是比较晚的，你看它到64年才定名，在58年的时候叫做地方国营北京无线电器材厂。
2: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牡丹商标是郭沫若先生的一个题名。
2: 哦，
0: 嗯，但是呢，它实力很强了，他曾经生产过一个就是叫1201的一个收音机，当时被刘少奇同志就送给过外宾。
2: 嗯，
0: 当时我们生产这种高档收音机的主要目的就是出口创汇，
2: 嗯，
0: 一是就是给国家赚取外汇，还有一个的话就作为国礼赠送给这些就是来华的外国领导人。但是呢，国家的重点不在于生产这种高档收音机，高档收音机主要集中在585960这个时间。到后来的话，很快我们就扭转思路，说高档收音机要生产就是代表我们有这个能力，
2: 嗯，
0: 对吧？这是增强大家民族自信心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有能力生产出不输于欧美的这种收音机。但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要生产给老百姓服务的收音机。所以您现在看到的这些什么牡丹2401、3401、4401，
2: 反正这是我们家的收音机。
0: 这个941，
2: 对，
0: 这挺高档的了。这个，
2: 对，
0: 这个算是比较高档的了。
2: 嗯，小的也有过。就是老人家爷爷奶奶用
0: 六份，您在这儿能大饱眼
2: 福。特级机，刚才我们见到了熊猫
0: 1501，他还有一个弟弟1502、1503，这就是1503。
2: 嗯，
0: 1503就比他小，没有那个就是磁带录音的功能，
2: 嗯，
0: 但是电唱收音的功能，
2: 收音机
0: 是一样的。
2: 嗯，
0: 然后呢，刚才说到的牡丹的1201，
2: 嗯，
0: 这台收音机呢，刚才说了，他送给过外宾。
2: 嗯，
0: 然后他有一个很先进的技术，叫做声控。
2: 嗯，
0: 在1960年的时候，他是靠有一个小按钮，而且可以遥控一样，然后控制它的开和关，非常有意思。
2: 哦，那时候有遥控器了。
0: 不是遥控器，声波控制仪。对，
2: 声波控制仪
0: 很先进。嗯，
2: 嗯，
0: 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2241，是一个晶体管的收音机，
2: 嗯，
0: 也是在刚才展厅入口的。这些都是当时的高档收音机，就普通人没有见过的，
2: 嗯，
0: 但是代表了当时收音机制造实力的一个。
2: 对，我们这儿还能看到1956年1月11号，毛泽东主席视察南京无线电厂，视察这个收音机生产的一些情况。
0: 对，不光是毛主席，像那个朱德呀、刘少奇呀，包括邓小平，
2: 嗯，
0: 都是去过南京无线电厂的。因为这绝对是我们在收音机工业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厂家。
2: 嗯，
0: 他担任着这种技术的一个赶超，包括普及。他不光生产高档收音机，他也有很多普及性的收音机，专门国家给他的任务生产这种三灯机，熊猫301，这就是便宜的三管，然后就价格比较便宜，比较稳定。然后他还有一些整个全是英文的，
2: 好大呀，
0: 南京的 Nanking Radio Factory China。
2: 啊，对，南京，
0: 对，通过就是香港，然后出口到东南亚，出口到南美洲。他早期的叫红星，
2: 对，
0: 后来也是为了出口创汇，然后改成的这种就是熊猫。
2: 这好像都是50-60年代的，
0: 对，电子管的一个
2: 时期。我们见到都是刚才我说的，你说比较高级的那
0: 块，
2: 经济管的，对，
0: 就是电子管时期的话，收音机的产量整体还是比较少的，很多老百姓还是买不起。到经济管时代的话，就
2: 这好多打卡
0: 印
2: 章，
0: 对，印章，哦，嗯。我们专门提供了一个各种收音机的介绍。
2: 哦，还能盖个章是吧？
0: 对，
2: 我盖个章去。
0: 1970年代，收音机才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
2: 所以大家来到这个传媒博物馆，可以认识一下中国传媒博物馆。
0: 嗯，
2: 还有呢，就是说进入到我们这个特展，真正感受到收音机陪伴我们成长的岁月。
0: 是的，
2: 是不是？
0: 嗯，您可以看到这边有一组照片，这组照片的话更是，就是收音机的话，它不光是我们收听的，
2: 嗯，
0: 当时也很流行跟收音机一块儿来合影。
2: 拍照，对。

0: 对，所以您看到这一组，就是大家跟比如说在收音机旁边合影留念的一组照片，也是能带大家重温那个岁月。
1: 就像您说的嘛，那是家里重要的这个家电器，所以必须要跟他合照。
0: 但这块专门做了一个互动，来找一下这个调台的感觉，找一下信号。
2: 博物馆在社会教育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誉为国民教育的第二课堂，让我们充分利用好我们身边的博物馆资源，丰富我们的生活。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1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

0: 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00。

0: 况信息。十点来关注路况，西二环官园桥以南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二三级，局地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0: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有利的扩散条件变化不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左右。今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极狐中心北京奥森店诚邀您试驾极狐 S3， 充电换电，告别续航焦虑，预售期下定，可享至高2.85万元购车权益，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全家皆舒享，全新旗舰 MPV 问道 V9 同步预售，预约热线0108281-8661。
5: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1039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6: 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7: 大家好，我是赵爽。
6: 到了这个最美的时节啊，除了北京咱们这春暖花开，五一之后天气越来越好之外呢，很多朋友也准备行囊，准备远行了，诗和远方，开上 SUV 车型，越野车，硬派的也好，或者是混动的也好，要去开启一场诗和远方的远行。
7: 对，前几天在这个车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也做过一个专门方盒子的一期嘛。
6: 对，
7: 然后我跟这个大齐，我们俩在那儿演，就是真的一刻都待不下去了，就是想出去玩。其实大家出去玩的机会很多啊，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年假呀，然后还有一些小长假大长假。之前我们也专门做过一期去这个欧洲自驾过去的，然后有朋友就说了，那太远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而且觉得语言不通还是不踏实。说中国的大好河山我们也要玩一下。其实新疆呢，之前我们讲过很多回了，还有一个秘境啊，很多朋友是一辈子就是一定要去一次的，但是呢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勇气去的。
6: 对，
7: 我们就
6: 西藏。
7: 哎，咱们给大家来拆解关于这个西藏自驾的一些事儿啊。
6: 好，我们欢迎中国 SUV 网的总编辑沃晓东老师，同时呢他也是秘境之约2023中国西藏冈仁波齐世界旅行者大会及环保公益行的总指挥，同时呢也是中国汽车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理事沃晓东老师，欢迎您。
8: 大家好，我是沃晓东啊。
6: 好，欢迎沃老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跟沃老师这个约节目已经约了好多次了，
7: 对，
6: 终于能够从西藏回来，或者闲暇有空来录咱们这个节目。很多朋友其实对西藏特别有兴趣，
7: 嗯，
6: 比如说自驾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要去那边去感受不一样的秘境之旅。说实话，心气儿是有的，但是怎么开车去，开什么车去，整个做什么准备，是大家心里面很多很多问题的。包括我们后台听众也说，哎，大齐能不能咱们1039也组织跟听众一起去长途旅行啊。我说长途旅行咱先放一放啊。

0: 这样的，就是一个首先呢，就是去海拔高的地方吧，就是对人的身体呢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影响。
1: 嗯，
0: 那么就是人的身体呢也是有不同的差异哈。
1: 嗯，
0: 我也见过，比如说那个快70岁的人了，那么居然在珠峰大本营，
1: 嗯
0: 啊，健步如飞，脖子上还挂一个很大的一个专业单反。
1: 哦，
0: 一问他，他说让我猜，我后来他说告诉我72了。
1: 嗯，
0: 72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叫什么，就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啊，人高马大运动员那种体质的，那么他到了拉萨就已经不行了。哎，完了就爬那个布达拉宫的时候
2: 都不行，
0: 就走到半道，有的我见过他真的是直接就晕了，
3: 感觉在说我俩呢。
0: 对对对，就坐到台阶上说什么也不走了。
2: 我是到了林芝就不行了
0: 啊。对，林芝
2: 2700吧，
0: 对，
2: 2700，
0: 对，就
2: 不行了，
0: 还不到3000，
2: 头疼，然后胸就是肺跟就戳了肺管子似的。
3: 对，然后跟我发微信
2: 不行了，头疼，
3: 我
2: 觉得
0: 多么好的地方，多么好的地方，林芝
2: 咒似的
0: 啊。哎，那到林芝的时候你是适应了几天吗？
2: 适应了2天就好了，
0: 就好了吧？你看，一般的人就是说，到了藏区以后，你不管是海拔3000、4000哈，人都有个适应过程。从内地过去，你血氧含量很高，血液当中哈，那么你到了这种的藏地以后，你可能会用不到5个小时时间，你血液内的那个氧基本消耗光了，那么吸进来的氧气就是高原的氧气了，
2: 不够。
0: 对，因为那个海拔高的地方，它的比如说拉萨，含氧量据说是70%左右，就是70%的氧呢，就是一般的人，就比如说像，就是像不是这种运动员这种体质的，在内地就本来有点柔弱的，哎，就是平时就好像他很弱的样子啊，到了这种地方还没有感觉。正好他在内地的氧的消耗也就是60%-70%，到了那个像那个西藏拉萨那个地方，正好对撇儿，就是等于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哈。反而是这一些健身达人、运动员体质、人高马大、比较胖那种这些人哈，大部分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很难受，就是一个呢，他身体的氧呢消耗完以后，他要大量的要吸氧来补充，这时候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头晕、恶心。是吧？有的是，就是很难受啊，各种症状。
2: 对，
0: 啊、
2: 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跟调整。
0: 对，其实也不用慌。首先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不要剧烈运动了，又蹦又跳又拍照哈。一定要那个回到房间，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或者喝点那个多汁的，就是饮料。比如说那个像果汁什么的，
2: 果汁，
0: 对对对，补充糖分嘛，快速补充糖分。
2: 那时候酒店里面好像还有那个
0: 优势
2: 氧的那个通道，
0: 对，现在有了。哎，
2: 然后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用。
0: 是这样的，有的可能会好一点，有的可能会设备啊，有可能也有些那个不行，
2: 年久失修了哈。
0: 对对，现在的那个西藏旅行吧，最好的条件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背书什么呢？不要害怕缺氧的问题，所有的酒店升级改造以后，基本都已经啊都有了弥散供氧设备了。那么你可以在床头插个导管，可以直接鼻吸。也可以说就把那拔掉哈，让氧气在那空气中在弥散哈。这就不管有没有用，但人会在房间里很舒服。很舒服，跟我们以前10年前或15年前、20年前去完全不一样了。
2: 是，
0: 对，
2: 所以呢，我们还提醒大家，西藏虽美，包括这个秘境之旅，虽然听起来非常的棒，
3: 对，
2: 还是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决定这个出发时机、去的日程，包括到底要不要去。那既然决定已经去的话，咱们做什么样的准备呢？比如开车去，我知道沃老师，您又是 SUV 网的总编，介绍 SUV 车型啊等等，车也是很了解，咱们也是咱们汽车媒体。对于车辆的准备跟选择，帮大家做一些介绍吧。
0: 这样的这个问题也是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无论是我们的那个朋友，还是就有些那个我们群里面哈，大家呢都会问这个问题，这都是没有去过的哈。其实呢，西藏的路况啊，随着这个近几年来的这个建设哈，越来越好了。那么呢，就是以前我们说一定要需要什么四驱的。大排量的，会硬派的越野车。那么现在呢，其实城市 SUV 也没有问题，甚至我也看到过那种小的轿车， 跑车，
2: 嗯，
0: 竟然我也在路上，
2: 跑车底盘那么低也能去、
0: 啊？对对对，我真看到过一个，就是像那个法拉利啊，还有那个、
3: 哦、法拉利都去了，
0: 法拉利、兰博基尼，还有还保时。

0: 日结的911我都看到过，
1: 哦，
0: 竟然能在这个啊川藏线上还在跑，
2: 那说明这个路已经修得相当好了。嗯、
0: 对，有些路段的那个感那个状况啊，它的那丝滑感，
2: 嗯，
0: 哇，比咱们现在的一些一线城市还好。
2: 对，我在林芝附近走过一段那个318，因为新318跟老318完全是天壤之别。
0: 对对对，
2: 新318，您开是任何车，包括刚才都沃老师讲那些低底盘的车都没问题，但是老318呢，确实是量力而行了。
0: 对，
2: 现在新老318都是能用，老318还是当村民在走，
0: 对
2: 吧？
0: 318还是就是还是保留着，
2: 嗯，
0: 但有这叫什么？有些路段是已经通了
2: 高速公路
0: 了，嗯、比如说林芝到拉萨，
2: 对，
0: 是吧？你也可以走，就叫林拉高速，
2: 对，
0: 也可以走下面的那个观光大道嘛，就是318，
2: 嗯
0: 啊，但大部分的就成都到拉萨的大部分路段，还都是在那个318上，
2: 嗯
0: 啊，就路面的状况很好，但也是看季节。有些季节呢可能会有一些泥石流啊塌方啊、
2: 嗯、
0: 会有一些那个状况哈，
2: 嗯，
0: 大家还是要注意。
2: 5、6月份是不是一个很适合的季节呢？
0: 五月份起已经到了这个旅游的旺季了，
1: 嗯，
0: 那么呢5、6月、7月、8月咱们一般情况都是雨季，
2: 嗯，
0: 还要谨慎，就是雨季呢就是高山峡谷啊这种那个盘山路比较多哈，
2: 泥石流滑坡，
0: 对，它连续下一段经常会发现什么那种发生，
2: 嗯
0: 啊，就塌方啊，泥石流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2: 嗯、
0: 啊，这个还是要注意。
2: 明白。
0: 但是从车的使用来说。

0: 过吧？
1: 我们
0: 很多年没有见过这车了。
1: 对，很多年没见过。
0: 竟然在那个当地看到
1: 老朋友了，
0: 对，看到一个藏族小伙子开着奥拓，里面至少坐了四个人五个人，还开的还挺猛。就说这什么呢？就是对这车辆呢，就是要求就但是如果要是
1: 还是注意安全，
0: 对你还是要讲究那种通过性或者长距离的旅行的话，比如北京又到318，又去219哈，那么还是建议那个一个大的 SUV， 就四驱的，能装很多行李和装备，
2: 对，
0: 这样呢会更好一些。
2: 对，而且
1: 大的 SUV 肯定空间
0: 大呀，
1: 宽绰一些。
0: 如果没有地方睡觉，我们还可以在车上睡觉，是吧？
1: 哦，
0: 然后呢，你长途旅行呢，你的那个装备一定要全，救援设备首先是哈，还有供氧设备，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你旅行要换的衣服呀，不同的季节什么羽绒服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都要带上嘛，
2: 还得备上。
0: 对对对，因为你的车小的话呢。装不了什么东西啊，
2: 而且不是四驱，主要怕有一些高海拔地区，虽然咱们这边已经暖和了，但海拔一上去，它会一定会比咱们的这个就
0: 有冰雪，
2: 平地会冷，有冰雪，
0: 对对对，
2: 而且之前大家走这个川藏线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拐弯的地方啊
0: 比较多，
2: 对，然后它有一些暗冰，可能它不是四驱的一些车，它就会打滑，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有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故。
0: 对对，因为我以前我记得是在七月中旬的时候。还遇到过大雪，就是其实温度呢不是很冷，但是突然就下雪了，下雪以后，哎呦，这前方就堵了很多很多的车。
2: 对，
0: 我的车是四驱车，我能过，但是也是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啊。前方呢就是也是个上坡的一条路，大概500米吧，连续上坡，但是前面下雪以后。原来所有的一些两驱车型，甚至还有轿车，那么都卡在路上就走不了了，走不了怎么办呢？就是前方呢，就是我们的人说，哎呀，那我们四驱车，我们就趁着前面还没有那个车来，我们就过去吧。
1: 它都是双向单行，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当时下雪以后就没有人敢那个再走了嘛，等待，一个是等待，另外一个想办法。完了，我们就车就刚刚。掰出来，等于车头刚出来，结果就是对方呢，我眼看着他300米的地方，我觉得不行，前面来车了，哎，我这个完了，再想倒回去吧，就我车发生侧滑了。虽然是四驱，但你在那个上坡的路段，是吧？这肯定是打滑的嘛。
1: 对，
0: 一打滑呢，就是这时候对方车就过来了，我看那车还挺慢的，并不是那个开着车过来滑着下来的，对方一个车嘛，他可能刹不住了，他有惯性。那惯性呢就连续300-400米就只能是滑着下来了嘛。
1: 旁边是悬崖吗？
0: 是悬崖，完了，然后呢那个我着急怎么办，完了我说我们赶紧往后退吧，但还是没躲过去，那个车也是意识到了前面有一个那个有个车哈，
2: 但刹不住。
0: 对，然后他就是下意识把轮子打了一下，车是横过来了，横过车的那个咱们的车门那边，顶到了我们的车头。那滑过来的嘛，还不是很剧烈的，但他的车身也被挤了一下，我们的车灯也被挤了一下。
2: 对，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这种路况啊，就是很危险。一旦要碰到这种四驱的车型的时候哈，或者就是那个这种下雪的状态啊，不要大意。一定要看好前方的路况，就是也不要躲，就是
1: 对。有人说是一山四季嘛，可能山底还是夏季，然后呢一马平川，山顶在下雪，
0: 遇到过了，对，山下是阳光明媚，半山腰还下雨呢，
1: 下雨，然后
0: 再往上一走就是，这不海拔高了吗？
1: 温
0: 度下来
1: 是吗？
0: 过了一个弯以后开始下雪了，
1: 对，
2: 哎呀，
0: 完了过了一会儿又到那头
2: 又晴了，
0: 又晴了，不但晴了，那边还那个就是鲜花盛开，
2: 对，所以咱们今天讲讲这个西藏的秘境哈，到底说什么样条件可以过去，然后包括一些这个车辆选择呀等等方面哈，咱们跟沃老师一块来交流。咱们先进入到一小段的路况，路况之后呢马上回来。
3: 路况信息。
4: 10:16来关注本时段的路况信息。圆明园西路夏家河桥南向北，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双汇桥西向东，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到远通桥东向西，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3: 关注汽车消费。

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

0: 活一些。
1: 对对对。
0: 另外 SUV 现在说实话哈，咱们刚刚参加完北京车展，品类太多了，
2: 嗯，
0: 有硬核越野的，也有偏向家用的，都是四驱，有纯四驱的，还有这个三把锁的，
1: 对，
0: 还有电四驱的，
2: 嗯，
0: 这个选择这么多，那我应该开哪一类的车型，或基本素质是哪些硬性条件有要求的来去这趟旅行呢？
3: 首先呢，就是我觉得四驱车就可以，
0: 就可以，
3: 咱们不管是什么、这个、
0: 不分电油，
3: 带什么硬锁呀，还是那个这么、
2: 电的
3: 电子锁呀，
0: 对、
3: 这四驱都比两驱车要好，
0: 嗯，
3: 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动力要够。动力要够，一定要强。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的动力大，两驱车也能过。
0: 嗯，
3: 有些坡啊，有些路段呢，就是属于非铺装路面哈。
0: 嗯
3: 啊，那时候你动力强，比什么都强。
2: 嗯
3: 啊，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是准备一些那个旅行的一些出发前的准备吧。
2: 嗯，
3: 首先你的车的那个轮胎要好好检查一下，是吧？有必要的时候你要换成那个
0: 冬胎，
3: 把城市胎换成那个这种那个 AT 胎、
0: uh-huh,
3: 全地形胎、
0: 嗯、
3: 如果是要冬季的话，比如说十月份以后进藏啊、
0: 嗯、
3: 你要走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走个3000公里，
0: 嗯，
3: 一定要换成那个雪地胎，冬季胎，
0: 对，
3: 冬季胎比较稳妥，因为我们有这个经验、
0: 嗯、
3: 记得是我们那年是12月底的时候，我们是两驱车，
0: 嗯，
3: 但是呢那个我们换了冬季胎以后，就是雪地胎以后就很好，
0: 如履
3: 也是碰到下大雪，完了旁边有很多车上不去了，其实那坡不大，
0: 嗯，
3: 看到我们的车过来，哎，你的车明明是两驱车，为什么还能走？
0: 嗯，
3: 是吧？我动力也不大呀、啊，
0: 对，
3: 完了我们跟他说，
0: 咱有摩擦力呀、啊，
3: 对，完了我说我们换的是雪地胎，
0: 嗯，
3: 很多人概念当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就等于说。嗯，冬季在雪地胎，他冲了好多南方人嘛，
2: 嗯，
3: 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0: 嗯、
3: 包括咱们川藏地区生活的人，他们也用防滑链多，
2: 嗯，
3: 但是说雪地胎之类的没有概念，
0: 对，还是要需要更多的一些科普跟媒体的一些宣传，
1: 对对对，
0: 在7度以下，
3: 对，还有那些投源设备、
0: 嗯、
3: 拖车绳啊，还有一些就是叫增加摩擦的，最早我们看到车的轮胎下面塞一下什么，他脱下来自己的军大衣之类的哈、
0: 嗯，
3: 来增加摩擦，有个军大衣，两个功能。
2: 嗯，
3: 冷的时候呢，你经常下车拍照啊，
2: 嗯、
3: 还有那个就保暖哈、
0: 嗯，
3: 军大衣是最管用的，比你那个羽绒服要管用。
2: 就是那个绿色的大衣、啊，
3: 对对对，老式的，
2: 对对对，
3: 又防风啊，又保暖，那个最实用、
0: 嗯。
3: 关键时刻呢，你可以垫到轮胎下面，
0: 嗯，
3: 增加摩擦。哦，就起到了那种那个摩擦板的作用哈，
0: 嗯，
3: 就可以脱困了。
0: 对，有些人车里面也带那个增加摩擦的一些网子，
2: 嗯，
3: 对，有
0: 出现问题之后，
3: 对，现在是条件好了，我们可以用那个网子、嗯。现在以前是用什么吗？到那个最便宜，
0: 麻绳，
3: 对，麻袋，
0: 麻袋、嗯，
3: 对，就是到那个日杂用品商店买一个麻袋，多少很便宜。我以前就干过这个事儿，我那一年我是那个1月份啊，
0: 嗯，
3: 从拉萨返回成都的时候，开了一辆帕杰罗，
2: 嗯。
3: 但我一个人千里走单骑怎么办、
2: 嗯、
3: 那么我想，哎呀，不行，这个万一碰到一些要陷车呀、
0: 啊、
3: 下大雪怎么办，
0: 嗯，
3: 我到那个一个市场，
0: 嗯，
3: 买了一个大铁锹，
2: 嗯，
3: 一个尖锹，
0: 嗯，
3: 就我干嘛呢，一个可以挖土挖雪哈，第二个呢就是还买了一个那个绳子拖车绳我有，
0: 嗯，
3: 还买了个20个那个
0: 麻袋，嗯，
3: 而要麻袋，不是那种编织袋那种啊，
0: 嗯，
3: 编织塑料的不行，
0: 必须要黄色姜黄色那个麻袋，
3: 对对，就绳子那种啊，
0: 嗯，
3: 哎，卷起来放到后面，
0: 嗯，
3: 就一路上就是也碰到了，其实我防滑链我也带了，
0: 嗯，
3: 一路上惊心动魄，
0: 嗯，千里走单骑，其实
3: 对的，一个耐心的，或者你的那个这种那焦虑啊，
0: 嗯、
3: 提到了、
0: 嗯、
3: 下面是400米悬崖，
2: 嗯，
3: 他那个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地方说一旦要被刮上，
0: 嗯，
3: 就可能就滑下去了。
0: 明白
3: 啊、
2: 嗯，
0: 其实大家成群结队的话呢，我就相对会有
3: 好一些
0: 保障，对吧？
3: 对，
0: 万一有一个车陷了，或前面车怎么样，后面车别走了，还能互相营救一下。
3: 就我对这个要去西藏自驾游的朋友们，还是一个建议啊，
0: 嗯，
3: 结伴而行。
0: 嗯，
2: 对对，这样互相
3: 有
2: 个照应。
3: 一两三台车呢，最好是有一个就是有经验
2: 的
3: 人，
2: 可以脱困
3: 的车，对，有个比如大越野车，
2: 嗯，
3: 四驱的，那么这个人又是有过很丰富经验的带队，这样你们路上呢，他作为头车拿着对讲机报路况，
0: 嗯，
3: 你就很轻松了。
0: 明白，
3: 对
2: 对，
3: 你跟着走就可以，
0: 不要冒。

0: 然前行，
1: 对对对，
0: 做好准备。包括听咱们今儿节目，我相信很多咱们想去的朋友呢，也可以做做准备哈。车这一方面，
1: 对，
0: 按照沃老师这么来说的话呢，其实不管是城市 SUV 这种电子离合器的，还是说硬锁的、硬核的那些两把锁、三把锁的，
1: 都可以
0: 应付。
1: 对
2: 对，而不光车，我觉得驾驶经验很重要。
0: 嗯，
2: 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买的这种硬核越野车哈，但是呢，没有任何越野的经验。其实他的车是带这种三把锁的，
1: 对对，
2: 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用过。
1: 你看，
2: 就是关键时候
1: 要跑一趟，
2: 就是他可能
0: 他都不知道按哪个锁。
2: 对，关键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而且咱们为什么说这个带队的一般是有经验的人，就真的遇到过在这个之前这种大雪封山，然后所有车哪怕四驱车其实都开不了，因为四驱车就是启动时候给你那一下子嘛。但是他真的路面要是很滑，还有一定坡度的话，你也不行。
1: 还是经验，还是经验。
2: 然后当时就是前面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装上了这个防滑链，然后呢，就是有些车实在不行的话，他还拽着跟脱困绳，然后还带着这车一块脱困。就我觉得可能这个驾驶经验对于大家要挑战这些极端路况来说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可能你车买到位了啊，比如说我就没有什么越野驾驶经验，我车到位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咱也不是说一个车去了就行了的这样的一些状况哈。就这儿也是提醒大家，不要贸然的去，任何准备都不做，这样是很危险的。
0: 那油品是不是也得挑啊？
1: 就是这样的，就现在我们很绝大多数的车型呢，都是加那个92号油就可以。但现在西藏呢，92、95也有些地方有98，也都有，根据你自己的车型哈，可以就是加油就可以。如果你觉得92不太靠谱，平时就想要好点动力的话，可以加95，
0: 都可以加，也有，沿途都有是吧？
1: 都有，加油站都有。
0: 嗯，
1: 那么这点不用担心。
2: 对，那要想开电车。

0: 经常看到路边停了一辆那个绿牌车，一问完了
1: 没电了，
0: 不，他说还剩了50公里，
2: 不敢开了。
0: 对，完了他那个搜了一下 APP， 附近好像是没有那个，就至少100公里之内没有那个充电桩。
1: 对，
0: 那就焦虑了嘛。
1: 那咋办呢？
0: 对，那怎么办呢？那他就开始到底打救援电话呀，还是继续往前走啊？因为继续往前走，他怕什么呢？翻山越岭、高山峡谷，万一他突然没有电以后。车失控怎么办？
1: 对，
0: 这突然间那个有什么状况，他也害怕。
1: 对，
0: 然后我们只好劝他，我说你们那个前面有个酒店什么，你先开到一个酒店院里头，
1: 先住下来，
0: 先住下来以后再想办法，用民用电是吧？拉一个插板是不是可以慢充？也不是不可以是吧？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但这么多年过去以后啊，这个沿途的这个充电桩非常丰富。基本上沿途的甚至是一个小饭馆的旁边，为了招揽客户，
1: 都有给你安装。
0: 人家就有杵着三个充电桩了，还有快充，还一些酒店，只要你在 APP 上一查，都有那个这样的一些设备啊。
1: 都写了，我家有快充桩，
2: 来吧来吧，我
0: 这
2: 快充。
0: 这很管用。有一次我们拍摄嘛，就借了有正好是一台新款的一个新能源车啊，拍贡嘎雪山。山下边我们充满了，比如说560公里哈、啊。
1: 对，
0: 上山不到100公里，上山以后天冷啊。一会儿我看到它的那个电量啊掉到什么嘛，只显示280公里了。
1: 对啊，它实际根据能耗来弄。
0: 对对，完了它就保护了吧可能。然后我们就开始拍，也不敢熄火，就也都不敢熄电哈、啊。那么眼看着那风景出来了，我就一直拍了2个多小时，最后看到它显示只有150公里，我其实也没怎么动哈、啊。害怕了，就慌了嘛，有的还是有焦虑啊。赶紧就往山下赶，因为我知道往下走70多公里到新都桥，那肯定是有那个充电桩的，好容易到那儿，哎，总算看到一家那个酒店院里有个充电桩，哇，第一个开进去以后，哎，闲着呢，就赶紧就把那个充电桩给插上，把这充电插上以后呢，就立刻在那酒店对住了嘛，没走了。确实那个充电桩嘛现在越来越多了，以前不行，以前真的是看到特斯拉车手去珠峰，
1: 还有
0: 他去了以后发现什么充电桩显示有充电桩，结果那个院里的那个酒店关门放假回家了，
1: 哦，没有了，
0: 对，那院里都进不去，就大铁链子锁着，他开到那儿了已经，那是吧，有过这个事儿。
1: 那经过这几年发展，其实电桩也不是个问题了，
0: 对，
1: 沿途都有补能。
0: 对，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路上啊，就是很多人开着那个咱们说新能源车、纯电车或者是插混、增程啊，就是去西藏旅行的特别多，尤其是开增程车的，一没有焦虑嘛，只要有油站，我加满了油，就可以，就是可以跑个去，现在基本都是满电满油1000多公里嘛。
1: 对
0: 对，所以就在西藏。哪怕是那些专门跑旅游的这些车，很多都改增程了。
1: 对，之前还听老人家说、哎呀，这海拔高的地方啊，你这自吸车不行，得有涡轮，自吸车没劲儿。

0: 是更大排量，还要观察一段时间。
1: 嗯，
0: 就你起步到加速，万一对方
2: 小时间
0: 对前面来车怎么办？
1: 嗯，
0: 是吧？就犹犹豫豫的。那么确实这种纯电的车型啊，还有这个带电机的车型，
1: 嗯，
0: 确实让人感觉到那种丝滑，太爽了，
2: 不会受什么空气当中含氧量的这个影响。你在北京开什么脚感？你在西藏的山里开也是什么脚感？
0: 像爽爽说的，比如说啊，那个。是不是说有些车，比如说那自吸的或者是涡轮增压的，有什么区别啊？
1: 嗯，
0: 以前真的是有区别，像你像涡轮增压就不行，到了海拔到一定程度还熄火呢。
1: 嗯，
3: 啊，
0: 我见过几个
3: 上不来气儿了，感觉
0: 对一些著名品牌的。

0: 对，有些品牌还推出电涡轮呢，对吧？管你这个废气阀开不开呢，是怎么着的？电涡轮啪直接介入。
1: 所以说要不要担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基本是慢慢的消除了哈。
2: 对对对，已经解决了很多车辆方面的一个
1: 调节性。路况好了，第二呢，沿途的那个设备哈，不管充电设备啊，还是酒店的设备啊，各方面全部升级了。
2: 对啊。所以就你看现在这个车呀，就大家看着那数字好像越来越小了，然后很担心说没有原来那车好了，但其实这个车整体的性能是提升了的啊。
1: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大家是现在比较幸福的。那咱们半点广告之后呢，接着来聊一聊，那车不挑了，那对于路啊或者是这个旅行规划呀，到底要怎么
0: 做，
2: 做
0: 哪些准备呢？插播一下半点广告，我是张琪，
2: 我是赵爽。
0: 在半点广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动动手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爽爽姐1039视频号和抖音，以及你的大齐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10:31来关注路况。东部环路东二环光明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东三环华威桥的燕莎桥南向北，光华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四惠桥以及东风北桥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平方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半段继续跟沃老师来聊一聊出发去西藏探寻秘境之旅哈，准备工作一定要做足了。我发现这期节目还是要跟大家把很多前置这些工作要聊透了。
3: 嗯，
2: 车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北京车展看到的 SUV 车型或大部分车型是不是都可以啊？不管是什么长城他们家的 Hi4T 还是说什么吉利他们家的几个变速箱的、三电机的、两电机的、还是说这个比亚迪纯电车型，应付咱们今天讲的去西藏什么都没问题。
4: 我可以说完全没有问题。
2: 嗯，
4: 但是呢，就是车好，但是我们装备一定要做充足，
2: 装备充足。
4: 对对，
3: 还有哪些装备呢？
4: 出发前吧，首先是个人的装备啊。
2: 对，
4: 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啊，不要以为夏天了，咱们按照北京的方式去走哈。
2: 那
4: 一定要带好你的。这叫什么防寒保暖的衣服哈？
2: 是不是要带四季的衣服呀？哪怕是
4: 那倒有点夸张哈、
2: 嗯。
4: 但是呢，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定要穿上那什么呢？就是三合一的那个冲锋衣。
2: 嗯，
4: 哎，最好是
3: 防风的，
4: 防风保暖呢。
2: 嗯，
4: 哎，这个比较好啊。你热了可以脱掉嘛，是吧？
2: 嗯。
4: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你的旅行背包里头装一个那个什么，就是羽绒服。
3: 嗯。
4: 最好是哪怕短款的、长的都可以。
3: 嗯。
4: 它不占地方，是吧？如果你要是结伴而行的话，朋友们在前面开车，你在后面想眯一觉的话，拿着那个羽绒服盖在身上，当一个被子使用是吧？
2: 你可以，
4: 也挺好的。第二个呢，就是路上就是一定要喝热水，备。
3: 嗯，
4: 出发前，
2: 郭老师来快。
4: 在高原地区呢，我不建议那个喝凉水哈，因为就这个环境不一样了，那么会对胃肠啊可能会有些影响哈。
3: 对，而他们说喝完水之后特别容易高反，有这说法吗？
4: 其实也没有那么
3: 多。还有去完厕所之后也很容易高反。
4: 为什么知道？为什么？因为也是低血糖嘛，原因吧，各方面原因啊。我见过一个朋友，从我们车下来，上次我们是走109青藏线。到

0: 滹沱河的时候，
1: 嗯，
0: 海拔快5000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坐了一天的车，就甩的有点晕乎了，
1: 嗯，
0: 下来透透气儿，他往前走，距离厕所不到10米的地方，他悄然倒地上了，后面幸亏有两个朋友，有队友过去。
2: 嗯，
0: 哎呦，一下他怎么连声音都没有倒下去了，
1: 嗯，
0: 赶紧把他扶起来，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倒了，
2: 哦，
0: 自己都不知道，
1: 高反是吧？
0: 他还是应该高反，从车上下来的那么一瞬间，
2: 嗯，
0: 放心吧，你就长时间坐在车里，
1: 嗯，
0: 但你从车上下来一瞬间就一下子就上头了，等于说一下子就第一件心慌了，
2: 嗯，
0: 第二就是恶心什么的，就是可能，
1: 嗯，
0: 而且这个区域的那个含氧量很低，
1: 嗯，
0: 走了十几步以后，正好是把你那个身上仅有的那小氧气就全给挤没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呼吸又跟不上，是吧，
1: 嗯？
0: 就是你心肺功能嘛，马上又提取不了那么多氧气，
1: 对，
0: 导致什么呢？就一下子就眼冒金星，耳鸣
1: 了，
0: 耳鸣一下到那儿了。
1: 嗯，
0: 刚是队医跑过去，他就没事，他说正常，就是。就是突然突发的
2: 缺氧，短暂性的缺氧，
0: 对，完了也不算休克，就是他说该拿过来以后就把他扶起来回到车上，
1: 嗯，
0: 接上那个氧气瓶，
2: 嗯，
0: 就
1: 好了，
0: 慢慢缓过来，
1: 嗯，
0: 刚开始他还不知道自己那什么摔倒了，对，这可很可怕的，
1: 对，
0: 然后呢就跟他一阵讲，他都一个多小时以后就慢慢好了啊，
2: 嗯，
0: 只要有氧气啊，就大的钢瓶氧气，
1: 嗯，
0: 带上。那就是主心骨，
2: 嗯，
1: 对，车里面咱们得常备，对吧？当地到了，当地可以买到了，
0: 有
1: 从北京这拉过去，
0: 不用从北京拉啊。
1: 嗯，
0: 如果你要从川藏线走的话，在哪儿？在那个成都就可以采购，
2: 嗯，
0: 如果是比如说你在路上也可以，采购一些加油站呢，
2: 嗯，
0: 一些商店呢，
1: 嗯，
0: 都会有卖那种那个就便携式氧气罐，
1: 嗯。
2: 对，那个其实它还分几种啊，就是因为这个之前有人分享，
0: 嗯，
2: 就它有一种，便携式的，就是很小瓶的，
0: 嗯，
2: 那个其实可以是这平常大家没事就是吸一点氧这种，
0: 嗯，
2: 但如果说真的到了一些高海拔或者长时间运动的话，其实他们有东西，
0: 哦，
2: 对，
1: 嗯，
2: 就是因为要看你的这个沿途的条件，可能你在车里面备一个那种便携式的可以，但有一些可能你需要40分钟徒步去到某一个地方的话呢，它可能有一些当地的居民会卖一些这个就是更高制氧量的一些更专业的设备，其实如果您有高反的话呢，还是得把这个给配上，因为那个要比这个小的便携性的要好用很多。
0: 对对对，这样以前呢，我们是车载是什么大的钢瓶，
2: 嗯，
0: 比如说12升、20升，或者更大的哈，
1: 嗯，
0: 绑在车的靠背的后面，
1: 嗯，
0: 然后带上导管哈，它下面还有在小水杯，就是跟医用氧。
2: 嗯，
0: 那是最管用的，
1: 嗯，
2: 对
0: 啊，但是是吧，那种啊，那个也虽然好，但是也累，
2: 嗯，
0: 这个人本来就是高反，
1: 嗯，
0: 你还他挤还要吸，
1: 嗯，
0: 他也更难受，
1: 嗯
0: 啊，效率不高，
1: 高压瓶，
0: 对对对，
1: 嗯，
0: 现在呢就是这种供氧设备呢越来越多了，尤其是你到拉萨的话，现在不下至少是4-5种品牌以上的，
1: 嗯，
0: 这种便携式氧气啊，
1: 嗯，
0: 都有专利产品。我们呢，就现在去那个，比如去珠峰或去冈仁波齐的时候，
1: 嗯，
0: 都会去找到这个合作品牌，
1: 嗯，
0: 他们愿意给我们提供的这种那个便携式氧气，人家的氧气罐都变成什么，
1: 嗯，
0: 叫碳纤维的氧气罐了，
1: 哦，很轻，
0: 不是那种，而特别轻，而且它专利产品，
1: 嗯，
0: 叫什么呢？叫它那叫鼻叫什么吸，就是
2: 哦鼻吸，然后有点像那个医院给你供氧那个两个插到鼻子，
0: 对对对，
2: 鼻孔里面，
0: 对，那也是鼻吸。第二什么，它是叫它那个做法叫什么，就是叫是负压式之后，它没事，它就给你供氧了，
1: 这么智能，
0: 它特别的就跟你感应到你的那个进气呼气啊，是说有点头晕的不行了，
2: 嗯，
0: 打开它的一个叫应急模式，
1: 嗯，
0: 那它就压力大。就是都嗖嗖的那氧气出来了，对，它氧气是高浓缩的，
1: 嗯，
0: 很轻
1: 啊，那现在
0: 很轻，
1: 选择更多，
0: 已经这样了，这也是一个属于供氧的，还有一种方式，还有一个设备什么呢？很贵，都5000块钱以上，
1: 制氧机，
0: 小有点像小小的水壶那种啊，
2: 嗯，
0: 制氧机，它有7-8个档。然后呢，它里面是有个氧气发生器，
2: 嗯，
0: 它有个里面有什么高科技滤芯，然后就不知道了，
1: 嗯。
0: 但是那个东西特别好，挂在身上，
1: 嗯，
0: 就你就套在脖子上就该吸，一路走嘛。
2: 这可以租，

0: 好像有些当地的这个居民，
1: 租现在变成什么了吗？
0: 嗯，
1: 租充电宝模式，
0: 对
1: 对，你看，
2: 扫码，
1: 对，都扫码了，有个柜子，比如说在冈仁波齐也好，或者珠峰那儿也好，你不是有点难受吗？
0: 嗯，
1: 在山下你就可以租一个，扫二维码，二维码一扫。其实真的，我以前都没有想过会出现这样。
2: 有外放电的话，就可以把家用制氧机插到车里面，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1: 哎，那个张杰老师还有邵长，你刚才提醒的好。现在不，咱们很多的那个越野车，
2: 外放电，
1: 北汽的那个BJ650的行政版，
2: 对，
1: 就增程行政版，
2: 啊，
1: 还有一个是那个捷途纵横的 G700。
2: 它有大电池，
1: 它车上已经带了制氧机了。
0: 对，车载制氧机，
2: 车载制氧
1: 机。对，还有一些 MPV， 这次车展上我看到那个，那是 V9， 那是智界 V9 吧？那个还告诉我，他说后面那个 VIP 舱，说那边有个导管可以吸氧。
2: 哦，
1: 就车里面可以弥散供氧和那个制氧了。更先进的是在哪儿吗？我问过那个北汽的那个技术，我说你们的制氧的需要多长时间换个滤芯啊，换个什么东西？他说不需要，我们现在这是工业那个标准的一个设备哈，说直接安装到了它那个车机里面以后，它是永远不需要你换什么芯儿。
2: 它等于是把氧气打到车的座舱里，
1: 对，
2: 会不会醉氧呢？就是
1: 不，它里面也有几个选择。我在去年的时候，从林芝开那款车开到过珠峰大本营，路上不断测试，它有个大屏幕上可以操作了。
2: 哦，
1: 你可以那个选择那个，比如说那个紧急啊、快慢啊、各种啊、弥散供氧啊什么，非常好。
2: 那车里面能不能探测到或者显示说我现在车内的座舱内的含氧量？
1: 有，
2: 那这个就好啊，
1: 它
2: 可以一目了然。
1: 对，它如果密封好嘛，它就可以那个，然后呢，有个提示，说需不需要那个供氧？完了，如果你要是长时间不摁，它也可能会自动匹配，
2: 对，
1: 根据你的那个车内的氧气含量
2: 如果过低的话，它自动启动。
1: 对，
2: 这个好，这个好。
1: 你看，
2: 在北京咱们可能觉得这功能用不上，但是真的要到西藏的话呢，确实
1: 也问过厂商，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功能？他说实际上吧，说那个也是针对特殊地区，因为有些政府经常采购他们的车辆，是客户要求
0: 有这样的一些需求，
1: 要求这个需求，说我们呢经常下乡，经常去那些那个海拔高的一些那个地方哈，说我们还背着氧气，是同志们都受不了，怎么办？能不能你们那么车上有这个东西？然后呢，就厂家就开始就研发了这个设备，而且呢，不需要那个你不断的换滤芯哈，太麻烦了，一次性。他说我是，而且是工业就医用制氧。那设备就在那个车机里面，那就出来就用吧哈。
0: 对，就跟这个咱们可能说一些新风系统啊、空调系统差不多哈。
1: 对，
0: 所以现在呢，咱们说这个场景需求也恰恰是那么多人想去高海拔地区去自驾，所以也催生了我们说这车企啊有越来越多功能去匹配啊。这样咱们一小段路况之后接着回来跟沃老师聊一聊西藏之旅。
3: 路况信息，
4: 来关注路况。京藏高速汴梁桥出京方向，清河大桥科会桥进京方向，京西港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另外，西二环的南向表有事故，提醒后车小心避让。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2: 哎呀，他真的太细致了。在一段路况之后呢，咱们继续听沃老师来接着聊哈。车辆准备，包括制氧机的准备，衣服的准备，
1: 对，还有
2: 鞋子，
1: 对，鞋子要一定要穿。我建议是穿那个中帮以上，就中帮和高帮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徒步的时候，防止崴脚。啊，就是因为有些经常是习惯了，穿个小的慢跑鞋就过去了。
2: 哦，
1: 那哪行啊，是吧？
2: 这脚踝要有保护。
1: 对，有些山路啊，石头太硬了。
0: 对，不光崴脚，而且它有些碎石，可能会有尖锐的一些东西。
1: 对，像为什么 Gore-Tex 的面料，有些面料是防水的嘛？即便是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前年的水啊，就是泉水什么的或雪水，踩过去，崩到你的鞋上，都不会湿，
2: 都不会进去。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说装备就是很细节、很细致啊，包括这个肯定要各种就是达到这个可能徒步。

0: 不及的啊，这种。那其实我们说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有人会说啊，说这个司机在西藏自驾的时候，说你开着开着，可能你感受不到你高反，但可能开着开着你就昏过去了，就有就之前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比如说像我这种没去过没经验的，我就不太敢去，因为我就担心像人家那种开着开着我就过去了，过去我啥也不知道了，然后想着自己在荒郊野岭，然后会不会被狼吃了这种画面，我就有点不敢了，就会有这种比如说司机的反应会比较慢，因为他精力太集中了，反馈不到自己高反这样状况吗？
1: 有啊。第一点呢，就一定要跟爽爽说一下，你可以大胆的，哪怕今年可以去了啊。因为什么？就是你以前所担心的，基本几乎不存在。
0: 是没有狼了吗？
1: 有狼，你反而还更精神的嘛。因为那种野生动物，看到人看到野生动物的时候，会很刺激，
0: 很兴奋，
1: 对，很兴奋。对，你根本就忘掉了这个高反这个事儿了。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驾驶员和乘客是不是哪个更容易高反的问题，就是驾驶员呢其实不容易高反。为什么？他主要是那个注意力比较集中，老看着哈，就是开着车，基本上有高反的人让他去开车的话会好很多。但他实在是很高反，你就不要让他开了，他确实有点昏沉，就不要让他开了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疲劳驾驶。我记得我自己是最长的一个记录是我开了连续开了12个小时，
2: 连续开12小时太累了。
1: 因为什么？我的车上有一个新手，他呢就是有车本，你敢让他开吗？他自己也是主动就说了，我开不了。后面有两个虽然是老司机，一个在晕，一个在呕吐，你能让他们来开吗？
2: 只能
1: 你
2: 亲自上了。
1: 对，完了我一想，
2: 欺负人。
1: 我也知道前面有些路段是比较危险。
2: 对，
1: 旁边那个悬崖呀、啊，什么什么什么峡谷什么的，就是还可能会有紧急状况。
2: 明白。
1: 所以呢，就我说算了，你们呢，就是老实的就吸氧，
2: 所以
1: 我来开。
2: 出去玩，
1: 对，
2: 选完班。
1: 还有一个是天黑了，天黑以后呢，就是。这阿里的时候就有点雾，但我也着急嘛，就我想到那个前面的那个镇子睡觉，已经过了半夜12点了。但就也有点着急了嘛，天天开前面就有雾看不清，但是突然发现开的90公里的速度吧，已经很快了。一般情况下我不会着急，都会70公里以下。那天特别着急，突然看到前面好像有东西，模模糊糊一晃就没了。有雾嘛，一会儿有雾出来以后，他又看见，好像又没了。我就知道有问题。赶紧就减速，减到40、50的时候，就是慢慢看到，就在前面30-40米的地方，5-6个那种白的影子晃动，感觉就像人又不像人那种哈，
2: 听起来很恐怖。
1: 对，很恐怖。我半夜快1点多了嘛，后来我就减速，减到20公里的时候才发现前面有至少有10几头野驴，在走，因为野驴的。就是尾部是对着车面的嘛，远处看的时候它尾巴还是白的又灰的那种哈，就远远的看就好像树立的像个人影一样，十几个人晃晃悠晃悠走，其实是
2: 驴
1: 在走，对，驴的屁股啊，哇塞！我一想，如果要是速度太快，直接撞上去的话，肯定是我们的车翻过来。
0: 对，
1: 所以就是这种事情经常有，我们路上老看到什么野什么野生动物，注意野生动物之类的。
2: 对，那个路牌。
1: 对，大白天的，好多人觉得就这怎么有野生动物呢？是吧？晚上就有。
0: 而且离野生动物要保持距离，因为最近就是可能很多视频平台说一会儿又这儿了网红狼了，然后一会儿又那，但其实绝大多数的狼它没有被驯化，所以你不能去接近它。
1: 对对对，
0: 不要以为这个我们在这儿看到那网红狼，哎呀，我今天跟你要点这吃的，你就觉得所有狼都可以
1: 投喂。
0: 对，千万不能靠近野生动物。
1: 还有是熊，西藏有熊的。那个还有些就网红和网友们极其单纯哈，就是带着一股热情哈，就投喂。比如说投一个小火腿肠啊，小面包啊，看个狼什么，他就靠近，甚至还想摸一摸，还想来个特写合影，这都很危险的，
0: 千万不要。
1: 对，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熊，小棕熊。

0: 碰到野生动物呢，就是远远的、嗯啊尤其哪怕是野驴你也别追，有些人高兴、
1: 嗯、
0: 我的越野车强大吗、
1: 嗯、
0: 是吧，从路基开下去了，要跟那个野驴叫并舞，叫共舞哈、
2: 嗯、
0: 对，追野驴还有对，完了然后就很麻烦，就这个呢、
1: 嗯、
0: 就是不赞成，也是这也是违反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
1: 是
2: 还
0: 有草，你也不要轻易到草原上去狂飙、
1: 嗯、
0: 那草也是需要保护的，
2: 对、
0: 嗯、咱们有草原法、
1: 嗯、
2: 是都要保护野生动物，
0: 对对对，
2: 保护自然，
0: 远远的看我拿相机拍都没问题、
1: 嗯、
2: 不要打扰人家的生存环境，
0: 对对对啊，
2: 嗯，所以有的时候短视频呢咱也不能为了追新奇特对吧、
1: 嗯、
2: 追这些东西、
0: 啊、
2: 追流量而嗯去故意越界了，
0: 碰到过这个事儿，因为那个、
2: 嗯、
0: 你看前段时间就有发好多视频，有个朋友就是他们、
1: 嗯、
0: 就是国家地理杂志的嘛，
2: 嗯，
0: 他们说他特冤枉，我怎么了，哎呀，说我像网上最近是都骂我们，我怎么了、
1: 嗯、
0: 说有一些车友啊，
1: 嗯，
0: 车上贴的招贴是他们的、嗯、
1: 啊，
0: 国家地理的招贴、
1: 啊、对对对，他有一个
2: 贴纸，
0: 对，然后呢他是那个下了路基以后狂追那个野驴，完了还对那个叫什么那个草坪啊，草地啊、
1: 嗯、破坏
0: 湿地啊，造成了破坏、
2: 嗯、
0: 又拉的那个滚滚尘土啊，
1: 嗯，
0: 是吧，这自己还发出来那个
1: 炫耀
0: 嗯，结果被人拍到了，但人家不知道你是干什么，但是看到了车上的 logo 和车贴，这就导致什么呢，就是你看别人说你看就这
2: 国家地理的、
0: 这个、对，国家地理干的是吧、嗯、他们那个他恼火，他说很多的车友嘛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那个就是车贴啊、
1: 嗯、
0: 你们咋不在那个，我说你们咋不做官方的来卖呢，他不能卖呀、啊、这是我们是国家那个新闻单位啊，是吧，
2: 对，
0: 这个招贴是不能胡乱那个当商品卖的、
2: 嗯、
0: 第二贴着这个东西以后做了坏事了、嗯、你找谁还不找到你吗，
2: 对，
0: 是吧，这他特头疼的是淘宝上有的是他们的招贴在买，
2: 对
1: 对，我自己都看过，
0: 对啊、
1: 嗯、
2: 好多车可能为了彰显自己，哎呀，这种越野情怀也好，
0: 对对对，哎呀，
2: 这个是贴这个杂志，贴这个 logo。
1: 对对对对，所以咱们今天其实是上期啊，因为我们跟沃老师其实是安排了两期，肯定是讲不完，因为沃老师有一肚子的故事，其实要跟大家去分享。
2: 嗯、
1: 我们通过上下两期，可能也讲不完啊。咱们通过上下两期，
2: 嗯、
1: 对、
2: 嗯，
1: 给大家来说一说，比如去这个西藏旅游，其实是有门槛的啊。咱不会告诉大家说你想说走就走，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啊，因为像西藏这些地方，它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的。然后我们今天可能主要是给大家就是说到的一些准备方面的，包括我们可能知道的一些车辆啊、身体啊、装备啊，然后包括可能我们要知道的一些基础知识。但其实沃老师还有很多跟这个西藏自驾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就是通过今天。

0: 西藏这地儿真不能，
1: 对，还是要旅行是我们的情怀，
0: 对，
1: 同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事半功倍，
2: 对，
1: 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
3: 对，
1: 让你的旅途呢充满了快乐，
0: 快乐和安全，
3: 对对 对, 对, 对，那我们说，哎，要是想这个了解更多怎么办呢？然后或者有一些什么问题呢？因为今天咱不是一个这个实时互动的一期啊，咱们是一个录播节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还有双双姐1039视频号跟抖音啊，都可以关注一波，包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沃老师他们七月份还有一些这个去西藏的行动啊。
1: 嗯、对对，
0: 去哪儿看沃老师您的视频或内容呢？
1: 对对，我们会那个现在五月份以后，我们开始要做探路采线的时候就要做一些直播呀什么的，就是那个抖音上有个号，就是要去西藏。
0: 去西藏，
3: 去西藏，
1: 对，对，是我们的那个号，
3: 哎、刷到过，
1: 对对，完了呢，就是我们会重点讲一下，今年冈仁波齐不是特别热吗？但是今年我们第三届的就冈仁波齐世界旅行大会环保公益行，也将在那个采完线以后，七月份左右吧，我们要举办，也希望大家的志愿者们朋友们哈，我们相聚冈仁波齐，
3: 对，
1: 也特别想邀请那个爽爽和那个张琪老师，
3: 跟
1: 着我们一块感受一下叫心在天堂，身在地狱的这种感觉，
0: 身在地狱，这么可怕
3: 吗？讲了一期节目，最后落在了大家不敢去了，没事，继续听咱明天的，
1: 回来以后内心充满了回响。
0: 对对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报名志愿者，
1: 对的，可以找爽爽的抖音号，或者是你们
3: 大奇的
1: 大奇的公众号来报名参与咨询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好，谢谢沃老师，
3: 谢谢，
0: 咱明天接着聊。
3: 稍后是1039会旅行。

0: 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11点来关注路况。西二环北向南方向白纸坊桥有事故，后车多；东五环北向南方向平房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

0: 事。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二三级，局地阵风六级，最大相对湿度6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有利的扩散条件变化不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左右。今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

0: 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进入春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个大的策划，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春游哈。每年春游呢都有不同的去处，今年呢我们要陆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北方城市。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对于北京人来讲最容易到达的一个外地，其实比天津近，廊坊啊，这个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听起来就会特别特别耳熟的地方，而且呢我敢断定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小时候都去过，最近几年去没去过不知道，但是肯定都会留有一些旧的印象。那个地方呢叫青岛啊。其实山东省内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地方，有的靠海，有的有山，可能对于整个山东省我们都非常的熟。今天呢春游我们就去青岛看一看。时隔4-5年不去青岛，你就会发现一些变化。如果时隔10几年没有去过青岛的朋友可以在这一个春天，哪怕是周末呢，2-3天都可以去那儿看一看。现在呢不管是高铁呀还是自驾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青岛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一些传统的著名的景区，你比如说崂山呢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有可能是老中带新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对青岛印象比较深，同时印象比较好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

0: 青岛啤酒节好像年年办，
1: 对，
0: 现在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当时这个青岛啤酒节去采访，那台都特别简陋，比如说现在看啊，沙滩上搭一个舞台，大家唱唱跳跳，
1: 嗯，
0: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你还不能让音箱反潮，
1: 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包括沙滩上的秩序啊，
1: 嗯，
0: 包括沙滩的质量，现在都有所改观。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和我们的刘荣简单聊了聊，我都没印象，
1: 嗯，
0: 因为我是晚上去的嘛。
1: 嗯，
0: 他说青岛第一大特征就是去了那儿就感觉到了青岛海滨城市。
1: 嗯，
0: 就是他那火车站。
1: 对，
0: 这个牵扯到徒步的两条，到青岛咱们就开车，当然也行哈，但是建议大家城市漫步 City Walk。 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城市漫步春游嘛，首先说说这个火车站吧，
1: 嗯，
0: 可以算作一个景点了，而且可以串出一条线路来。
1: 对，
0: 嗯，
1: 但是这里其实要跟大家先提个醒，大家可以要是去的之前啊，一定要先查好这个票到底去哪个站，
0: 嗯，
1: 因为青岛北站、东站都相对离城区远一点，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就直接选择青岛站就可以了。
0: 青岛站，
1: 对，
0: 既不是青岛北，
1: 对，
0: 也不是青岛南，是吧？
1: 对，
0: 哦，
1: 还有北站
0: 啊，都北站，
1: 对，他们都有点远，只有青岛站是正正好好在它的市中心，所以
0: 老站呗，
1: 对，老站，所以它下来是最能够直观的感受你到青岛了
0: 啊，
1: 哦，而且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这个，嗯，我们北方孩子对于这个海肯定有一种我说不上的那种莫名的想要去接触的感觉，
0: 嗯，
1: 对吧？好像对海，就是你一下了青岛站以后，你就觉得哇，海风吹来了，因为

0: 好像还真
1: 不是特多哈，
0: 不是特别多，好像啊。
1: 这个
0: 秦皇岛好像也挺近的
1: 啊，但是你下来就能感受到，
0: 但是它是那种海风就不太一样了。
1: 对对对。说我要去青岛，下来以后到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
0: 嗯，
1: 其实呢，这个青岛如果大家安排好的话啊，这个坐高铁啊，坐火车到了那儿之后呢，真可以闲庭信步，行李不应该不是特别多。
0: 嗯，
1: 就是你想，我要是从这儿去个南方，有可能我带着换洗衣服啊，可能行李比较大。
0: 嗯，
1: 你去的就是一个和你大概这个地理位置没多远的一个地方，有可能你行李也不多，带个小箱子。
0: 嗯，
1: 你下来都可以先不去宾馆啊，选对了时间。
0: 嗯，但是这里得提醒大家，
1: 啊，
0: 就是青岛现在它做的挺好的，它各个地方都可以寄存这个行李。
1: 啊，对，
0: 因为因为很多地方它是那种需要上上下下的这种路，还就是你拖着行李箱其实挺累的。
1: 对对对，就是带着行李去重庆的肯定。
0: 对，它都基本上有那种山路嘛，就是因为靠海，
1: 嗯，
0: 他们有一些山小山坡这种路线。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它适合 City Walk， 主要是比较适合走。还真不太适合说这个骑个车呀什么的，还真不行。

0: 对，
1: 青岛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是，
1: 老说青岛的老城区有点像天津，它跟天津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有坡。
0: 嗯，
1: 而且是那种在那个迂回弯转，就是很好玩。
0: 对，
1: 就是非常古旧啊，又很安静的一个地方。就是扯远了哈。
0: 嗯，
1: 先说从这个火车站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接下来呢，其实以火车站为起点，它是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
0: 对啊，这个路线其实挺有意思，我其实之前去过差不多有六七次青岛，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地方作为串联起来，可能我也是瞎玩。
1: 嗯，
0: 但这次呢是因为恰好我有时间，我那一天就没什么安排事儿。
1: 嗯，
0: 我就说那我就以青岛火车站为中心，我看看我能去哪儿。后来我发现他们都很近，然后我差不多每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步行路线都在十分钟之内，
1: 一点都不累。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真的走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话，那确实青岛这个以火车站为中心是很适合的
1: 啊。对对对
0: 对，首先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青岛大家对这个教堂应该是很、很知，因为它很出名嘛，那肯定都要去教堂，所以这个教堂距离火车站步行不过14分钟的路线、啊这个是很精准的，我走了14分钟走到了。而且很好，就是天气晴朗并且风不大的时候，其实你在火车站你也是能听到教堂的这个钟声的。所以你就循着这个钟声一路向上走就好了。那么这个教堂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对它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可能我去过的每一次都去它那儿打个卡、对，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但是它现在这个教堂附近它有围起来、它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什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的这个地方，
1: 升级了
0: 啊。对，然后这个底下也有很多拍旅拍的照片的大家去的话还不用太自己说是我拍不了照片，这边几块钱都可以拍一张，挺好的。
1: 这教堂对于一个城市作为标志物，其实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天津也有，
0: 天津也是有的。
1: 另外呢，这个哈尔滨也是，
0: 对
1: 啊，而且呢，它那个旅拍是非常红火的，
0: 是的，
1: 每年的冬天啊，夏天人也不少。
0: 是
1: 青岛的这个估计现在也是，也不能说后感，它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景点，
0: 对，
1: 只不过现在。

0: 里边有一点好，就是我并没有以栈桥为目的地，我只是说看看它周边都有什么著名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从这个教堂一直走栈桥这条路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漫画墙啊，或者说是老的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以前有一些老的建筑啊，尤其是异域风情的建筑啊，它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这条街上其实很适合大家拍照，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循着闻着那个海星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辛苦啊，你就能很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1: 尤其北方人就感觉没怎么离家多远，
0: 对，
1: 路也熟，
0: 很熟，对。
1: 这个大概样子也都熟悉，
0: 是的。
1: 就哎，我记得那条街是变成步行街了吗？
0: 对，现在是步行街
1: 啊，特别宽敞，
0: 挺宽敞的
1: 啊、嗯。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就是。
0: 哦，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网红的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比较多了，
1: 啊、对对对，两边啊、
0: 对，两边比较多了。
1: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他们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儿、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是从德国那儿弄来的配方，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
0: 啊、
1: 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的
0: 印象
1: 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一直到
0: 镇桥，觉得他很熟，
1: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在那个惊讶，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0: 晚上不一样，
1: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0: 对。
1: 就是那个
0: 得爬，
1: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它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0: 现在他是这样的。
1: 1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朋友们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继续我们春游的主题啊，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乔帮主刘荣啊，著名的旅游达人，一起聊聊青岛。给刘荣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栈桥，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密度非常大的海鸥。另外呢，晨雾里的栈桥是非常值得一拍的。另外呢，就是晚上这一条从火车站一直到栈桥的这个路，带坡，晚上周围都有很多小酒吧呀、茶馆啊、小商品店。现在呢，文旅发力啊，布置也都非常非常的到位。这是一条非常散淡的这个 City Walk 的路线，从火车站下来到教堂大概14分钟，然后从教堂出来就没多久就会到栈桥。
0: 对
2: 啊，整个这一条路线上呢，可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美感，不是来自景物有多震撼，是来自这个心理上，就是舒服，就感觉像是出门了，
0: 对，
2: 感觉
0: 但是又没那么远，不陌生
2: 啊。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北方的海滨啊，大家适应起来也是不错的。这条路还没走完，我们只到栈桥啊，
0: 对，
2: 接下来还可以继续 City Walk。
0: 对，
2: 到哪里去？
0: 其实从

0: 个下面有一条小巷叫银鱼巷、也是这一次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新开的一个叫网红街区，但是其实它也是算带有文化和艺术类的一种。那所谓这个银鱼巷离这个教堂可能走路也就是最多最多啊10分钟这么样的一个路，也是非常方便一个走的这个路线。但这个银鱼巷呢，它有非常多很漂亮很现代的这种小店，然后基本上啊，如果要是有二次元这个喜欢二次元的，可以去这儿打打卡，因为它确实很多这个和动漫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服饰用品也好，还是这个墙上的漫画也好，整个这条街可能全程玩下来1个小时吧，拍拍照什么的，还挺好玩的。
1: 还得大概1个小时左右。
0: 因为主要它有太多可以供你打卡的拍照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花一些时间，尤其女孩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1: 也比较精致。
0: 它很精致，因为里面它从除了餐饮以外，它有一些什么手作呀，还有这种很潮流的一些潮玩啊这些，所以会比较相对来说花点时间。
1: 你看得出来那个社区原来就是一楼全都是门脸是吧？
0: 它现在没有楼，它是一条深深的巷子。
1: 我就说整个都是都是两边都是门脸的那种，
0: 对，
1: 也没有民居了，全都是
0: 没有民居，对，所以这个银鱼巷我其实以前我并不知道，年才火起来的，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就是真的又是专门带了这个二次元的衣服去这个巷子拍照啊什么的，
1: 就很有纪念意义，
0: 就是
1: 至少在青岛的二次元迷。
0: 新
1: 小的圣地，
0: 对，而且它里面我觉得它卖的有一些商品还是有点创意和文化的这种东西的。
1: 这是最新的一次啊，这个我们的刘荣去青岛的经历在银鱼巷。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去的，是白天去的？
0: 白天，我上午10点左右到的。
1: 那可能晚上也会很漂亮。
0: 对，我估计也是晚上会更热闹，因为它晚上里面有一些小酒吧，也有一些这个咖啡馆什么的，可能会更热闹。
1: 这个地方的发展，我估计当地文旅是使了劲儿的，就是他明确一个方向，就是我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空间，而且开放的。
0: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是青岛人也挺松弛的，就是你像我10点多去那儿，我又看到

0: 让刘荣一描写，这有点成都的味儿
1: 啊，挺舒适的啊，有这种感觉，
0: 就是当地人也在，
1: 对，
0: 而且你去的时候外地人也不多，
1: 不太多，因为可能早，可能是我早，
0: 10点多上午，
1: 对，
0: 银鱼巷是在你的这一次计划当中吗？
1: 并不
0: 是，你
1: 是
0: 去拍照？哦，也不是，
1: 也不是，它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地方，
0: 消息很多
1: 很多，对，它还挺给我
0: 建议，你以后可以晚上再去泡一泡。这个盛夏就算了，秋天的时候，我看到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好像是秋天拍的，那个是真不一样，
1: 是吧？
0: 啊，
1: 可以秋天感受一下，
0: 对对对，那个很浪漫，它而且是那种blue时刻拍的，就是整个那个天的颜色，和那个华灯初放的那个街景，
1: 蓝调时刻的
0: 啊，对，而且他选的那个时间，我估计是淡季，就真的人不多，十一过了，可能有点冷。就整个一条街的味道很好，这个是比较有情调的，也算是这个青岛文旅这两年这个弄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就是它真是平地起，就原来好像如果没有
1: 以前不知道，
0: 对，如果不是这个招商引资的话，大家可能都不会集中在一个区域去开酒吧呀，去开咖啡店呀，
1: 对，还有什么做银饰的挺多的
0: 啊，对啊，手作店啊，这些东西呢，看来还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好张罗事儿哈，这一下子就还真张罗成了。
1: 关键是他有很多年轻人是，因为我有看到巷口是有年轻人慕名打卡这个地方，
0: 当地人
1: 应该都不是，应该是
0: 游客，
1: 对，就是非要来银鱼巷看一下。
0: 今年的就是这两年的这个年轻人的旅行方式真的发生变化了，真是情绪价值，就是。就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对于那个传统旅游景区吧，叫打卡，对于这一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那就不光是打卡了，他们要体验，
1: 对，
0: 有可能甚至放弃那些，你跟年轻人00后哈，你说现在去青岛那崂山什么的，
1: 名山大川，
0: 对对，因为山东你信着逛，那且逛呢，
1: 是，
0: 但是新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个可能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些新的玩法哈。
1: 对，
0: 这个银鱼巷，刚才说的栈桥是清晨去，这个银鱼巷呢，我建议大家黄昏去。
1: 其实晚点去可能会更好。
0: 对，刘荣他上午10点跑那都觉得挺好玩的。那就是很好玩。而且他全世界各地哪儿没去过，而且国内他也有对比哈。那个地方如果小小气气的啊，或者是有点衰败，他也能感觉得到，他确实是青春活力迸发的一个地方。
1: 对，主要它里面街巷的陈设都色彩很丰富，因为咱们都知道二次元它就是这种很多巴胺色系的，对，然后就让你有一种视觉的刺激感，哎，你还挺想拍一拍啊什么的。
0: 就我跟你说那两位外国友人，是天黑以后逛的。
1: 是吧？
0: 就是
1: 视觉刺激，
0: 就他们感觉自己，他们也感觉自己没出国，就是那种感觉，就非常有意思。这是银鱼巷这条路线算说完了吗？就是从火车站到教堂到栈道，
1: 其实还没有，因为它就在这，就是可以说方圆就这么几公里之内，你还可以去一个地方，就信号山嘛。
0: 信号山，对对对，这当地很有名。
1: 但是信号山呢，就是你如果就我个人建议，因为我去的时间可能是因为我整个一趟走下来的，但是如果我可以再设计的话，我希望第二天我再去信号山和这个大学城这种漫画街。
0: 你够能逛的呀，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你一天的路线。
1: 对，一天路线，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说青岛特别适合 city walk， 你就可以一天在那儿一直不停的走走走。
0: 你为什么？
1: 他总有这种小的景点给你小
0: 惊喜。那你信号山呢，你为什么要说第二天去，太累了？
1: 因为早晨你去信号山会比较好看嘛，就
0: 是早晨，
1: 对，早晨
0: 特别喜欢晨雾，
1: 对，特别清爽，而且早晨时候大家都知道。

0: 这漫画街很热闹，真的非常多年轻人在这个打卡拍照。
1: 嗯，
0: 尤其我也看到有一些像艺术家似的，他可能就是在墙上也是发挥一下，
1: 在画。
0: 对，所以你也能看到这种很鲜活的生命力在这里面。嗯，
1: 对，这个比较好。怎么说呢？就是刘荣的这个习惯，就是他方便出片，而且呢，好像刘荣比较喜欢早晨，就很早，
0: 嗯、对，起得早，
1: 旭日东升。就有些朋友喜欢晚上
0: 对
1: 啊、但是仙鹤山和大学城就包括这个壁画啊，
0: 嗯，
1: 这个有可能有人和没人是完全不同的意境哈。
0: 是的，
1: 就是有人呢叫人间烟火气，
0: 对，
1: 没有人的时候呢，嗯，他是纯欣赏，就是你是旁观者，
0: 对，有一种独处的静谧这种感觉。
1: 对，一有人你就是其中一个，
0: 对、
1: 你就变成了跟大伙儿都一样，
0: 嗯，
1: 有可能还不好出片了。
0: 对，
1: 这是信号山和大学城的一条路线。
0: 对，
1: 那等于你从那地方出来就天都黑了吧？
0: 没有啊，
1: 你还继续逛吗？
0: 对，就其实整个这一片儿，如果你是踏踏实实走下来，走到个傍晚也差不多可以的。但是我愿意留更多的时间到傍晚的时候，就一直坐在海边了。
1: 哦，
0: 因为青岛嘛，我就还是想看看海。嗯、
1: 对，
0: 但是看海的话，我不建议大家什么

0: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三时段了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春游一个地方——青岛。
1: 嗯，
0: 也是乔帮主刚回来哈、啊，
1: 嗯，
0: 给那儿这个做了很多不错的这个叫什么文案。就是发现了银鱼巷这样的这个非常让他惊喜的地儿，另外呢就是有关他的这个所谓 City Walk 的日程慢，就是大家伙可能没有他能走啊，他这个从火车站下来就哇一路，然后最后到大悦城，然后呢黄昏留给了海边，
1: 嗯，
0: 这个就很不一样。就是我是听说啊，我不知道你这回去没去，说现在文旅也越来越会玩了，就是他那个海边的有些礁石，
1: 嗯，
0: 就是很漂亮啊，他也呢围起来，一开始是造势啊，说我这个好，到后来大家伙呢就目的性很强了，就养成了一种这个观念和习惯，就是、
1: 嗯、
0: 哎，我得找几块礁石，哎，对，这个挺有意思。这其实原来你想想那个玩意儿不可能是就几十年，他恨不得很远很远了，以前也没人注意，但是现在突然网红了。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礁石它一直都存在，咱们从十多年去就看过、啊、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说非要在这个礁石上拍个照啊或者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嗯、也是这些年有一些伴随着大家这个摄影技术越来越高
0: 啊
1: 这个美图技术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觉得啊有很多这个打卡的点，哇好漂亮，为了一张出片的啊就奔到那儿。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只要注意安全的前提下、
0: 嗯、
1: 啊，拍好照片可以的，当然也是要选择这个天气和光线，尤其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
0: 有雾吗？
1: 对，很雾、嗯、所以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嗯，
0: 说到这个以石头作为打卡点、
1: 嗯、
0: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猜是哪？天涯海角
1: 啊，那个应该是早期最著名的一块石头了
0: 啊，去的那儿费死劲了，然后他早上起来就坐车，
1: 对，因为他还有点远呢
0: 啊，
1: 对，
0: 然后哇去那人也特别多，
1: 对，
0: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也不知道天涯角这哎呦天之涯海之角这得多隆重一事儿、
1: 嗯、
0: 然后哇、哦、走的那个脚都快磨破了，因为沙滩嘛，
1: 嗯，对，
0: 可以大石头
1: 是
0: 来了四个大字天涯海角，
1: 对
0: 啊，这也是一种这个消费的习惯，就是你必去，
1: 对、
0: 就是、
1: 必打卡嘛。
0: 一说到天涯海角，这才证明你来到海南嘛。
1: 是，
0: 其实青岛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1: 嗯、
0: 好像去某一个目前的这个网红的礁石啊、
1: 嗯、
0: 或者是整个一片的这个海滩、
1: 嗯、
0: 去逛一逛拍个照，是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来过青岛的一个证明。
1: 对、
0: 嗯、你想我要在崂山拿着一瓶崂山矿泉水，
1: 还有崂山那个蛇水，很多人都这么干。
0: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个传统景区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膜拜哈。
1: 嗯，
0: 但是对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们说到了海边，你是一直这从大悦城那边逛完了以后，
1: 我第二天去的。
0: 到哪儿就海，
1: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青岛它有很多个浴场，什么第一浴场、
0: 啊、
1: 第二浴场、第三浴场、
0: 啊、
1: 这个我觉得其实总体来讲就是不是差异很大，大家就可以每天早晨、
0: 啊、
1: 就每天看一下哪个浴场可能差不多人多少、嗯、哎，你去评估一下就可以了。那我是头一天晚上、
0: 嗯、
1: 我是就在栈桥旁边，我坐在那个海边，我就是只是安静的看看海而已、
0: 嗯、
1: 那第二天的话如果大家起得早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
0: 嗯、
1: 哎，
0: 起得早，
1: 对，可以去选择、嗯、包括像什么太平角这样的一个公园也都是挺漂亮的，这种、
0: 嗯、
1: 因为它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
0: 嗯、
1: 只不过就是看大家怎么选择，有一些呢它有一些

0: 是体育场吗？
1: 啊，是，我知道，每五一的时候他们还有那种活动，特别好玩。
0: 对，他后来就因为我是天津人，但是我从小就没怎么进到过明儿，
1: 那里边还有那个草坪呢，很多人在露营。
0: 然后呢，我万万没想到，当时他把那体育场改成了，就是不是体育场，就是大家休闲的一个地方。我还挺纳闷儿，我说这不是浪费嘛？原来那人是一足球场啊。
1: 是
0: 说弄了一新的，在开发区呢。说这地儿就改吧。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去过一次，给我震了。我作为天津人啊，
1: 人特多吧？
0: 不是，就是旅游淡季，就是我可以周末去嘛。然后没，就是可能现在外地人多啊。我去的时候好像天津还没有什么名震华北呢。人特别特别的本地化。然后也是黄昏。
1: 特舒服、
0: 就是我现在多年没回去了，就是约等于我成了外地人视角、就是我看着天津本地人就那么过吧，就心里头就那舒服
1: 踏实、
0: 对，估计你在青岛看到的那种，
1: 对，就是那种
0: 奥帆中心的那种感觉、就是大的基建项目成型了，而且呢很宽敞、很辽阔，
1: 对，
0: 你人怎么多都不显多，因为它地儿大。
1: 对，那时候其实我个人对于什么叫这个合家欢乐，包括什么叫做这个国泰民安、就是有一种比较具象的体现了、就是那种感觉。
0: 那个很好玩，就你也没看见什么，

0: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蓬勃在路上，慢慢慢慢走。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而你正好有空。
1: 已经第四个时段了，今天我们春游到了青岛，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去了趟青岛，这回在节目里头连上次去和上上次去放一块儿就落一块儿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前几个时段呢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是象耳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其实按照他科学的规划呢，象耳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2: 对
1: 是最好。
2: 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1: 对，另外银鱼巷呢它是10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来可以出个片。另外还有一条线路，这也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2: 对，其实要我说青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八大关景区这个肯定是不算特别大。因为我是有在可能在城市建设方面的改观，它唯一改观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漂亮的店会出现
1: 角落里。
2: 对，而且它有时候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只开一个小窗口敲一敲你。

0: 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去到了外地，这个城市质量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地方有可能景色就是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硬件都差不多，
1: 差不多，嗯，是。
0: 他不是以前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他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就没。
1: 他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嗯，
0: 啊。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他的名山大川，
1: 对对对。
0: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
1: 嗯，
0: 现在弄的每个城市都好像有了自己的一个特点，这帮孩子也认，
1: 嗯，
0: 就是那。名山大川来了我必须得来，
1: 是，
0: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
1: 不一样了，嗯，
0: 八大沟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玩一坡上去后再下去，嗯，都是那时间，聊聊美食吧，能吃着啥，
1: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0: 不，我这也是听说的，
1: 嗯，
0: 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
1: 嗯，
0: 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岛啊，就是湖点，
1: 嗯，
0: 说有一些东西啊
1: 是季节性的，
0: 你虽然能吃到，不是季节，
1: 嗯，
0: 就是我们海南不产这个
1: 啊，
0: 嗯，你吃的那个我之所以有是我也从外地运
1: 啊，
0: 嗯，就很多像你一样的就来了就咣咣咣点什么梭子蟹，说这
1: 我们
0: 这
1: 没有啊，
0: 你要我们也得从别的地儿给你运，青岛是不是也有它当地方的一些特色，
1: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0: 啊，那肯定
1: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0: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1: 对，但是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0: 还有偏甜一点的，
1: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嗯，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口味，
0: 对，对，那么螃蟹肯定如果去那儿也要，对，最后还有一点最后再找补一下，既然是 City Walk，
1: 嗯，
0: 就是现在一个是去博物馆，一个是逛早市，
1: 嗯，
0: 这是现在很多00后包括什么10后出去旅游必备，青岛是不是还有个早市
1: 啊，哦，确实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大家起得早的话真的可以去信号山旁边有一个早市，哦，我为什么对这个早市特别感兴趣呢，嗯，就是第一早晨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苏醒的状态，它是从这种黑暗中以及大家开始一个盆一个盆拿着那些海鲜出来，
0: 嗯，
1: 然后一直到大家开始逛，哎呀，
0: 嗯，
1: 有这个现杀现现卡这种海鲜呢，啊，这种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你早上起来看到的那个本地的这个人
0: 烟火气，
1: 哎，对，本地人会拿着这个小篓去买鱼啊，是买虾呀，啊，
0: 嗯，
1: 哎，特别有味道，
0: 嗯，
1: 这挺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号山，我当时往下走，一直这一路走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海产品，我是可能叫不上名儿的，
0: 嗯，
1: 因为我不知道是啥，
0: 嗯，
1: 但是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海产品，可是叫什么我们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在青岛有我去到了一家这个早餐店，它的油条是按斤称的，
0: 哇，
1: 对，我有问他，我说为什么我们北京可能就给我来根油条就完事儿了，他是要给你称这个油条，后来老板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称多了少了你多不划算，
0: 哦，是另外一套逻辑，
1: 啊，对，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1: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有道理。
0: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1: 油条，对，
0: 嗯，
1: 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个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0: 对对对，
1: 嗯，而且青岛啤酒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0: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1: 对，嗯，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儿越来越热啊，
1: 嗯，
0: 它那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
1: 嗯
0: 嗯，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的聊了一下青岛，其实也不叫浅，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
1: 嗯，
0: 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亮点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朋友，有机会去一下我们一听就耳熟，但是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旅游计划书里的青岛，
1: 嗯，
0: 非常好。

0: 好玩的地儿。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0: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亮马桥，南方亮马。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12:00。

0: 路况信息。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

0: 了，两个片花联播，我们就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王府井东单周边啊，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一线的北向南，金宝街东向西，东单三条的西向东，台阶厂大街的南向北，正义路的双方向，以上路段的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万泉河路北向南方向，苏州桥还有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北坞村路啊闵庄路口的南向北方向，小郊亭桥有事故，提醒您小心驾驶。这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啊，今天呢多云转阴，下午到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想必现在可能有一些地方已经下雨了，一会儿您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一下您那边的雨况，并且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3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呢阴，北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

0: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首先来看看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高空为槽前西南气流的控制，地面处于气旋底部，较不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但是由于前期的污染浓度不太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左右。而夜间呢，北京地区受夜间高空槽的影响，转为偏西气流控制，地面弱气压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今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洗车气象指数是四，不太适宜您清理车辆。来吧，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
3: 在心头绽放。
0: 中午十二点，
3: 喝了几位呀？

0: 各位好，周末愉快，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是的，今天呢还是正常上班，所以我相信在视频端以至于收听的这一端的好朋友们，大家可能都也许我觉得哎呀 时差有点倒不过来
1: 哦。
0: 我也是，我这两天就有点懵，哎，哪天限行来着？
1: 哦，
0: 我有点过混了。
1: 刚刚我跟导播老师还在交流呢，我说像我们这样热爱工作的人啊，总觉得哎呀，录播做早了。
0: 看，导播同志在外，呸！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因为毕竟是周末嘛。
1: 对，
0: 希望大家能开心一点。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田博士。
1: 没错，
0: 我们要讲的这个实际上

0: 我们今天都请专业的人士来聊聊，
1: 哎，
0: 来聊聊关于糖，好吧？啊，那当然了，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对于糖，您喜欢吗？啊，您喜欢甜食吗？啊，您每天或者是定期您都吃一些什么样的糖？
1: 哎，
0: 啊，因为糖的种类也有很多，
1: 是是是，
0: 好吧？我们的互动方式也跟大家说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
1: 哎，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您在视频号里边搜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谢谢您的关注，也谢谢您的点赞。来吧，请出我们今天的营养专家田维纳田博士，欢迎博士。
2: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糖分种类吗？
2: 分，我特别想说糖和甜不能
0: 说是，
2: 对，不能说是对等的，就像我们说咸和盐一样，
0: 哦，
2: 它不是完全对等的一件事，
0: 是，
2: 是有区别的，反正刚才王老师说的互动话题，我就自己也想了一下，我就是特别喜欢吃甜食，但是还是比较克制，比较克制，
1: 你看营养专家都克制了，那就说明他还是会有影响，你说是吧？
2: 但是也有不克制的时候，
0: 那就因为太爱吃那款了。有的朋友就说了，说就吃甜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如果它是水果，你可劲儿吃没问题，纯天然的，绿色的等等，你就吃你的。但相反，类似于你要吃糖，就是咱们这含到嘴里
1: 蔗糖，
0: 哎，对，爱吃那种糖啊、甜品啊、蛋糕啊、奶油，类似这些，可能就不行。有这样明显的区别吗？
2: 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如果说你从控制你的血糖的这个角度考虑，没有太大的区别啊，但是肯定是会有一点区别的。比如说我们人最先能感受到甜的这个滋味的时候，实际上是从我们开始喝母乳开始啊，因为母乳里面它成分里面也有这个乳糖啊，乳糖就是由我们的这个半乳糖，两个半乳糖的这个分子结合形成的，它就能感觉到这个甜味儿。所以糖这种基因对它而言，这种感受器对它而言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在评价一个滋味的时候，我们说这种基本的味觉的时候啊，那这个基本味就包括了五个：酸甜苦咸鲜，就是酸味、甜味、苦味、咸味、鲜味，这个是最基本的味道哈。其他的一些味道都是在这个味的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以这几个基本味也基本上是感受器啊，这样的一些受体都能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大家喜欢吃甜食，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周围有没有人不喜欢吃甜食。每次我还有那个基因检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不爱吃甜食。
1: 咱们屋里反正就有一个，
2: 是吗？
1: 反正肯定不是咱俩的呗。
0: 不，那不是说不爱，就是我不好这个，
2: 好，
1: 哎，
2: 不想，就是很久不吃也不想，
0: 对对对，
1: 也不会馋，
0: 不好这个。你要说让我吃，可以吃，你要是说
2: 不会主动的想起来我要去吃这个，
1: 我们俩出来吃饭，哥的甜品一般都是给我。
0: 对，饭后哎来份甜品，我说那给小胖吧，我不要。
2: 但是你知道吗，王老师？这不是说只有甜品才是含有这个糖的，很多隐形糖你可能是没有感受到。
0: 哎，比如说
2: 一会儿我们说一说，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你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吃跟糖跟甜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家里的酱油、蚝油啊、番茄酱然后还有很经典的像我们的那种照烧酱，很多的酱、千岛剂的
3: 是
2: 啊，但是这种甜味剂你不确定它是蔗糖还是果葡糖浆，还是说是一些每天喝味掩盖了一部分的这个甜味。

0: 啊，可能都来吃点面食吧。那你说你今天要吃的白面馒头，那你比如说你不是狼吞虎咽的，没有那么饿，你就嚼一嚼，你多嚼一会儿，你会发现
1: 甜的，
0: 嗯，嘴里面变甜了。
1: 嗯，
0: 其实它就是一些淀粉类的多糖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逐渐切割切割，把它切割成了小分子的糖，你就能感受到它的甜味了。这也是很天然的。
2: 完了，田博士一说完了，我也天天吃呢。
0: 对呀、啊，每个人都天天
2: 吃，我就跑不了了。
0: 对，但是就是这个糖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身体是需要的，
1: 嗯，
0: 但是多了不好，
1: 嗯、
0: 少了也不好，
1: 嗯。这个你看，原来我们经常说，比如说油啊、
0: 嗯、
1: 盐呀、啊
0: 嗯，
1: 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特别大，要控制。
0: 控制
1: 嗯、咱们中国的膳食指南也经常说、
0: 嗯、
1: 说控油，每天的摄入量是多少，盐是多少多少克啊。虽然大家觉得，哎呦，这太极端了，真的，我要照这么吃，
0: 就是说主持人
1: 很难不健康啊。
0: 主持人进步很快，一下就提到了我们国家在这个健康中国2030年有。2030里面有个策略叫做三减三戒、
1: 嗯、
0: 哪三减？减油、减糖、减盐，
1: 其中就有糖。
0: Yes、
1: 哦、
0: 有。
1: 那咱还说回来，您刚刚也说到了馒头里有糖、
0: 嗯、
1: 水果里有糖、
0: 嗯、
1: 酸奶里有糖、
0: 嗯、
1: 这儿有都有糖、
0: 嗯、
1: 这些所有的糖啊，咱可能都有点数不过来了。
0: 是的，
1: 是都得减啊，还是这个不一样啊？他们给人体提供的能量也好，包括可能会对某些数值有影响的那个关键的因素也好、
0: 嗯、
1: 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比如说那馒头你可能能多吃点啊，但是呢你水果晚上比如说就不能吃水果，有这样的建议吗？
0: 嗯，其实还是有一些建议的、
1: 哦、
0: 比如说我们说主食类的它基本上都是含淀粉的，那淀粉在你的首先在你口腔里面经过唾液淀粉酶，在你的消化道里面经过一系列的酶，最后都能分解成葡萄糖。当你的身体达到这个平衡的时候，你的这个胰岛素和你的这个葡萄糖，你的胰腺之间是一个比较和谐的关系的时候，那对你的身体是很好的呀。我们是需要这样的啊碳水化合物来给我们提供能量的、
1: 嗯、
0: 而且某一些器官是非常非常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大脑运转，大脑在运转的过程中最直接能利用的能量物质就是葡萄糖。
1: 是吧？
0: 对，所以如果说你不认真出主食，你说我戒糖，我连我知道主食里面也含有淀粉，也可以分解成各种糖的话，我不吃主食的话，很大一个问题哈、啊，就是可能你聪明的大脑变得不那么聪明了，
1: 对，
0: 可能它运转不是那么顺畅了，
1: 很迟钝，
0: 对，它要用。

0: 对
1: 啊，这个是很大一个麻烦。所以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一样，糖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首先我们身体是需要它的，但是你需要的量是多少，你把控好这个量。好了，怎么就糖尿病了呢？实际上还是跟它的蛋白质、脂肪，还有它
0: 肯定就你保持哎平衡，
1: 对，
0: 那就特别好，
1: 是的，
0: 对人体也特别好。你一旦过了这个度，可能就不太好了。
1: 是的，
0: 嗯、啊，我可能就得往上再走一些了。哎，那这个度怎么去拿捏呢？
1: 有啊，中国营养学会，它每五年就会给大家出一版这个中国居民膳食征集，更新一版的，也在这个努力的去根据我们的所有的流调的数据，再给中国人做这样的。那不同时期每个人都不一样，大体上而言，对于我们成年人而言啊，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如果你没有这个糖尿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总能量的50%-65%这个区间，
2: 哦，
1: 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稍微少一点，比如说你最多降到45%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样的一个来源。那碳水化合物其实我们也说分很多种类，比如说你更多的把它放在这个主食类里面没有毛病，但是如果说你更多的把这个，你说哎都是碳水化合物，我更多的把它放在甜食里面，或者更多的放在甜饮料里面，那这时候肯定问题就接踵而至的会来了。因为甜食或者甜饮料里面的这个碳水化合物或者这个糖，和我们主食里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糖它不太一样。糖也分很多种类，比如说大家有说到的天然来源的，像水果里面的果糖像我们甜饮料里面的良心的这种甜饮料可能用蔗糖，另外一些可能就是用一些就是工业化生产的一些这个什么果葡糖浆呀，再有一些可能大家现在说哎我要一个代糖，一开始的话可能大家的认知是觉得代糖确实有它的一些这个好处嘛，比如说它产生的热量少，每一克大概产生2克的这样的一个热量2大卡的这样一个热量，而我们正常的这个纯糖的话，像我们的蔗糖呀、碳水化合物的话，每克要产生4大卡的热量，确实对于我们控制热量有好处。除此而外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纯糖类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蔗糖这样的一些纯糖，它对我们的这个胰腺分泌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影响波动是非常大的，而代糖对它的影响波动是比较小的。一开始大家在科研的过程中没有认知到这个，认为代糖对胰岛素没有任何作用，实际上不是的。所以科研的这个深入，科学家的深入发现它也有影响，只是说它影响没有那么大。
2: 所以代糖火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慢慢的沉寂了。沉寂的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确定性，就像您说的，
1: 会有很多事情给
2: 会有影响
1: 挖掘出来，它是会有影响，但是你就是如果说这两害都有伤害的话，你取更轻的那个，你可以考虑用代糖
2: 是
1: 来适应一段时间。
2: 是，
1: 这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样进步，但是代糖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量的限制，如果你超过一定的量的话，它会导致你整个就是肠道的这个吸收的问题，会导致你的一个腹泻。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节点哈，就是中国人对于这件事情认知，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这样一个节点，就是某一年的中秋节，大家不是都送月饼嘛？包括一些这个企业呀为了答谢一些这个对他们的一些帮助的这样的一些老师呀什么的，是一个特别知名的一个某乎的这样一个企业，就是大家觉得是比较高端的，大家认知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给大家送的就是这种代糖的这种月饼，结果吃了以后闹肚子。因为它代糖的量没有把握好，它放的过于多了，那到那个肠道里面，它就大量的这个吸水，然后导致了大家腹泻。大家对于这个认知就是代糖它也不能过量，即便说它比我们的那些纯糖，不管是我们的蔗糖还是我们的果糖要。

0: 好一些，对于能量的控制或者对于胰岛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要好一些，但是也不能过量。那你就可以想一想，那些你所谓的天然糖或者蔗糖或者果葡糖浆，那个影响会更大。
1: 再问您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看大家跟我们的一些互动啊。刚刚您也说了，糖无处不在。
0: 对，
1: 而且人就天然的喜欢糖。
0: 是的，
1: 也确实，因为大家觉得甜啊，给人带来安全感。
0: 快乐。
1: 在自然界当中，你只要吃到甜的，首先你觉得好像能力满满，能量满满。
0: 对。
1: 还有就是它不危险。对吧？你看，
0: 是的，
1: 但凡那些长得奇奇怪怪的动物，您都觉得，哎呦，这我得躲远点儿，这肯定伤人。长得那倍儿可爱的，你就觉得，哎呀，我抱回家得了。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有危害的，比如好多人都说，一直说你在野外遇到熊猫了，可千万别去合影啊，熊猫也是有攻击性，等等等等等。那抛开这些，我们生活当中摄入的糖，它还不像盐似的，好像那哪儿都有糖。盐吧，就是通过你加食盐就行了呗，对吧？糖
0: 也有很多隐形。
1: 我吃馒头也有糖，我吃水果也有糖，我吃喝酸奶也有糖。那我们就拿一日三餐中的一餐，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喝的牛奶，吃的煎鸡蛋，然后放了点番茄酱，然后呢，我就为了健康，我早上又吃了几颗倍儿甜的来自云南的大蓝莓
0: 啊。
1: 那您说像我这么吃，看起来很健康了吧？既有油脂的摄入，又有各种果糖，各种这那的，我就哎呀，这特健康。但是我怎么感觉，其实听完您聊完了，我觉得是不是我早上吃的这糖有点多了？我怎么算这个量呢？
0: 就是你早餐吃的糖好像还不够。
1: 还不够啊！
0: 因为你看，吃了蓝莓，吃了
2: 番茄酱、
0: 鸡蛋，然后还有牛奶。你看牛奶里面有乳糖，番茄酱里面有糖，
1: 对
0: 吧？然后蓝莓里面有果糖，但是你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还不够丰富，应该再来一片粗粮的
2: 面包。
0: 对，你膳食纤维不
2: 切片馒头？
0: 可以的，粗粮的可以的。因为这种碳水化合物实际上是我们身体非常接受非常需要的。其实膳食纤维它角度而言，它也是一类多糖，我们身体也是非常需要的。这是我们需要的，尤其在现阶段的话，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很快，我们五月份马上下一个周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全民营养周了。今年我们五月份的全民营养周，我看这个全民营养周的这个主题里面又再一次提到了我们的一些这个全谷物类的这样一些食物，就是说我们现在膳食纤维的这个摄入量是不够的。然后您刚刚说那个蓝莓其实挺好的它确实可能有点酸酸甜甜的，有果糖，但这种天然的糖我们身体还是需要的。还有就是蓝莓的这样的一些花青素呀、花色苷类的物质，对我们抗氧化，尤其是我们天天伏案，可能或多或少你不到哪里都面对着是各种屏幕，是吧？所以早上吃也还要放番茄酱，放了多少番茄？
1: 你弄点番茄酱，他就觉得你要光弄煎蛋吧，你放点酱油，人家就不吃。
0: 那咱少放点吧，就点两点，然后再来一个笑脸，
1: 就画个笑脸。
0: 行吧，对孩子肯定也没问题，因为孩子他每天这个需要生长，他对于碳水化合物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要足的，然后他学习的话对能量的要求也比较高嘛。而且孩子你会发现，孩子他天然就好动，一刻都不会停。
2: 其实我
0: 倒是觉得，所以这个影响不大。
2: 早点也好，中午也好，适当的吃一些带糖的应该还好。因为如果你是正常的工作生活，你早上起来吃了早点以后，你肯定就开始进入到工作状态了。你就开始奔波也好啊，开始伏案也好，
0: 高效的这种。
2: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在消耗。晚上可能单聊。
1: 对
2: 吧？所以为什么人说那个那迈开腿啊，那得吃完这些你得走，那消耗，尤其是得了糖尿病的朋友，
1: 是
2: 人都说那活动活动，然后你就能降糖。这样咱们这一节的最后，咱们再多聊一个。
0: 好，
2: 就是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朋友都谈糖色变，到现在为止啊，虽然很爱，主要是因为糖尿病主要是因为糖，或者是因为说，哎呀，我太胖了，一吃糖就胖。

0: 主要就是因为这两个、
1: 嗯、
0: 包括你看前两天过节的时候家里人就说家里人的长辈长辈之间吧可能定期的哈退休的朋友们一块聚聚就说啊他还比我小三岁呢他糖尿病好多年了他怎么得糖尿病还截肢了呢就类似这些就一听这个懵了就更害怕了啊，包括糖尿病一说有并发症，有可能失明、
2: 对
0: 截肢、坏死等等，
1: 对，
0: 哇，这很可怕。哎，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遗传吗？还是因为确实是糖分摄入过量以至于产生的？
1: 嗯，其实遗传肯定是一部分。如果你爷爷奶奶一连串的都是这种情况，确实，因为我们同学他们也做一些那个科学实验，有些人对糖，中国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一个农耕的文化，我们还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就举个简单例，就我们上一辈的这样的长辈的话，你让他不吃主食，他觉得他这顿饭绝对没吃饱，
3: 对，
1: 他绝对不可能下桌，我一定要吃主食，我不管吃什么我都要吃主食。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主食吃的过量了，蛋白质摄入又不够了，
2: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还有很重要一点呢，对于我们现代人，就是我们周围你看这三四十岁应该中青年小年

0: 心啊，这个就是你调整嘛，你吃了就，他就是做这个糖尿病足的，他们这个医学这个糖尿病这块分的特别细啊。我说同学挺厉害的，经常性吃午饭之前就给我们发一些图片，说看今天早上又切了三个，
1: 你看看
0: 脚趾头手指头，
1: 你看看
0: 你看看你还不好好吃饭，
1: 哎呀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就是大家有所忌讳啊，有所禁忌，这是好的，但是你也不用就是谈色变，就是你改变你的这个饮食方式，咱们植物性食物不要吃的过多，不要主动去吃那些添加糖。你比如说我那种奶茶我都戒不掉的那种，我每天都要喝奶茶的那种，不是特别主动的这种非要每天就是，我觉得都还好。还有就是王老师前面说的，就是你吃完饭你就动一动，你不要久坐，或者是你伏案一个小时，你给你的手表呀电话呀你设一个闹铃儿，45分钟或一个小时你就站起来动一动，这个对你的血糖控制肯定是有意义的。
1: 对、还真是。你看像我姥爷就是特别爱吃甜的
2: 哦，
1: 然后养成的习惯，人家那时候都80多岁了嘛，跟姥姥姥爷住在一块儿，就是每天晚上都得来个夜宵
2: 哦。
1: 但是夜宵呢很简单啊，比如说弄个麦乳精，冲个什么那个糊糊，然后来个桃酥啊，蜜供，就这个，每天晚上。但是还长得倍儿瘦啊，但是最好的呢就是骑着自行车到沙河捞鱼虫去。
0: 哇，
1: 那你想从白塔寺到沙河骑自行车，
2: 人家运动量够。
1: 对呀、
0: 对，
1: 没问题，他到80多了还骨子里的。
0: 我这个假期就是见到了我对门邻居的爷爷，96了，
1: 你看
0: 还骑自行车啊，
1: 你看
0: 就是生活非常规律，他们不吃任何药，血糖什么也控制非常好，人家就是吃了饭就动。
1: 对，
0: 我吃了早饭我就要出去遛弯，回来歇一会儿，我到点要吃午饭，吃了午饭我也是出去遛弯，
1: 你看，
0: 然后我回来再午休，然后晚饭吃了也要出去遛弯。96岁了，自己走路不需要任何人搀扶走、
1: 你看
0: 我、就是、
1: 白胡子什么站还穿着中式开襟，然后他们家就住北大对面
0: 啊，
1: 每天都去北大那儿遛弯去、以至于北大的学生老跟老头一块合影、老觉得哇归仙人嘿一直到109岁，每每到年底的时候，他们原来单位工会的老去看他，看看长辈啊老人啊、每次一去都说，哎小张呢，小张前年去世了老爷还在
3: 呢刚想说他两句算了，人走了就算了
1: 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互动的话题呢，就是对于甜您是爱还是怕呢？您对于甜食的理解是什么？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聊。哪怕您说您有自己的一种啊吃甜啊控制甜的一些
0: 好
1: 的
0: 方法
1: 习惯，方法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块互动啊！
2: 还有朋友问来了问题，我们下时段一开始的时候解决一下各位的问题啊。
4: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一派各项连续6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
1: 控糖小妙招都可以分享，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
2: 当然视频直播也正在继续，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来吧，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重要嘉宾，
2: 我们的营养博士、营养专家田薇娜田博士，欢迎田博士。
0: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您看，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啊，人家叫努力锻炼的糖友啊，就说了，我最信的一句就是，凡是吃出味儿来的，那毕竟里头有盐啊糖啊，这一定是有。您说的太对了、他说凡是吃出香来的，那必须油多呀，那才好吃。顺口的一般都不太健康，凡是粗糙的就觉得哎呀好难咽呢。啊，这就。

0: 挺有益处的
1: 啊。
0: 您说的全对，
1: 对，没毛病，
2: 总结的特别好，
1: 一看就是太有经验了，
0: 是吧？
1: 当然也有像静这样的朋友啊，这应该不少这样的朋友。他说心里很爱，身体很怕，现在不敢放开吃了啊，只能少吃点，多运动点，但是吧，还不能完全不吃。
2: 是的，
1: 还是馋这口。
0: 是
2: 的，是的，是的。
1: 当然也有朋友在发了一个问题，不知道田博士能不能做一个解答。
2: 嗯，
1: 这是关于盐的，说家里的小男孩男娃1岁半了，目前给他吃的东西里边没加盐。
2: 嗯，
1: 反正每顿吃的也挺好的。
2: 嗯，
1: 中午吃的有米饭呀、牛肉、菠菜呀、口蘑呀什么的。
2: 嗯，
1: 说是那个大夫说现在可以每天加一克盐了。
2: 嗯，可以的。
1: 想问问您，如果不加盐，孩子就能吃的话，我。就能不能一直就不加呢？比如说多久时间？比如说到3岁、2岁。
2: 嗯，一般我们你看1岁多，它属于这个幼儿阶段。幼儿阶段，我们关于盐的这个上限是2克。所以医生说你在1岁多一点给加1克也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很多东西里面都有隐形盐，所以说你感觉到你没有加食盐，可是你做一些别的佐料的时候或者佐餐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会有一点盐的，就是你不要刻意的去给它加盐，我觉得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它就能适应。
1: 您说的没毛病，就是您做牛肉的时候做菠菜，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做啊，估计也不会是水煮吧，纯。
0: 嗯，有可能更小的朋友，因为都要打成糊的。
1: 哦，
2: 他1岁多，他已经不是糊泥状的了，他可能会把它就是切碎一点。
1: 哦，
2: 哎，把它放对
1: 付。炒的时候不放点酱油啊啥的？
0: 哪儿？那这还吃炒菜？
2: 他还没有，他的烹饪方式还没有到炒的这一步。
1: 这个时候还没有感受到人间的幸福，
2: 你暴露了。
1: 哦。哦，那行，那您就听大夫的就行，
2: 对
1: 吧？但是您记着，刚刚跟您说的是上限2克以下。
2: 对对对，你就不要主动去加就好了。有一些里面它就是已经有隐形盐了，孩子能适应比较淡的一个胃口的话，其实对他以后的这个生长发育都有特别好的好处。
0: 对，我们上海的听友说我们不调休。所以今天也不上班，我在上海听你们的节目啊，特别好。然后他呢也说了，他40郎当岁了，不爱吃甜的，跟我一样。但是咱日常也躲不开甜啊，
2: 是，
0: 对，
2: 是。
0: 他说你看，我一去超市，一看那零食那柜台，一眼望去啊，就觉得。全是垃圾食品，
2: 不是这个听众，我就是特别想说一句，你看你在这个长三角的这区域，这么典型的这样一个区域呢，
0: 就躲不开嘛，躲不开。
2: 是啊，你就像我们在北京，我们说，哎，我就不爱吃酱油，这怎么可能呢？
0: 就是躲不开。
1: 我身边真有，就是不是上海的朋友，是那个苏州那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我太喜欢北方了。我说为啥呀？我在家从来没觉得饭香。我老跟我妈说，能不能稍微别怎么放糖？但是当地的朋友的人家做饭就习惯性
0: 无锡呀什么的。
1: 对，你不放糖嘛，总觉得这不是这味儿啊。然后他在北方上的大学，他一直觉得饭没有那么好吃，但是上了大学之后，他就觉得食堂的饭也太香了，太美味了。娶了一个东北的媳妇儿，哎呦，天天的，他说，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别放那么多糖？他以为东北菜不就是豪横吗？对不对？小鸡炖蘑菇也没糖啊，也放糖。
2: 就是你
1: 我说这就是你的命吧。
2: 你凡是你看那种就是那种大厨的节目，就是中式的那种大厨节目，
1: 对，
2: 每次他肯定或多或少都说，最后那个调料都兑好了以后说，来来点糖提香。
0: 对，
1: 是，
0: 对，
2: 快多少不知道，
0: 是
1: 少量。因为作为这个
2: 中餐
1: 来讲啊，每个味型啊要求特别多，
2: 复合的味型，
1: 对，这个味型比如说要甜在前边，这个味型呢就要咸在前边，糖真的就是为了提鲜，就是你放糖了但吃不出糖，
2: 对，
1: 也就是您说
2: 的
1: 有可能很多这些甜的也糖也好盐也好，它都是隐性的，
0: 对，
1: 你可能看不到，
0: 对
2: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你看对于孩子来说，我老跟他们说尽可能的就喝白水，白开水啊，矿泉水啊，尽可能。当然了，也没法规避掉，因为孩子们喝带气儿的，尤其是天热，一疯玩好出一头汗，一喝觉得特别尽兴。但是尽量控制这个量，
2: 对，控制量和频次吧。
0: 是的，是的。那咱们再说一个，也是现在身边。

0: 人的一些现象啊，比如说大家在饮食的时候就觉得哇，今天吃的太尽兴了，但是过多，他肯定身上没毛病啊，一想，从兜里把二甲双胍掏出来啊，来一遍啊，吃了这个以后，我不知道是真起了作用，还是确实是有降什么什么的一些功用，可是长此以往，您真的觉得有用吗？
1: 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谨慎的来说哈。如果医生没有给你开这样的一些处方药的话，你千万不要给自己乱开药。我们现在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大概就是从2021、2022、2023，包括我们近期又新出了三个食养指南，更多的大家是觉得，你吃好饭，认真吃饭，你吃的这些东西，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我们身体有促进作用的。不赞赏大家去，是吧？不好好吃，不认真吃饭，去吃别的，从本质出发，还是要认真吃饭，把饭吃好。
0: 对对，
2: 就是老一辈说“是药三分毒”，反正我就记着这个。
0: 是，
2: 如果您身体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以及您做一个评估，就现在您的身体状态和吃了药这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到底哪个对您的影响更大？
0: 是
2: 那个要影响，比如本身我这个影响更大的话，那您就借助药物的辅助来去治疗一下，没毛病。但也别，
1: 那你就一定要听医生的话。
2: 本身姑娘101斤、非要跟着我一块打那个什么东西，你说我说你瞎掺和什么？
0: 他觉得80才完美，
2: 这就容易不健康。
1: 对，非常容易不健康，可能会带来一些别的一些问题。
0: 对对，露露啊，人专门发了一个菠萝包的照片。哎呀，真是，他说爱吃酥面包壳，冰爽浓郁黄油片，哦，一咬就复合感包上了嘴。
1: 确实，就是。吃这种的话，就是当时就是很快你就能产生多巴胺，就有很强的这种比较快乐的这种感觉，但是饱腹感不咋地。
0: 对，所以您看
1: 热量也很高的，
0: 一跟幸福有关系的词都是这样的啊，但是一说不幸福都是吃糠咽菜啊。你看一说这你就说哇，好没油水。但是现在反过来，就像田博士说的，今年5月份倡导的那个，就大家要吃一些，对那些啊多纤维的呀等等这些，那吃糠咽菜肯定也是其中一部分。
1: 没有那么惨啦，就是说我就是调整一下来面为主，但是在这个主食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添加一些丰富一些，那它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了以后，对我们的这个整个肠道的健康或者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好吧，有的朋友也在说啊，说个人体质啊，真的差异特别大。60就说，都说我外甥女儿啊，从3个月的时候就被她爷爷奶奶炖羊肉喂着吃，人家就能消化哎。我们家孩子我也试过，不行啊。说那外甥女儿爷爷奶奶特爱吃肉，90多天了还天天大鱼大肉呢，这一。

0: 天我坐公交车嘛，正好公交车上有一对老夫妇，然后他们应该是去儿研所看孩子，后来就听他们字里行间聊天，我大概能明白，孩子呢，男孩子，已经上初三了，但是您学习很紧张啊，但是呢，好不容易儿研所有床位，在里头，就是相当于住院体检，后来我就想，天哪，住院体检，这都是退休以后的朋友都干这个，然后人家就自己可能跟身边人聊天嘛，就说主要原因呢是想放假，但是放假的时候没有床位，好不容易有了，那就赶紧去体检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重视孩子的啊，就是身体的发育，说这个男孩呢还有一个妹妹，但是妹妹的身高体重全正常。但是呢，这个小男孩，男孩可能对于家里来说，这个相对重视一点啊。那你讲都十四五岁了，学习非常好
1: 哦，
0: 就是个儿才1.5米
1: 啊，太重视了，看来是。
0: 那得重视啊，着急了，
1: 哦、
0: 说这不应该呀、啊，说这孩子爸1.8米也1.65米，这孩子
2: 是啊，
0: 就得查，
2: 至少长到1.65米，
0: 得查一下，得查一下。
2: 然后呢？
0: 现在正住院，
2: 正查着呢。
0: 对呀、啊
2: 哦，
0: 当然了，我所的能力啊，你可能从医学科学的角度，应该能发现一些变化。
2: 现在对孩子还是从班里边个儿最低的，家长都说哦，没事儿，
3: 不一样，
2: 我们家孩子发育晚，
3: 对对，每个孩子不一样。
2: 然后你去找一单杠，没事就吊着，拉一拉就好了，
3: 抻一抻，
2: 然后或者弄点什么骨头汤补一补，
3: 但是这个是非常有可能性的，个体差异非常大。还有就是，同龄的在这个阶段，上初中这个阶段的啊，男生和女生的话，女生她这个第二这个发育高峰，她就是比男生要早一些嘛。
0: 对
3: 啊，
0: 对，是这样。
2: 有多少你的初中同学啊，在初三的时候，
3: 对，
2: 还矮你两头。
3: 是的。
2: 等到高一，你们同学这样的人啊，那真的一个暑假往上窜20-30公分。
0: 对。
3: 所以家长也不用过分着急。
0: 是，
2: 那咱们给，比如说有一些实用的谷物健康啊，因为吃起来这个咽不下去嘛，就觉得健康。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叫它升糖慢，对吧？它不像精米精面，说升糖特别快。
3: 对，
2: 这到底升糖到底是个什么？从营养学角度上来讲，怎么去理解升糖这个问题？
3: 所谓的这个升糖，就是你的胰岛素和你的这个糖之间作用的相互的一个关系。升糖慢就是说你的这个血糖它升高的这个幅度比较慢，比较缓和。这样的一些食物，它很经典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它含有膳食纤维的这个含量比较高，所以它会有一个慢消化的这样的过程。
2: 明白。
3: 你比如说，你同样吃白面包和你吃这个全麦面包吃同样的克数，对于同样一个人的话你从吃的第一口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么这个升血糖的速度会相对会快一些你会去看这个你那如果是粗粮的话，它含膳食纤维比较高的话，全麦的这种它就会缓慢一些。我们身体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血糖波动不要过于剧烈，它是要升糖，这个你吃的东西它肯定会升糖，但是我们希望它缓慢的升，缓慢的降，不是忽升忽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时候怎么让它缓慢的升？一方面是你的食物的这个来源食物之间的一些配比，食物的一些平衡，食物里面含有膳食纤维的含量，食物慢消化的这个水平。另外一方面就是跟我们自身的你的胰腺分泌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作用起不起效果稍微有点拉嗓子的稍微有点拉嗓子。
2: 所谓的五谷杂粮其实都算是升糖慢的，是吗？
3: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蔬菜它里面含有膳食纤维，它升糖也比较慢有一些水果升糖也很慢因为它那个果糖的含量也不是特别高，而且果糖它作用于这个胰岛素的这个

0: 个效果和你蔗糖不是一个概念。
1: 对，就你爱吃的那个就挺好。啊，
2: 什么呀？
1: 就水果
2: 香蕉啊？
1: 不，苹果
2: 啊。
1: 人说了，就所有水果里苹果非常好。
2: 是是是是是。
0: 嗯，带皮儿吃。
2: 身教练也好啊，包括你身边的营养的一些比较水果。哎呦，你这个首先你身体负担会比较大，而且呢，他还说了一个理论，我觉得说的好像挺对的。他说：“你看现在水果呀，都是说，哎，这个甜，这个甜，这个甜，从来不会说，哎，这个酸啊。”哎，这个可酸啊。所以呢，从水果的进化以及升级来讲，现在的水果甜度要高了，但是味觉的感知。那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是不是就是越甜的水果它的糖的含量就越多，而我们是不是就到了晚上尽量还真的就别吃这些特别甜的水果了？
0: 还真不是一个绝对的事情。就是主持人刚刚说的，我们现在吃的水果比我们小的时候记忆里面要甜，这个其实也是定向来发展的，就是因为大家看到水果都觉得越甜的水果越好吃啊。
2: 对
1: 对，
0: 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以前人家一问你是哪，你在从小在哪长大，我一说我是新疆的，大家第一反应，哎呀，水果特别好吃，
2: 对
0: 啊，特别甜。嗯，大家都喜欢吃甜的，就是人的这种本能本性的这样。所以科学家，你有这个诉求啊，那科学家在进行这个培育的时候，在进行育种的时候，就定向的去培育这样的品种啊。所以你会发现，你周围现在这种甜的水果，就是同样的水果和小的时候吃，肯定吃那么多果糖含量这么丰富的也不是很好，而一些有机酸呀，一些酚类的物质呀，哎，对我们身体抗氧化，对我们身体保持一个年轻态的状态，甚至对我们这种滋味好，我们又开始追求另外一种酸甜适口了。你会发现这两年其实很经典的一个既能做蔬菜又能做水果的一个食物，就是我们的番茄嘛。你会发现品种会非常多了，不是以前朝着一个方向去一个诉求就追求甜了，你会发现有那种酸甜适口的还有一些要有那种番茄的本来的那种香味的，可能这种品种更多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主持人有说到，是不是越甜的水果含糖量就越多？这可不一定
2: 哦，
0: 你还要看这个水果里面含水分的含量，比如说西瓜，是吧？那西瓜，你如果光用我们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个升糖的这个指数的话，用 GI 值来看，病人多吃的。
2: 对。
0: 但是这只是一个相对的值，我们更多的，我们如果去看血糖负荷的话，那每100克里面到底含西瓜里面含有多少果糖呢？和那个香蕉里面含有的糖，和牛奶里面含有的糖，和我们这个比如说橘子里面含有的糖，它不一样。因为它的主要的这个成分还是水呀。所以它含糖量不是很高，它这个血糖负荷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就不是绝对的禁忌。就我们对于有一些血糖控制不好的一些人而言，你说能不能吃西瓜？其实可以吃的，在你血糖控制比较平稳的一个阶段，你要切入的点是什么样一个点，而且你要控制好量。还有主持人刚刚说什么健身教练说晚上不能吃水果，谁说晚上不能吃水果？
2: 健身教练说的。
0: 对对，那早上就能吃了是吧？
2: 哎，他说早上可以多吃，中午也可
0: 以
2: 多吃。
0: 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吃水果的这个概念，我们中国营养学会也有说，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对水果的量，我们保持在200到300克这样一个量级。对于正常的成年人，那200克到300克什么量级？就是你如果拳头握起的话，一个正常大小的苹果，不是过于大，不是过于小，差不多就这个量级了。
2: 所以其实也不多。
0: 对，但是你什么时候吃呢？这是一个问题啊。如果他让你早上吃，比如说今天我们主持人可能就吃了几颗蓝莓，没有问题。你说我吃了2盒蓝莓，我就在。

0: 一天可以说你不只吃一种水果，你可以吃三种水果，但每一样都来一点。但这时候这个水果什么时候吃，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建议的，指的比如说你那个随餐吃的话，有些时候你就会影响你正餐的这个量。我们是建议它在两餐之间，两餐之间的什么之间呢？比如说你刚吃了食物以后，那么血糖就开始慢慢升，这时候不建议你来吃水果。达到两个小时的时候，大概你的这个血糖达到了一个高峰的值，然后慢慢它就往下降。达到三个小时的时候，哎，就比如说我们早上八点吃的饭，我们可以在十一点我们稍微来吃一点水果啊，这样对于我们的控制血糖，还有对我们有一点饱腹感，不至于你十二点去食堂的时候饥肠辘辘，就一下吃多了吃过了。因为这水果很多里面也有含有膳食纤维，也有饱腹感，
1: 所以下午茶还是很重要的。
0: 是的，你这样你吃的比较科学的话，那你晚上你也不会过于吃多。
1: 对
0: 吧？那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今天特别辛苦，我那个中午也没吃好，早上吃的也不是很足，晚上我那个吃了一点这个主食的同时，我一天没吃水果了，我想吃点水果能不能吃？我个人觉得可以吃啊，你就把一部分水果来一小部分的水果来替代一部分的这样的主食，你吃了就出去溜达就行了嘛。
2: 对，
0: 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
2: 是的，好，谢谢0716，他说我是小糖人，我现身说法。确实，博士说的，西瓜这个糖升糖也不一定啊，因为它水多，
0: 对，
2: 它吃不了多少。两斤小西瓜把皮去了，里头连一斤都没有。
1: 哦，
0: 但是吃一斤也有点过多了。
2: 不是，我说那个
0: 少吃点啊。
1: 但人家是分两天吃完。
2: 是是是
1: 啊，当然也有人说了，完了，我西瓜都是按饱算。得了，那您注意点儿。
0: 其实我们很快就到了吃西瓜的季节了。
1: 好吧，那等吃西瓜的季节，
0: 咱们
1: 来
0: 说一说
1: 吧。谢谢田博士，今儿就到这儿了，周末快乐，朋友们，拜拜喽。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7: 打40066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6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9: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10: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9: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

0: 险呢。
1: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0: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0: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西街东向西，五四大街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另外，西二环北段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二三级，局地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有利的扩散条件变化不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左右。今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

请听广播连续剧《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第二集。

0: 驻青海昂拉的解放军帮藏族百姓治病、修缮房屋、务农畜牧、发动土改，居民之间不断加深的信任让匪特头子马群彪坐卧不宁。为了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暴力武装袭击乡政府之后，马群彪再次冒名顶替，烧杀抢掠。迷雾笼罩下的昂拉百姓精疲力竭。
1: 他娘的，别吹了！
2: 你干什么呀？
3: 啊，白黑罗！
4: 白黑罗是我们的吉祥伞包，你怎么……我
3: 别挡老子路！赶紧把青稞酒都交来！
5: 哎，拿过来，快点，拿过来！
2: 不能抢，不能抢青稞酒！
3: 你说啥？老子才是解放军！

0: 卓玛，卓玛，卓玛，你为什么放跑了那个解放军？
1: 我放牧的时候遇到狼，他貌似救了我，你不该打伤他，我不让他跑，你也许会打死他。
0: 卓玛，你跟阿爸保证，别再碰解放军的事儿。
1: 我不知道别的解放军是好人坏人，反正救我的人是好人。如果没有他，我已经被狼吃了。
0: 我已经向马全彪保证，共同对抗解放军。沱江的骏马难抓回，说出口的话难收回。
1: 阿爸，我一直不明白，解放军为什么要先帮我们，又害我们，这说不通。
0: 不管解放军对我们怎样，孩子，你知道谁是这里的天吗？
1: 阿爸是这里的天。
0: 别以为是阿爸，马全彪才是这里的天。马全彪他不是人，他是……
1: 不该让解放军来救我们吗？关心的都来多少次了，你为什么拒绝？
0: 你以为解放军不远千里？阿爸有枪。
2: 等我，活佛有尸体，请您去塔尔斯。
0: 难道活佛的身体？卓玛，阿爸马上去寺里。
1: 阿爸，阿爸，
3: 活佛吉祥啊！您的身体恢复得不错。
0: 活佛吉祥。你好转了，神明显灵了。
4: 是神明带来的解放军治好了我。
0: 解放军？
4: 王正威，请你出来吧。
0: 这
3: 我是解放军一军司令员兼政委王平。
0: 活佛，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浅湖，我的身体刚刚恢复，王正威过来看望我。
0: 我看活佛和解放军的关系很近嘛。
3: 一样了。
4: 哎，浅湖，柳布，
0: 活佛，
4: 浅湖，
3: 你是佛门圣地，不会有一枪一弹，还请柳布。
0: 我没什么好说的。
3: 你在昂拉百姓心里可是个言而有信的好千户，咱们共产党毛主席就想把昂拉托付给值得信任的人。
0: 哼，
3: 有件事我想你有必要知道。
0: 什么事？
3: 解放军来昂拉是为了争取昂拉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苏永德、王默秀、齐郎吉这些西北土司的头人，他们和当地百姓被国民党马步芳害得十室九空，十人九死。我想你应该有耳闻。抛开他们，你自己经历的应该也足够说明马全彪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他是什么我知道，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打了解放军，共产党也打了我，我们怎么可能合作？共产党来了，我们还能有不变的信仰吗？解放军来了，我们还会有活下来的千户吗？
4: 菩萨保佑王了，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3: 此正何况两只脚的人呢？

0: 昂拉到处坚持，大家都有
1: 种鸦片。昂拉这么善的信众，可现在连胡夫
2: 全胡，你知道之前放冷枪打死百姓的是毛派的解放军吗？造谣解放军杀人放火吃人的是谁？想必你自己都能猜出来。
1: 毁鞭子的大老爷，一个还不够，我们不想再多一个。有一只活狼就有一只死羊，我们不想死两次。我要走了。
2: 全户
0: 站住，
3: 你带昂拉百姓过上好日子了吗？
1: 好日子有狼在，没有好日子。
3: 哼谦，我们是信仰不同，可我们都想过上好日子，难道不该为了子孙后代拼上命去争取吗？你有孩子吧？
4: 我也有，我只有一个孩子，我最心爱的小铁蛋儿也有五岁了，可他因为战乱在老家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爹的没能保住孩子，我还活着干嘛？可我没死，因为老百姓的孩子还在，为了这些孩子我就该拼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为人民活，也敢为人民死。
1: 为人民，可我打死了解放军的人，难道你们就不想报仇？
3: 那些牺牲的人都是我的战友，想到这个我也会攥起拳头。可是昂拉老百姓的好日子呢？如果你打我，我打你，他们有好日子吗？那些在打打杀杀里已经没了命的老百姓，还有我的战友，我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也不能让更多的人白白去流血。
1: 政委，我们藏族有句话说，石子要过刀，茅草要过火。听你讲这些，我觉得你是块硬石头，是不怕火的茅草。我磨过了，烧过了，我知道。
3: 硬石头和茅草可不是我，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呐。
5: 1950年8月，沆谦前往西宁，中共西北局代表政府表示既往不咎，和平解放工作似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昂拉的天空依然布满迷雾。

0: 怎么，胖千千户，我不请自来给你接风，让你不高兴了？哎，哎，这是烤羊腿，这是最好的青稞酒，咱们喝一个。放下你的转经筒，你看看这是啥？
1: 马鞍。
0: 听说达那彻底听你的话了，看看这四条腿的牲口，训一训终究还是牲口。哎，这可是镶了金边的马鞍，是我从一个万户手里学么来的。哎，给你了。
1: 我不要。
0: 那先放这儿。你看我还带来了什么？哎呀，怎么还掉到地上了？

0: 好好看看。
1: 清剿共匪勋章，清剿共匪任命书，
0: 怎么样？党国对你不薄啊！咱们联合剿灭共产党，你在马步芳司令的眼里快成红人了。
1: 请你回去吧，这些你都拿走。
0: 呸！党国给你的荣誉，我给你的好处都不要？你眼睛瞎呀？
1: 我之前确实眼睛瞎了。
0: 呸！我看你是被共产党洗脑了吧？这块地盘谁说了算？你的2000骑兵能搅和出共产党5个团的兵力，再算上我手头的装备、人头、马匹，他解放军手忙脚乱都应付不过来。
1: 我不想再针对共产党了。
0: 行谦，蜜蜂嘴上有糖，莫忘尾上也有刺，你别以为自己尝到了甜头。听我说完，土改你懂吗？那改的是谁？改的是你，把你的地一块一块的都没收了，给谁呢？给藏民。来，上回咱俩联手打了解放军一个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感谢你，这酒我给你倒上，我先干一杯。当然了，成了马步芳司令的红人也不是他娘的什么好事。马步芳说了，你要是还想留着自己的人头，就不能跟共产党和谈。
1: 如果我拒绝呢？
0: 拒绝，那就让这千户，别说是千户，就是万户也一户不留。哎，你不要激动，放下放下。来来来，先干了，干了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2: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指示，青海人民解放军第一军一方面挤压威慑杭谦，一方面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和许多藏族部落头人到昂拉，与杭谦进行了累计超过10次谈判。不久，解放军一军接到了杭谦发来的谈判邀请，活佛和当地宗教高层人士也接到邀约，他们一同前往昂拉最古老的寺庙赛康寺去见杭谦。
3: 菩萨保佑，山再高，高不过蓝天，水再涨，涨不过桥面。共产党新政府对杭谦劝降了10多次，总算要金石为开了。
4: 10多次劝降，这个过程有很多人牺牲，可是大家坚信党的政策，咱们部队对党忠诚，对少数民族兄弟姐妹情同手足。我跟杭谦对过话，他是条汉子。

0: 长官，
1: 嘘，
0: 对方已经进入射程范围，要不要
2: 把枪口给我对准了活佛，也对准了那个骑着马的共产党？
0: 是，
2: 我一给手势，你们就给我打。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第二集，编剧邹丽丽、谭天琪，导演刘莎，文学指导吕慧，艺术顾问歌曲创作尼玛泰，演唱淡正阳错，责任编辑高明一、欧曼、米露，配乐张峰，音风瑞鑫，录音合成刘新瑞、陈瑞增、鲁木岩，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刘冰，制作人吴振巧、真真，监制蔡小江、张阿林，总监制王毅、聂庆毅，剧中人抗谦，由任东岳演播，王政委由赵启硕演播，马全彪

0: 老子有党国撑腰，马步芳司令嘛，已经许农喜搞上，到时候不听话的都吃不了兜着走。那飞机惊嗡的飞呀飞，轰，就把你的脑袋炸成两半，到时候别你的千户府甚至那是塔尔寺也眨眼间被我夷成平地。
1: 马全彪，你
0: 你想想了肉就不疼了，后悔还来得及。

0: 在匪特头子马全彪的逼迫下，汉奸不得不继续低头。昂拉人民再次失去解放的希望。此时，青海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成立救济队，先后共发放救济粮30000公斤。群众逃往山林时所遗失的物品以及骡马等，解放军捡到后全都上交监杂工作委员会，等待失主认领。
1: 同志们，今天这个紧急会议主要针对汉奸的问题，听听大家的意见。还是咱们的解放军指战员，大家有什么想法？
2: 暂时想不通。
3: 管他为什么，
1: 汉奸先是发来邀请，又赶来警示援救，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3: 来来去去，这个汉奸变卦了17次，为啥还给他机会？
2: 哎，这你们不了解汉奸。
4: 伯父说的没错，
5: 这个是谁？
2: 儿，
4: 暗杀这种卑鄙之举，我阿爸是绝不会做的。
1: 你是汉奸的女儿？
4: 嗯，我叫卓玛，我阿爸也是被威胁、被欺骗的。那天早上放羊，我丢了一只小羊羔嘛，就顺着河沿找，结果看见马全彪带着手下躲在石头后面，他们端着枪，听到他们说要杀活佛，还有骑马的解放军。我就跑回家告诉阿爸，阿爸袜子都没穿就上了马，活佛，阿爸救了大家的命。
5: 原来是这样。
2: 哎，王正威，我是看着汉奸长大的，到了马全彪，我希望解放军全力讨伐，劝降汉奸一个安宁。
3: 一直躲在那马全彪的贼窝子里，
6: 咱们都死了这么多人了，要我说劝降吧。
7: 降降什么降？要我说就一块打。
8: 对，同志们，同志们，
5: 咱们牺牲了那么多兄弟。静
8: 一静，听政委讲。
9: 咱的兵一路因为高原病，因为饿，因为冷，倒下的14人，乡镇府被袭牺牲的19人，这反反复复17次劝降，牺牲的28人，咱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人，谁受伤都比用刀剌我的肉还疼。我知道你们心里都委屈，可大家别忘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昂拉是西北局首长给我们下的死命令。当初驻扎昂拉前，是谁一个个的拍着胸脯跟我说保证完成任务？任务完成了吗？对得起前线牺牲的老班长吗？
10: 王政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是真把这儿的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了，才恨不得早点把汉奸打服，让马全彪那些匪特

0: 滚床了，
1: 滚床了，
2: 对，
1: 就该打
2: 了，
1: 该打
2: 了，该
1: 打。
0: 同志们，我之前也是这样想的，可为什么中央让咱们一再要慎重呢？首长掰开了揉碎了劝我，不比劝沆瀣的十七次少，我这才慢慢想通了。就说这些藏族百姓啊，他们爱戴沆瀣，敬重沆瀣，百姓觉得解放军怎么对待沆瀣，终究就会怎么对待他们。沆瀣暂时被匪特头子马全彪蛊惑，
3: 说吧，
1: 回来，回来，
4: 摸那个破刀，
5: 其实我守护他的最后一天，如果不能活着出去，我的血绝不洒在别人的刀上。
1: 全护，全护，
2: 哎，别过去，
1: 回来，
2: 胡佛，
1: 全护，全护，解放军包围了这里，别再执迷不悟，王政委托我向你转达，他还是当初的立场，只要你愿意回来。
4: 呸！这个活佛把唾沫都喷我马全彪脸上了，来人瞄准活佛。
6: 是。
4: 唐谦，你老子的枪还顶着你呢，
5: 张海活佛，
4: 他娘的，他娘的，
5: 卓玛，
3: 你一定要看。
4: 祖玛，你这个共匪的走狗，弟兄们，
6: 有
4: 开枪崩了他。
6: 是。
1: 祖玛，我的女儿。

0: 密林里，惊奇的飞鸟抖落苍黄的羽毛。匪特头子马全彪的手下，有人对准巷尖，有人对准远处的卓玛。那一刻，巷尖的刀早已划过马全彪的脖子。刹那间，硝烟四起，巷尖一个翻身，打向巷尖的子弹呼啸着穿过了马全彪的眉心。巷尖抓起马全彪手里的枪，一路击毙马全彪的手下。他跑向林外，那里卓玛倒下。
1: 卓玛，卓玛。

0: 阿爸在你救走活佛的时候就想告诉你，阿爸是去打马圈镖的，阿爸愿意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坚持住孩子，坚持住。这是什么？我给你的海螺护身符
1: 啊，千户，这护身符是铜的，这护身符帮卓玛挡住了子弹，
2: 挡住子弹。

0: 你想通了就好。你给我的通海洛是我最好的护身符，
1: 可我希望你以后再也用不上它。
0: 阿爸。

0: 过长期艰苦的工作，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昂拉地区终于和平解放。中共西北局建立起各民族人民间互助友爱合作的新关系。清风不能用绳子拴住，流水无法用双脚踩断，历史前进的脚谁也无
1: 藏族同胞翻了身。你看看咱们这批干训班里是不是有不少少数民族的朋友啊？
2: 是，回族的马洪斌，
3: 都
2: 族的塞富丁，
4: 是我，
2: 包尔汗，
5: 是
2: 蒙古族的白海峰，
6: 在，
2: 还有我们藏族的喜饶加措大师，
3: 在呢，
2: 对，还有我杭谦。
1: 好啊，共产党今后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方针、政策、计划、方案都拿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明了研究考虑，广泛的交换意见，充分协商后再做决定。杭谦同志，
2: 哎，
1: 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我感受到了尊重，我拥护党的决定。
1: 杭谦同志，
2: 哎，
1: 你是昂拉百姓心中当之无愧的头人，你在党的领导下，昂拉的工农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建设要靠你带着大家扛

0: 作为时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同志，也因为此事给毛泽东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称赞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青海昂拉地区终于和平解放，藏族人民的新生活渐渐融入美妙的歌声。这歌声越唱越响，歌唱着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拉升起不落的太阳，致杜宝森。剧物 胡志刚、刘冰，制作人吴振巧、甄甄，监制蔡小江、张阿林，总监制王毅、聂庆毅，剧中人，沆谦，由任东岳演播，王政委、马全彪。 由刘继明演播，卓玛由张雨桐演播，活佛由石峰演播，首长由张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穆岩、万义夫、郑各格、马晴晴、孙安娜、杨天乐、 王朗、杜玉斌等，旁白、常军，播音、谭鑫。好故事，他们有时代的体温，
1: 以声为舟。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

0: 虎、曾小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京港澳高速的进城方向宛平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另外北部地区的德胜门外大街的北向南方向，目前德胜门桥车多。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文汇桥有事故，请后车减速慢行，提前并线。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下午至傍晚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大风，北转南风2-3级，短时阵风会达到6级左右。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我们再来看夜间，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1: 我们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北京地区高空呢为槽前西南气流控制，地面处于气旋底部，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但由于前期污染物浓度不高，所以今天的污染气象等级为2级左右。再来看夜间，今天夜间呢北京受高空槽的影响转为偏西气流控制，地面弱气压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再来看洗车指数，那今天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洗车指数4，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王维林和主持。我们在今天的第一节和您主聊的呢是爱车的装饰美容，专家来自有福。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
4: 哀愁问界北京博瑞用户中心邀您试驾希瑞智慧 SUV 问界 M6 北四环奥森西侧，首销期下定可享至高56000元购车权益。希瑞美学一眼惊艳，鸿蒙智能座舱操作便捷。预约热线0108281-8989。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那今天呢，在第一节，我们请到了有福的两位专家和大伙主聊爱车的装饰美容。来，我们有请有福望京店的肖吕店长。
3: 主持人好，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班的周末快乐。我是有福望京店的负责人吕浩辰。
1: 反正今天上是有点别扭。
2: 咱俩不应该别扭，
1: 就咱俩是每天服务咱们的听众，
2: 我们习惯了，
3: 对，
1: 习惯了。
3: 应该是咱四个每周六都是在这儿，是吧？
1: 来，另外呢是咱们机场店的王长发王店长，欢迎王店。
4: 二位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竺店长发。
1: 那今天第一节呢，咱们就来聊聊车衣啊、玻璃膜呀、内饰清洗啊、脚垫啊等等这些啊，跟爱车装饰美容有关系的。那今天中午呢，也跟两位嘉宾聊了啊，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据说要来一股暖流，暖流，整个华北地区啊，包括北京啊、天津啊、河北的部分地区会达到40度以上。就这股暖流一下就来了，那也应运了很多的问题。像前两天有朋友就说，那天一热，我这车里有味儿了，就不是新车啊，一年两年的车，车里有味儿怎么办？包括啊，咱们的玻璃膜啊，最近有没有活动啊？有什么品牌值得推荐的呀？二位呢，今天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了，先让长发说说吧，这天气热跟膜有啥关系？
4: 玻璃膜首先咱们贴肯定是为了隔热呀、防爆啊这些，但是有些车就像林老师刚才说的，说两年了以后车里边有味儿，有的是咱们内饰里边放东西啊，还有时间长不清洗它有的味道，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没注意到的玻璃膜，玻璃膜它要起泡之前，它是为它会顺着玻璃沿缝往车里边释放一些气味的，而且这种气味非常刺鼻。
1: 哦，
4: 有毒，
1: 据说是臭的，是吗？
4: 对对对，因为咱们您看，在车间有的时候我们撕膜的时候，师傅一定是要戴防毒面具的
1: 啊，要不然就哇就出
4: 了。对，你像咱们贴膜车间撕膜的时候，咱们贴膜为了减少沉点，会做一个密闭的车间，然后呢又要在里边撕膜，一点空气不透，人真的是受不了。
1: 真是，平常啊，可能大家就上下班一开车也不觉得，但是散发出这些东西可能都跟我们的呼吸有关。
4: 对，
1: 如果再过生日许愿的话，就许世界上没有假膜啊，许这么个愿。那但是现在贴了的，我怎么知道我这车膜有？

0: 隔热，这样就能体现出来它后期会不会鼓泡。
1: 嗯，我觉得你像有时候我坐公交车就老看这行车道上的车，就看着那些鼓泡起包的，
0: 嗯，
1: 我就特想给他打个电话，你就赶紧换了吧，这个对身体肯定不好。原来吕店长也提到过另一种方法，就是选择一块小的地儿，比如说后门的三角窗，
0: 对，
1: 然后你给它撕了，你看看有没有味儿，这种方法是不是也可以？
2: 可以，这个相对来说更

0: 我们撕的一台美国品牌的一个车的玻璃膜。我说那个膜他心里有数，他说等明年夏天我再考虑换不换，万一管用呢。这不前两天刚到一个套餐嘛，特惠的膜，不到一年我撕的那个膜就臭味就一线大品牌这个现象。还有一个像林老师刚才说到的，你开了两年多的车，你现在有味儿，那么这个味儿呢，包括刚才昌发说到的一个玻璃膜，第二呢有可能就是您的空调，就是说那个蒸发箱啊，空调滤芯啊，
1: 有霉菌
0: 啊，现在吹空调一个酸味儿。还一个就是脚垫，如果你早期用的脚垫，你像冬天啊，这个味道不那么大，但是一到夏天一高温一闷，那个味道就出来了。所以说脚垫的话呢，它分 PVC 的，然后呢还有什么皮的，包括还有就是说是有些航空软包或者是那个大包围啊，你一层一层给它纵切面，用刀拉开以后，它里面全都是泡沫和胶，一高温它肯定是有异味的，
1: 因为有胶。
0: 对，而且它的材质也不好。你像我们现在用的宝仕达的，它里边的三层亚膜工艺的话呢，它不用胶，高温亚膜，然后贴合在一起。同时的话呢，它中间的这个视频，你就找有福贴膜铝老板一层一层的去看，大家一目了然。如果车衣或者是和汽车装饰美容方面的需求的话呢，您可以添加微信 YF10393 或者微信 YF10390007 就会找到我们。
1: 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渠道很重要，价格也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 4S 店买完车以后，大家呢为了博得一点点优惠啊，店里全都送了，但是他送的这个东西当然也不能说都不好，
0: 对
1: 啊，里边可能有好的一部分，也有坏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坏的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而且是潜移默化的，
0: 那很大
1: 啊。所以如果你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或者为了家里人着想，咱们还是应该认清渠道，去张贴或者铺装一些相对质量较好的产品。
0: 对，是这样，就是我的观点认为，永远是一分价可能达到3000块钱的品质，这是肯定的。还有就是说，
1: 就没有
0: 时候啊，你的这个产品，就是你可能你花300-500块钱，你铺一个脚垫，你可能一年以后最多2年，你有可能自己它掉渣渣你都扔。如果你铺一套1000多、2000多块钱的脚垫，你可能从买车那天起铺上，到你卖车。

0: 西部及北部地区，包括山区，可能会有冰雹。
1: 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如果要是贴了车衣，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帮助吧。
2: 但是冰雹是这样，车衣对冰雹呢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呢要看就不行了，
0: 跟脸盆似的，那也不行。
2: 你像
3: 砸地上都一坑。
2: 对，它是这样，就像那个小冰雹的话了，比如说林老师穿一个长袖，我拿一个小棍儿一抽他胳膊，或者你直接抽他肉皮，他的疼的那程度是不一样的。
4: 对
2: 吧，所以说，但是你要说绝对的话了，还是有疼。如果冰雹真正抵御冰雹的，第一停库里，第二盖个棉被。
0: 对，我就是说呀，
2: 对，肯定是有的，
0: 多多少少会有，
2: 肯定是有
0: 帮助，
2: 会有的，会有的。
0: 这是一个。另外呢，看天气预报说呢，很有可能在周三、周四的时候，温度一下就上来。
2: 对，我看从明天开始就开始。
0: 对，你看，
2: 对，
0: 说周三、周四最猛能达到38度。
2: 38，对。
0: 说真是两极分化，今天小风还是嗖嗖呢，在那时候就一下涨了将近10度。
2: 对，就是这两天啊，就是刚到20度上下的时候，我们店里边最多的就是车衣，我们是常态嘛，玻璃膜的量大，不光是新车，尤其是说用过一年的，或者是说那个用过几年的，那玻璃膜它真不隔热了，就过来撕换。所以说这两天我们店里边，就是我贴膜那个车间啊，因为我们是那个密封车间，如果您进去看那个门是开着的，那绝对是在撕膜呢。
1: 哦，
2: 如果是对，如果是关着的，那绝对是在贴膜呢。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了呢，就是大家说一个问题，说如果贴完膜以后，如果我把车放在那个太阳底下，为什么开车还是热？停在太阳底下，就是室外温度30多度的时候，你停2个小时以上，车内。但是玻璃膜解决的，因为热量的话了，它有一个传导、辐射和对流。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放一个集装箱放在那里，你进去也是闷的。但是你在行驶过程中的时候呢，玻璃膜解决的是辐射，太阳的辐射。这样的话呢，让你车上车以后，开那个车窗，用冷风吹一下，一行驶，热气一出来，然后你再关着车门，你整个行驶过程中你就会很舒服，就好膜和次膜会很舒服。还有一个玻璃膜，它是分纳米陶瓷和金属，所以说呢，隔热最好的膜是金属。金属它有个反射，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膜你就到店里找我们用红外线烤灯测，数据很漂亮，但是他觉得车里热，那他呢属于纳米陶瓷膜呢，它短期的隔热真的很好，但是呢时间一长以后，它有一个吸热功能，膜对这个热量吸饱和以后，它会二次渗透到车内，但是呢，纳米陶瓷如果这个室外温度达到30度以上是这样，纳米陶瓷膜它的红外线呢，它的红外线阻挡是在800到1100之间，恰好红外线烤灯的那个红外线那个波段是940，所以在这个波段的时候用红外线烤灯或者用能量测试一测，它的数据会很漂亮。那么金属膜的长项就是在数据在1100到2500之间这个波段，但是呢，往往就是像以前我在做直播时我也说过，如果你一个玻璃膜。就是要测试一个玻璃膜真正的隔热的效果的话了，我们33度以上见分晓。还一个就是我们会推荐玻璃膜的话了，大家一直认为啊，你的高端玻璃膜可能会贵或者是怎样，但是纳米陶瓷膜相对来说呢，价格会便宜一些。那么我会根据您的用车习惯，你比如说，你只是早上6:30就出门了，7:30就已经把车停到单位了。然后
1: 那肯定
2: 长时间的暴晒，其实纳米陶瓷就够用了。但如果您说是你白天也用，或者是晚上也用，中午也用，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推荐您用金属膜。但是金属膜呢，它又分，就是你前挡是不是前挡用金属，侧窗可以用纳米陶瓷，
1: 配套
2: 这样的话呢，总体价位会下来一些。但是金属膜它还分高端金属和中低端金属，那高端金属含金含银，那它的隔热不但要好，而且的清晰度还要好。但是你要是说用那个金属的成分相对来说呢比较低端的话了呢，隔热好，清晰度不够。你像我们用的圣家的 LR73 呢，它每一卷膜里含5克黄金，它的清晰度非常高，而且它的厚度是 3.5mm 厚度，它的那个防爆性也好。那它的优点就是高隔热、高防爆、高清晰度。它还一个优点，它不容易被氧化。你像有些大品牌的金属膜，你贴上以后呢。

0: 因为它那个边啊，尤其是侧窗，你经常升降玻璃啊，或者洗车间的水分，它会被氧化，那个边你就那核漏印就出来了。所以盛家的金属膜质保15年以上，不会被氧化。
1: 哦，挺好。你就发现，因为小吕他老拍视频嘛，哎，所以
2: 爱研究，
1: 对，所以很多的数据啊等等这些，现在越来越熟了。
0: 其实我以前也很熟，
1: 我就那因为老得重复，老得说这些嘛。
0: 你想我们有福已经开了28年了，我干这个行业干了30年了，
1: 是，
0: 所以说的话呢，就是玻璃膜这方面呢，我可以自诩一下，相对来说我专业知识还可以的，因为以前有一些小品牌的膜，其实我们店里找我聊过玻璃膜，但是到最后可能最后几分钟可能是我在讲，他在听。
3: 我们主要还是发现一个，现在还可以吧。其实我们慢慢也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销售膜的当中，便宜的膜肯定是好卖嘛。但是总的来说，就是咱们做了20多年，回头客很多。我们从回头客里的数据能看出来，真正能回头的，还有给咱们介绍客人来贴膜的，都是贴的这些高档膜。
1: 是的，是的，认可。
3: 对，就是说当时有可能您花钱的时候，钱很少，很舒服，很开心。但是后来在使用当中，它玻璃膜是功能性的，它得有隔热功能才行。觉得这膜不管用，就是哪怕是花几百块钱，也觉得我买到假东西了。
1: 对。对，
3: 但是要贴了我们这些顶级的金属膜之后，这些客人当时花钱的时候一咬牙心疼，等待他使用当中的时候肉真不疼，就是他没有那种灼热感。像这些客人大部分都会把自己身边的朋友给咱们推荐过来，所以说就是咱们贴膜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膜的，就是这个刚才吕哥他说的这些数据。像目前为止前挡膜能达到金属膜61%总阻隔的为数不多，盛家是其中一个。
1: 对，你看像车衣，就是真到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不是智商税，
0: 对，
1: 贴了车衣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你看像赫的车，我的车贴了车衣，确实是有一些剐蹭，但是哈，通过抛光也好，通过恢复了，就觉得值了，
3: 对，
1: 因为车漆也没有伤害。但是像车就是贴玻璃的这个膜，比如说啊，我最质啊隔热呀、啊、你贴了这个品质隔热一定没问题，你知道最担心什么？
2: 色儿啊，
1: 褪色了
2: 啊、就变颜色了。
1: 比如说最开始黑的慢慢变灰了，
2: 最后变绿了，
1: 对，类似这种，这个是一个担心。另外一个担心的就是比如沙大啊，然后我这车我老上下那就小猫挠了似的那个会不会我说的这几种现象出现？
0: 是这样，就是风沙大的天气肯定几乎是不开窗的，但是有这么几款车，你像当年的奔驰的 S， 多次升降玻璃那个膜会有划伤的印子，这个不是膜的问题，是里边那个夹条夹的，那膜的厚度才2mm嘛，就0.025毫，没多厚，所以说的话呢，这是本身次的升降，没有特殊情况下它不会出现划痕的。像维哥刚才王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异味了或者褪异味，只要有褪色根本就不用考虑，你就直接撕吧，就别将就了。
3: 对，
0: 我有个视频里说了一句话，就你如果你贴了这种膜，既费时间又费钱，你白白晒了好几年，终有一天你还是要撕了换。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玻璃膜的需求的话了，或者车衣啊，你添加微信 YF10393 和微信 YF10390007。 刚才我们讲到的盛家这块的话了，我们盛家总部啊，因为它来自法国圣格班的产品，大家可以查，360多年的历史，世界500强，是有一个全车会有一个团购优惠，就是您可以选可以搭，如果或者是说您前挡选择我的顶级的，然后呢侧面的话了，您可以选择次顶级的，或者我们店里还有 UPPF 等品牌可以去搭。搭完以后我们用一个团购价，肯定给到大家一个隔热的保障。为什么我们一直说玻璃膜的，玻璃膜是功能性的东西，所以说会有很多店里撕换隔热好的，所以车主朋友要讲透，如果您在我店里贴了一个普通多块钱的，但是30度以上的，你觉得这个隔热效果不撕掉换，这个时候您肯定不说，那个有福收入，收入价格不高，他肯定你不

0: 行，是对我的一种否定。
1: 嗯，现在就是大家道理都明白了，渠道我也能认清了，咱们能不能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推荐？
0: 就是你肯定2000以内的膜，你和四五千的膜的功能性会差嘛？但是2000以内我怎么搭？就是在同价位中我帮你搭到最好。3000以内怎么搭？4000以内怎么搭？这5000以上就随便搭。嗯、
1: 行，那说一下咱微信怎么加，都线下吧，因为每个车的状态都不太一样。
0: 线下是 YF10393，微信啊，或者微信 YF10390007。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有福贴膜吕老板。
1: 宇宙尘埃说贴一套奔驰的 C260 的膜，那应该就是玻璃膜吧，大概要多少钱？
2: 如果想达到顶级的，就是我们给搭配的顶加长，就是前挡气散侧面 HP， 效果就是非常好了，就是把真正的做到了把钱花在刀刃上。就是前挡最晒的这一个，它既要又透明又要隔热，这张是最贵的，然后侧面搭 HP 就可以了，这一套大概5000来块钱。嗯，
0: 下不来。
1: 嗯，
0: 下不来，它是 V260，
1: 不是 C260
0: 够了 ，C260 够了啊！我给听听 V260 了。如果要是 V 二，
1: 你们店里今儿来了个 V260，
0: 我们那是 V300。如果是这种，像奔驰 MPV 这个大型的车，它前挡比较大。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新能源车的前挡真的大，它进来的热量比以前像咱们开的那个传统的像咱们几个的车肯定没有那么大前挡的，热量更多。你包括从这个脑门这个位置一直到这个位置，你都是进阳光的，所以说一定要贴金属膜。测两个前窗的话呢，它是这样，就是说是会无色玻璃，后边是隐私玻璃，就这两个前窗怎么搭一下，或者和后面怎么搭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种方案帮你搭，所以说在你预算之内，肯定帮你搭到最好。
1: 好，大兴说了，那个我电车空调味儿巨大，怎么能清一下？能清吗？电车的咱也能弄一弄。
0: 电车您，我觉得您明天吧，您下周三问一下邵总吧，找邵清。电车我们就是我们主要是装饰美容这块，包括油车的空调深度清洗我们是擅长的，但电车我们真没碰过，所以说的话呢，还是尽量找更专业的。
1: 是你不能碰还是不敢碰？
0: 不敢。
1: 就因为它太复杂了。
0: 对对对。
1: 这一个里边是高压线，就是怕给弄坏了。
3: 你放心，跟邵青也说，哎呀呀呀，这我也不一定敢碰。
2: 就是最典型来说，比如说特斯拉 Y 这款车吧，我们给换个空调滤芯，就这一个空调滤芯，这一辆车6片，而且还巨长，跟前机盖的那个长度差不多。我们再把它拆开，外边掏出了4片，车里边还有2片，最后拆下来之后，这一堆。就是洗空调的时候，它的蒸发箱是在最里边的，而且里边好多电器，确实是不敢碰。
1: 谁设计的？
2: 就是跟有的时候咱们干活，比如说有的客人灯泡瘪了，就为了来换一个灯泡，其实一个灯泡值几块钱，但是真正要给它装上去，有的车需要拆杠，就对于咱们一个装饰的人来说，确实很难。有可能就是客人收完费了之后说你一个灯泡几块钱，最后工时你收了我100，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其实也希望这些客人呢理解一下修理厂，
1: 是
2: 有些活确实干得很费
1: 很难，就是咱得明知怎么回事咱们才能去有效的沟通。
2: 对
1: 啊，咱不能说异想天开，靠自己的想象然后去交朋友去做事儿。这位还说了，刚才您提到的金属膜会不会对车内的信号有影响，尤其是导航？谢谢。
0: 那金属膜就是现在的车型的话呢，对导航没有影响了，就是但是对 ETC 有影响。ETC 的话呢，那个位置，裁一个火柴盒大小的一个孔，把 ETC 贴在上面就可以了。
1: 这位说车衣和这个玻璃膜是都有寿命的，是过一段时间几年以后都需要裂了重新再来吗？
2: 其实具体看使用。

0: 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总有美好。
3: 我们一起来看最新的路况提示。目前东五环的环铁
4: 节省其实是警钟。
5: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6: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5: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4: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第二节啊，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那这一节呢，我们请到了咱们极狐来光影视中心的王景华王专家，为大伙儿修电车啊，主要是极狐品牌旗下的一些轿车呀、MPV 呀、SUV， 包括老现代啊，也可以。来，我们有请王师傅。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极狐来管人中心王景华。
1: 那王师傅来了哈，咱们上一节有个遗留的问题，就是有一电车的车主觉得自己空调有味儿，然后呢就问，这个装饰店给不给洗？装饰店说，我们不碰。后来又到了专业修理厂，我记得咱们问过少卿，
2: 是
1: 少卿也说，这个我不碰，这是怎么着？里边有炸弹是吗？
3: 倒是没有炸弹，但是因为咱们电车啊，咱们前面这个仪表台下边，包括跟那个蒸发箱下部啊，有个模块，如果说要是洗不好的话，有这个清洗液流到那模块，之前因为我们也碰到过两例，空调就没有了，打不开了。
1: 哦，
3: 打不开到店一查，确实那个模块坏了，因为这模块吧，因为这个还价格还比较贵。
2: 嘿。
3: 可能得大几千。
1: 是电车身上的块儿都贵是吗？
3: 因为它整个是控制整个车身的音响啊，
1: 对，
3: 包括这个显示屏啊，全部都在综合在那模块儿。
1: 对，这个咱反过头来说说，为什么电车有些人开着舒服呢？因为它功能器一个门子上一个电机接好啊，然后再上再下。
3: 对，
1: 现在都模块了，
3: 对，都是模块化
1: 啊，集合在一起了，就啪，哎，你一说话，人那边嘚儿就上去了，
3: 对，
1: 所以这模块就比较贵了。
3: 对对对，

0: 的话，
1: 是这很严重，
0: 它会影响到。
2: 天哪，排着队进的那都是。那车线
1: 看咱们这个，
0: 听您这意思有点不太花，人多了也不行，
1: 热闹
0: 热闹。
1: 看这个。包括咱们这个 S 三
2: 图啊，
1: 有5.3米的车长的，换电板的话可能才6万多块钱嘛。
0: 那但是模样都挺好的，那是不是定算 S 五就算 A 六 ，S 三就算 A 四，它是同类的，但是型号算小一号的。
1: 其实看着也不小。可能这个车从外观设计上，但是这个 S 三呢，我觉得就是
0: 家用，
1: 还是偏向于家用。
0: 家用，这样，王师傅再说一下咱家那地址和联系电话。今天很多人都想去，
1: 极狐来管人中心，可以拨打咱们店里电话，这个销售电话可以咨询6568-4-6。
0: 这位他在说车机升级是把以前的程序全都抹掉，然后再重新灌进去新的，还是说覆盖和插入？那这样的话，岂不是储存空间会越变越小？会不会影响到我日常的使用？
1: 升级呢，主要是这个对某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功能啊，咱们升级前以后不再占用咱们这个车机。
0: 一样的吗？数据都是相同的吗？
1: 数据肯定是相同的，唯一不一样的就是的话，时间会稍微短一些。如果在电里面输，而且这个软件，
2: 还是说它感觉就太灵敏了？
1: 从这个设计上来讲，就是咱们这个蒸发箱的结构，这个保养周期长，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一年都不进店。那油车呢，基本上保养呢是在这个5000公里左右进行这保养，一般保养的时候呢，都会把咱们这个空调滤芯拆出来给客户看一下，如果要不脏的话呢，去清理一下吹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要脏的话呢，基本上5000公里可能就换了。但是电车这个一年才来一次，我们就是虽然说有活动吧，但是客户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也比较忙，因为开电车的群体好像跟以前油车的好像还不太一样，年轻人比较多，可能节奏比较快。
0: 那王师傅您说跟这设计有没有关系？你像原来咱那车开空调的这么出来的风，现在电车出来风，都这风，是不是里边管道它长了？长了它就容易藏污纳垢了。
1: 我们拆开了看，那个管道也没长，因为从车身设计上来讲是一样的。我觉得可能，跟这个电车的这个开空调跟这个油车还不太一样。油车咱们就是启动了发动机以后，打开 AC。调一下这个风量就可以了。
0: 就是，
1: 但是这个电车的情况下呢，一般情况是开的是先要快速制冷，就是最低的温度去制冷。等这个温度降下来以后，再去调一下这个空调温度，比如调到20度啊，能够保持这个温度。如果直接上来调到20度，可能它降温比较慢，所以说时间长。
0: 因为油车是发动机带着压缩机走的，
1: 对对对对，
0: 那是算一下的，电车就是单独的。
1: 对，
0: 单不灵的
1: 电驱动。
2: 那我理解错了，可能我先开始还担心听众问呢，是因为他担心空调里的这个管线他肯定是看不见的。
1: 对，
2: 可能是塑料件啊或者什么件相对比较多。天一热这塑料的这个味儿就大。
0: 对，维子说这对，就是您说这味儿是哈喇味儿，是五八味儿，
2: 对，
0: 还是霉味儿？
2: 对，它不同的方向。
1: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发霉的味道，因为咱们这个蒸发箱的这个下部啊，有垫的有这个泡沫或者是那种海绵。如果停机了以后呢，这个残余的这些这个冷凝水啊，可能排不出去，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滋生这个霉菌，会有味道。
0: 是
1: 啊，但是咱们这个空调啊，有一个这个自清除的功能，比如你熄火之前，它会要运转一段时间，把里边吹干了，可以打开这个功能。
0: 对，王师傅，你想原来咱开油车下车都很有仪式感，对吧？摘挡、拉手刹、拧钥匙门，看看手机钥匙落没落。关门锁车，这是一套动作，
1: 对
0: 吧？
1: 对。
0: 现在电车你还用得着吗？下车你直接关门走了，人自己都锁上了，
2: 对，
0: 就没有仪式感了。所以这空调有的时候它就没有那种去吹干的时间和吹干的条件了。
1: 我觉得这个吹干必定要在车上等着嘛，对吧？可能就是我觉得有着急的事可能等不了。
0: 对，
1: 这个环节可能也就忽略了。
0: 对，很多师傅都说。

0: 说夏天的时候你得养成好习惯，空调就像什么呢，像您刚洗完了头发，
1: 嗯，
0: 您马上躺着睡觉，估计您得脑袋疼，因为沤着这头皮呢，
2: 嗯，
0: 就是最好呢是您对吧，使完空调以后吹一吹，
1: 嗯，
0: 就像吹风机似的，把头发都吹干了还飘逸，完后您再出门您再走，这都没问题。
2: 是在以前在开油车的时候开空调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吗，就是叫
1: 一般情况下你这也不便宜呀，
0: 嗯，
1: 对吧，
2: 是
1: 你要是着急充电的，停车费不便宜的同时，你充电那充电桩一度电也不便宜，
0: 嗯，
1: 这里外里加上它也是个事儿。
0: 对，维德说的对，就是电车吧，其他的好处咱就不说，唯一有一点就是老让人起急。
1: 对，就着急
0: 啊，就是看着表我着急，找桩子我着急，充得慢我着急啊，跑长途我也着急，
1: 是，
0: 反正就是起急，
1: 是，
0: 嗯，慢慢的。
1: 所以好多人都说嘛，用车场景的问题，
0: 嗯，
1: 啊，您用车场景选对了。选电车就全对，
0: 嗯，
1: 对吧，
2: 是
0: 各有各的道理，
1: 哎，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就跟婆婆跟媳妇儿似的老打，但是你说谁对谁错呢，这自古几千年来都没有一个答案。临时说了 T5 整报整车故障是怎么回事，他说也开着很正常啊，
2: 嗯，如果说要是报整车故障，而且每次启动的时候呢，它这个故障呢也不消失的话，我还是建议您进店呢去检查一下，因为这个造成整车故障的这个爆出的话呢，问题还是这个比较多啊，各方面原因，所以说这个需要系统的检查一下。
1: 嗯，哎，我们俩都没有电车。
2: 我也没电车，
0: 是现在没有，不证明以后没有，
1: 是、嗯，你就打算30年来一个，
0: 嗯，
1: 然后8290人就说人家家就是一个电车一个油车，
2: 嗯，
1: 但是家里的孩子们年轻啊，
2: 嗯，
1: 人家现在都喜欢开电车，
2: 是
1: 说人孩子到家下车啪关门就走，
2: 嗯，
1: 说什么空调什么这都不用关，
2: 嗯，
1: 那就这下车走了人自己就都关，电车可以这样是吗？
2: 电车可以，就是下了车以后。
1: 不用把电门关了吗？
2: 不用，您走了以后它自己就下电了。
1: 哎呦，
2: 一锁车门就下电。
0: 你不搭理它，人家就自己就歇了。
1: 哎呀，
2: 你要是油车的话，你怎么着？咱们发动机得熄火啊，要不熄火了肯定得
0: 着一宿。
1: 关这钮关那钮，你得关一下呢，对吧？转向灯你还那儿掰着呢，它得亮一宿。
2: 嗯，你看档位，咱们首先得放在这个 P 档上，对吧？那电车呢就不用了，你一关门一开门，直接就。自动的到 P 档，
0: 哎，我就想起了20多年前咱们上节目有一回真事儿啊，说那会儿在朝阳路那华堂商场，当时门口有一停车场，然后冬天有一奥迪 A6 在那儿着了一宿，别人也不敢看呢，说这是不是车里有人等人呢？哎，这第二天早上上班那车还在那儿咕的烟呢，然后就打电话报警了，警察来了，一看哟，车里没人，然后后来呢就找这车主。车主在家睡觉呢，车主说昨儿我喝了我就上车拿一东西，然后我就走了，我打车回家我没开，着了一宿。你说这要是电车他走了不就自己锁上了吗？
2: 对
1: 对
2: 对，
0: 油车那就着了一宿。
1: 哎，这就是电车的优势。
2: 因为这个还有好多人也是就是以前开油车，就是尤其是后来改成那个一键启动了，以前用钥匙门嘛，
1: 嗯，
2: 也不习惯，就是拿了钥匙就走了，以为这钥匙在手里边就已经就熄火了，
0: 嗯，
2: 实际上那个按键没摁，
1: 你看
2: 那个发动机一直着着，等转一圈回来以后想那车怎么还着着，
0: 完了，
2: 哎呀，费好些油，
0: 是
2: 心疼的，
0: 尤其还到加油站都肉疼，
2: 对，
0: 一到加油站，哎，说今儿好像又涨了点啊，肉疼，涨了2毛1是2毛4，就是肉疼。电车便宜啊，你想充
1: 是，
0: 当然5毛多算，
1: 是
0: 你充100度才多少钱？
1: 对对对
2: 对，家里边有一台电车，上下班通勤，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哎，刚才王师傅您说那新出的S3才多少钱？7万多块钱。
2: 换电的是6万多块钱。
0: 哦，就光买一车。
2: 对对。
0: 那我上哪儿换去？
2: 换电的有那个宁德时代的换电站。
1: 嗯
0: 哦。
1: 来，帮助一下这位啊，一盆啊，人家也说了，说现在呢，他开的是一辆混动的车。
2: 嗯，
1: 也就是说一半电一半油，当然了，电可能100来公里，也就这样了。他说：“那如果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他通勤就使电就行。他开了10000来公里了，您觉得还用，比如说机油啊、三滤啊，这到上万公里了也得换，我没用它呀，我就电用。”

0: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您电车啊，就是在低速的时候就混动，在低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靠电来驱动，就是您急加速或者是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才参与这个驱动。但是从发动机机械部分角度来考虑，如果说这个发动机长时间就不运转，那肯定是对发动机更不好。里边的这些零部件啊，如果长期的是老是在一个就在一个位置不运动，从这个磨损的角度啊，从这个锈蚀的角度来讲，对发动机是有影响的啊。建议就是说还是要驱动一下，要让它转。
1: 但是这机油啊，
0: 那肯定做保养，
1: 也得就算你没用
0: 它。对，您只要把油加到这个发动机里边，比如说您一年我不动它，但是这个油您加进的时候您看很清凉，而且很透亮，就是一年以后您打开，虽然说您没运转，但是那个油肯定是黑的，就是氧化了。
2: 就跟家里那厨房一样，说您弄瓶花生油，搁那儿一年您都不开火，都不做饭，年底了说包顿饺子，打开那不哈了了，
1: 对
2: 吧？
0: 对，
2: 你也没用，
1: 也就是跟赫说的似的，跟这个也一样，它有所谓的保质期吗？
2: 有，
0: 油你要是不打风的话，一般四年没有问题。如果打风的话，就是一般一年就必须得换，
2: 对吧？哈了，
0: 对
2: 啊，
0: 对，因为里边有添加剂，
2: 机油也哈了，
1: 是，
2: 他不怕你使。刚才我们提到空调有味儿，今天就是有味儿了啊。人2088说了，老师好，他说我油车空调每年我都洗，你就正常使用啊。每回呢，我就是快到家了，把这 AC 关了，风吹一会儿，哎。他说反倒这样异味会更大，这是为什么呢？人跟人不一样。你像这位底下这个说，我快到家了，我就切换通风模式，关制冷，哎，几分钟到家也干了，就这俩截然不同。还有一个更极端的，说是开热风，把这管道里的这个凉和气儿啊，
1: 潮气
2: 啊，水啊，都给吹干了，完了再下车，那更极端。我试过啊，挺难受的。
0: 这个我倒是没试过，但是我觉得就是开热风啊，只能吹这个管道，因为这个蒸发箱和这个暖风这个小水箱
2: 不走那路，
0: 对，它不在一起，不在一个箱体里面，
2: 所以刚才那个吹那个，可能就是味儿就这么来的，管道太长啊，管道太长。

0: 他没锁上，
1: 说这可完蛋了，
2: 电拉门拉一宿，
1: 走不了
3: 了，关
1: 了，
3: 开了，关了，啊，你可以走，把钥匙搁花坛里，
1: 哎，
3: 然后你再回来拉，
1: 哎，
3: 看能不能拉开，
1: 哎，那车该叫你了，
3: 玩我呢，嗯，这位说，王师傅您好，极狐 T1 的电动刹车泵启动以后一直滋滋响，开着车呢老有一种耳鸣的感觉，这正常吗？是所有车的刹车泵都这样吗？
0: 刹车泵你要说刚启动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声音，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它要进行自检，如果说启动了以后老有这种滋滋的声音，我建议您还是要检查一下，有这种声音肯定是不是正常，因为它不是说这个一直是在工作，只有我们在采制中的时候它才参与这个工作，建议您检查一下。
3: 哎，王师傅，原来油车的时候就是说这片跟盘其实很近，有的车呢就是老半夹着，就特别费盘也费片，这个是状态跟他这个是一样的信号了，会不会那个电给的信号？
0: 不会的，如果说这个盘跟片如果说要是长时间这么摩擦的话，这个不光是有这个声音的问题，就是您长时间行驶了以后，因为这个摩擦的话它温度特别高，这个刹车盘跟刹车片都是要膨胀的，如果膨胀了的话，膨胀了以后的话时间长了这个刹车啊就会爆死，那严重的呢
3: 就老磨着这俩就
0: 对，它要膨胀，温度太高了就会爆死，如果要是特殊情况可能还会有这个比如产生气阻了啊，那个刹车可能要一脚下就没刹车了
3: 啊，
0: 虽然说它是这个盘式的这个刹车啊，它这个间隙比较小，但是不是说咱们理论上它这个两个是实实在在的摩擦，还是有一定间隙的。
3: 这位说专家你好，我开的是咱们现代的菲斯塔纯电，那会儿咱卖过一阵儿，
0: 对对对，
3: 他说这车用换齿轮油吗？
0: 菲斯塔的这个纯电还有咱们之前卖那个昂西诺这个纯电车型，这个齿轮油是终身免维护的，但是呢您要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就是每次这个进店啊做保养啊要检查一下，看看咱们这个齿轮亏不亏，因为时间长的话可能会有这个渗漏啊，包括咱们两个半轴的油封啊是不是有老化，这个要检查一下。
1: 很多人都说呀，电车的轮胎跟油车的轮胎还是不太一样的。电车它沉呢，所以那轮胎得抗造。那是不是就代表咱电车的轮胎要比汽油车的轮胎贵？
0: 肯定的，
1: 对吧？
0: 从目前来讲，应该是，我感觉就是确实是比油车的要贵。那这个轮胎
3: 20%-30%，
0: 20%-30%差不多吧。
3: 你还不能换，说你这个你要换成普通车的还不行呢，因为咱们普通车就1.5吨，
1: 对，
3: 快2吨，
1: 对，
3: 有的电车现在那大 SUV 续航里程长的都3吨多，
0: 说对于轮胎的这个负荷啊，还有磨损啊，都会有影响。
3: 电车
0: 胎都是比较宽胎，
3: 它有自己的脾气啊，你得就是按着人脾去了解啊。最后还有20多秒，我们再让王师傅说一下怎样跟极狐来广营中心取得联系。
0: 我们店是在来广营西路甲9号，导航的话您就到来广营极狐中心，店里边的预约电话是8491-6616。
3: 好嘞，谢谢我们的王师傅，谢谢专家。如果大家想试试新款上市的 S3 啊，或者是新款的 MPV， 都可以去店里预约试驾。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0: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去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是污空。找全包员，误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5:00。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二三级，局地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有利的扩散条件变化不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左右。今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无所有过往都是。
7: 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8: 除了三顾茅庐、隆中对、长坂坡、火烧赤壁、白帝城托孤这些经典桥段，相信会有不少朋友提到在二次创作中非常火的一段，诸葛亮骂死王朗。
9: 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出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

0: 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1: 你
0: 诸葛村夫，
1: 你敢？
0: 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缺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君之旨兴师讨贼，你既为铲鱼之臣，只靠浅身所守狗徒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寿，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24代先帝？
1: 我
0: 二臣贼死，你枉活其实有六，一身卫理寸功，只会摇唇鼓舌，筑巢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
2: 到今天，网上两方面掐架时，都经常有人寄出那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的表情包。不知看这段的时候，您有没有过疑问，这好好的一个人真会活活气死吗？在三国演义的小说里，这种案例那真不少，不仅有著名的周瑜、王司徒，还有曾经的北方霸主袁绍。这倒霉鬼在仓亭战败之后翻身大叫一声，又吐血斗鱼而死。那么这些描写有科学依据吗？还真有。根据现代的临床研究，人在愤怒情绪爆发后，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3倍，心脏病突发风险则会增加5倍。如果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病史的人，那对不住，突发风险更高。这是因为大脑在情绪压力下会分泌一种叫儿茶酚胺的化学物质，它能够作用于心脏，使心率加快，收缩力增强。它含量一旦过高，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人就会容易出现中风、心源性猝死的症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也有不少人死于这种情绪之下，他们都是谁？背后又有着哪些故事呢？一个正直廉洁的宰相，怎么会被历史上的千古明君气死？一个开国皇帝居然被大臣教训得忧愤而死，背后有何隐情？几个闲杂人等如何引发皇帝气死猛将的怪事？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那些气死在职场上的古人。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倒霉打工人叫申屠嘉。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要说起他的老板，您八成就熟了。这位皇帝和他爹一起缔造了咱们国家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没错，他就是汉景帝刘启。作为君王，汉景帝的名声很好，他在位时轻徭薄役，厉行节俭，为汉武帝时期的文治武功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明君，申屠嘉却跟他处不来。

0: 从来不接受因私事而拜访的客人。当时汉文帝非常宠幸一个叫邓通的臣子，宠到啥程度呢？曾有个看相的说邓通会因为贫穷饥饿而死，汉文帝一听就不乐意了，他背后有朕撑腰会穷，我把铸币权给他，看他怎么穷。您听听，汉文帝竟然允许这个人自己铸造钱币。后来邓通钱流布全国，放在今天，家里有合法的印钞机，谁见了不羡慕啊？然而有一回，作为宰相的申屠嘉入朝拜见皇帝，邓通站在汉文帝身边，礼数上有些怠慢，申屠嘉当着皇帝的面就说：
1: 陛下，您喜爱您的宠臣，赐予他富贵，这是可以的，但朝廷上的礼节必须严肃对待，不容轻慢。
2: 是，请您不要再说了，朕会私下里计较他。
0: 按说皇帝都开口求情了，做宰相的多少也得给老板几分面子，但申屠嘉偏不。他回到相府就发了一道手令，命令邓通前来，并说如若不来就将其斩首，可把邓通给吓得够呛，赶忙进宫去抱汉文帝的大腿。最后还是汉文帝想了个招，让邓通先去见申屠嘉，自己紧跟着派使者手持着睫毛召邓通进宫，并向申屠嘉求情说：邓通是我亲近的臣子，您就饶了他吧。这才保住了邓通的一条小命。申屠嘉在汉文帝时期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然而等到汉景帝即位，事情却悄然发生了变化。咱们有句俗话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汉景帝即位之初，重用从太子时期就辅佐自己的晁错，将其一举提拔为内史，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而晁错的权力很大，许多法令制度都在他奏请皇帝之后被变更。身为宰相，申屠嘉逐渐感觉自己被冷落了，心里挺不是个滋味。偏偏这个时候晁错犯事儿了，他所在的内史府本来就是东北开门通往宫外的，这样一来上班就要多走不少路。为了节约通勤的时间，晁错一拍脑门子把南边的墙给凿开了，另开了一扇门方便出入。问题他凿的这堵墙正是汉景帝他老爹汉文帝宗庙的外墙，这事儿很快被申屠嘉发现了。好家伙，你晁错什么档次，敢敲皇帝他爹的墙？申屠嘉立即准备奏请皇帝诛杀晁错。然而风声先传到了晁错那边，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夜敲开拱门向汉景帝自首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朝时，申屠嘉把晁错的罪状告上去，早有准备的汉景帝立刻为晁错开脱，说他凿开的并不是宗庙的围墙，而是他外边的另一堵短墙，而且这事儿啊是出于自己授意，晁错一点问题没有。申屠嘉明知这事有鬼，但皇帝都这么说了，他还能咋的？退朝离开之时，他忍不住对旁人说：我真是后悔死了，早知道该先杀了晁错的，可我偏偏先报告了皇帝，就这么被晁错用欺骗的手段给蒙混过关了。回到相府之后，老爷子是越想越生气，竟然口吐鲜血，就此一命呜呼了。您说冤不冤？

意思也很好理解，说琅琊王氏与皇族司马家共同治理天下，王甚至还排在了马前边。到了此时，事情就开始微妙了起来。司马睿不甘心受人摆布，于是开始逐步重用旁人，疏远王氏兄弟，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中央机构、加强军权的举措。然而这么一搞，王导还好，他兄弟王敦那愤怒的小火苗是层层的往外冒。最终在永昌元年，也就是公元322年，王敦起兵造反，准备实践一下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对于王敦造反这事儿，司马睿多少是有点心理准备的，所以战争一开始，他就命人扼住石头城和金城两个军事要塞，并派兵从后方攻打王敦。结果您猜怎么着？王敦刚到都城建业门口，司马睿派去防守石头城的守将就麻利儿的献城投降了。他扼守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口，是兵家保证建业西部的安全，石头城必不可少。现在直接打包送了王敦，这事儿已经够气人的了，更气人的还在后头。石头城丢失之后，司马睿的反攻接连失败，王敦攻入建业，纵容兵士四处劫掠，司马睿只能低声下气地派人前去求情，他重用的臣子被一一杀死，自己也被王敦软禁宫中。不久后，王敦将几个军事重镇全部改换为自己的亲属心腹执掌。在接连的羞辱和控制下，司马睿忧愤交加，一病不起，几个月后便死在了宫中。不过戏剧性的是，司马睿死后，他的儿子在其他大族的支持之下击败了王敦，最终王敦自己也落了个在病中愤恨而亡的下场，只比司马睿多活了一年多。讲完了乱哄哄的东晋，咱们再说点盛世中的故事。一位为大唐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沙场老将，又是因为怎样的一件小事儿被皇帝气死的呢？贞观15年发生了一件不起眼的事儿。唐太宗李世民去芙蓉园游览，大将薛万钧负责保卫工作，然而那天的工作出了点纰漏，有些闲杂人员散落在芙蓉园里没被清理出去。虽说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皇帝出行，园子里居然有外人乱逛，属于安保上的重大失职。于是薛万钧被问罪投入了监狱。入狱之后，老薛心里非常气愤，因为从隋末到贞观，他也算为李唐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出身武将世家，他爹在隋朝担任过涿郡郡守，隋末天下大乱之后，父子二人随着幽州刺史一起投奔李渊，此后一直为李唐王朝南征北战。武德元年，盘踞在河北的窦建德领兵10万攻打幽州，镇守幽州的长官刚准备出城迎战，薛万钧就献计说，现在敌军势力庞大，我军如果正面对敌，必然寡不敌众，不如派一些老弱士兵在城外隔着河面布阵引诱他，看敌军这模样肯定要涉水过来交战，请让我率领一支精锐骑兵在附近埋伏，只要敌军半数兵马过了河面，我立即发起进攻，必定能大败敌军。对方采用了薛万钧的计策，果然把窦建德打了个灰头土脸。2年后，不信邪的窦建德领了20万人又冲着幽州来了，这次他的兵马一度攻上城墙，危急时刻，薛万钧和他的弟弟薛万彻俩人率领100人的敢死队从地道出城，绕道

0: 到窦建德大军背后一顿猛锤。混乱中，窦建德的部队根本没有弄明白对方有多少人，阵势一下子就乱了。兄弟二人斩首一千余级，大胜而还。在李渊帐下时，薛万钧也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武和谋略。贞观二年，薛万钧随军征讨梁师都。这个梁师都是隋朝末年的割据势力之一，趁着天下大乱的当口还称过帝，后来抱上了突厥这根大腿，三番两次怂恿突厥兵南下。李世民发消息让他归降，梁师都是已读不回，得他不过来，唐太宗就派人去。大军离朔方城还有几十里的时候，突厥兵突然出现，薛万钧哥俩持刀便上，斩了突厥将领，击退突厥军，给队伍拿了个首杀。等到唐军完成了对梁师都的包围，其他将领都认为朔方城还要时刻防备着突厥人，所以都建议的围困方案。只有薛万钧坚持认为敌方这士气已经非常低落了，这种时候甭跟他废话，干就完了。果然，唐军的攻势给城中的梁师都部队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没过多久，梁师都的堂弟先绷不住了，一刀送走了堂哥，开城投降。突厥见唐军势大，始终没敢出兵搅和。贞观九年，薛万钧又随军出击吐谷浑。大军在青海时，薛万钧哥俩各领着100多骑兵走在前面，迎头撞见一支敌军。薛万钧二话不说，嗷的一声就冲进了敌阵，左突右冲，无人敢挡。最终这一战斩敌数千，干净利落的拿下了一场胜仗。后来薛万钧等人一路转战赤水原、积石山、河源、且末等地，大败吐谷浑军。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地方政权最终成了唐朝属国。您说说，凭薛万
1: 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任何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亮马桥南方亮马。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
3: 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就068866，9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
4: 大雨淋湿。
5: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6: 你看。
7: 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
8: 困难多。

0: 创信息。好，15:31来关注此时段的路况信息。西五环高家铺桥的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西二环蔡慧英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园博园桥北向南主路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小心驾驶。另外，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的北向南方向车多，蔡慧英南路南向北车多。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士，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2: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镌刻着时代的印记，闪耀着非凡的光芒。今天我们百岁风华系列节目采访到了一位98岁的老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陈富军。陈老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有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陈富军老人的讲述，走进他的世界，感受那些岁月的温度，探寻历史背后的动人故事。1927年，陈富军出生于湖北武昌，自那时起，命运的齿轮便开始转动，将他卷入时代的洪流，开启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旅程。
3: 您是1927年出生在湖北武昌，
4: 我进步的思想，这家里肯定是个大，你什么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这个唱着小麻雀呀，你到哪里去了，就是李景辉他们的歌都这样的。他是个教语文的，
3: 就是那时候最快乐的时光就应该是带你们去看电影吧。
4: 那当然，去看一次电影那是不得了，是奖赏啊。因为武昌没有电影院，我们必须得要过江到汉口去看，
3: 坐船，
4: 哎，坐一次船到汉口看看。因为武昌跟汉口不一样，武汉是个文化人的话，人对面坐的，这个印象太深了。
3: 那一部电影是什么？
4: 渔光曲吧。
3: 渔光曲，
4: 哎，就人光生成云儿飘在天空，什么像李景辉的小麻雀呀，你到哪里去了，什么这些我们都会唱。弟弟披肩了眼睛笑，什么这些。
2: 8岁那年，陈富军遭遇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变故，父亲因肺病永远地离开了他。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年幼的他早早地品尝到了生活的苦涩。
3: 父亲走之后，应该说家里的生活就一落千丈。
4: 我爸爸去世了以后，我们东家走西家走的话，等于
3: 吃百家饭。
4: 对了，有时候家里实在不行了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办法。而且我跟你讲，我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妈妈生我弟弟，我们上面3个女儿，原来还有2个哥哥都死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结果他身体不好，那时候的话，那医生要给他吃大烟。所以我妈妈后来抽大烟，抽的家里头卖的精光，什么都卖光，包括我爸爸过去那个书，那个木箱子，方的格的，那里头的话有那种线装书什么的，我妈卖的精光，剩下的连被子都关了。那抽大烟那是没办法，
3: 家里没钱了。
4: 哎，这样的，我那个堂哥是汉阳兵工厂的，他们转移的时候，觉得我弟弟那是又小唯一的男孩子，他带走了。如果我大姐不把我们送保育院，我妈妈很可能把我们当童养媳卖掉都可能的，那完全可能啊。他要抽啊，他不是光肚子饿的问题，那个抽大烟你们难以想象的。我去过，因为我妈妈带着我去抽那个烟馆，那是离了根本不行。
2: 抗战初期，山河破碎，年幼的陈富军在颠沛流离中被送往战时儿童保育院，在这里他与众多同样

0: 饱受磨难的孩子们相聚，一同在纷飞战火下努力汲取知识，顽强生长，而他的人生轨迹也自此开始了悄然的转变。1939年6月，保育院突然来了两位年轻人，据说他们是一所名叫育才学校的老师，是到保育院来招生的。
1: 一个是贺绿丁，写游击队歌的，
2: 对
1: 吧？我们大家都站在院子里头唱歌，老师就在当中走来走去，他觉得哪个人唱得不错，把他叫出来，我被招出来了。然后的话呢，就到教室，他在正里八经听你好好唱个歌。我那一个保育院，我们音乐组一共掏了两个人，所以我这个人是个幸运的人。哇，
2: 厉害厉害厉害！那您还记得当时唱的什么歌？
1: 我估计有可能是被我的爸爸教育的。我们唱保育院歌，抗战的时候保育院有个院歌。
2: 您现在还能唱吗？
1: 当然会啊，我。

0: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军阀，我们要打倒他，要打倒他，打倒他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他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打倒他才可以建设新中华。
1: 啊，
0: 你看这个词儿多好。
1: 还记得？
0: 当然记得，当然记得，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1: 太清晰了。
2: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3: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4: 1939年7月20日，陈复军进入了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在这里，陈复军找到了他一生的热爱，他师从著名音乐家贺路汀，开始系统的学习钢琴和小提琴。贺路汀在音乐技艺上对陈复军严格要求，也在生活中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0: 在育才学习啊，是这样子，最早的话就是贺路汀，还一个呢就是咱们后来儿童剧院的院长叫任红，但是他的原名叫常学庸。
1: 能不能讲讲您跟老师跟你这些同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0: 我跟你说，老师比父母还要亲。我在育才来讲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什么人呢，从保院开始我打摆子，知道吧，疟疾非常严重。我在育才是个非常特殊的学生，我不是住在学生宿舍的，我是跟那个医务室的老师住在他的旁边。每天学校那么困难，一定给我一个鸡蛋吃。那么贺老师的话呢，他知道我身体不好，有个人光，就是刚刚说这个写余光曲的，他到育才也是来教书。贺先生为了给他的改善生活，每天中午到他那儿吃饭。贺先生就叫人光，你把陈福军带上，我每天中午到他家里吃一顿饭，为了给我改善营养。所以他对我像我的父亲一样。
1: 就是您刚去育才学校的时候。
0: 对呀，所以我比其他的同学跟他的关系就更密切。我这一辈子，我就是我这个恩师，我就幸运的就是这个，我能够到这个学校，在这样子一些老师底下生活，你知道不知道？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的话，向共产党学习，我们种菜，我们自己磨豆腐，轮流帮厨，
1: 自力更生。
0: 我们自力更生。我们因为住在庙里头，外面有地，种白菜，种什么东西的，什么都干。我们到育才的时候开始没衣服穿，你知道穿什么？所有的老师把自己的箱子翻箱的，你看到吧，这个穿着大长袍，那个穿着大长裤子，冷了怎么办？衣服还没到，老师就把自己所有的衣服拿出来大家穿，
1: 都贡献出来了，
0: 都贡献出来。因此我们育才的同学对于老师，对于这些大哥大姐，那真不是一般的感情。
1: 刚刚你也反复提到了说贺老师啊，对您特别发生的一些故事啊。
0: 我个人来讲，在同学里面我可以这样子吹牛，就是我跟贺先生的关系是最深。为什么呢？在重庆他是我的老师，延安他是我的团长，中央管弦乐团都是他的团长。然后进城以后，他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我在北京。但是的话呢，我们来往很多。贺先生住过我家，我到苏联去的时候，人家都知道了这个关系。苏联跟我说的话，从来不说你老师嘛，就说你父亲阿介子。
1: 哦，都说是父亲。
0: 就是他们都这样子在说的，很有意思。他对我真是完全就像父亲一样。他的学生里面，我觉得关系最密切的可能不会超过我。
1: 嗯，
0: 我要到上海出差，我如果不在

0: 跟着老师自己制作的，教学用的乐谱也很少，贺露汀不得不经常到重庆去借谱子回来让孩子们手抄。
1: 贺先生当年为了教咱们经常去借一些乐谱，我听说还出过，
2: 当然我们自己抄，有一次船翻了，跟他同去的有一个我们学校的会计淹死了，他幸亏会游泳，但是他游泳的话他还不放弃这谱子，因为我们买不起谱子，他都是借来的，他一直抱着这个谱子，他会游泳游到岸上了，这样的话才就是抱着这个谱子走回学校的，
1: 就是为了教咱们。
2: 那当然，我们音乐组只有18个人，一年以后我们音乐组已经开始会的乐器了，我们就搞义演，我们学了一年我们就开音乐会，这个在重庆你都可以了解，这么小孩的话开音乐会的可能就是育才学校音乐组，我们还搞对苏联广播。
1: 您还记得咱们音乐组第一次正规的演出吗？
2: 那个时候叫抗建堂，连冯玉祥都去了，冯玉祥是跟陶先生非常好的朋友，所以的话呢我们第一次这个在抗建堂开了音乐会义演嘛，就你来的话不是1块钱一张票，你愿意给多少钱反正给你一张票你来听音乐会，对吧，这样的是我们十几个同学、那行啊，我们弹钢琴什么的，我是弹四手弹，
1: 四手弹琴
2: 就是两个人弹。

0: 朝鲜人知道了以后，就这一块肥肉对我们进行教育，就你们这个生活你还能这样子，
1: 还能挑肥拣瘦，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这个我印象很深。
2: 育才学校在古生寺七年，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据不完全统计，在先后的600多名师生中，有300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22人去了延安革命圣地，有43人参加了川东地区武装起义，有21名师生成为光荣的革命烈士。
0: 就是陶心之这个育才学校，我们在音乐学院5个人，5个教授，一个是指挥系的系主任陈一新，一个是作曲系的系主任杜明新，还有一个是基本乐科，就是所有的学音乐的人都要叫试唱练耳什么这些，基本乐科的教研室的主任熊科燕，我们育才的。苏联来讲，2个，一个声乐专家，一个作曲专家，2个翻译，育才的，一个我，一个是这个杨汉生的女儿，我们5个在音乐学院工作的学生，我就觉得这是我们陶校长
1: 真的特别棒哈。
0: 但是呢，我们学校里出的最大的人物，你知道是谁？
1: 是
0: 李鹏。
1: 哦，
0: 李鹏同志是我的同学。
1: 哦，
0: 我们育才的话，他是这样子，一共6个组：音乐、戏剧、文学、美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李鹏是社会科学。

0: 就当你不看到留两个小辫子吗？在延安那时候留小辫子的人很少，他看见我留的小辫子，毛巾过来，那个李娜摸摸我的小辫子，这个印象太深了，你知道吧？
1: 您还记得当时您给毛巾唱的是哪首歌吗？
0: 哎呀，那唱的是民歌，船到河心好呀好自在，这样的一个民歌。我全都记不得。延安的鲁艺的话，这个活动就是说，因为不在什么这开音乐会这些都很少，因为没那个多条件。那有时候比如说马歇尔来啊，我们也演黄河大合唱，那只能在什么党校的礼堂，就这样子的这种活动。但后来的话也可以就是对外广播，是吧？咱们自己有了电台以后，我们广播，你知道怎么广播？机器在窑洞里头，我们在外头广播，在院子里，在窑洞门口广播，就这样对着喇叭唱歌。我们大概在延安里头，可能是唱的人，可能是第一波人。
2: 在那段艰苦的革命岁月里，陈富军和他的伙伴们用自己的

0: 只要来松脸人都是我的事儿。
1: 是，我看你还采访了肖斯塔科维奇，
0: 那不就是这个吗？就那张照片吗？
1: 这都是顶级的音乐家呀。您一直也没闲着，还一直在翻译啊？
0: 对呀、啊，去年还帮郭淑珍翻了一本书，翻了一年。
1: 去年还翻译一本
0: 啊？那可不吗？
1: 2024年还翻译一本、
0: 他让我帮他翻的深夜的书，一个歌剧的，我真的也翻了一年。这个东西大概是一种生活习惯。
1: 这都是教材级别。
0: 就是教材书，就是教材书，
1: 哦、教材
0: 就是这是一个。你知道谁叫我翻的？黄晓荷。是我们理论系的系主任，这个斯克列科夫是他的老师，他觉得这本书咱们一定要看，他知道只有我能翻，我能啃。
1: 那您这属于奠基人呢，这是我们学科的奠基人，要没有这些教材的话，这些学生怎么去学习呢、是吧？
0: 我是觉得这样的翻译的话呢，就是说除非你当我做文字，其实你哪怕翻译文学，你必须你的文字要比较好，语言比较好，所以像我们的话，你不懂行，这个书你绝对翻不了。
2: 陈复军在中央音乐学院从事的是音乐翻译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默默耕耘，将国外优秀的音乐作品和理论引入国内，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翻译出版了多部音乐专业著作，其中不乏像《格林卡练声曲》这样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为国内音乐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88年，陈复军正式离休，离休后的他依然对音乐充满热情，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同时他还加入了文化。

0: 顽强坚守、不懈追求的结果。陈老用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为我们诠释了生命的坚韧与美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红酒常丽、常思、赵辉共同为您采制的《百岁风华》系列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好，16点来关注本时段的路况。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华威桥北向南，双井桥以及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红领巾桥北向南，四惠桥双方向；东五环五方桥到远东桥南向北，平房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另外，北五环上清桥东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天竺路段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再来看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丽泽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东直门北小街南向北，东直门南小街以及朝阳门南小街北向南方向，东四北大街双方向，雍和宫大街双方向，交道口南大街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提醒后车司机注意避让。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雷阵雨，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二三级，局地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有利的扩散条件变化不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左右。今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4: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在周六依然是邀请到了我的两位老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周六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放松的把话题范围拉得更大一点，但是呢也是跟最近的一些热点有关。首先先请出我的两位好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欢迎资深编剧面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4: 还有行走天下同行人于梦琪，欢迎梦琪。
6: 大家好，我是于梦琪。
4: 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它这个热搜的这个词儿吧，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不太熟悉不太常见，但是跟咱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就是大脑里的一个器官，或者叫一个区域，叫前额叶。这个前额叶，我相信咱们小的时候上生物课的时候，大家大概齐都知道它是管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啊，随着短视频平台的逐渐成熟，甚至深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大脑好像开始被改变了。最近呢，就有一些人说，哎呀，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家吸取这个信息的方式，它改变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大脑的前额叶区域。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在这样的一个媒体环境的变化之下，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前额叶。
5: 对，
4: 我们现在在录周六节目的时候都会开一个视频号的直播啊。我看有听众问邵婉璇说，这是实时的吗？对，如假包换啊。我们录节目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些消息。就是我们之所以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前额叶皮层，因为我们仨都不是生物学专业的啊，只是从热搜，然后呢觉得这个话题跟我们的日常节目是有息息相关的关系，所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有一些能力。比如说呢，他会处理一些短期的信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就特别容易忘事儿。
1: 对，短期记忆极差。
0: 对，我今天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跟我的实习生来探讨最近他的一些工作习惯跟工作节奏。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我已经计划好了，但是我第二天又忘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现在好像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这个感觉。还有，这是我说的这个叫工作记忆，就跟电脑的内存一样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特别想跟大家说的，这个前额叶皮层还负责管理大家的注意力和抗干扰的能力。啊，我现在真的说实话，我聚精会神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可能偶尔你会被你的信息打断，因为大家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的工作习惯啊，我电脑端也会登一个微信，然后手机上也会登一个微信。你在用电脑工作的时候，你的那个微信其实会弹出，它也是会影响你的，好像这已经变成一种非常强大。
2: 刚才学完前额叶也有情商这一块，那我可能就不是特别行，就是我也是有一些偏向性的而已。对，
0: 你也不能样样都行吧，就是前额叶管那么多事儿，你也不能哪个都行。
1: 前额叶其实主要是为了照顾自己的情绪，他照顾别人的情绪不是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像学长刚才说的，比如说规划性和自我情绪的调理，这个是他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所以就是反过来说，会影响他，会破坏他的这个健康，前额叶的健康状况的，也是没有规划。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停的被打乱，然后情绪上的就是压力，持续的压力都会到对他造成特别严重的伤害。
2: 就是今天刚定这选题的时候，其实我想了想，就是包括咱们在群里聊天，就是你们都觉得我情绪管理特别好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从这些年我跟很多人接触，
0: 我们不是觉得你情绪管理好，我们是觉得你天然很松弛，我觉得这是两件事儿。虽然可能都归前额叶皮层管理，但你理解的有问题。
1: 对，我跟你说，孟琪是这样，你不是情绪管理的好，你是不屑于管理自己的情绪。
0: 我觉得对他伤害好大呀。
1: 不不不，这个在现代的这个人的状态里边，这绝对是夸奖。你像我跟徐然，我们俩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俩都是会有一点内耗的，会来来回回的去反复的思考一些小情绪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自身的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孟琪就是，烦我就去吃板鸡，就解决了，玩会儿游戏。
2: 或者说是那种，就是我现在可以让自己面对很多事儿没有什么情绪，就是以前是有的。而且我自己能明显感觉到，比如说面条是最明显的，我玩游戏这件事儿，你知道很多人玩游戏是非常容易生气的。
1: 对，
2: 就是我最近在玩吃鸡，我几年前大概五六年前也玩吃鸡，那个时候的我就是每天玩完都非常生气，后来我老婆都说要不然你就别玩这游戏了，就是你何必呢，跟你玩游戏的人还是你同事，然后你每天玩完都急赤白脸的。然后后来我
1: 觉得 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上一家公司的时候，
2: 对，把各种领导都骂过一遍，对。然后但是因为我从去年的时候嘛，就是也是桃子拉着我，因为也是没得玩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又回去玩这个游戏，我现在的心态和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对，虽然比如说我也有队友菜。就是你让我自己主观的觉得我也有嫌弃的队友，或者他做的一些操作我觉得非常不满意，但是我现在就不会生气了。就是当然这道理说出来特简单，就是他就是个游戏，这是个人类就能明白的道理。

0: 脑前额叶皮层的方式和方法，有益得的，也有非常不益得的。比如说，你要早点睡觉，你要按时的休息，谁不知道呢？对不对？
1: 对，
0: 重点是
1: 这个不算建议，
0: 不是你躺在床上，你说睡，你就能睡得着的，对吧？也不是说，哎，你睡着了，你突然有一个工作要处理，你说对不起，我现在要保护我的大脑前额叶皮层，所以我不能回这个消息，我得保证我的睡眠。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太现实的，但是我始终觉得啊，就是挂一漏万吧，就是如果我们说三五十种办法，总有三五种大家能用得上的吧，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1: 咱不要立这种 flag， 三五十种可以，今儿晚上咱们不过了是吧，三五十种。
0: 我开玩笑开玩笑，就
1: 我也觉得是
0: 扯一个大的啊。
1: 我觉得是，就是有一些建议，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用去看医生，自己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有一些事儿确实做不到。我觉得我今儿是想了几个我自己亲身做过，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难实现，也确实有帮助。因为我之前，我就别说之前了，我其实我觉得到现在，我也是一个对自己的情绪控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人，就很容易。尤其是在工作上很容易因为一些事儿着急生气，但是慢慢的通过一些小偏门的方法，就也会降到比如说孟琪说的那种，我会把这个事儿的预期啊，或者是期待值啊，或者什么的心态调整完了以后，确实会比以前少生点气。
2: 我先说一个吧，就是我最近的，我这可能也不叫方法，但是它确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视角切换吧。就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个方法而变得少生气，因为我对于这件事儿本身早就已经不太容易生气了，而是我因为切换了一个视角之后，让我得到了很多乐子或者乐趣。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在任何爱好群体里，当你和在一个同一个爱好者的群体里沟通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吵架的，就是因为永远存在鄙视链和大家觉得你买的东西是垃圾，我的东西就是好，就是这件事在所有爱好里都存在。然后我这两年的乐子之一就是我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然后你就觉得这事儿太逗了，就是而且你的这种旁观者身份还有优越感，因为你是了解这群人的，就是我不是一个站在室外的旁观者，而是我了解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实际的心态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用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围观这帮人吵架，或者当有人想和你吵架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思，你也不可能再跟别人吵架。
1: 我知道孟琪说的，我不当世外高人，我要当扫地僧。就是我藏在你们身里边，去看你们去折腾，
2: 而且我经常主

姿态在看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就这种状态，其实在很多时候我觉得不仅仅是爱好人群，而是在很多事儿上其实都是有用的。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觉得他在我的这种心态在工作里有时候也会有用，就是比如说我们原来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很多时候工作会陷入一个我理解的困境，就是说比如当你需要想一个创意，或者你需要想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因为你常年活在这个工作体系里，或者你常年跟这个工作最近发生的事儿产生关系，或者进行一些过密的东西，所以在你想创意的时候，你永远逃不开你最近接触的工作里的所有事儿。但是如果这时候你能跳出来一下，

0: 这个小我就跟着你，哎，你回头看，他在你的大脑里。然后呢，你尽量客观的用这个视角去观察自己和观察别人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其实你某种程度上会跟，激烈的情绪和解。我不能说一定是坏情绪，
1: 对，
0: 就是你某种程度上你会跟激烈的情绪和解。另外呢，你也能更清晰的看到自己和看到别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有恶劣情绪，或者是会跟别人吵架，或者是你会对别人有微词，都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被对方看见。那这个悬浮视角其实就是看见自己也看见别人。就最近不是还有一句话特别流行吗，说我已经到了能平等理解所有人的年纪。就是因为你有那个悬浮视角了，你开始理解不同的人，他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他会有不同的想法，他会有不同的观点。
1: 我觉得你总结的特对，而且我补充一点，就是在我得到这个视角的这个我这种处事态度之前的状态，就是再往前几年，我当然也是爱好者里天天跟人吵架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每天在网上跟人吵架。
0: 看不出来，不认识那个时候的你。
1: 就是可乐于这件事儿。但在这件事，在我得到这个你说的悬浮视角之前，我意识到了一件事儿，就是你在网上跟别人吵架，不管你是故意的还是被动的，其实你终极的目标是你要让对方暴跳如雷和生气。
2: 嗯。
1: 那么达到这件事最好的效果就是你别生气。
2: 对。没错，
1: 如果你先生气，你不就输了吗？
0: 你就输了，
2: 输了，
1: 对啊。
0: 而且这个你不生气，还得是最好你真的不生气。
1: 对，就是你能真的，
2: 不是
0: 别演不生气，
2: 演一个不生气，那容易结节。
1: 对，
0: 对对对，特别容易有结节。哎，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话题特有意思，它跟很多社会现象其实都对得上。就是保护大脑前皮、前额叶皮层，就比如说最近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什么进一步长结节，什么退一步怎么怎么地，就是之所以会有长结节这种现象，就是因为你还是内耗嘛，生气嘛，焦虑嘛，对吧？
1: 对。
0: 然后还给你们讲一个，我之前在咱们北京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办公楼附近的一个见闻，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广州爱喝凉茶，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就他们有很多古法的凉茶，班沙凉茶大家应该听过。
2: 嗯嗯
0: 还有很多种我都叫不上来名字了，就是总之在夏天这种茶会特别火，那核心呢就是为了让你降降肝火嘛，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啊。然后我原来在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写字楼旁边就看过这样的一家广州凉茶店，它的卖点是什么呢？它的卖点是它的老板会看舌苔，就是一杯凉茶他也卖给你十几块二十块钱，很便宜，但是人家会附送你一个服务，就是哎，你伸出舌头来我给你看看，我告诉你你今天适合喝哪个凉茶。
1: 嗯，
0: 所以你可想而知他在附近就特别招人。然后呢，我有一天我也慕名而去啊，我就在旁边我就点了一个班沙凉茶，就挺苦的，说实话不咋好喝，就是一股张小桌子放在旁边，然后呢我就坐在那儿喝凉茶，夏天嘛就觉得可以乘乘凉，傍晚了也不是特别的热。我就听见我在那儿喝凉茶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有好多从那个写字楼出来的上班族，然后去那儿买凉茶。哎，一个人说，你这个最近肝火有点旺啊，你应该喝什么什么凉茶，好走了。再来一个，你看了，哎，你这个心火最近有点大，你看你舌苔比较厚，你应该喝个什么什么什么凉茶。具体喝的什么凉茶我不记得了，但是说实话我听完六七个了以后，我发现哦，他只有一两招你知道吗？他说你这个要么心火大最近熬夜了，要么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比较焦虑。后来我一想，是啊，你开在写字楼旁边，你应该只有这两种症状，要么肝火大，
2: 尤其是在那个写字楼附近能有啥别的事？
1: 不是三大绝症嘛，肝火旺、湿气重、宫寒嘛。
0: 宫寒我倒没听说啊，反正就是我在那儿听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知道在那个工作节奏比较快的人的身上，就之前咱们也讲过，因为你很费心很费头脑的力量嘛，所以你整个的按人体是一个平衡节奏来说，你的能量都集中在上半截上半身头上，所以你就下不去。就是为什么你晚上会熬夜或者晚上会睡不着，因为就按我们中医的人体循环的理论，你很难循环下来，因为你上面的能量太重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选题从养生啊，从保护自己的大脑啊，保护情绪啊，哎，都穿上了，它是循环的。

0: 对，都穿上了。
1: 刚才徐然说的有一个观点我特别支持，就是其实不光是生气，就任何的过于激动，哪怕是过于高兴也是一样，就是让你的情绪变得不可控，这件事儿往高兴了发展或往生气了发展都不好。就是你怎么调节这件事儿呢？我有一个比较，我其实就是一个挺容易激动的人，容易突然大笑，
0: 看不出来。你们俩今天怎么都开始就是用真面目示人了？感觉你们还有另外一边，我都不知道，是吗？你们说说。
1: 是，对，我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冥想。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挺老套的，但冥想真的有用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把冥想这个事儿想的特别难，觉得说啊，我要花很长的时间，什么都不想。其实刚开始入门的时候，你是可以想的。甚至你在冥想的过程中睡着了都没关系。冥想在我看来最关键的点是，因为就比如说咱们现在都带手表啊，带电子设备上面，它都会有这个冥想的这个什么选项。你就在这五分钟、十分钟里边，你就是让自己规定了这五分钟、十分钟，你不接任何的短信、电话，其实就是给了你一个纯放空的时间。这一段时间里边你可以随便想，你想什么都行，你想你看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还是想昨天上班生的气都无所谓，但这五分钟里边或者十分钟里边你就是不要跟外界有联系，完全在自己内循环。内循环的时候，其实你很多时候你就会把自己的一些情绪给释放出去。很多时候咱们生气也好或者高兴也好，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情绪是要有一个出口，所以就突然的释放出去。
2: 冥想这件事太形式主义，太刻意了，洗澡就行了。我突然意识到，
1: 不是因为我不行是什么，我洗澡我是必放播客的，我洗澡的时候还是跟外界有连接。对，我会每天，
2: 我洗澡不听东西，
1: 我每天真的会拿出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是在那待着，什么都不干。纯粹的什么都不干这件事儿，我随便怎么样都行，就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时间不用长，因为一长这个成本就上去了。你说上着班的都让谁都不会乐意，就五分钟的，真的是会有
0: 效果。而且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冥想这个事儿特复杂，其实我有的时候
1: 想你就瞎想都行。
0: 对，其实特别简单，就是5到7个呼吸，其实就能改变你的情绪。这就跟我们中国人说的，你想发火之前，只不过冥想这个词儿吧，它听起来科学依据的。我是觉得我进入到30岁之后，我开始理解就是视角转换的重要性。视角转换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其实我觉得冥想也是一种视角转换，因为核心就是你把你的起心动念的那个念头拿开了。比如说你在收微信，你在看短视频，对吧？就是但是核心，我怎么觉得咱们聊到这儿，我觉得核心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的行动力。就行动力是什么？你能决定我现在不看这些外界对我骚扰很多的媒介了，我站起来去冥想，去的过程比冥想我觉得更重要。
1: 当然
0: 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为了对抗那种你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混乱，所以可能站起来动一动我觉得是最好的办法。甭管这种动是什么，你去洗澡也好，你让自己冥想也好，你调整自己的呼吸也好，就重点是你站起来或者是叫走出去，我觉得就是特别重要。
2: 其实重点就是说你能控制自己，当然都不一定是身体层面的，就是你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先离开这件事儿，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我们以前我们用那个老的电脑里边不是都有那个装那个机械硬盘吗？然后机械硬盘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碎片文件。那个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叫整理碎片的一个操作。对
2: 对。
1: 然后我特别喜欢看它那个视图，就是一堆的那个碎片切的一细，逻辑非常像是给这个前额叶做整理，包括刚才说的站起来。还有一个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我们以前我们编剧

0: 爱做的一件事儿。现在想了一下，其实是一个自我的一种调剂，就是我们编剧在动手开始写东西之前会收拾屋子，会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很多人说我们编剧是因为拖延症就不想动笔开始写，但是后来呢，我跟一些朋友交流，他说什么呢，就是前额叶这个东西呢，本来就是这个部位是帮助我们规划做条理性的规划的一个功能。反过来说，你做条理性的规划本身也会有利于它的健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啊啊啊！就是你在规制东西，你把比如说屋子里边很乱，或者有一个今天有一堆事排在那儿特别杂，你把这个事儿捋清楚，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你的前额叶的保护或者是锻炼。
1: 嗯嗯嗯，
2: 还有这个说法？
0: 对，是的，是锻炼它的那块肌肉，它的肌肉的功能就是整理规划，所以你通过这种整理规划。会为什么说碎片化的阅读、碎片化的这种资讯会伤害他？就是因为那个碎片化是不规律的。比如说像徐冉刚才说的，工作的时候突然会跑去处理信息，然后再回来来回工作，这种碎片化就是会伤害他。但如果说你比如说把这两大块时间分开，你比如说我此时一个小时就处理微信上的事儿，处理完了我做成工作模式，再去工作一个小时，用这种整块式的，就会辅助你的前额叶。
2: 反正我觉得上半段吧，最重点的就是说了大家的一些经验，我觉得都不能说是方法，因为好像现在都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特别好的方法，更多的就是经验分享吧。视角转换是一种，然后呢冥想是一种，或者是说调息是另外一种。另外呢，就是编剧老师提了一个点啊，叫收拾屋子。收拾屋子它其实就是在做一种整体性规划嘛，可能也能按摩到你的前额叶皮层吧。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方式方法都多多少少有点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就自己也可以生成一个你觉得能让你心灵舒服舒适心情愉快的办法。而这个办法其实不太是那种消费主义下的说我给自己买点东西，
0: 对，
2: 或者是说我躺平，我就躺在那儿刷，就我觉得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都不是。
2: 然后呢，下半段呢，我会说一些我最近看有一点理论依据的一些办法，就是因为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啊，就是最近其实关于像什么，注意力障碍，或者是像注意力涣散，脑子觉得自己变笨了，从医学上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方案和手段的，这个方案跟手段的这个可得性特别特别强。下半段我来跟大家介绍几个，好吧？
0: 嗯
1: 嗯，
2: 好，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介绍。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今天在周末依然是邀请我的两位老朋友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讲讲，哎呦，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实际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怎么保护我们的前额叶皮层。这个前额叶皮层其实就是在保护，或者是说就是在给大家提供一种深入的注意力，不被影响的情绪，你的执行力，你的快乐，你的松弛，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说短视频啊，比如说社交媒体啊，比如说朋友圈点赞啊，其实它都是会用碎片化的方式来触及你的前额叶皮层，让你的大脑释放更多的多巴胺。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大脑整个结构久而久之的就会发生变化。那如果你希望自己更保持一个有长期记忆能力，不会提笔忘字儿，提手忘事儿，然后呢希望自己的情绪保持乐观稳定，心态积极，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按摩和保护一下我们的前额叶皮层。我上半段说到了啊，我就最近查了一些方式和手段，这个方式和手段说实话我有点没想到它这么简单，但我也没想到它这么有效。是什么呢？是看纪录片儿。我甚至搜了一下啊，就是结合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看45分钟左右的纪录片儿，对于保护和锻炼皮层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效和科学的手段。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咱们的大脑思维路径啊，它其实就跟刚才面条说的那个特别像，它是一种肌肉训练。你的大脑皮层其实是不知道看短视频究竟是有哪些好的影响或哪些不好的影响的，是你的认知决定了我的短视频是不是看的时间太长啦，它是不是在影响我的身体啊？你的大脑只知道你常干这件事儿，那我就应该这么思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经历啊，就是因为我2年前搬家了嘛，就原来离台里特别近，现在离台里挺远，我现在住南边，就是我上班的路就变得比较复杂，就要穿2-3个环，因为我们单位在东二环嘛，穿过来环的时候，我原来每天都需要依靠导航，就是因为你啊哪个出口啊，就在哪个桥出啊，走哪个辅路啊什么的。后来我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我就忘了开导航，我发现就是所有的岔路其实我都记得住，而且我是在快到单位的时候我才记得住。就这说明其实我的大脑从肌肉和深层的层面它已经记住了，而且它是肌肉记忆，它都不用用到我的意识，它就让我把车开到了单位。就是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样的，你常给它短刺激，它就会对短刺激敏感，你希望它有更长的更深刻的思考路径，那你就给它一点长的刺激，就比如说看纪录片。哎，我发现这个方法之后，我发现这个手段好易得呀，就是因为大家现在纪录片其实非常好找，对吧？我们老抨击互联网上很多内容都是脏数据、短视频什么的，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长纪录片，45分钟左右的长纪录片就可以给你大脑做一个深刻的按摩。哎，我觉得这个办法其实是挺好的，
2: 而且它不太会有就是比较强的排斥感。就是你基本上很难找着那是谁说我不爱看纪录片的，尤其是。

0: 是啊，就是说嘛，所以刚才那个逻辑完全没问题，就是因为这是个训练，就好像我们去健身房一样，你刚开始举哑铃肯定举不动，所以需要慢慢的去训练它。
1: 对，
0: 你从翘二郎腿到变成深蹲，你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才要训练。
2: 既然你们都认可这个看纪录片的方式，那我就再度推荐一下，确实看纪录片，
0: 对，绝对认可，这个肯定认可。
2: 而且这个是有理论依据的，就是刚才我们更多的说的是一些经验参考嘛，个人经验，但这个是有理论依据的。有一些实验室的专家就发现，人在看长的，尤其是能让你深刻思考的那些长纪录片的时候，你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其实是会更高的，就相当于你刺激了更深层次的肌肉。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点吧。
1: 对，而且就是我其实一直以来有一个方法吧，就是说类似于你给自己创造一个仪式感的事儿，或者你给自己创造一个仪式来让自己能在任何一种你觉得情绪不对的状态下切换到一个相对平静或者能把自己摁住的状态里。就是我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但对于我来说就是听音乐，就是比如说如果我遇见什么事儿情绪很激动，我就听音乐。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不是情绪激动，只是说就像你们说的，比如说我接下来的20分钟要写一个东西，并且我希望这20分钟里不被打扰，然后我就开始戴耳机听音乐。而且你有了这个习惯，并且你经常使用之后，其实你身边的同事啊或者家人啊，他会注意到这点的，就是当他发现你戴上耳机的时候，就代表你在专心的希望不被打扰，
2: 想沉浸在自己的空间里，
1: 对，没有重要的事儿他就不会找你。对，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方法吧。
2: 就我现在重新发现了听音乐的好处，而且我这些年我发现不喜欢听带歌词儿的了，就我如果希望
1: 我听不了带词
2: 儿，我就听旋律。
1: 对，我是听不了带词儿的。
0: 对，而且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我这个可能比孟琪走得更极端，就是我要工作的时候呢，我是有专门的一段音乐，就是一段会让你集中注意力的白噪音。这个东西本来呢，我是就是拿着试试看的心态，试试看是不是能让我集中注意力。碰巧呢，这一段音乐呢也不难听，然后我就养成习惯了，所以导致什么呢，我现在只要听到这一段音乐，我不知道是真的他那段音乐能让我注意力集中，还是我真的就像徐冉刚才说的
1: 条件反射了，
0: 也对，条件反射了，我只要带着他，我就开始干活，就非常投入，瞬间就集中注意力了。
2: 就真的，这就，哎呀，我这话说的就有点不太好听了。其实有的时候训练
0: 就是巴甫洛夫的狗嘛。
2: 我不想这么说，但是其实有的时候道理真差不多，
0: 就是
2: 你其实就是要训练自己的这种状态，因为你知道你进入这种状态之后，你人是舒服的。就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啊？就如果我一直就是工作节奏被打断，我会有一种很 out 的感觉，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工作效率奇低
0: ，
2: 然后你一上午也干不了什么事儿，你好像一直就在回一些有的没的的微信，好像还刷了一些这个什么社交媒体
0: 不该刷的视频，
2: 对，你就会对自己非常的失望。然后呢，又因为可能工作效率比较低，所以你又会觉得哇不行，我还得再找一个时间才就是就整个就是时间表就会被打乱，你会陷入到另外的一种焦虑当中。所以可能你用一些方法能让自己提升工作效率和提升哪怕是休息效率，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0: 没错，是的，我前两天听了一期播客，很长的一期播客，他集中的就在讨论关于深度工作这件事儿。他就说，他周围的很多人就发现在单位是没有办法完成深度工作的，所以呢，他宁愿回家集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用深度工作的状态，效率极高，产出质量极好。
2: 我先念一个评论啊，朱冰说，是的，我自己都觉得老刷短视频变得没有耐心了，记忆力下降了。对，我不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这个节目的啊？打一开始我们说了一下，就关于前额叶皮层的事儿，它就是在控制上下文的记忆深度，就是我们现在总形容大模型上下文的记忆深度，这是评价大模型能力的指标之一。其实人也很类似， 就是如果你的深度记忆能力一直在被打断的话，你这个时候就是表现为记忆力下降，其实也不是真的记忆力下降了，只是你的大脑进入到了一种它只需要提供短期记忆力的方式当中。所以现在我们聊这一期节目，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过去那种我们记事儿记得更长的那种状态给找回来。
1: 对，刚才我是说其实在现实的工作里，当然也有很多岗位或者一些你工作的阶段，他就是没有办法，或者说他是不能专心的干一件事的，他就是要协同的，那这个没有办法。对，就是这也是因为现在大家有这个困扰，是因为很少有人的工作是永远只需要自己干的，这个比例已经非常低了变得。
0: 对，
1: 尤其是在现在互联网化的工作状态里，其实比如你开会其实是一个集中讨论的状态，然后你自己工作是一个状态，但其实中间还有第三个状态也非常常见，就是你需要频繁的联系或者被联系一个伙伴或者一个同事才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它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就有点像你的生活里必须刷短视频，所以你得有一个办法能让自己依然喜欢和沉浸在长视频里，它有点是这么一个状态。对，
0: 就是刚才徐冉说的那个锻炼那个逻辑是特别对的，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害，所以我们就需要花别的时间来锻炼身体，就是这么个逻辑。
1: 对，
0: 只不过就是把这个身体替换成了大脑而已。
2: 对，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刚才就是你们在说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关于纪录片这个事儿，我发现纪录片完全能合上我们上半段我们各自说的这些就是经验上的逻辑。你比如说冥想，然后归纳，然后整理，包括还有什么，就是其实你看在看纪录片的时候，它纪录片是有逻辑的，它实际上有一个逻辑，有一个故事，有而且会有科普，
2: 对，
0: 它像是一个知识的整理。然后呢，它的镜头相对剧情片来说都会更长一些，单独的镜头时长都会更长一些，就更不用说它整体的时长都会长，会让你在单一画面里面吸收的信息也会更长一些。所以这些归纳起来都是跟我们上半时段我们自己的一些小的经验能合上的，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1: 对，
2: 哎，你这个刚才你说的挺细致啊，就是，我在看那个有一些医院或者医疗机构给出的看纪录片的建议的时候，他提了几个特点，很有意思。他说你不要看那种镜头切的特别碎的快餐式的纪录片，因为纪录片有很多种嘛。
0: 对，
2: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当短视频这种媒介，或者是说图文这种媒介，它更发达了之后，现在的短视频制作也是这样的，你三秒要换一个镜头。
0: 是啊，当然。
2: 大家可以在社交媒体上你去看一下，但凡是那种镜头特别特别多的那种短视频，它大概率啊，它的浏览量会更好。

0: 一路走过去推上去，它就一直推，它可能会推15秒、20几秒，会比现在短视频视角切换的这个速度要慢很多。
1: 我只能说还好吧，因为我最近工作有项目里在策划纪录片，然后我也因此看了一些纪录片，但我们不是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状态的看，我就是工作的功利角度的去翻了一些纪录片。其实现代的纪录片已经是一样的了，就是你可以说它的故事线相比短视频来说是长的，但是它的镜头切换是非常快的，因为这应该是当代影视发展的一个
2: 趋
1: 套路，或者说这东西趋势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我在采访徐冉这一个人，我也是至少是俩机位，3到5秒切一遍，3到5秒切一遍，它是来回在切的。
0: 对，我就是说嘛，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很多纪录片儿，它为了能让你更好的有感官上的享受，所以它去选择了更多切换镜头的方式。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希望看纪录片儿去保护自己的前额叶皮层的话，那你就可以找一找那种慢的内容。
2: 对，
0: 因为你核心你不是为了看纪录片儿，你是在看纪录片儿的同时打磨自己的大脑嘛，对吧？这是两件事儿。
2: 是。就是不能说我要锻炼，然后在跑步机上一边跑步一边吃薯片。
0: 对，你何必呢？没必要啊。
2: 因为刚才徐冉说纪录片的时候，我脑子里边立刻浮现出来的就是比如说类似于 Discovery 啊什么的，一个南极的一个大冰层上，
1: 就是，对
2: 啊，一个大白熊在那儿吃一只企鹅，镜头慢慢的拉近，然后那个旁边有解说，用特别磁性的声音说这个熊睡了多长时间，为什么现在要去这样去攻击一只企鹅，所有的这些可能就只在一个镜头里边发生。我光是想这个事儿，我觉得我都已经被按摩到了。
1: 而且就是今天的话题，就最后吧，就是我说一暴论，就是在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是，就是我跟好多朋友聊天，我就说，我觉得现在互联网的言论有一个在我看来特别奇怪的问题，就是人们都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儿。
2: 是，
1: 就是我觉得
2: 非常把自己当回事儿，
1: 焦虑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
0: 你看，首先这就是互联网分发的机制决定的，因为这种机制就是去中心化嘛。那去中心化的核心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中心，那就没有所谓的中心了，对不对？但是中心会觉得自己依然是中心。
1: 对，所以其实这些年就是我的状态是，第一，我不把自己当回事儿；第二，就是但这不是一种完全的消极，就是第一，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第二，就是你要明白在你擅长的事儿上你要有强大的自信，然后第三，就是你也不要太把别人当回事儿。
2: 对，
1: 就是
2: 我觉得一点都不消极，就是因为不把自己当回事儿，用一种就是不这么，就是你知道孟琪老把一些特别正向的东西说的特别不正向，
0: 说的
2: 就是
0: 他就是一种优越感，你懂吧？
2: 对，
0: 我老说他就是一种就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2: 其实我觉得是什么？不把自己当回事儿，我觉得用正向一点
1: 说，我都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还优越感呢。
2: 因为你那个态度
0: 是
2: 做出来的，
0: 就
2: 是，
0: 我多厉害，我不把自己当回事儿，
2: 对，
0: 这种
2: 我北京孩子，
0: 你看，
1: 好好好好，
0: 我跟面条就能带着你的这种优越感，莫名其妙。

0: 一会儿内耗，一会儿把自己当回事儿，
1: 一会儿 ICU， 一会儿 KTV。我觉得这可能跟现在的这种就是情绪的传达有关，因为绝大多数
0: 有关系。
1: 就是这么说吧，朋友们，就是我现在因为我自己也做短视频嘛，就短视频如果说非说在这个流量的场域当中有哪些规律的话，那只有一条，就是你要传递情绪而不是传递信息。我们过去啊，我们的传统媒体是反过来的，过去我们传递的是信息，我们不传递情绪。大家还记得你很少会在过去电视比较主流的时候，还很权威的时候，这种媒介形式比较权威的时候，你是很难见到一个电视主播他在节目当中放声大笑，或者是说泪流满面，就这种情绪性的表达你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吧？
0: 不专业，
1: 但是你现在在看短视频平台，对，我们过去认为这是没有这是违背了职业道德，或者说不符合职业要求，没有职业素养。如果说一个主持人或电视尤其是新闻类的，他在播新闻的时候，因为太

0: 这事儿他根本不在乎，
1: 对对对，
0: 伤害不到他
1: 半分。但他的这种心态，我觉得还是很宝贵的，就是不把自己太当事儿，也不把别人太当事儿。这其实就是、就是庄子不就是这个心态吗？就很高级的，很高级，很高级。怎么样，于梦琪，我这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吧？
2: 是是是是，老厉害了。就是，但是我觉得中间那个也很重要，就是你要在一些事儿上是对自己很有自信的，要不然他就容易变成一种很消极的想法。
0: 我跟你说，孟琪，这两边是必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不足够自信，你是没有办法不把别人当回事儿的。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2: 对对对。
0: 你说一个人觉得我自己哪哪都不好，然后还不把别人当回事儿。那可能确实需要去看医生了。
2: 对，其实你这么说，我突然觉得是对的，就是其实内心想法是一种，就是我挺厉害的，但实际上我屁都不是，就是是这种状态，的最底层逻辑，
0: 又开始了。我想就是孟琪这个说，就是什么呢？大家就是可以给自己自信的时候，就想就看到自己哪些事情可以做好，就持续的去做这件事儿。哪怕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正反馈的。因为之前其实有很多事情大家觉得很难，但是你如果尝试做了，发现这个东西有正反馈，你就应该持续的去做。要自己鼓励自己。
1: 比如说养花。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豆，你那个什么豆来着？
1: 拼豆。
0: 啊，拼豆，拼豆也是很容易给正反馈的嘛。是吧？
2: 对，
0: 包括我画画，然后最近我又在用 AI 做一些小游戏啊、编程啊什么的，就这些东西真的非常容易给你正反馈，尤其是你完全没有做过的时候。
1: 反正我们分享了一些经验和手段吧，希望大家在有限的时间和选择当中，让自己的大脑前额叶皮层得到更多的保护，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啊，情绪太旺盛，对自己也是一种消耗。我是怎么意识到这件事儿的？是我有一天看到了一篇心理学的文章，说是心理学的文章，其实有点过了，那就是心。

0: 如果是开车，那你就需要更长时间的修炼了。
1: 很难，我觉得开车的话可能真的得修仙了。
2: 但我跟你们讲这事儿也好解，我觉得在北京开车已经不算痛苦了，很多事儿都是修行，也是修心吧。就这，
1: 我跟你说，咱不管别人，咱就对自己好点儿，别的不管，管不了别人。
2: 而我必须要说，就是对自己好点这个概念，其实过去一些年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你会发现，尤其
1: 是
2: 在移动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对自己好点就是给自己多买点东西。但我觉得现在已经完全变了，现在
1: 对
2: 自己好点就是多点体验，而且是多点那种深刻的体验，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到最后吧，咱也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生活方法和生活经验啊。我觉得核心就是你让自己有一个深刻的体验就好了，甭管是什么。
1: 对，不要花钱买体验。
0: 是的，
1: 对。
2: 啊，那怎么买体验？你去看演唱会不也得花钱吗？
1: 不是啊，就是你看花钱的这个体验，其实都是相对来说都是短的体验，
0: 不太是一回事儿。就是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我以前看到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其实我觉得在生活里很多事儿都是，就是我们应该要经验而不要知识。就是你坐在屏幕前看到的大部分东西是知识，那不是经验。就是你觉得喀纳斯湖真美，你对着那手机，那不是你的经验，你只是看见的。
1: 对
0: 对，就是
1: 对，
0: 是，对，就是我们说和朋友在河边散步一小时非常舒服，你觉得啊真对，但你不去那也不是经验，那是你的知识。就是当然经验分为昂贵的、稀有的和那个。
3: 是你能够，是咱们回家的路上。
4: 每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3: 粮食香，是手机支付
4: 到粮食满仓，从基石，人人参与。
5: FM 幺幺
3: 两
6: 台，
7: 高通广播研究昭和，他俩。
8: 事故路段有南二主路后方车辆在北万泉河路南路路口的双向，还有复式向蔡慧营南路的全线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
3: 哇下有凉。我提示您关注天，
8: 为您关注一下17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有分散性的阵雨。到了晚上，天空会逐渐的转，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在6级左右，天热，紫外线比较强烈。

0: 大家外出要做好遮作，并且要注意防风。来关注左右转一二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降。
1: 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一中西一节零幺零六五八五。
0: 气象条件等级是2，清洗车辆。
3: 每日空气。
0: 转好，空气质量指数在30为优。成了信息来自北京市生。
4: 每天，而你对他们，也许有一天，他们，也许，
5: 或许，
4: 或许，
5: 你只缺一次机
4: 会。您正。
0: 这是深深的，如果您想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报名到我们的平台，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
6: 对，来他俩能成上的也可以听听我们的他俩能成。大家好，我是
0: 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总会有这样一种当真抽身而出，还真是挺难受。
6: 开播了很长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这节目当中呢，看看有缘人在不在。
0: 希望所有他俩能成进入到小程序当中就可以报名了。当然了，如果今天的朋友啊，家
6: 也是一个让单身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了，这个过程也请到了老朋友系列交友活动，那么这两年呢，亲爱团已经
0: 是，
6: 那么就在这个月的23号，这个活动呢马上就要在门头沟启动了，瓦窑民宿和刘姐的活动，乡村的建设和发展。
0: 过一段时间，这期节目您可得听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可以看到三位嘉宾已经来到了京青少年服务中心。慢好，
7: 欢迎您，
6: 话筒打开，
0: 哎，请。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七泽。
1: 哎，又这系列活动啊。另外今天也请到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党群。
2: 你好主持人好。
3: 哎，欢迎您。
1: 哦，怎么感觉面
3: 雨佩在这方面非常有灵性。
1: 还有来
4: 好，我是北京青少年服务中

0: 次我们听听 FM， 获得了奖品是
1: 你特别好。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让大家满面红光的气色特别好的出席的是 SK2 的护肤三，包括大红瓶，今天是护肤三件套的礼盒。您可以现在的时段来回复关键是三也可以。
0: 对，
1: 很简单 ，SK
0: 回复个字母三其实就行，
1: 是三来看看今天的啊。
0: 对，要说比如说就得做好了。当然今天呢活动玩法呀都是，然后呢为期多长时间呀？年服务中心的这个启动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亮点？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团慢行京郊这个系列呢，天一夜的这是为青年集合在一起来做公益。现在这个瓦窑民宿呢，我们去踏勘的时候发现它特别的美。首先呢，它是依山傍水的，一会儿可能王黄老师呢会更加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
2: 那么我们在清水瓦窑设计的活动呢，是美食争霸赛。为什么呢？因为瓦窑这个民宿呀，他们这个里面具备这个咱们比较就是古老的那种大的那种铁锅叫梅花灶，我刚刚问了一下王黄老师，对，
1: 就每家都会有一个梅花灶是吗？
2: 对，他那个民宿其实是一个梅花灶是聚集在一起，然后一个灶台，他们五六个灶台围在一起的，很适合就是大家一起在这里做饭啊，然后做完了之后就在旁边的桌子上吃，一起品尝美食，就是非常适合青年在这里做集体活动的一个场地。
0: 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小火锅，自助小火锅转的那种，但是那锅比较大，那是大铁锅、
2: 对。
0: 那要说这个其实还是真的具有这种乡村的乡土风情了哈，
2: 非常的。

0: 说，就是这个大铁锅其实做起挑战的。
1: 三位体验过吗？
0: 我真的没有体验过。
1: 到时候就能体验了。
2: 所以这次去门头沟清水镇应该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活动哈。
0: 对，
2: 而且又在这饭点又说到吃的这件事了哈。待会我们可以详细聊聊这样的大铁锅哈，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好吃的，大家也可以出一出主意。
3: 是的，
2: 大家吃过什么样的大铁锅，或者您特别擅长在大铁锅里做点什么吃的？
0: 对对，可以给我们出出主意，我们也可以给青年设计一下这样的美食，这个制作的这种比赛。
1: 我最先想到就是锅贴。锅贴是吧？
2: 锅贴其实基本属于副产品，
1: 副产品
2: 对，主产品一定不是锅贴是吧？锅贴是顺手做的这
1: 么
2: 一主食，
1: 来个大鹅对吧？炖一下是吧？铁锅炖，然后旁边呢贴上锅贴啊。那这次呢，其实咱们其实也知道，每次的这个活动啊，都会有一个主理人，咱们叫做乡村主理人这个机制啊。这次来到门头沟，那对于主理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要求啊？这岗位有没有一些升级？也来跟我们说一说。
0: 这一次我们确实是考虑的更加的周到了，因为我们要提前组建微信群，然后提前三天我们就要在群里面让青年选择你要参加的这个志愿服务岗位，也就是主理人岗位。选择完岗位之后呢，给他们预留出来这个1到2天的时间来进行准备。那么当天呢，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环节，就是你把你准备好的这个比如说我要介绍，我要做一个宣传文化宣传官，那我要提前搜索一下清水啊，或者是瓦窑的一些传统文化历史啊，介绍给大家。那如果说我要做一个这个负责影像记录的，那么我可能就在路途中或者是在这个活动中，我就要留心去记录瓦窑的美、清水的美，然后呢在这个我们这个特定的时间发到我们的群里啊，或者是展示给我们这现场的一些青年。这样的话呢，青年们是带着任务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而且也会增加他们对清水、对瓦窑的一些了解，也会加深他们的印象。
2: 那这个升级就是让大家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是吧？
0: 是的。
2: 刚才您提到了咱们乡村主理人这次当中呢。

0: 安全协助官，也是我们在踏勘的时候和王黄老师我们在交流，他们其实作为这个基层的干部，每年的防汛呀、防火，其实压力都非常大。我们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呢，给青年们普及这样的一些知识和理念，让大家呢就是在出游或者是未来和朋友一起出游的过程中，能够有这样的安全意识。
1: 那这个特别好哈，把公益性也加到里面，还有文创设计师。
0: 有啊，文创设计师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设置了，而且呢反应是非常好的。去年我们有一期是在柳沟，就是延庆的那个柳沟凤凰。
2: 咱们上期上上期吧，刚讲完的那柳沟豆腐宴，对吧？刚说完。
0: 是的，是的，我们青年呢来到柳沟凤凰古镇之后呢，发现他们那里有非常多的很好的元素，也是借用了一些 AI 一些这个手段，然后设计出了很有意思又贴近青年这个风格的一些文创产品，而且还交给了这个当地的镇政府。他们也觉得就是通过这样的互动，让青年更对柳沟的认识会更加的全面。
2: 太好了，那这

0: 恩到耿庄桥的出京，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在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的北段北向南，东便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更多的路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小潘警官。小潘警官好。
1: 哎，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周六，但是是一个不限行的工作日，所以预计呢今天晚高峰期间的道路交通压力会比较大。目前已经进入晚高峰时段，从主干道流量分布上来看呢，确实是不少桥区都出现了双向车多的情况，包括像东西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东三环北段的南北双向，还有东北四环的这个双方向，以及东四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等等，都是分别出现了车流集中的情况。西部城区中西三环的中段也是南北双向车多的路段。另外呢，在车流密集路段行驶，注意保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上一时间段呢，在南三环的杨桥桥区，由东向西方向，辅路进入主路的这个入口处就有这个事故发生。目前呢，正在加紧清理当中。对于入口通行会稍有影响，所以也是间接影响到这个东向西方向杨桥桥区东向西辅路的行驶。提醒后车司机注意，也可以提前绕行到相邻的联络线或者是南四环行驶。另外，今天晚间在五棵松体育馆和国家体育场都有演出活动，入场前以及散场后，场馆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流集中情况，观看演出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0: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的路况提示。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3: 一个人吃饭，
4: 一个人睡觉，
5: 一个人走路，
3: 一个人看书，
6: 一个人听歌，
4: 一个人工作，
3: 会不会有那么一个声音，在一瞬间让你觉得并不孤独？
7: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17:19，晚上好，我是雨佩。
1: 今天是周六，我们的他俩能成。大家好，我是杨洋。
0: 看了一下，目前是在小街桥，桥上和桥下都是出现了车多拥堵的情况啊。今天呢是机动车不限行的晚高峰，路面。

0: 事儿，然后他控制他的火量的大小也是一个、
1: 哦、需要控制火量是吗？我以为给他点着了就完了呢。
0: 有时候可能火大了就容易烧糊了、哎、
1: 我之前看的就比如有那个就是烧炕他也可以做饭、啊、那个柴锅就在旁边嘛，都会拿一个引就是那个引火的一个叫信子嘛、嗯、就是一个就是那个竹皮儿似的那种，
2: 不一般都拿那个
3: 棒
2: 子，
3: 棒秧，
2: 对，拿那玉米棒子，
3: 对、
1: 哦、拿玉米棒子是吗？
3: 玉米棒子
2: 那是最容易，
1: 就那竹皮，我看就像竹皮儿似的，然后把它点着了往里一甩一扔，那个好像那个柴火就能够
2: 噼里啪啦
1: 是吧，就着了，那么好，我就觉得反正人家可能忽略了其他的过程，我就觉得它挺好着的，其实不一定是吧，
0: 对对，
1: 哦，还要控制火量，怎么控制火量呢？就是大小、
0: 就是、有风箱，柴火它大，就是柴火的密度、
2: 哦、
0: 你可能多放几个，对，
2: 物理问题，化学，哎，这是化学，
1: 多雷点还是少雷
0: 点，
1: 对，
0: 多一点，
1: 是
0: 是，对对，如果它通风量好一点的话，它火可能就大一点，
1: 哦，
0: 架空了中间它就能通一些空气，
1: 你会生火吧？
0: 我理论会
1: 、就是、那就是理论上会生火，
2: 我也是啊
1: 啊，你也是理论上会生火那这个需要咱们这些朋友齐心协力先把这个火给生起来吧。
4: 对，这个是他们需要实践的部分
1: 啊，不能只理论了，你看见没有，
0: 对对对、
1: 啊、
2: 这得让他们小心点，刚才不是刚说完防火吗、嗯、这个防火自身的这个防火安全也得注意啊，
4: 对对对，
2: 得了着自己，
4: 我们旁边配备了没有这个首先是要进行一个培训，
1: 是、
4: 啊、对，不可能说我们没有这个生火的技能我们就来先生火，首先前期我们肯定会有专业的这个师傅、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培训
1: 啊，先生起火来了，然后呢，然后接下来这一步什么食材了是吗？
4: 对，食材是这样的，食材呢我们是需要这个青年们齐心协力去争取来的
1: 哟，吃什么还得自己争取来是吧？怎么争取呢？
4: 对，我们下午的会有一个这个比赛，嗯，因为瓦窑它这个民宿啊，它其实是有山有水嘛，嗯，然后呢，场地也不小，我们会在这个民宿群里面

0: 哎，我老在那种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种视频啊，就是一般两个人，比如出去旅游了，会定格一张照片放在那儿，然后呢配上音乐放大，左边这个人又会做饭，又会安排行程，还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右边这个人呢，就是又迟到，然后呢又早退，甚至还会放弃行程，一点情绪价值提供不了，还丢三落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不，我觉得可以前期啊，让他们拍个这种视频，先自报家门一下，看看呢，这个也不能到时候全所有的那个左边那人全都聚一堆儿，右边那人也全聚一堆儿，也不太行啊，得提前备调一下，估计。
1: 对，我们也要让这个青年们就是自我推荐的过程，然后我们可以提前置到这个微信群里，对不对？
0: 啊、对，
1: 可以在群里说，哎，我比较擅长什么呀？当天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展示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也可以设计一下，
2: 互相先了解一下，
1: 对。
2: 是吧，
1: 这样就是在群里我们就是大致会有一个认知、哎，到了现场之后说，哎，原来你就是那个会做饭那个，你就是那个会烧火那个，是不是大家可能就会更加的熟悉了、
2: 哦、那需要自己来做饭是吧？
1: 必须的
2: 啊。好吧，那需要自己做饭的话呢，有可以做哪些菜呢？
1: 嗯，我们
2: 我也可以提前对吧，先预习一下、
0: 预习一下
2: 啊、嗯、
1: 对，我们设计的都是这个比较适合铁锅炖做的菜、
2: 哦、
1: 比如说排骨啊，对，这个鱼啊，红烧肉啊、
0: 哦、
1: 对，我们还有窑烤的披萨也可以设计进来。
0: 我想问，就这些食材不是分六组吗、
1: 嗯、
0: 这些食材就是每组拿到的这个数量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嗯、
0: 还是说是限定额的是吧？
1: 嗯，

0: 以来到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报名。好，现在是17:31，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回来后继续请嘉宾介绍。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继续为您关注本时段联络线的路况，在西土城路学院路一线的南向北，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的双向，富士路定慧桥双向，临时东路青塔桥双向，蔡胡营南路双向，还有建外大街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的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的双向，四惠桥出京，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7:33，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晚上好，我是雨佩。
2: 今天是我们的他俩能成，我们的话题是您为了拓展社交圈做过哪些努力？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可以到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杨洋。
1: 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为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5月1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呢，本市在6号线、17号线，还有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在11座试点车站当中，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的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和法定节假日不开放。
2: 对，明天就要开放了，所以呢，明天早上的7:30到9:30，我们一路畅通的主持人佳佳还有高哥，对，还有雨佩都会到，带大家吧，一起沉浸式的来体验这次公路自行车进地铁。
1: 对，明天早间您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北京时间还有听听 FM 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2个小时我们是全程在户外进行直播。
2: 对
1: 对，当然了，如果您明天要想携带着您的自行车爱车出行的话，也欢迎去体验一下携车上地铁。
2: 嗯，我们再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到我国整体出口的63.5%。其中呢，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了68.1%、43.2%和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
1: 满载泰国榴莲的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班列只需26个小时便可以直达昆明，再通过公路联运48个小时就能送到上海、杭州等30多个城市。目前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每天开行数量已经增加到了最高23列，今年1季度运输跨境货物已经超过150万吨。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了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经上线运行，今天开始呢正式的接收全球量子计算服务。
1: 一起来辟谣，5月9号，比亚迪网络举报中心发文，近期网络上出现比亚迪被约谈、立案等相关不实的传言，该内容纯属虚假谣言，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此外，小鹏汽车、广汽埃安、极客、蔚来等车企都发文否认被约谈。
2: 一条体育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明天0点 U17 国足将在 U17 亚洲杯小组赛第二轮当中迎战同组最强对手日本队。在首场比赛0-1输给了印度尼西亚队之后呢， U17 国足在小组当中仅名列第三，再加上第二轮的对手呢是上届冠军日本队，这样中国队的晋级形势变得严峻。
1: 为您推荐一个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开展，并且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展出大约800件的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当中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京展出。您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购买展览的门票。
2: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的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音乐、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详情呢，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0: 一路畅通。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2: 17:37，大家好，我是杨洋。
1: 今天我们在晚间他俩能成时段也是开设了互动话题啊，欢迎您来说一说您为了拓展社交圈都做过哪些努力。微信里可以搜索一路畅通，当然也可以发送您的留言到他俩能成小程序的树洞当中啊，我们也会每周结合树洞的内容设计相关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来留言。
2: 对，那今天呢也是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合作的青春之爱团系列活动的四号的一期，咱们去门头沟的清水镇是吧，来体验一下民宿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做饭的环节哈。

0: 下午我们会有这个美食的制作，我们还有我们这个京郊活动非常独特的叫疗愈派对的一个环节。画，是瓦窑这边非常有特色的，就是画在那个瓦片上面，用这个这个燃料，然后画可以画这个自己对于未来婚姻生活啊，或者是未来5年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或者是家庭生活的一个计划，画完了之后呢，大家可以彼此交流一下，把自己的想法呀，或者是婚恋观啊，都这个聊一聊，然后呢，氛围呢就会比较的这个放松，也不会特别尴尬，这个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桌游啊，狼人杀呀，所以整个晚上的时间呢，也是比较安排的比较的充分的，
1: 这都是第一天
0: 对
1: 所有的安排，
0: 对，
1: 第一天呢结束活动之后洗洗睡了之后，到第二天还有什么样的活动？
0: 第二天呢，我们是安排了大家去这个琉璃渠村的琉璃文化文创园，这个文创园呢是一个皇家琉璃的窑址，这里面呢其实大家可以亲手去体验一下琉璃的制作，而且参观一个琉璃博物馆，

0: 所以二十三、二十四，我看了眼时间啊，二十三号、二十四号应该是一个周六和周日，对吧？
1: 嗯，
0: 正好我觉得也算是避避暑了吧。
1: 对对对，
0: 马上进入到六月，门头沟那边山区里面还是相对凉快一些 的。
2: 对，
0: 看看
2: 而且呢，清水镇应该属于咱门头沟接近和河北接壤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哈，属于深山了哈。来，那我们请王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清水镇好吗？
0: 哎，嗯。
3: 好，刚刚听戚老师在讲这两天的行程，一边听我觉得脑子里像在放电影一样，就是瓦窑的院子是什么样子，然后晚上看星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些场景呢就非常熟悉。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当一回向导，介绍一下我们清水镇。
0: 好。
3: 嗯，清水镇呢，镶嵌于京西群山怀抱之中，地处门头沟区西部深山区，是首都西大门的桥头堡。然后我们这一面积呢是339平方公里，山高林密，然后海拔呢是从600米陡升到2300米。所以说，刚刚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夜间或者白天的时候，会相较于城区的温度会降低个5到10度。然后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说的就是我们清水。然后我们清水呢也拥有6个最，我们北京最高的山，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最清的水，最纯的空气，最亲的人和最佳的民宿。
2: 哎呀，真好哈，这个清水镇那好玩的地方你给我们来说一说再啊。
3: 首先呢，我们
2: 从山上，
3: 对，从山开始介绍吧。最高的山东陵山，我们海拔是2303米。
2: 你去过吗，雨佩？东陵山，
0: 东陵山是我一直想挑战的，我觉得2000多米呢，哈。
3: 对，
0: 而且就是上到海拔最深，还有那个秃鹫呢，好像是吧？有这个野生动物在上面，非常有那个景，是北京的最高峰，
3: 对
0: 是吧？北京最高峰，
3: 对，
0: 对，那可比那个叫鬼笑石要高多了。
2: 王鹤，你上去过吗？
3: 我爬过。
2: 哦，自己爬。
3: 对。
2: 哦，大概多长时间？
3: 大概2个小时是挺好的。
2: 2个小时都差不多。
0: 哎，我之前好像在那个某书上看到，我说还能骑马上山是吗？
3: 对，
0: 是吧？
3: 而且我们东陵山就是即将，它是作为一个景区也即将开放。
0: 哦。
2: 哦，之前不是作为景区来开放的是吗？我们也知道其实门头沟这两年也正在打造这个骑行方面哈，包括有一些国际赛事也会在即将在门头沟来举行，
3: 对，
2: 涉及到清水的一些路段吗？
3: 有
2: 哎，
3: 对，
2: 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我真的就是我没有，我基本上我门头沟我可能最远就骑到王平那儿，就是王平火车站那儿，它有一个已经现在废弃了的那个火车站，
0: 那就够
2: 远的了，大家之前经常去打卡在王平那个地方，然后再往西我就没有骑过了，所以清水大概骑车的这个环境怎么样，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3: 清水骑车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像门头沟举办的那个骑行赛事，我们那个双大路就经常作为一个场地，跟斋堂连接一个大环线。
2: 哦，大环线车比较，就是其实车流量比较的少一些，是吗？
3: 对，双大路的话，会相较于109国道车会少一些。
2: 哦，
3: 然后它是一个坡段，就是也会有很多
2: 起伏路段，是吧？
3: 对对对。
2: 哦，那整个这个骑行环境还是不错的。
3: 对，
2: 平时去骑车的朋友多吗？到清水这边
3: 会很多。
2: 哦，
0: 而且我觉得喜欢观赏昆虫的朋友去门头沟一定是个好的、非常棒的去处。在山林里面，野生动植物啊都非常的多。像这个到了夏天，尤其5月底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去那儿观赏一下昆虫，不知道有没有萤火虫啊？但是我觉得山鸣鸟叫的那种溪水潺潺的感觉，肯定特别的优美。
2: 嗯。而且呢，在这里呢，还有咱们除了有咱们北京之巅的这样的一个称号以外，还有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吧？
3: 对对，刚刚咱们讲的这个昆虫也是我们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它是有高等植物有1292种，像昆虫有1100多种。像如果咱们进到咱们百花区百花山这个景区里面，就能看到这些植物和动物。
0: 嗯，大氧吧呀。
3: 对
2: 对，百花山大家还是特别的熟悉的哈，要去玩一玩的。
3: 对
2: 啊，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个清水镇，因为咱们叫清水嘛，清水镇里一定有一条河，这条河呢就叫清水河啊。
3: 对，没错，对，清水河。我们这个镇域里的清水河呢，它也就是发源于两座高山，一个是灵山和百花山中间的深山峡谷，它的山泉呢也都是由山泉溪涧汇聚而成，全流域我们在镇域内也是没有任何工业污染的。它就是这条最清的水，也就是我们清水河，就滋养着我们清水镇的动植物们。然后同时呢，我们全镇的一个森林覆盖率能达到61%，林草的覆盖率能达到94%，像这样广袤的森林和一个草甸，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绿肺，使得我们河

0: 核心林区的负氧离子浓度能够达到维持到一个5000到10000个的一个这样一个水平，
1: 太舒服了哈。
0: 对，然后雷雨过后甚至能飙到20000以上，
1: 哇，
0: 这就是我们说最纯的空气。
2: 我们现在一呼吸就是直播间的这个灯光的味道。我们真的想去门头沟体验一下这种城市绿肺的感觉，在净化着北京城的空气，
1: 所以那里肯定不用报路库，肯定不用报路况了嘛。
2: 对，可能有点堵虫子，可能。那这个地方，您看，像刚才您介绍的，真的像是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那么清水镇应该是这个依附在清水河旁边形成的这么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应该有一些很独特的特色文化，请您来给我们。
0: 乡土文化的守候。我们全镇呢有革命烈士高达254人，然后保存着燕家台村、张家庄村两个古村落和93处文物古迹。我们镇域内呢也有打拼锅、清水豆腐制作技艺这样8项区级非遗。嗯，就是这样的一些文化呢，也凝结出最亲的人淳朴好客的品格底色。
2: 嗯，刚才说到的这个打拼锅，我还真有点好奇，它是长什么样子？几位能够简单的形容，还是说等大家去到现场去自己探秘啊？
0: 嗯，这个打拼锅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我们、它是我们洪水口村的一项，民俗活动。
2: 哦，
0: 它是这样，就是在早些年间，打仗的时候，他们、那些军士没有吃饭不方便做饭，老百姓们就会把他们家里的饭菜端出来给大家吃，每个人家里端1-2个菜，这样就成为了一座宴席。然后流传到至今呢，就是现在每年会举办这样的活动，每家每户会出一些，就是端出一些自己家的特色菜、然后大家呢，老百姓可以互相品尝各家的美食，这样、
2: 太香了，就是所有的精华都汇在一个碗当中。
0: 对、
2: 这个吃的时候呢，一个是缅怀先烈的同时，再一个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了解咱们清水镇，了解清水镇的文化，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啊。那么咱们这一次活动的举办地啊，是叫这个瓦窑民宿啊，这个民宿应该也是不是最近刚刚建好的呀？应该也是一个算比较网红的打卡地了啊。
0: 对，
2: 这个民宿有什么样的这个历史的故事，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瓦窑民宿呢，就跟其他的一些民宿可能不一样的点在于，它是长出来的，不是建出来的。
2: 哦，长出来。
0: 它是在原来整村搬迁走了，这个在原址的基础上呢，保留了所有的古树、古墙、古街道、古井等等，重新修缮了这28座古房古院落，然后形成的一个民宿。
2: 也就是说，其实是来自源于大自然的馈赠形成的这样一个民宿。
0: 对
2: 啊，那看来应该也是这种绿色的气息非常的浓厚啊。
0: 对，是的。
2: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进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呼吸一下，体验一下。好，现在是17:48，接下来为您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3: 路况信息。
2: 这时段呢，在东部环路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东二环东便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的双向，东三环全线的北向南，双井到三元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惠桥到四元桥的南北双向，东五环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4: 这里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你喜欢的人和期待的事。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1: 周六晚间的17:49，大家好，我是杨。
0: 今天晚间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时迁，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为了拓展社交圈都做过哪些努力？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参与话题互动是有奖品。

0: 目也刚才说了哈，23号、24号的活动呢，大家可以去清水镇来做饭哈，然后还可以体验民宿。那这个交通方面，是不是也请王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现在呢。以前到我们清水只有109国道一条路，现在金玉高速全程贯通以后呢，从市区到我们清水只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整条高速在我们清水设置有灵山和清水两个出站口，非常方便。
0: 从市区去大概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哈。所以清水镇也是正式的进入咱们北京1小时经济圈呀。
2: 真的。所以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活动举办地啊，是叫做清水镇啊。我觉得大家如果您这次没有报名成功的话呢，也可以来到门头沟清水镇去感受一下这条河究竟有多清，这个水究竟有多凉啊。当然咱们也再回到这次青爱团青春志愿行京西玉童心的主题交友活动当中啊，我们继续请七泽老师来介绍一下这次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新鲜亮点吗？
3: 本次活动呢，我们特别设置了一个环节叫碰头大会。对，这个环节呢，是我们专门，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大家坐在一起碰碰头，聊聊天，交流一下。对。那么我们其实在活动中设计了很多大家一起去打卡啊，做任务啊，玩游戏啊，这样的一些动起来的一些环节。那么也通过2天1夜这样的时间呢，大家也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认识。那么在活动的第二天呢，我们就安排了一个这个大家能坐下来交流交流这2天的感受，以及自己对恋爱啊婚姻的一些观点的一个场所，所以叫碰头大会。对，我们这一次呢也是特别邀请了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的心理专咨询师黎文老师来作为我们碰头大会的观察员。他会全程和青年们在一起听一听大家聊的话题呀，然后去，但是呢不会说去评价呀，或者是强求一些观点的输出。而且我们不是还有这个疗愈派对里面的这个手工画吗？大家也会借助这个手工画来把自己的婚恋观交流一下。
2: 我相信黎文老师平时应该也是经常和一些青年啊来交流这个情感方面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可能是特别带着问题去的，没准。那像咱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我觉得应该也有一定的主题吧，会围绕主题来开展咱们这次的交流活动。也请黎文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您会带着哪些主题和年轻人和咱们的参与活动的朋友们一起来相互交流的？
4: 我们直播活动一共是有3期，然后我们上一期在延庆健康岭那个主题是为什么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敢爱，就是有很多现实的困难。然后这一期呢，我们在门头沟这块会就是第二期的主题，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活动中遇到了心仪的另一半，你怎么去向对方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这种表达这个好感。
2: 就听完黎文老师的课就赶紧去。
0: 对啊，因为黎文老师本身就是咱们青少年服务中心权益部的心理咨询师，
2: 对
0: 吧？那您刚才说的就是在活动当中如果有这种看到了心仪的伙伴，怎么向他来表达想法呢？您正好也借我们的节目给其他的朋友也来说一说。
2: 对
0: 啊，
4: 好，就是这个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定要先避一个雷区哈。因为就是我们在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我跟齐泽老师就是有聊天，就是有发现有很多青年人就特别就是有遇到心仪的另一半就特别想去表现自己，但有的时候就会有点用力过猛，然后造成一个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所以我先避几个雷区。然后第一个雷区就是一定不要就是去查户口，就是去问，哎，你的薪资怎么样啊？然后你父母工作，然后又是有退休金啊？就这个其实是比较冒犯的，
2: 刨根问底是。
4: 对，在第一次就特别不适合问，这是第一个雷区。然后第二个雷区呢，就是你别去过度的炫耀自己，就是说，哎呀，我有多少几套房，然后有什么豪车然后就是类似于吹牛吧，就是这个也会让别人会产生不好的这个感觉就虽然他可能初心是好的，就是说想炫耀一下自己，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好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不要有就是 一些身体接触，因为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在活动中有做饭的这个一些就是破冰活动可能会涉及到这些，就是可能会有接触，但是如果就因为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们其实人是有一个社交安全的社交距离的，一般是0.45到1.2，然后超过一米以上，然后就会觉得就有点尤其是你对跟对方就是你不太喜欢对方的话，然后就会让别人觉得不舒服。
0: 不太喜欢对方啊，
4: 对，说得很实在，所以对，就不要去有就是太亲近的这个距离，然后甚至想可能有一些肢体的接触，这个是比较冒犯的。
2: 对，毕竟咱们这活动就两天的时间，您不能这么太急功近利吧，对吧？两天我们只是给您开了一个小头啊，后面这个还得靠您自己这个长线的沟通和交流啊。那是不是也有比如说在现场像李文老师问到，就是我不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我是那种比较羞涩的，我完全不敢展示自己啊，我就什么都收着，什么都藏着，这种我觉得可能也占挺多的吧。这种应该怎么办呢？如何让自己打开自己的这个心扉，向对方诉说自己？
4: 对，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啊，就是首先我们这个活动设计，就是慢行青椒整体活动的设计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下，然后能够比较放松，比较轻松，在这里就是大家首先能够放松下来，这个是第一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会设置一些比较疗愈性质的一些活动，像刚才秦老师介绍的这个瓦片画，我们会在那个瓦片上去画自己的对未来的一个规划，或者是未来的一个关于婚恋方面的一些想法，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叫表达性艺术的疗愈哈，就是它是属于有的时候它是属于非言语的一些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聊天或者直接问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而是通过一些非言语的一些交流，然后尤其是比如说我们通过绘画的方式大家会在这上面去用色彩然后能够看到你的一些在这个除了言语之外的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部分所以就是能放松然后对，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有一些具体的步骤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0: 他们想改变，但就是其实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越来越会掩盖自己或者掩饰自己，需要这样的活动打开心扉啊，不是说改变自己，但是是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去认识更多的人，认识新的人，这个很重要。
1: 是的
0: 啊，这李文老师这一次是给我们带来了三个话题的直播是吧？这一次，
1: 这一次主要是有主要是两个对、
0: 哦、
1: 两个话题，然后第一个话题就是刚才有讲到，就是大家如果你遇到在这个活动中遇到了心仪的另一半的话，然后你怎么去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想法、
0: 嗯、
1: 然后第二个话题就是你就是怎么更好的去表达自己、
0: 嗯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活动呢其实还是很有意思同时也有意义的。我觉得如果这个活动之后您比如说即使没有找到心仪的另一半，能够给自己在一些技能上有些提升，或者给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这其实也是个好事。所以活动不一定我们就一定要交到好朋友，但是认识好自己这个很关键啊。所以这个活动具体有什么样的内容，您也可以打开咱们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去了解一下，进行报名啊。那我们一会儿也请七子老师跟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吧，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觉得让青少年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咱们活动办了这么多次了，七子老师应该有一些这种心得和分享吧，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2: 好的，其实刚刚于佩老师说的就是有一些不愿意表达自己的青年可能会对这样的活动就是有点惧怕啊。
0: 嗯、
2: 反而是我们这两年在做这个交友活动的时候发现真的有像刚刚于佩老师说的这样的情况，很内向不主动的青年占大多数。
0: 所以说真的咱们这次门头沟区也是给咱们创造了这样一个机会啊，来到清水镇。那最后也请王黄老师来给我们再说一句话吧，来表达。

0: 西福地门头沟到诗画清水走一走，春天看山花烂漫，夏天享清凉山风，秋天赏层林尽染，冬天观北京雪乡，随时欢迎大家来。
1: 好嘞，一年四季皆是景啊！5月23号、24号，如果您没去过这个地方，可以先打个头阵。未来的话呢，刚才说了，春夏秋冬都有景，欢迎大家去到门头沟，也欢迎大家了解更多青春挚爱团的相关活动。好的，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整点信息时段，一会儿见。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路况信息。
1: 18点整为您新增几处事故路段，在北园路的南向北小营西路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其他的事故路段还有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南北向南的主路外侧车道，西四环四季青桥北向南有事故，南五环西红门南桥的西向东外侧车道，这起事故是造成了廊伐东桥到西红门南桥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在高速路方面，京港澳高速的出京、京新高速的进京、京藏进京还有机场高速的进京，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呢，今天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是特别大，局地会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到了晚上，天空就会逐渐的转晴，风力也会逐渐减弱。明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白天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在6级左右，午后的气温会迅速攀升到33度。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3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要转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1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到近地面弱复合区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偏北风的影响，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也是2级。明天的洗车指数也是2，比较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5: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6: 每天你都有很多机会和别人擦肩而过，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
7: 有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绚丽的人，从此，其他人只是浮云。
8: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走进了我的。
9: 生活总是来来往往，千万别等来日方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
1: 18点03分，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他俩能。
11: 大家好，我张扬。
1: 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您为了拓展社交圈都做过哪些努力？刚才我们的嘉宾是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的青春挚爱团的系列交友活动，这一站是来到了门头沟区清水镇啊，会在民宿当中开展为期2天的活动。那么如果您要对这个活动比较关注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进行报名，后续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
11: 是，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 SK 或者呢回复一个数字3，看看今天晚间时间呢，我们给您推荐的 SK2 护肤3件套哈，正好呢也可以用上，我们待会儿给您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哈。
1: 嗯，
11: 另外呢，最近咱们他俩能成这个后台啊，也是收到了很多的朋友的留言，大家就问，哎，怎么注册呀？
1: 哎，
11: 看上谁了？怎么联系啊？
1: 嗯，
11: 是吧？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来给大家呢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平台的规则哈。
1: 对，
11: 首先呢说一下注册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您关注他俩能成公众号。点左下角的他俩能成小方块就能够进入到小程序，用手机号登录之后呢，哎，您一定要记得啊，要认真的填写您的脱单资料，比如说自我介绍、兴趣爱好、择偶标准等等，写得越真切越容易遇到对路的人。
1: 对， 那么如果您要想联系对方怎么办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完成实名认证，在平台我的认证当中按要求上传身份证的正反面的照片，审核通过后，如果您和对方互相点了关注加心动，就能直接送出橄榄枝，获取对方的联系方式。如果没有实名，双方也互相心动了，您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也就是我们一路畅通节目当中喊我们，喊话帮助神助攻，或者也可以让亲友团加入到这个当中帮您来牵线，只要匹配值达到1314就能够获得联系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平台真诚安全的环境当中啊，慢慢遇见聊得来的人。如果还有任何不清楚，也欢迎大家到他俩能成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或者联系客服为您解答。
11: 嗯，大家呢也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哈。当然我们还有除了在他俩能成的这个平台上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啊，我们的老朋友青少年活动中心是吧，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相亲的这个活动。
1: 嗯，
11: 所以呢也会带大家呢去到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清水镇真的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哈。
1: 嗯，听着那个介绍，尤其一听到清水镇，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非常适合周末近郊游的好去处，其实算是那种微度假啊。当然其实我们也结合今天话题和大家说，就是有组织这样的活动，也是让一些朋友，尤其是一些不太愿意展示自我，不太愿意拓展社交圈的朋友，给大家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选择报名。
11: 对，其实我觉得自己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不同的这种才艺也好啊，还是自己会有一些手艺也好啊，其实都可以拓展到自己的朋友圈。比如说芒果冰说了，为了拓展社交圈，我主动对接了身边爱好中医的小伙伴。
1: 哎呦，
11: 对，日常的总是一起交流，比如说艾灸这种手法、心得，讨论不同体质的穴位的选择。
1: 嗯，
11: 空闲的时候呢，还会互相分享简单的穴位点揉技巧，比如说按压足三里补气养血。
1: 哦，
11: 按揉内关来调节睡眠。
1: 嗯，
11: 对，原本呢只是抱着学知识的一个想法，聊着聊着呢大家就熟络起来了，而且呢既学到了实用的养生技巧，同时还顺理成章的拓展了自己的朋友圈。
1: 哎，我之前不是带团去过一些地方吗，在这个车厢当中啊，真的就是假如说真的有一个人特别喜欢中医的话
11: 啊，
1: 你会发现他能和前后左桌的人关系非常好，聊得非常来，而且大家一般都像着了魔一样，都在摁这儿摁那儿，然后一会儿觉得哎呦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
11: 摁完以后就舒服了是吧？
1: 对，摁完以后就哎呦神清气爽，特别好。所以就是真的中医啊，也是一个打开您社交圈的方式，因为这本身就是不仅给自己愉悦的同时，也愉悦他人嘛。
11: 对，而且呢，您这个也让大家都感同身受，是吧？
1: 嗯、对。
11: 啊，刚才还有朋友担心的说，哟，今天晚上下班的时间会不会下雨啊？东东2339的朋友说，天儿好阴呢、啊，会下雨吗？我们现在也看了一下啊，大海也帮我们看了一下，就是现在西边已经天亮了，就是很晴，突然一下也是，好像都有点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都有点出太阳的感觉，
1: 对，感觉有点晴了，好像
11: 对，一下子就晴了啊。
1: 是，如果您那儿下雨了，也和我们来同步一下下雨地图啊。几番魂梦说了，去年呢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的无线电比赛，跟楼上人大附中的同学尬聊啊，讨论学习方法，还加了一个同学的微信，跟他们聊天也真是开了眼界了，见识到北京顶尖的中学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习节奏，认识一些这样的人啊没有坏处。这说明其实什么，您的这个知识啊知识面也很广，人家说光尬聊也聊不了太长时间，您这还加了人家微信了，说明您们应该对这个也多有了解。再有，我觉得没有人会拒绝有探索心和学习心的人。
11: 当然了，我们这个活动刚才还有

0: 遇到了知己啊知彼的人。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您要是单身，不分年龄，都可以来了解他俩能成这个平台。您只需要在微信里搜索他俩能成，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当中，就可以报名参与了。
1: 对，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在他俩能成这个平台当中哈，找到自己心仪的另。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8:13，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面情况。首先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李乐还有 AU 说了，这已经下雨了啊，是五棵松开始滴这个小雨点了，刚洗的车呀。 AU 也说了，在杏石口路开始掉点了啊，如果那儿下雨了，也可以来给我们同步下雨地图啊。不过今天晚间呢，整体来看雨量不会特别大，局地会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随着入夜开始啊，风力也会逐渐的减弱。目前根据机场高速监控中心发来的消息，在机场高速的进京五元桥到三元桥是车行缓慢的，其余联络线方面，闽庄路汉河路口的双向，还有西土城路学院路一线的南向北，万泉河路圆明西路一线的南向北，农大南路路口的双向，富石路进元桥到定慧桥双向，莲石东路玉泉路口的双向，蔡胡营南路全线的双向，还有建白大街永安里路口到国贸桥的双向，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双向，四惠桥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在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的全线北向南，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万泉河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西五环香泉桥到晋元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由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3: 生命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

0: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18:16，进入到今天的第二段能成资讯。晚上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张扬。
1: 他俩能成的轻社交品牌搭子计划已经举办了10多场有趣的线下活动，专门帮助大家找兴趣相投的搭子，一起玩，一起聊，一起探索这座城市的美好。那么为了让更好玩的活动持续发生，现在我们要正式向全北京长期招募合作伙伴了。如果你有想合作的朋友，有两种方式可以加入我们。第一种是活动主理人的方式，如果您有组织活动的经验，爱张罗，爱折腾，喜欢把一群陌生人聚一起来嗨，那么您完全可以成为搭子计划的活动主理人，你来策划主题，发布活动，带着大家玩。搭子社区负责人呢也会给你引流宣传，每周会固定的举办活动，还有来自平台的奖励金呐。
2: 另外一种呢就是商户入驻哈，如果您本身呢有场地，比如说咖啡店呀、或者是工作室、书店、运动馆都可以，那我们也更欢迎呢您还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合作，以合作商户的身份来加入。您提供空间，我们一起呢长期的举办活动，同样呢也有奖励金机制的加持。那么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呢，您也可以关注他俩能成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招募，添加搭子计划企业微信，会在第一时间有人联系您。
1: 另外我们每周六的下午都会进行他俩能成一路畅通他俩能成的直播啊，如果您要想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形式会有哪些有趣的活动，也欢迎在每周六下午17点到19点锁定一路畅通他俩能成。
2: 这个时段我们看到路上的情况哈，我们一直把屏幕定格在了方向呢，整体来讲好像差不多跟上个时段哈，
1: 是
2: 没有想象的那么堵，是吧？因为今天的尾号是不限行的，其实早高峰也还可以啊，
1: 是，但是呢，有些地方开始掉点儿了
2: 哦。
1: 这个超可爱的兔兔说了，定慧桥也掉点儿了。春少说，杨洋，东大桥也下雨了，
2: 是吧？
1: 感觉这个雨看来分布的不是很均匀啊。
2: 对，可能有地方还会掉点点儿，因为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是挺阴的哈。
1: 是啊，灵活小伙伴说了，说这个望京也刚刚下雨了。
2: 好吧，那我们给您推荐个好物吧。小潘警官在线，我们先请小潘警官把这个时段的路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小潘您好。
3: 大家晚上好，目前呢正处于晚高峰，流量峰值，由于今天是周六，但是是一个不限行的工作日，因此今天晚高峰的道路交通压力相对是比较大的。目前呢从环路的流量分布上来看，234环路很多桥区都出现了双向车多的情况，特别是23环路，像东西23环不少桥区都是双方向出现了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情况。另外北部地区的环路中呢，目前北3环中段的东西双向，还有东北4环内外环双方向也是行驶较为缓慢的路段，那么提醒大家在这些车流密集路段行驶一定要注意保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另外今天晚间在五棵松体育馆和国家体育场都有演出活动，入场前以及散场后，场馆周边道路会出现短时车流集中情况，观看演出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的路况提示。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今天是一个不限行的工作日晚高峰啊，路面的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那么刚才也是来自机场高速监控中心的数据显示呢，在机场高速的进京5元桥到3元桥都是出现了断续车多的情况，也是同步给有去往机场高速的朋友。当然了，大家这个堵车不堵心啊，千万不要面露愁容，当然我觉得这可能在所难免。面露愁容了，那您就回家，要不这个抹抹护肤品吧，对吧？
2: 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啊，就是 SK2 护肤三件套。这520呢马上就要到了哈，如果您还纠结送什么礼物啊，那么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 SK2 的三件套。如果给女生去买护肤品的话呢，直接给您搭配好的，直接拿走就可以了，是吧？
1: 对，我们是说520马上快到了嘛，如果您要给女生买护肤品或者给家里人买护肤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这也是护肤界公认的黄金铁三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还有80克的大红瓶的面霜，都是当家的爆款啊！神仙水呢可以调理这个水油平衡，小灯泡可以提亮去黄，大红瓶呢是紧致提升您的肤色，也会深层滋养保护皮肤，这三款呀是堪称肌肤 界的铁三角。如果您要是第一次了解护肤产品的话，我觉得您选这个

0: 啊，不划算。
1: 嗯，所以呢，您现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SK 两个字母 SK， 或者呢回复3啊，都可以，就可以看到链接了。您可以上去详细的了解一下。那我们也给您介绍一下，刚才雨佩也跟大家说了哈，这次呢 SK2 的三件套的大礼装正装礼盒啊，有230毫升的神仙水，
0: 嗯，
1: 这瓶是我们也是单卖的哈。
0: 对，
1: 那么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还要加上80克的大红瓶，今天呢三个给您集齐了，价格呢是999。

0: 期来给大家呢找的优惠，所以呢现在您下单这三件套呢是999，非常的划算。如果您添加微信，一定要添加客服微信哈，优惠基础上可以再减5块钱。
1: 是的，咱们这款 SK2 的护肤三件套组呢都是海外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也是省去了很多额补的成本啊，所以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呢我们一定是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也支持您在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也保证您用的安心啊。刚才说了，这一套呢在官网将近5000多，今天在我们直播时段是要999元。这520快到了，甭管是送给爱人呀，还是送给妈妈来表达心意啊，选择这个SK2 的三件套一定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呢咱们这套还是中国红的礼盒装啊，绝对不会出错，送人一定是百搭的。临期清仓捡漏啊，999元，大家赶紧回复三这个一个字母就够了，三一个数字就好。
0: 有的朋友也问说这三个怎么搭配的，是这样啊，神仙水先打底，深层的补水，而且呢调节水油平衡，让皮肤呢变得更加的细腻透亮。然后呢您接着用小灯泡，小灯泡呢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成分哈，一些复合精粹，坚持用的皮肤就可以像自带光一样，所以它叫小灯泡，这很多朋友了解。那么最后呢就是大红瓶，大红瓶呢是锁水呵护，让皮肤呢更加的饱满，更加的有弹性，干皮油皮都可以用。整套流程呢非常的简单，而且呢只要您坚持好了，早晚各用一次，轻松的拥有水润透亮紧致的皮肤好状态。
1: 而且呢一定要和大家再说一下，因为520快到了，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您可以先回复着直播两个字预约我们下周一，也就是5月11号的直播，在早间7点半到10点半，交通广播主持人小强也会和大家一起来现场抢大牌啊。抢直播间会可以抢到1元的膨胀券，这1元一下就能膨胀20倍，也就是说您下单可以无门槛的立减20元，1元还有膨胀52倍的券，也就是说满520元可以直接再减52块钱啊！到时候小强呢会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刚才提到的我们的 SK2 啊、兰蔻精纯，还有海蓝之谜，包括赫莲娜、黑绷带，这些大牌全场都是低至3折啊，3折起啊！实付如果满了520元，还会再送您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满5200还会再送您海蓝之谜的精华正装。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直播就可以预约了。
0: 对，那您现在呢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SK 两个字母或者是三，也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SK2 护肤三件套，包括小灯泡、神仙水、大红瓶的正装。
1: 对，当然了，今天晚间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参与话题互动呢，在每个时段都会获得由他俩能称提供的奖品啊！刚才呢，我们已经进行了3轮抽奖了，现在您继续参与话题互动，我们依然还有1轮的奖品，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啊！好多朋友都在说下雨了啊，这个马超也说精密路也开始掉点了，有不少朋友今天上午去洗车了
0: 啊！
1: 今天上午我们真的跟大家说了，洗不适宜大家清洗车，
0: 看着这天就挺阴的是吧，
1: 看来没有听。明天啊是洗车指数是2，明天还是比较适宜大家清洗车辆的，所以
0: 对，明天温度也高。
1: 对，如果今天洗了车脏了的朋友，明天您可以踏踏实实洗了。今天早间咱们气象专家也说了啊，未来的天气啊都是气温偏高了，整体来说呢这个温度不会再有下行的趋势了，所以明天洗车的朋友我觉得可以稍微安安心了。今天晚间的互动话题，你为了拓展社交圈做过哪些努力？欢迎参与话题互动到一路畅通。

0: 事一路畅通。个税汇算进行时，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定入金，可享个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每人每年最高节税5400元。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参与即可，还有机会抽至高616元立减金，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1，继续为您更新一下路面的情况。在西四环岳各庄桥的北侧，南向北方向，中间和内侧车道是各有一起事故发生。联络线方面，万泉河路的南北双向，富士路东西双向，富士东路的西向东，莲花池西路东路一线东向西，丽泽路东向西，还有蔡慧英南路的南北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0: 也为您同步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现场周边的实时停车信息。截止到晚上7点钟的时候呢，国家体育场鸟巢会举办演唱会，到刚刚下午的6点半，紧邻鸟巢的 PP2 停车场分别剩下了42个和275个车位，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421个，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411个，西北侧的新澳购物中心还剩535个，也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酌情停车。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2: 一个人吃饭，
3: 一个人睡觉，
4: 一个人走路，
5: 一个人看书，
6: 一个人听歌，
7: 一个人工作。
8: 会不会有那么一个声音，在一瞬间让你觉得并不孤独？
9: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8:33，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晚上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常阳。
1: 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为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5月10号起呢，本市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是开启了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在11座试点车站当中，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的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那么在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是不开放此服务的。
2: 也欢迎大家明天早上7:30到9:30哈，来收听我们一路畅通的特别的沉浸式的体验的直播啊！大家呢可以跟随佳佳，我们的主持人佳佳，还有高哥，还有雨佩一同的到这个现场来体验一下自行车这个新的服务了。
1: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北京时间的客户端，还有听听 FM 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表示，随着今天上午开往德国汉堡的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

0: 新专业，新增的专业点一点的50%为工程技术类专业，职业教育也为现代产业供给了70%以上新增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1: 520马上就要到了，这一天呢，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了许多新人登记一个良辰吉日。目前呢，广州、深圳、南京、无锡等多地的520当天结婚登记的名额已经约满了。
0: 经过全力开展铲雪除冰、道路保通等工作，珠峰景区呢现在也是已经基本的具备了安全通行的条件，并且将在5月9号的16点起正式恢复售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从明天开始到5月15号，也就是下周五，我国北方地区将会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呢将会出现35摄氏度以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最后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伦敦团体世乒赛将于北京时间的今晚到明天凌晨先后进行女团、男团的半决赛。今天19:30，国乒女团将对阵罗马尼亚女团；明天凌晨的2:30，国乒男团也将对阵法国男团。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以及本台等媒体。
2: 南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0: 好的，继续为您带来本时段的第三段能城资讯。这个时段呢，给大家介绍一位来自他俩能城平台的朝阳区靠谱男生韩先生。您现在呢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他俩能城公众号，进入到小程序当中，在首页就能看到他的资料和照片了。韩先生今年35岁，身高185，北京土著，在事业单位窗口工作，本科学历，阳光开朗，对生活是充满了热情。
1: 韩先生的爱好呢也非常的广泛哈，打乒乓球、羽毛球、逛展、收集动漫周边，喜欢旅游、拍视频、剪片子，同时呢也爱看电影，还会唱歌，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在自我介绍当中呢就写到，自己在北京三环边上有套房，可以做婚房使用，母亲退休呢有医保，家庭呢没有负担。他呢自己会做家常便饭，虽然呢不是珍馐美味啊，但是呢也愿意跟你一起来琢磨琢磨。
0: 择偶方面呢，他希望对方是北京人，欣赏成熟开朗有包容心的女生，遇到困难不抱怨不埋怨，能。那么如果您也对这位阳光真诚的男生合缘，就进去到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您要想看到更多的人看到自己，也欢迎点击广播投稿来给我们留言。
1: 好，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交流我们今天的话题，说一说您为了拓展社交圈都做过哪些努力。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母 SK 或者是回复一个数字3，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是 SK2 护肤三件套，其中呢包括了小灯泡、神仙水还有大红瓶。那么因为是临期特价哈，小灯泡呢是到2027年的2月份，神仙水呢是到2027年的4月份，
0: 对，
1: 大红瓶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那么有230克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还有80克的大红瓶面霜，都是 SK2 的当家爆款。我们今天呢，给您集合成了一个护肤三件套，价格999，您可以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SK 或者是3来看一看。
0: 对，可以先回复上。另外，今天晚上刚才还说呢，东部地区在下雨，很快宣竹就开始说了，朝阳、长营地区。太阳出来了，嘿，然后紧接着不点妈又晒了一张照片，这就是太阳雨啊，就是天上还是阴云密布呢，结果呢现在夕阳已经照射到了楼体上，非常好看。然后呢思丹不知悲同时也发来了一边晴天啊，发了一张照片，就是它的右边是乌云密布，左边一道应该是一线天露出了一些晴空，又往再往左边画的左边啊又是阴天了。看来今天晚上这场降雨是分散不太均匀，而且呢这个是会有短时强降雨的天气，强降雨过后雨过天晴了就。
1: 对，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建国门这边呢往西看哈，天还是挺晴的。所以呢大家呢今天晚间出行的时候呢确实啊，有的朋友关键刚洗完车是有点心疼是吧。
0: 对，但是今天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这雨一下吧，能把那柳絮啊杨絮啊打到地上来，是不是这一茬结束之后就该没有那些毛毛了吧。
1: 对，
0: 该结束了我估计。
1: 明天的最高气温现在预报的是33摄氏度哈，那么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肯定会挺热的，所以明天呢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初夏的那种感觉了啊。哎，你晚上睡觉现在开空

0: 调吗？
1: 你开，一般都是开到25度左右。
0: 那你开的还算温度还可以，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我不敢开太高了。
0: 哦、
1: 就现在，我不是前不久不是换了一空调吗？
0: 哦，对对对，
1: 人现在这新空调，我说
0: 实话真凉是吗？
1: 不是，真不行
0: 啊，这真不那么凉是吗？
1: 就是老空调吧，它虽然这个功效功力差点。但是呢，它这个起码没有异味儿、
0: 哦。
1: 现在这新式空调，听说这工艺上啊，有一种什么材质，就是你那温度啊，空调的温度如果是要，高于室内的温度的话、
0: 嗯，
1: 就会形成一种酸味儿，
0: 是吗？
1: 就会顺着你那出风口排出来。所以我就测试了一下，
0: 这空调不应该越做越好吗？
1: 我有时候开到26度啊。这个风就开始出酸味儿
0: 哦，是吗？
1: 对、
0: 哦，
1: 可能跟现在这个工艺有关系。嗯，
0: 那你再我觉得下次你再换个牌子买吧，还是
1: 这还不到用了还不到2个月呢，
0: 哎、
1: 我再试试，
0: 那不行，
1: 你再试试。
0: 对，所以这天儿也确实是越来越热了。斯坦福这边明天33度，对，明天就是33度，很多朋友都很吃惊哈。
1: 嗯，
0: 这个周末啊，到下周五，我们刚才说到下周五，这是这一轮咱北京的一个高温天气啊。
1: 嗯，当然好多朋友可能趁着天气好，准备出去骑行了，要和大家说一个消息，那就是从明天开始，如果您要再坐地铁的话，双休日期间呢，您是可以携带着自行车上地铁了。当然了，对于自行车的轮距啊，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具体有什么样的要求，包括如果您要带自行车上地铁，要交多少钱呀？我们跟您卖个关子吧，明天上午在7:30到9:30收听我们一路畅通的节目，主持人佳佳和高哥，还有咱们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还有咱们江院的刘雪杰所长，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会来到相关的站点给大家带来实地的体验。也就是说明天早上起来2个小时，我们全是在户外直播，带大家实操体验咱们坐自行车，带自行车进地铁。
0: 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哈，还有听听 FM， 还有北京时间哈，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
1: 嗯，
0: 同时呢，您有，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哈，
1: 对，
0: 同时呢，对于这个政府的决策呢，也起到了一些这个作用。
1: 嗯，
0: 那么所以呢，大家明天如果在体验的过程当中，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现场的问我们的主持人佳佳还有高哥。
1: 对，
0: 或者您觉得这儿我还不太清楚，我特别想让主持人再去体验体验。
1: 嗯。
0: 也可以通过直播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1: 对，同时明天也有视频轴，在听听 FM 都可以收看到。刚才说到这个开空调啊，在咱们聊天时还引起了一阵热议。家家卧卧说了，我还睡电热毯呢，咱们就开空调了。
0: 啊、
1: 这天开电热毯，
0: 住山里，
1: 体寒可能。好，这首歌《兜圈》。

0: 事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8:47为您关注本时段的路面情况。在南部环路方面，南二环开阳桥到蔡胡营桥的东向西，南三环全线西向东，南四环西段的西向东，还有南五环敬贤桥到廊伐东桥的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为您新增几处事故路段，东四环的南向北东风北桥以南有事故，北四环安慧桥西侧东向西中间车道事故，西四环岳各庄桥北侧南向北的方向中间和内侧车道各有一起事故。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289999。
2: 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一天。那个注定会在一起的人，多希望就在下一个路口遇见你。

0: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小时段，晚上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来说一说您为了

0: 有这个所以呢大家要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我们的这次的新规。
1: 对，而且
0: 新规
1: 这个即使您推着公共车进、大家这个普通乘客也放心，不是说随便乱停乱放，是有指定的区域来停放的，这个点大家也请放心。明天节目当中啊，
0: 对，
1: 来自于
0: 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问、
1: 北京交通委的老师啊、轨道指挥中心的老师，还有北京地铁的，还有咱们老朋友交通发展研究院的老师，都会来和跟大家分享相关的内容和知识。有什么疑问，明天早上的直播您可以来问一问他们。
0: 嗯，好，也欢迎大家明天早上7:30的时候呢到北京、我们的广播会有直播哈。同时大家呢如果看到视频的沉浸式的体验，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约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包括听听 FM 聊天室和北京时间都可以看到啊。
1: 对，其实我们的视频直播是全媒体矩阵啊，像快手啊、抖音啊、微博都是有直播的，只要您明天看到了也欢迎您转发一下，就扩散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爱好骑行爱好绿色出行的朋友也知道这条试点的消息。
0: 嗯，
1: 好，今天晚间我们的话题啊，你为了拓展社交圈都做过哪些努力，依然可以发送您的消息到一路畅通的平台啊。刚才这位海上在上海听北京的朋友说了，说这期话题还真不错，我得好好学学了，已经40岁了反而变得更挨了，每天呢就是单位和家两点一线，都没啥心情去社交了。不过我理解啊，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这个谨言慎行四个字啊可能落实就特别到位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出去啊社交啊什么呢，你会发现一个是耗神，再一个可能意义不大啊，不如自己回到家里好好休息休息啊。
0: 对，其实现在说到当下年轻的朋友的社交的一些最新的趋势哈，比如说 AI 社交、AI 社交现在已经是全面的渗透，从工具到虚拟的伴侣是吧，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有这种深度的倾诉啊、聊天啊等等等等。那另外的就是搭子社交，搭子社交现在网络上非常的流行哈，精准的治疗大家的这种孤独啊，包括他俩能成，我们也有一个搭子计划。
1: 对，
0: 那同时呢很多的朋友也是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去找搭子。
1: 嗯，有这么一组数据啊，就是说已经超30%的90后、95后坦言自己是频繁感到孤独，是他们愿意寻找搭子的情感动因之一。所以这也能发现为什么好多就社交活动特别多，主要还是因为什么，内心可能是孤独，你看超30%呢。
0: 对啊，所以你看现在在这个拓展社交圈的时候就会发现呢、现在线上啊，慢慢的冷却了，反而大家去回归到了线下。当然，在线下的这方面呢，比如说以前可能大家喜欢一些表演性质的，对吧？那么现在呢，都拥抱真实。
1: 嗯，在我觉得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社交啊，咱们老说社交不要带有目的性，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社交带有一些些的目的性，我觉得其实能够更好的，怎么说呢？更好的有助于您的社交。比如说您是为了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好，为了找到另一半也好，带着一些目的去社交，我觉得会增加您的效率，同时也会让您的社交变得更有用一些。
0: 对，
1: 不然无用社交太多了，您也会浪费您的精力和时间嘛。
0: 对，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找一些线下的实体的话，参与到官方背书的活动啊，或者参与兴趣社群啊，或者融合到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啊，学习成长型的活动，还有社区邻里活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像喷子呀，还有我们的很多老听众发来了助攻的留言，我们都已经收到了，稍后会有工作人员来在后台帮您操作。当然如果您要想报名参加青春挚爱团的活动，今天在节目前期给您介绍了，这一期呢是来到了门头沟清水镇啊，会在民宿当中开展2天1晚的活动。如果您要想了解，可以在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00。

0: 六里桥到紫竹桥的双方向，西四环四海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月各庄桥南向北，西五环香泉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方面为您更新啊，京承高速来广营桥的出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大桥双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月各庄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出京方向，通烟高速北运河大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南五环杨芳桥西向东方向在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小心避让。南部环路南二环开阳桥到菜户营桥东向西，南三环全线西向东，南四环西段西向东，南五环敬贤桥到廊伐东桥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目前这一时段新增的事故路段有东四环南向北方向东风北桥以南有事故，请后车小心。北四环安慧桥西侧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月各庄桥北侧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也有一起事故发生，请大家小心。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三级，短时阵风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

0: 到34度之间，所以最后要提示大家，紫外线比较强烈，对这个紫外线过敏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的措施。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维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
3: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时刻为美好而举杯，各位伙伴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五月份哈，舒适温暖，生机盎然的季节，那同样也是一个频繁去做决策的季节，因为这一年的生活工作要徐徐展开，中考啊，高考报志愿呢，学生毕业找工作呀，趁着暖和给住了很久的家重新装修一下啊，这些家里的大事儿，他是不是要需要抉择？当面对做出选择的时候哈，家里边会不会通过召开会议的这种形式，让家庭成员坐在一块儿，大家一起交换意见，共同来决定家庭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您觉得家里头什么事儿值得家庭成员坐在一起开个会哈？您家里边以前什么事儿开过会？就当时开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开会讨论了什么？那个会议讨论出来的那个效率啊，讨论出来那个结果呀，大家是否满意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哈，这个您的家庭会议经验，哪些事儿您觉得是值得开一次家庭会议的？今天来到我们聊天室随时互动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

0: 事有限公司品牌部张文文，欢迎文文。
1: 大家晚上好。
0: 哎，还要欢迎北京全貌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刘媛，欢迎媛媛。
2: 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二位啊。哎，你们俩开过家庭会议吗？
1: 我们家经常开家庭会议。
0: 一般都什么事儿？主要议程议题是什么？
1: 主要议题都是跟我有关的啊，比如说就是大学选专业，然后呢，还有当时那个大学的时候要就是报学校，然后毕了业之后选工作，然后再到后面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的就是房子装修，然后呢到底该怎么去弄，然后都开过家庭会议，大部分都是跟我有关的
0: 啊。就那因为
1: 就是我没有什么自主选择权、啊、
0: 我看到的是你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啊，你太重要了。
2: 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这个样子的，
0: 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大宝贝儿嘛，大宝贝儿的事儿就是全家最重要的事儿，全家一起来开会。
1: 对，就是我们家就是都会开会，但是我会想方设法，因为我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我会想方设法的去说服我的爸妈。我的父母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尊重我个人意愿的，就是他们需要知晓我的想法就可以了。
0: 所以呢，会议其实就是一个同步，就大家对齐一下颗粒度。
1: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毕竟它其实都是重要的来说，其实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0: 你上学、你找工作，
1: 对，我找工作，
0: 你的房子装修，
1: 对对对
0: 啊，明白。那文文家呢？
3: 今天晚上就开。
0: 我现在看你表情有点凝重，今天晚上要聊什么？
3: 儿子的学习成绩刚刚考试出来。
1: 我还没有经历这个阶段。
3: 就是我打开链接一看，心凉了一半，我给我儿子发微信，我说晚上下班等着我吧。他说妈妈那个题难，我说咱们回家再说。
0: 像这个级别的这个会议
3: 差不多就是两个人PK 一个人吧，就我和我爱人 PK 我儿子。
0: 说真的啊，就是三个人一起开会还好一点、如果单独妈妈给儿子开会的话其实还有点吓人，还不如爸爸也在场呢。
3: 以前他们都说我嗓门高，然后呢就是说你在说孩子的时候或者辅导作业的时候你别喊，我说行咱们换个，我去做饭你们去教。然后
0: 你来
3: 我发现不管是我妈也好我爱人也好，过一会儿吧半个多小时他们声音比我还高呢。我就觉得就是在辅导孩子这一会儿吧，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就很可怕，但是现在我一直我还没生孩子之前，我说我才不要当我妈妈那样的家长呢，我不嚷孩子他爱怎么样怎么样，开心快乐就行。可是老师找我呀，说着说着我的声就变大了。反正
0: 那你去做饭的时候他们要嚷嚷起来，你就拎着铲子从厨房出来，你就喊
3: 不，
0: 谁在那大声喧哗。
3: 不，我把门关上自己偷着乐。
0: 嘿嘿，来各位伙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哈，这哪些事儿您觉得值得开一次家庭会议，您曾经的家庭会议都聊了什么重要的议题，然后这个会议聊完这些议题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讲讲故事哈。当然我们也说到了，说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事儿值得开一次会，其中装修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儿，比方说考试，这一次没聊明白他还有下次考试，
1: 对、
0: 他还有下个月和下一年的考试。这个找工作也是，这个不行那咱还可以再换，现在这个人才流动的这个速率也比较高、但装修不一样，一呢是他花钱很多，二是他大动干戈。
1: 对，
0: 就你装一次房子，不仅你全家要跟着比方说搬家或者说打包东西啊，然后生活节奏发生影响变化，你周围邻居也要受到影响，所以它其实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儿。
1: 对，就像比如说我自己这一次我就会有非常亲身的感受，以前还没有觉得，就是因为自己这一次装修嘛，我其实是一个急性子，我就希望我的房子快点装好能快点住进去。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在我的父母就我们开会的时候，他觉得说你不要着急，你现在也不急着非要去住进去，他说你慢慢来，就是你从这个基础的硬装拿好了以后，再到你的软装，再到你的配饰什么的，说你要就是把它给整理好，不然你这样子太冲动了，比如说你一个月的你把这些事情都决定好了，你住进去之后你可能会有非常多后悔的地方。
0: 哎，我特别理解你在说什么。我也理解阿姨在说什么。阿姨在聊装修这件事儿，你聊的是装修之后心里的期待值。
1: 是的，
0: 就是你着急并其实并不是真的说这个窗帘要什么样，家里瓷砖要贴什么花，或者说我现在这个隔断墙怎么做，而是说我对于未来我家里期待的一个设想，那个期待值它太高了。
1: 是的，就是我会设想就我住进去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
1: 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我的家人更多的考虑，比如说你住进去的舒适程度啊，方便程度啊，以及它的合理程度。他说你自己都是装修公司的，你这么着急干嘛。然后文文当时也跟我说你不要着急。最后我就是自己东捯饬西捯饬，我大概有个两三个月，然后我才就是正式入住进去。确实我感觉舒适度非常的高，因为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而且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合理的。
0: 对，而且就是像装修房子哪怕是一个人住给自己的房子，但是毕竟也是可能靠一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在北京安置一个家，那它就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儿。那让所有家庭成员都满意，那前期的沟通就非常的重要哈。

0: 可能也会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事项比较容易勾起家庭成员之间的分歧。一会儿让这个文文和圆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讲一讲哈，这里边有哪些门道。如果咱们真的要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开一次家庭会议，我们要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家庭会议当中着重关注哪些细节问题哈。来，我们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1: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

预计本周末将达到最佳观赏期。与此同时，即日起到17号，以芍药为主题的科普展览《芳芍凝香：芍药科学与文化艺术展》在园区科普馆内举办，系统展示芍药的植物学知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辅以芍药相关展品，让参观者感受芍药的多重魅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800多件珍奇文物。展览设置3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激凌在内都能现场品尝。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平台。

0: 今天我们的聚会话题哈，哪些事儿值得您开一次家庭会议？再次欢迎我们两位伙伴，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张文文。好啊，还要欢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刘源。
1: 大家下班快乐。
0: 哎，欢迎啊。犄角旮旯说，妈妈，我这次考了58分，要挨打。妈妈，那您为什么不问我一下最高分考多少您就打我啊？一打120分，好，要挨打。妈妈，那您为什么不问一下我排多少名您就打我？那你考多少名啊？我考倒数第二，那肯定是要挨打的。
2: 58分，我儿子就有一科就是58。
0: 不，这个前面是讲段子，但是是不是要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分数低的问题，它有没有效果，这咱再另当别论哈。犄角旮旯说，哎呀，确实啊，像这种家里的大事儿哈，确实是需要一个在会议上的权威的意见，就是我们先民主的参考意见，最后在这个集中的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们接着说回来吧哈，像家里装修这种大事儿，家庭成员比较容易在哪几个阶段或哪几个方向上出现分歧？根据你们的经验，你们肯定见过很多在你们展厅里开会的家庭吧？
2: 对。就是比如说现在比如小两口去全包园吧，都会考虑当然啊，就有可能是女方男方是结婚，可能准备就是为结婚装房子，有分歧，比如说这个房间怎么样的，大家就会说，那我觉得我要欧式风格，那我觉得我要中古风，那可能在风格非常偏差的情况，两个人的意见那分歧就大了。
0: 哎，就是老夫老妻或大家庭带着孩子，因为已经磨合出来很熟悉，这种分歧可能少，偏偏是这种没过磨合期的新家庭特别容易在这个方向出问题。
2: 对，所以说呢，这次我和刘源来做客咱们时光聚会的节目，就是带着全包园的新品首发的一个套餐来了，基本上是能达到我们家庭成员当中的所有人的一个装修需求。其实我一直都劝我客户哈，比如我说这个装修听谁的呢？谁用的最多，这个空间就听谁的。你就比如说家里经常是这个我做饭，比如说咱们女生做饭，那么厨房就咱们说了算。那比如说咱们家如果说做衣帽间或者电竞房，人家男生打游戏，那让人家说了算，对不对？那儿童房让人小孩说了算，就别去参与别人的空间。这样的话呢，咱们肯定不吵架。那我们这个新品首发的套餐呢，也是在咱们的节目时段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啊，能把每套房子的装修款比店面是直降5-8万的啊。那么怎么去要报价，也是在我们的8点钟之前下播，我们下播之前打400-606-8866。这个新套餐叫新智整家 Q7 Pro 的一个套餐。就比如说我们本期是按照套内面积来给您报价的，可能有业主刚刚说我才交完物业费，按照建筑是有的时候我们买房也好，交物业费也好，咱们肯定都是按照咱们房本建筑面积去给物业交也好，去给开发商交也好，但是呢装修我们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的，我不能说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算很多的报价。我们有一个套内65平起步，您的建筑应该能达到71、72这样的一个套餐，包含什么呢？包含了咱们的房屋的前置的，按您的生活需求去量验房。比如我们在量房的时候，最好咱们的家庭成员在家，哪怕您都下班孩子放学在家的时候，我们去给您量验房，比如说厨房咱们要不要做中西厨的一个改动，要不要做开放式的厨房，有没有说我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卫生间我要不要做干湿分离的，非常有必要。因为早晨上班啊，孩子上学的点，老人出去买菜的点，赶上一块了，那就牵扯到抢厕所。那客厅我们要不要说我把这个电视上墙也好，我做这个电视移动支架也好，我们按照您的这个生活方式来给您做前期的免费的去验房，包含了后期的我们生活方式的规划化户型解析以及功能布局，并且精确到您的风格定位。你就比如说咱们一家5-6口人，有加上老人啊，比如说要中式风格的一半，要现代简约的一半，甚至我喜欢现在的中古风，那么 OK 投票或者按您的采光以及楼层我们给您设计啊。那最终我们出资金规划，最后包含了如果选全包园，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包含了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您可能上千种的装修材料，如果您自己买的话得去100-200个店铺去划价去买， 还不算您的什么油费呀、停车费、夫妻吵架的成本等等等等的，这些材料我们都包含了，沙子、水泥呀、电线、水管、防水、地漏、开关、面板、过门石，这些都在这里边，相当于呢就是把毛坯房给到全包员，全包员还给您含着成品家具、近乎全房的定制家具以及灯具和窗帘这样的一个套餐。我们有套内65平，店面差不多得小20万的一个出头，因为带着家具做装修，肯定装修就是要整个的这个价格要上去，但是今天我们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带着灯具窗帘做装修前，拨通全包员的电话，咱们占名额的听众啊，打400-606-8866，您套内如果是65左右，只需要129900，把这个新品首发我们新智整家 Q7 Pro 的这个套餐的价格就能先收入囊中，并且保价一年。
0: 很香啊，就是之前我们很多朋友问的问题，说我今天订的这个东西可能我短期之内用不上，
2: 对，
0: 是不是回头失效了，或者说我就今天白抢了，你们还能保价一年。
2: 保价一年，如果您说还有一个好消息，如果您说哎文文我这个房子可能得大一点，我可能得100平，我可能得160大平层，那您在节目时段您确定啊，我们应该是新房的话呢有10户的名额，老房的话是15户的名额，一共25个名额，打进电话400-606-8866，超出一平，比如上次我做客节目有听众，我给大家报过样板间的价格，有1699一平，超出一平，那你说我选最贵的你们的金丝红檀木的家具，我选这套家具那可能得贵一点，但是今天不管店面多少，2000多也好，1000多也好，打400-606-8866，超出一平1099每平米。
0: 哦，这个没有封顶啊。
2: 没有封顶，就是
0: 你可想好了。前两天咱们节目里有听众问了一个9位数的房子，1000多平的。
2: 对，
0: 这咱听众是有这个实力的。
2: 那这位听众应该是破纪录了。我入职全包员8年了，我第一个签约的客户是南锣鼓巷15平的房子。那最大面积的记录目前在我这，您到店可以想，你们最大面积装过，设计师一定说是文文的客户，700平的别墅。
0: 咱马上有1000平的客户了。
2: 行，那欢迎打400-606-8866，我们不挑活的，多大面积的房子我们都做啊，北京、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的，只要我们能去得了，我们全部都装。
0: 小的15平，大的1000平都装。
2: 对，都装，
0: 不挑活啊。
2: 而且小户型老房还有专属的福利啊，你就比如说我50多平的房子，文文，你说你给我报65也好。刚才你给我报起步，我们没到你的起步面积怎么办？如果您是小户型老房，打400-606-8866，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施工、主辅材、家具，甚至暖气都给您换了，不到10万块钱都给您解决。这个是我们时光聚会直播的专属优惠，8:01都没有这个优惠了
0: 啊！要卡这个在8点之前哈，来重复一下我们怎么抢这个优惠的方式。
1: 打400-606-8866，那打了这个电话之后，如果说您现在比如说正在开车，您就说我要占所有的优惠，然后等到您有空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然后给您详细的

0: 啊，不是这边打的电话那边就扣钱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您可以先打一个电话问一问，先
1: 对
0: 这跟那个客服沟通了解一下，把这个联系建立上了之后呢，比方说您心动了，今天没时间，等您方便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回头再给您去电话，跟您取得联系，给您详细介绍。
2: 对，
0: 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担心，是不是今天打了电话，然后就得必须按着脑袋，我就得掏钱去买套餐
2: 啊？
0: 不
2: 是不
0: 是的，
2: 只是先占优惠，而且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我刚才也说了，全房的实木家具或者现在的我们的一些纯皮的家具啊，包括现在网红家具，给您满屋的。配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床、床头柜，8到13件，您去全包源的样板间任选，带着家具做装修，包含这个65平129,900，超出一平1099的报价里。
0: 哦，真皮的和实木的都包含在里头了。
2: 没错，实木是从南非进口的金丝红檀木，然后一些真皮的是顾家品牌的或者是全油品牌的，全部都是一线大牌，而且的光床呀沙发呀都有大几十款的样子，您选一款心仪的带回家就可以。
0: 所以大家可以先打电话占一下这个优惠啊。
1: 对，包括呢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家具，您可以所有的风格样板间任选，就是如果说您的家人比如说我就喜欢这个中式风的这个客厅，然后但是我房间我就是想要一个真皮的床，没问题，您打400-606-8866，我们除了今天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您任选之外，我们还给您涵盖了就是去赠送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硬装设计、软装搭配设计、定制的设计和智能的设计、适老化的设计、有宠装的设计，以及您家比如说同堂装的设计，我们全给您涵盖在内了，不会收额外的这个

0: 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的北向南，富石路定慧桥到晋元桥的东向西，莲石东路莲玉桥的双方向，蔡慧营南北向南方向的全线，通惠河北路光辉桥以及四惠桥的西向东，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远通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有你的时光，
2: 有你
1: 每天都是聚会，
2: 每天都是聚会，
1: 时光聚会，
2: 时光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3: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

0: 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限内。
2: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亮马桥，南方亮马。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为您更新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在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方向西直门桥有事故，北二环东向西方向德胜门桥有事故，西三环南向北方向丽泽桥有事故，东四环北向南方向东风北桥有事故，西四环北向南方向定慧桥有事故。以上事故路段请各位小心避让。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有你的时光

0: 大家回到时光聚会，我是王哥。时光聚会整活不断哈，之前咱们学唱歌的主题聚会呢，在五月份我们要搞点新花样。我的五月主打歌，我们诚挚邀请一位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咱们现场学教唱哈。想唱哪一首歌，想学哪一首歌，您亲自来定。我们招募邀请一位听众朋友参与五月十五号晚上的节目直播，我的五月主打歌等您来唱。现代音乐学院的老师全程保姆式教学伴唱，还有现场伴奏哈。这个大家想报名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回复报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即刻报名。五月十五号晚上的直播啊，我的五月主打歌等您来唱。我们今天的聚会主题哈，家庭会议做过的重要决定啊，都有哪些？您那家庭会议一般都怎么开的？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张文文，欢迎文文。
1: 大家晚上好，开车注意安全。
0: 哎，还有欢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刘媛，欢迎媛媛。
2: 大家下班快乐。
0: 哎啊，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犄角旮旯说，说实话，我们家装修的时候啊，找了朋友给装。本来电视机那块的那个电源的插头是想做隐藏式的，在电视的右上角藏进去，就是电视前后左右从正面看是看不见线的那种哈，全屋预埋光纤，然后接各种音箱之类的也行。我认为他们当时啊都拿小本本给记下来了，应该没问题了。结果等回来之后完全没按我想的来，然后给我们发上来照片。确实从他拍的这照片上能看见大盒小盒大线小线都在外头露着呢。说实话这是很糟心的。
2: 对，像这种事情的话怎么说呢，在全包园，比如说要是像刚刚这种听众这种情况，提前跟设计师沟通好，设计师会预先会给您出到一个效果图，这个可能就是预先没有说详详细细去确定这个效果图它这个线这个盒是不是会落在外面、对，要怎么样的效果，然后呢它最后出来的呈现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而且我们上半段没有跟大家提到的是什么，这一次针对于时光聚会的咱们报名的所有听友，打了400-606-8866的听友呢，我们会有一个全程的金牌服务团队给到您。正常来说这个的话是碰运气，就您到了门店可能看哪个设计师有空，或者说看就是当时有哪些设计师您可以选择，不一定能够选到金牌的设计师。但是这一次呢，您只要是在节目期间报名的，我们能够保证您使用到的设计师、工长、管家以及售后的服务团队全部都是我们的金牌团队。只要您是在八点前打进400-606-8866，您就不需要说到店我去随机分配，或者说到店我可能从现有的有空的设计师当中去选择，我们直接给您安排好金牌设计师，
0: 超级 VIP 待遇啊。
2: 是的。
0: 这个金牌团队它是指什么呢？就是跟普通的团队比有什么区别？
2: 就是您进到全包园之后，我们全包园会有一片展墙，这个展墙上面会有设计师的案例，还有金牌设计师，就是他们的照片，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另外呢，这些设计师以及这些服务团队，比如说他们服务了100户客户，他们必须这100户客户全部给他打的是满意，
0: 100%好评率、
2: 他才能够被评为金牌。那如果说比如说这个设计师他可能这一次被评90分，这是和他事后拿到的绩效是直接挂钩的
0: 啊。所以就是说要从团队当中挑选这样的经验丰富，然后呢成功率非常高，大家都满意，就是用过都说好的这样的设计师和工长团队才能被评为金牌的团队成员。然后这一次在我们时光聚会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去占优惠名额的朋友们，直接就给安排金牌团队来服务，是吗？
2: 是的。
0: 那怎么预约呢？
2: 打400-606-8866。而且上半段不是跟大家说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免费去包含了非常多的设计吗？硬装、软装、定制和智能的设计，什么有宠装的设计。这一次我们的定制不光包设计，我们不光送了8到13件的成品家具，你不管新房还是老房，我们再额外加赠您10平米的索菲亚品牌 ENF 级板材的定制。这10平米的定制我们是按照投影面积去赠送给您的。什么概念？就比如说您家的两个卧室可以坐满您家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大衣柜，也就是说您家窗户对面的那堵墙我们能给您坐满，不是按照展开面积计算，如果按照展开面积10平米一个衣柜都不够。
0: 对对对，这是投影面积啊。
2: 对，按照投影面积来，当然这10平米 敏，你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0: 我想把它拆一拆，就是我厨房里或者说我客厅里要放一个边柜，然后呢我小的书房里边再放一个小书柜，就是给我拆分开可以吗？
2: 可以，就是这十平米的话，您无论用在入户玄关柜、什么酒柜，还有您电视机背景墙用在衣柜的部分，您都可以使用。但是咱们首先要给占上，您打400-606-8866，我们这一次除了10平米的定制柜之外，我们再送您3组抽屉，不是三个抽屉，是3组抽屉。
0: 三组抽屉是指什么叫一组？
3: 就放小衣服的，就比如说咱们平时的袜子呀、内衣什么的，咱们肯定没有地方放呀。然后您抽屉里边是比较好收纳的分隔断，然后以往。

0: 厂，比如说我们去要定制五金件啊、抽屉，甚至你说我要什么样造型，这个厂家说那咱们得单加钱。
1: 就是做过柜子朋友都知道，
0: 对，
1: 就是做搭板挂架都便宜，一做抽屉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抽屉恨不得就中间能钉好几个搭板出来，
0: 没错，甚至
1: 价格翻倍。
0: 对，有的要做个特殊的，你要再做一点异形，它就会加钱更多了。但是呢，本期我们的定制的话呢，是根据您家银色客缝的，让软装设计师给您量完房，给您设计到。基本上石头影的话，可以做两个顶天立地的卧室的柜子，还能搭一个咱们的玄关鞋柜。我觉得如果说不够，您再添钱，咱也添不了多少。您想，就这会儿我们还套内65,129,900，超出一平1099的这个价格，还包含了我们的这个13件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床、床头柜的家具，还包含了全房的灯具和窗帘，还涵盖了两个区域的定制，一个就是我们索菲亚品牌 ENF 级的，您做大衣柜两个，再做个鞋柜。那么一个呢，就是在厨房，厨房的话呢，咱们用的是志邦品牌的，这个套餐包的是3米地柜、1米8的吊柜，但是呢，在我们的节目时段也给大家升级，8点之前也是打全包员的电话啊，因为我们俩也是申请优惠给释放到大家，但是呢，以打电话的顺序为主，400-606-8866打通，不管您家厨房是 L 型的也好，一字型的也好，你说我是 U 型的厨房，都是不限严米的地柜、台面、吊柜呀、都给您做到位，并且的话呢，我们给您用的这个厨房的设备都是欧贝斯的高端水槽、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水龙头，并且的话烟机灶具都给您配上，方太或者是卡萨帝的，或者是美的的，或者装上您带走，我们就都给您安上啊。这一个金厨给您装了严丝合缝的，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小户型老房的专属福利，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甚至包家具，甚至包暖气等等等等的，都下来不到10万块钱，这个装修都做下来了。不管是平房我们也做啊，有听众朋友问了，平房、自建房、大别墅，只要您的房子是在北京、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我们全做，您就打400-606-8866去跟我们的客户经理报名就可以了啊。老房还有专属的福利，因为你想到这会儿了，家具定制、灯具、窗帘是新老房同享的，新房和老房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在装修的总款上啊。比如说装一套新房，套内65是129,900嘛，但是呢，装老房您得在此基础上得花一个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一个费用啊。但是的话没多少，因为全包员已经有一个拆除修复包了，比如说71平，他们常规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我记着是34,000的一个套包，每超出一平差不多多个300多块钱左右啊，这个是咱们的市面上的常规报价，可能您为别的公司大差不差都是这个价格，有的比这价格高，但是今天如果您是老房整装，打400-606-8866啊，我在电台发声将近快8年的时间了，头一回哦。第二次申请到我们的这个老房的拆修款、拆改费用直减的一个费用，直减多少？今天不管多大面积，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在您的拆改费用上，您去全包员店面有合同去算报价，算完的这个拆改费，如果您在时光聚会打了400-606-8866，您确认一下占名额成功，直减12,000。
1: 相当不错啊，
0: 是的，
1: 所以来拨打电话
0: 400-606-8866啊，还不止呢，
1: 还有
0: 对老房装修肯定不止要花12,000，没给您着不完呢。比如说其实一平以前34,000，现在咱们不就变成了22,000了吗，对吧？但是呢，老房装修必换的项目一定暖气，要么窗子，要么我家具太多我没地儿放啊。首先是一个大家都需要的免费仓储，8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很简单，我比如以我为准，我姓张，我家在通州，老房120平，我大概7月份要装修，那么我们给您把免费仓储的位置占上，您工期多久，免费使用多久，你说我装4个月装5个月我得散味儿，您搬家的那一天走，我们都是不收您一分的租金的啊，这个是有的，本期节目是有的。
1: 这个仓储一般是给多大？你不能就给一个半平米一平米的，
0: 不十平米恒温恒湿的专人看管的，就是您实木家具，甚至您的书呀、啊、球鞋，您觉得什么宝贝儿东西，您都可以放里啊。
1: 哦、还有人看着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自己存放实木家具的地儿，要不然我们的家具，甭管是我们开模定制也好，也说实话不便宜呢。那我们也不放心呀、
1: 啊，
0: 对吧？
1: 大仓啊。
0: 对对对啊，这个打4006068866，如果远了。您怎么着的，或您自个儿出个运输费，如果说近的您用的正式时候，我们就给您省钱。第二个就是再帮您省一部分钱，如果说您是暖气片需要换的话呢，我们有美国的品牌、加拿大的品牌，还有咱们太阳花的品牌，我们是全房的免费再给您换新，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怎么去选？到东五环、西三环，我们本周还有活动，就是明天到店里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这个店经理进的

0: 大家空手走，如果您首次知道全包圆这个公司，我们给您打车接送您，车费都由全包圆出啊。然后再把您家的暖气片价值将近15000元的全房的都给您换新，这是老房专属的，新房这个价格我们含不住，老房装修我们送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再给您省15000，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再给您省12000，免费仓储的费用再给您省5000。如果您说暖气我刚换完，我不打了，我不想占，我这个你占不上这个，
1: 亏了。
0: 您等同去置换系统窗，或者是80的，或者是70的，打400-606-8866，比较灵活。您家缺什么就去要什么。
1: 这不就跟那个吃自助餐一样吗？反正套餐优惠给大家安排上了，您需要的就勾选上，就套餐里有的您就都要。如果比方说有您不需要的，可以是等价置换的。
2: 是的，而且像很多就是今天不是说和家里人意见不合的时候怎么办吗？
1: 对呀、
2: 啊，就是我觉得尤其是装修老房这件事情，其实全包圆有不少就是年轻人带着家里面的老人过来看装修的，但是老人觉得没有必要，说我住了这么久了我也习惯了。但是有些时候其实不光是想给老人换一个好的居住环境，更多的是老房子他住了10多20年，他会有一些潜在的一些安全隐患。
1: 对，
2: 比如说水电路的老化，
1: 对，
2: 或者说漏水的问题，或者说洗澡频繁出现水压不稳的问题，或者水流流速不稳的问题。那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地面不平的那种半高不高的台阶或门槛。
2: 是的，老人就会说，是不是反正我也看不到，没关系。会这么要求，说
1: 这么多年过去了，凑合用吧。
2: 是的，然后有些时候他们就会有比较固执，或者说不信。那全包圆呢，也给就是这一部分的家庭提供了一个服务，叫科技凉房。那这个科技凉房呢，是有全包圆的一个专利的，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科技凉房箱，能够测量出来您家的声光水气电财色行风。比如说您家目前潜在的一些安全隐患有一些什么，目前水电老化的程度到底到了哪个阶段，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家墙皮脱落，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家的水压不稳？全包圆去您家给您测量完之后，会出具一个全方位的检测报告。那这么详细的一个过程，它是大概需要耽误设计师一个上午的时间呢，就是您起码要留出就是2到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给您家做一个测量。那这一项服务呢，在全包圆的门店，咱们正常来说，比如说我找到全包圆这家公司，我没有通过比如广播渠道去打电话报名，门店会有一个1200块钱左右的一个远程的上门费用。对，
1: 这个服务是要收费1200块钱的。
2: 是的，但是您如果是在今天8点前打400-606-8866，免费送大家科技凉房的服务。也就是说，您今天在8点前打电话预约了，您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沟通一下，跟作息人员说一下，约一个方便的上门时间，我们给您上门测量之后，出具一个全房的一个检测报告。那您拿着这个检测报告给家里面的老人看啊，就说哪里哪里目前确实有什么样的问题了，那可能很大程度就很容易去说服老年人去改造这个房子。另外呢，在做完这个科技凉房之后，不是说我拿到这个检测报告我就一定要选择全包圆了，那你同样可以拿这个报告去对比不同公司的一个装修的报价。这个呢，我们是免费送给咱们时光聚会听友的一个福利
1: 啊，就是我今天在你这占了免费凉房的名额，然后你已经上门给我免费凉完

0: 减大一点，或者说五六十平本来是一个小一区，我怎么样就是能够在安全合理的范围的情况下把它改成小两居，然后怎么样让我们家小面积的房子看起来更显大，让我们家比如说面积比较小的房子我可能需要就是家里面住的人口会比较多，该怎么办，毕竟北京寸土寸金的嘛，或者说大面积的我怎么样让我的这个生活动线更加的合理一些，我们会给您出具一个初步的生活方式的规划。这个在门店也是价值800块钱的，加上科技量房，您打400-606-8866，我们今天免费的送给您。
1: 嗯，这个跟后面您订套餐之间并不直接挂钩，
0: 是
1: 不是说您今天打电话，然后又选了人家的这个科技量房，然后包括人的科学诊断什么的，后面必须就得花钱买啊？不是的，这个东西已经拆开了，所以就等于是一次给房屋的安全的健康检查，然后再加上一次这个后面的房屋的安全的建议，所以整个这一系列都在我们时光聚会这个节目时段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获取的方式
0: 打400-606-8866。
1: 哎，犄角旮旯说哈，给老人装修真的是必须要强制，因为老人都觉得哎呀住这么些年了也没觉得怎么样啊，但是真是老化改造其实确实是非常实用的一件事啊，这是他的态度。6822这位朋友啊，优惠力度太大了，可是我还没卖房子呢。他甚至因为今天听到了我们这个优惠力度，他已经开始就动心要买套房子了。他问你们有区域限制吗？我估计可能他现在在想他房子要买在哪儿，你们怎么出城的问题啊。
2: 对，我们基本上北京周边我们都装，香河、燕郊、大厂、廊坊呀、固安我们全装，然后北京的所有区域全覆盖，大户型呀、小户型呀、整装、局装，要家具不要家具，您想怎么装咱们就怎么装啊，都是不挑活的啊。打400-606-8866，即使哎，我给您出个主意，如果您买房的时候挑到最后二选一的时候
1: 啊，
2: 不妨约个全包员的设计师去咱们量量房子，哪个房子的格局好呀，楼体的质量好，咱们买哪个。如果
1: 这事儿你们也能帮忙，
2: 因为量房箱可以检测水质，可以检测这个墙体、水路、电路这一块啊。如果您买的二手房，如果它装的特好，咱们在二次装修的时候做个局部改造，水电不动能省钱呀。
1: 不是，那这样二选一的话要带着你们去，那不等于要量两次吗？
2: 嗯，反正设计师肯定不愿意让我们这么说，但是呢咱们出去一趟的话，如果您真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啊。因为买完房装修，说实话我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是咱们买房要不然就买毛坯房，咱咔咔就装修再还省着点钱，您买老房就得牵扯到拆除修复，您肯定得多花拆除修复的钱。
1: 对，
2: 嗯，到时候咱跟前房董跟这个中介聊也行，

0: 老房装修又减了12000，这是拆改费用。我们还送全房的暖气片换新或者系统窗换新，还有我们的13件家具，顾家品牌，咱们老百姓都知道，他们一个沙发不便宜呢，对不？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灯具、窗帘还能选，全有的也是咱们这个很多年的老牌公司了。全有家具给我们一个图册，比如沙发12选1，茶几8选1，餐桌等等选一，
1: 挑吧
0: ，就是咱们再说我什么，我这个选择困难症的，咱们3选1，实在不行家里人开个会议选，对不对？反正。能保证这个套餐不让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让您白天跟小工吵晚上跟老工吵，能保证这个啊。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定制，其实定制我觉得在装修上现在不光说是年轻人，老年人都会需要的。您就想家里的一些锅碗瓢盆，厨房您得收纳吧，年轻人的盲盒咱得有地儿收纳吧，咱们自己的爸爸喜欢喝茶，妈妈喜欢喝咖啡，各种的杯子得收纳吧。女生爱买各种漂亮衣服和鞋，你往哪放？一共咱就2居室或者3居室，收纳空间我们也给大家想到了10平米的石头影的索菲亚品牌的定制。在这次的整装当中，您自个儿花钱的地儿，我无非帮大家想到了，5斗柜，您自个儿买一个，对吧？定制可能咱们再定制个餐边柜，自个儿花钱的，然后再买些电器。但是呢，今天我们帮大家省了将近4大件的电器，其他的咱们再花钱买。不是说这个套餐啊，我们给大家保证没有一分钱，咱也得花点钱，但是能保证我们帮您把预算压缩到最少。你就比如说这会儿甭管新房老房，咱们基本上是装完了，但是今天我们是有一个连锅端的大礼包，8点之前打400-606-8866。金厨的话呢，我刚帮大家大概捋了捋，定制了橱柜完以后，您也别自个儿买东西，我们给您配置欧贝斯的高端水槽。这个水槽的话，我们成本价是1000块钱来的。欧贝斯的这个触碰感应水龙头比较方便，尤其是咱家有那种大锅的，喜欢比如我平时蒸个包子呀，家里蒸个肉龙吃的那种大锅，您抽拉式的水龙头洗起来特别方便。
1: 对，
0: 烟机灶具、直吸侧吸、卡萨帝、方太这两个品牌您任选，因为它贵，反正厨房不用您买了，锅碗瓢盆咱自己使用，买个小厨宝。那么卫生间的话，我们给您配9目的智能坐便器，这也是新套餐的升级，这一款坐便器价值3999，同时再给您配智能的网红浴室镜柜、空气动力四出水、钢琴按键版的恒温花洒，这一个恒温花洒1999。节目时段我们都是免费送的啊，
1: 所以要打电话
0: 400-606-8866，还有对开门的冰箱、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以及开荒保洁、空气治理、2居室的智能窗帘系统、全房的智能开关面板，全部都有了。打400-606-8866，还有价值30000多的升级，都是
2: 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心，
0: 约
2: 玉石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进。

0: 现在的换季的被罩窗帘都可以在家洗了啊。您想冰箱帮您省了，您不用自个儿买了，洗衣机帮您省了，咱也不用自己买了，烟机灶具咱也不用自己买了，自己花钱的部分空调我们用的省的钱，咱们现在空调网购也便宜，打4006068866，电器我们申请不到全房的，帮咱们省点是点的啊。同时呢还有一个新产品，就是现在年轻人装修，不管是老年人装修也好，我们要智能，
1: 对
0: 对吧，老人房我要放个 SOS 的报警，
1: 对对对，
0: 浴室我要防滑的，那么我们这次给大家送是两居室的智能窗帘系统，就可以回家小度小度打开窗帘什么的，这个到时候跟我们的软装设计师来沟通。全房的智能开关面板我们本期也送，支持您家用的小米生态啊。同时还有我们的空气治理，这个就是我们对于环保的要求了，就是出具国家 CMA 检测报告的出具空气治理，先检测后治理再检测您入住，直到您就是相当于我们达到国标的要求您再入住，置办好自己的东西，然后做好这一步以后，我们再给您送开荒保洁这一套房子，从拆到完工到入住的整个流程，这个新智整家科西普肉的这个套餐我们给您完结了，只需要65平套内起129900，超出一平1099的价格，老房拆改再减12000
1: 哦，所以大家对这些优惠要感兴趣的话，大家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6068866。明天呢，店里面还会有一个落地活动，也欢迎大家到全猫园的东五环和西三环两家门店看一看。首次到店，我们给您提供免费的打车接送的服务。
1: 嗯，真是贴心哈，就是带大家认认门啊。其实全猫园每次的线下活动也都非常有意思，很精彩啊。然后优惠福利也比较多。如果大家明天觉得说这个也没什么事儿，天也不错，出来溜达溜达，上全猫园去转转看一看，您会有收获的。
2: 是的
1: 啊，所以各位伙伴啊，我们明天要想到线下去这个看我们的线下活动，是不是今天提前也预约一下打电话？
2: 对，打4006068866，打了这个电话，我们首先可以给您提供免费打车接送服务。另外呢，您如果自己开车，可以给您预留停车位，到门店还可以去领取伴手礼，绝对不让您空手回家。
1: 我哪怕我明天在现场，我也没交定金下套餐什么的，我还能拿伴手礼回家？
0: 到店就给。
1: 气老板大气啊。小桥流水说，我们家还真有开会的习惯，因为姐妹比较多，我们家房子拆迁的时候大家要聚一起开会，然后看看妈妈要几层的啊，妹妹要几层的，还有装修的时候怎么装，各家对吧，没达成协议大家就把装修钱分了，自己装自己的，就每一家有不同的装修风格。
0: 对
1: 吧，
0: 拆迁的房子可以找全包园装啊。
1: 所以对于全包园感兴趣的朋友，有装修需的朋友，想占我们优惠名额的朋友，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节目就会这个优惠名额停止哈，抢购的方法
2: 打4006068866。
1: 哎，好的啊，也感谢我们所有伙伴们的收听和互动，我们今天聚会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吧。感谢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
0: 谢谢大家。
1: 哎，感谢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刘源，
2: 谢谢大家。
1: 哎，感谢二位哈，我是王哥，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一下最新的。
1: 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暴龙雷雨局》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由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暴龙雷雨局，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我自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00。
3: 北京广。

0: 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到近地面弱辐合区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偏北风影响，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洗车指数为二级，较适合您清洗车辆。
3: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通州汽车联店服务热线8151-3218，免费上门试驾，等你莅临。初夏五月，一路有领克，北京博瑞盛通领克中心、海淀旗舰店，多重购车福利，一站式体验，守护您的每段旅程。咨询电话0106295-8976。
4: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球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大家好，我是百路阳。
0: 人生总有很多峰回路转，很多看似兴趣的萌芽就足以改写生活的轨迹，把平凡的日常活成另外一种精彩。
1: 哎呀哎呀啊今天晚上一定会刷到过他的视频的。他呢时而自带 BTV 京圈的沉稳格调，时而一秒入戏拿捏 TVB 的港式腔调，京腔粤语自由切换，凭借一己的语言魅力火爆全网。
0: 不知道不知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他从职场普通人到流量达人的转身，聊聊天赋机遇和藏在光环背后的人生感悟。
1: 让我们欢迎今天晚上的嘉宾，他是抖音的多元语言文化博主马克西姆，他专注粤语、北京话等语言的创作，而原来呢他也是金融行业的从业者。欢迎马克西姆。
0: 欢迎。
2: 大家好。
0: 哎呀，好像显得挺内敛的，在抖音当中没看出来你这么内敛。
1: 可不是吗？
2: 这个是有点不太一样，有点反差的感觉。
1: 今天来的是哪个人格呀？
2: 来的比较I的人格。
1: 哦，不是大湾区，也不是京圈，是吧？
0: 是来自陕西。
1: 你看这是彩蛋哈，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应该好多人刷到过马克老师的这个视频，因为呢他在网上真的会好
2: 几。您这太客气了，我是一直在北京嘛，所以就是其实也没有这个环境，就全靠当年看的那个央视当时有个李小龙传奇。
0: 什么样的教材学的呢？
2: 没有，一开始其实就是看李小龙电影，但是非常可惜李小龙先生只有四部半的电影，所以其实内容不是很丰富。那么后来呢就转向了这个 TVB 的电视剧港剧。
0: 哦，
2: 哎，看了好几个，就是尤其是从2013年开始吧，看了好几个。对，然后呢看完电视剧之后还得就是发音得纠音啊，就买了本那个广州话正音字典，
1: 自己给自己纠音。
2: 对对，因为这个好多音啊您要是光听，尤其是因为咱们已经不是说那种刚出生的小孩

0: 咱们学就光听就能学会，
1: 牙牙学语。
0: 哎，对，咱已经比如说是已经一定岁数了，十几二十岁，这个时候呢，你的语言模式已经形成了。你要再光听的话，学不会了。他必须得有一个字典给您纠音，啊，是这么回事。
1: 哇，真是纯自己。你看我们说了半天这个北京话很厉害，因为是北京的嘛，然后粤语很厉害，是不是可以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
2: 怎么展示啊？
1: 看看
2: 谁厉害。我也会粤语
1: 哦，
2: 我八几年的时候就学过几句呢。
1: 一只手数得过来吗？
2: 对，哎，手数得过来啊，这个
1: 过来两句，
2: 起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会说吧。
1: 但是特专业的坐在这儿，首先就广东话嘛，大家我觉得都能来两句，只是说有懂广东话的人的面前，你敢不敢张嘴？
2: 那我只能说洒洒水，麻麻得了。
1: 这标准吗？
0: 挺标准的。
2: 你好好说。
1: 怎么咬着牙说这话呢？那马克老师给咱展示一段。
0: 成啊，那我就比如说咱按咱们今天这峰回路转节目给他就播报一下呗。
1: 行啊，
2: 播报什么？
0: 播报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节目，然后再顺便说一下今儿天气。
1: 好，
2: 好嘞，
1: 好嘞，准备好。
0: 融合一下这个，我给大家模仿一个，就是比如说香港 TVB 电视台，如果说播新闻的话，它是什么样的感觉？
2: 来来来，所有的朋友现在马上可以去下载一下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进入峰回路转的聊天室，上方有个摄像头按钮，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
1: 准备好了吗？
0: 来，大家请听。
2: 来，听
1: 现在欣赏到的是抖音的博主马克西姆。
0: 其实这时候应该有一个 TVB 的那个前面那个前奏啊，开始。

0: 典情，凤梨减药。由驻北京记者马克西姆报道。
1: 哎，我跟你说，这就是像我小的时候在深圳看那边的电视台播报，看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2: 我左边都麻了、
0: 啊。这听不说什么呢？是吧？
2: 我说实话，大家我拿着稿我都有点跟不上行，能这种感觉吗？后边有没有一些变化？一会儿 TVB 一下，一会儿
1: BTV 一下，
0: 有，但是呢。因为这个他们电视台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先是主持人，然后有一个外景的记者、
2: 啊、
0: 外景记者说完之后会采访一个当地的市民，我们来听一下啊。现在转到这个外景记者、
1: 外景记者来，
0: 这个外景记者的声音就还有点另外的特色、
2: 还会转调、来
0: 北京最近半个几月天气变幻莫测，听日5号气温将迅速攀升至33摄氏度，天气咁反常，市民点样睇呢？
3: 这什么破天，这忒热了吧这个。您瞧前两天刮那风，我刚说把这羽绒服又拿出来，好家伙，嘿，给我扇一回马枪，给我热得跟孙子似的。
1: 年轻点吧。
3: 一下年轻了，您猜怎么着？
1: 刚才说话呢，我告诉你。
2: 我们这普通话标准的呢。哇，太厉害了。这种转变就是切换的也太自如了。而且
0: 就是反差的感觉。
2: 对啊，而且会感觉说就根本不是一个人说的。就
1: 对。
2: 这通过语言。

0: 不太一样，
1: 就这么大的区别、啊、
2: 有点那个咱们内地的还是有播音腔是吧、
0: 啊、
2: 可以这么理解。
0: 它其实都是播音腔，但是香港和这个比如说广州电视台它就不太一样、
2: 哦、
0: 啊，两种方式，两种味儿、
1: 哦、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啊，你最开始就开始学这个之后，你有没有想到今天在抖音上能够大放异彩呢？
0: 哎呦呦，这个完全是没有想到，因为当时学的话，你想十岁看着一个偶像电视剧，其实就是想看懂，就是目的非常简单。后来什么也没有想，没有说任何的那个，对。
2: 十岁哪能想到有一天成互联网大 V 了呀？
1: 是我都没有想到，其实在我的朋友圈里一直藏着一个抖音大 V。有一天我刷抖音的时候，我刷到了啊。
2: 所以
1: 这不是他吗？
2: 所以说顾老师和马克老师相识的时候其实源于原来的他的职业的，
1: 对，就是在银行他给我解答过金融业务。
2: 没想到吧，有一天自己的这个咨询员是吧，业务员变成抖音大 V 了，
1: 不应该是寇经理。
0: 寇经理
2: 所以十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广东话，就想听懂偶像到底在说什么，然后什么时候能初见成效呢？
0: 他其实这样，因为2008年那会儿大家其实就没有手机，真正咱们智能手机普及是2012年2013年，大家都普及了，有微信了。然后呢，其实这几年就光是有那么一个想法，一个热诚的心，但是没有这个途径去实现。
2: 嗯，
0: 到2012年2013年这个有手机了，有网了，哎，这就看这些剧啊什么的就方便了，
2: 嗯，
0: 包括网上查一些资料也方便了。其实从2013年开始慢慢就可以学。然后呢，我觉得大概其实当时学了差不多2015年2016年，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听和
1: 感觉，我们听听、
2: 大家好啊，我是白露瑶。一二三四，下一句就数数了。
1: 露嘴巴，我能接上。
0: 露嘴巴。
2: 所以我想问，就自个儿学，而且是一孩子自己学广东话，是每天都在大量的阅片吗？
1: 这关键是没有这种语言环境、啊。
2: 对呀、啊，这是很重要。
1: 你跟谁说呀？
0: 其实这个语言环境，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说没有语言环境，那就自己创造一个语言环境呗。对吧，语言环境无非就是你旁边有人说话，那咱们现在又不是说在古代咱可以看剧可以听到别人说话，这就有语言环境了。然后呢这个是听，那么另一方面说怎么办呢？说呢就自言自语呗，我一个人扮俩角色。对。
2: 所以那时候是双重人格了。
0: 那有点那意思吧。比如说我自己哎做饭自己解说，好像自己在做节目一样。
2: 天哪。
0: 比如说我做一个什么事情，不管干什么事儿，比如做饭。啊，或者是比如说做家务啊，一边坐着我就解说，哎，把这衣服拿到这儿来，哎，同时把这话叫说出来了，你就想象着旁边你身边有个真正的你的一个广东的朋友在旁边，你说给他听的，实际上没有。
2: 哇，想象一下一个十几岁的一个男孩
1: 自言自语
2: 在厨房里啊，切换两个人，
1: 孩子没事儿吧？
0: 所以这个场景如果当时有一个第三视角去看的话，实际上是挺怪的一件事，
1: 挺可怕的一件事。
2: 但是您那个时候是沉浸的，对吧？
0: 对，我是觉得特别好玩。我觉得这个语言如果说出来的话，一个是我自己会感觉到它逐渐的朝我心目当中的那个地道的感觉去贴近，这个过程当中我是非常有这个获得感的。
2: 我特别理解啊，就像我最开始接触播音的这个专业的时候，我会特别希望和喜欢经常去学习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跟大家怎么打招呼的。
1: 来，
2: 哎呦我天哪。欢迎收看今晚的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大家好，我和伴侣。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喜欢，因为热爱学习了广东话，然后有没有哪一次真的感觉哇我好像啊，给自己都吓一跳，原来学的已经这么贴近了。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我抖音不是就是拍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就特别火特别爆，然后呢还上了热搜呢。当时那个视频我当时拍完之后，我自己回放的时候，拍完第一遍我回放的时候，我直接就笑出声来了。我说哇，这个真的是
2: 哇，
0: 就当时我都被自己的声音吓到了。
2: 谁录的呀？这么正好真啊。
0: 我听那声都不像我自己发出来的声。
2: 是吗？
0: 我感觉那都不像，感觉像另外一个人发出来的声。那个，
1: 那大家可以去抖音搜索一下马克西姆，去看一看这条视频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马克西姆的他的抖音账号当中的这种视频呢，其实我上次刷到的是你学北京的售票员。
2: 哎，那一期也是非常经典啊，
1: 是不是？
0: 小时候老坐，小时候老坐就
1: 对，那会儿反正我经常呢是从动物园坐332到海淀下车。
2: 嗯，
1: 那会儿呢我也特别爱关注售票员他们的说话。
2: 嗯，因为太有风格了。
1: 对，
2: 而且读只。

0: 走北京。
1: 就我们今儿这话筒有点大，塞不进去嘴，
2: 就得找那个含着麦克风的感觉。
1: 但是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现场模仿一下？
0: 稍微来一点点呢？
1: 对，
2: 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现场收音设备质量是不是太好了呀？太
1: 便宜，没，我们不会让你赔的。
0: 你也不能真是含嘴，就是说那个腔调稍微来一点点，唤醒一下大家儿时的记忆，怎么样？
2: 对对，我觉得北京售票员他的那个腔调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模糊，好像含了个东西，但实际上没有，然后再用北京话的吞音。
0: 嗯嗯。
2: 我给大家模仿一个啊，比如说一上来就是，一上来会说什么呀？
1: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2: 得有点炸麦的那个效果。这个咱这设备这么好，肯定炸不了麦的。
0: 有一点能听出来，
2: 是吗？
0: 所以好多人为什么那条视频我也看到了，好多人就是说，真是小的时候的这些记忆啊，因为现在都是那种播报了，对吧？很准确。但是我觉得马克老师真的是模拟了那个，还原了当时小时候售票员的感觉。这是灵光乍现吗？还是源于生活？
2: 这个就是原因，说因为我小时候上学那条路线是特别巧，是要先坐地铁到东直门，然后再坐公交车，所以两趟都坐了。每天给我这个来这个洗礼一遍，所以我就对他挺熟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跟马克呢在探讨他的抖音生涯。其实我们也一定要看一看他之前是做什么的。刚才不是说了吗？之前呢是作为银行的客户
0: 经理，
1: 对，我们俩相识的、啊。
0: 没想到是这么认识。
1: 对，其实你看我跟马克呢还是有很多这个相同之处的。我们俩都在银行干过。
0: 对
1: 对，
0: 你俩都是金融大鳄。
1: 对，我们不干是他们的。
0: 算是金融界失去了两个大鳄。
1: 对，就我干了一年，他干了好几年啊。
0: 对，但是也还好吧，没有太多年吧，因为咱们不是98的吗？
2: 对对对，大概是个三四年吧。三四年。对，
0: 当时是已经做了自媒体的这个阶段再去的银行面试呢，还是说那个时候就毕业直接就进去银行了？
2: 比较巧，就是这个开始做抖音这个事儿，刚好是在去银行前的一两个月发生的。所以基本上同时开始的，所以也就同时进行下来。
1: 早知道爸就不去了。
0: 你会不会真的当时有这个想法？
1: 说实话，
2: 确实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毕竟是个，突然，因为当时那段时间可能短时间涨了几十万粉丝，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事物，可能就是不太敢去做这么激进的一件事，还是会按照原来的路线去走。
0: 所以在银行工作了，从几几年到工作了大概多久？
2: 21年到25年吧。
0: 这个期间咱们也一直没停更过。
2: 对，其实主要是在这段时间弄的，然后就是抽时间呗。抽时间去弄，然后就是白天是工作，那么在业余时间就可以做一些这个回到家去研究。
1: 其实那会儿应该算是没有压力的一份自己的兴趣爱好。
2: 对，
1: 那现在完全就。全身心的投入来做自媒体了，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压力啊？
2: 我觉得压力实际上是任何时候都有的，就主要是咱们看我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强的目标，然后呢说或者说我自己比较追求完美的话，其实压力是一直存在的。这个其实是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有的。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比如说像马克呢说粤语，说北京话，其实还有说陕西话。其实你看，我作为在西安出生的，就是我，
0: 您的陕西话
1: 真的很不标准。就有一次啊，我回西安，我跟出租车司机呢，我说了两句，我害怕他坑我呀。我说了两句之后呢，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后来那个师傅用他的陕普说了一句。你说普通话吧，我能听懂。
0: 我们有的时候说啊，就比如乡音难改嘛，但是呢真的是离开家很长一段时间你再回来有点不适应。
1: 是是是。
0: 最关键的是像马克老师说的这种广东话，最重要就是咱刚刚说的有点不敢张嘴。
1: 对，有的时候你自己都觉得自己说话牙碜，你知道吗？
0: 都漏气，是这种感觉。
1: 对，你这陕西话跟谁学的呀？
2: 陕西话实际上是这样，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陕西的，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可能走动的时候听着觉得好玩。然后呢我本身对这个语言各种研究感兴趣，所以我会自己去花时间去研究这些事儿。看一些比如素材啊，去学去模仿。
1: 对，其实你看要说一些地方的语言的话呢，你要说一般水平的话呢应该可能还好。
0: 就比如都能学那么两句。
1: 对，但是呢真的就是你要是深入下去，而且说到当地的一些这种土话，
0: 对，
1: 甚至是那种
0: 就是俚语嘛，
1: 对，
0: 俚语的那种感觉，
1: 就你会觉得有些难了哈。
0: 就

0: 了。
1: 对
2: 对，
1: 包括你看，我头两天又看到你的一个视频，就是说陕西话，对了些。是吧？
3: 啊，对了，你快对了，
1: 快对了，哎，那什么意思？你快对了，
0: 快对了，你要对了，还是？
1: 来，
0: 我知道那个可里马擦，
1: 可里马擦，
2: 可里马擦就是麻利的，
1: 对，
2: 麻
1: 利
2: 的，
1: 麻
2: 利
1: 的，
0: 对，这什么意思呀？
2: 就是麻利的。
0: 不是
2: 您说那个快
1: 对
2: 了，
1: 快对了
2: 啊，快对了！你要这个话，你要感受，你得感受这个语境和我这个眼神和语气。
0: 哎呦，
2: 比如说你做了一个事儿，我已经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看着你，你快对了！
0: 哎呀，这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1: 极度嫌弃。
2: 就北京话就是你快得了吧你，你这就别那什么了，就那种感觉。
0: 那马特老师是因为也是喜欢语言，这个正好家里也有这个陕西的亲戚，
2: 对，
0: 相当于学了这。您还会哪些方言吗？
2: 别的话其实就是主要是以这几个为主，然后还有就是英文之前也比较喜欢说。
0: 哦，英文。
2: 对。
0: 所以那个您在短视频上当时也录了英文吗？
2: 也录了英文，因为这个英文肯定大家都就是咱是那个义务教育课程里面都有，所以大家也比较喜欢学这些。
1: Fine, thank you,
0: 应该不止这个吧。要不能给咱说两句吗？
2: 我觉得可以。然后因为之前我觉得说英文的话咱可以说点更地道的，比如说咱们说中文，咱们说北京话。英文的话咱们可以说一个澳大利亚
1: 音，
2: 伦敦音太波音腔了，咱说个地道的。咱比如说这个到澳大利亚，一上那个出租车司机，你会听到什么？看，因为咱都会说英语啊，看我说这样您听得懂听不懂啊？
0: 你说这听不懂就很尴尬了。
2: 上车之后司机就说了，Good day, mate. It's a great day for it. Stick with me and be there for the first next of the Barbie, okay?
0: Pardon?
1: Pardon?
0: 听不懂吗？关
1: 键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0: Can you speak Chinese? 这个就是带着澳洲口音的英语，
2: 澳洲口音的
0: 啊。实际上，但我真没听懂。哎，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人听得懂这个？这还是有难度的吧？
2: 澳洲口音实际上它就是简单理解的话，就是从语言学上来讲，就是英语的一些元音，咱们给它进行一个置换
0: 啊。
2: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A 要变成 I
0: 啊
2: ，Today 变 To die。
0: 还真的会去钻研它是吗？
2: 对，都是有这个，对对，有这个规律可循的，不是说随便的去变，都是你其实你可以总结出来好几个然后你按照这个去替换的话，你就差不多说一个差不多。
1: 对，他们也是有口音的，
0: 是也是一种方言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我现在悟了。以前呢，大家对，尤其我是东北人，对于广东话就有天然的情结，每一个东北人都非常非常向往说广东话。
1: 不是应该是向往说台北话吗？
0: 那我们台北话是会说的，但是广东话我们很向往。可是小的时候呢，想学广东话，只是说他说一句，我模仿一句，没有像马克老师一样，就是我去逐帧的去拆它呀，它的元音怎么发呀，它的这个有没有平舌音、翘舌音啊？所以这过程当中呢，您是费了很多心思的。这其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我实在是有点儿自己有点儿学不动了，需要请求帮助的那个时刻呢？
2: 我觉得其实还是没有，就是都是，但是不可能。

0: 有没有闹过一些笑话或者是尴尬的事儿，在你学习这些语言方言的过程当中？
1: 我觉得这种其实可能都会有吧。都会有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一个意思，但是和人家理解的意思
0: 差皮了
1: 啊，对对对，和人理解错了。
2: 这哪门语言的时候啊？
1: 我觉得都有，比如像就类似于陕西话，刚刚说那个你快对了
0: 啊，
2: 以为夸我呢，说我对是吧？
1: 对。
2: 广东话有没有什么小乌龙过呀？
1: 广东话我想想啊，其实就是一些词儿吧。还是一些词儿，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意思和北京话不太一样的、
2: 是以北京话的思路学的广东话。
1: 对对 对，因为北京人嘛，北京人你说话的他那个基础思路肯定都是北京的。
0: 哇，那你考考白鹿瑶
2: 啊。对，考考我，
0: 考考就是比如说说点那种特别让我们很难以
2: 说。我广东话还可以啊，是听谁讲啊，
0: 酱婶儿，
2: 酱婶儿的。
1: 我觉得其实有一些误解是来源于，我觉得之前有个误解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广东人他们管这个洗澡叫冲凉
0: 啊，对，这个是
2: 对，
1: 但是呢，我其实一直你没有搞明白，就好多人一听完之后可能学会就学会，但是我仔细一想，我想他为什么管洗澡要冲凉？对，有一次他跟我说冬天他洗澡还冲凉，我说为什么叫冲凉？咱不是夏天才洗澡冲凉的吗？后来我就说，通过这个误会，我了解到什么呢？原来是因为他们那个地儿啊太热了，
2: 没有冬天
1: 也不是没有
2: 反应过来、
1: 也不是，就是咱严格意，咱不夸张的说，严格意义上也是有冬天的，但是肯定比咱北京要少，
0: 要暖和点。
1: 北京咱可能比如说也就六七八，你晚上出去散个步回来得洗个澡了，但是除了六七八这几个月，别的时间是没事的。广东可能只有12月1月你出去回来不用洗澡，剩下的2345678910回来都得洗澡。所以广东粤语逐渐就这种形成了，只要说洗澡它必定是冲的是凉，它不存在一个洗个热水澡这种说法。
2: 所以您还会根据当地的居民的一些语言的习惯或生活的习惯去分析我怎么样说得更地道。
1: 对对对，而且同时呢，我觉得也是可以通过语言本身去了解到当地的文化。
0: 好，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能够通过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抖音大 V 马克西姆，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抖音。你一直把语言当成热爱去坚持，这份坚持背后呢，有没有什么信念一直会支撑你，让你觉得语言学习其实是一件非常值得投入的事情呢？
1: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啊，就是它是分阶段，一开始的话可能就是语言本身的魅力，我觉得这个语言说出来之后非常有当地的感觉，非常的地道。其实这个我可能想不出比如说更加华丽的词藻去描述，但是其实就感觉就是说出来之后非常地道啊。然后但是后来呢，坚持的动力就变成比如说我做这些视频会受到很多评论，大家一个正反馈啊，比如说我推广了粤语，好多人给我评论说，哎呀，我要带我家里的孩子看你的抖音账号，然后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的孩子已经，不会说这个广东话了，也会说，但是可能说的，就是说还不如我说的呢，所以他就觉得所以说他就想带着孩子，所以我看到比如说广东人能这么评论的话，我就觉得我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不仅分享广东的内容，比如说我自己喜欢的陕西的文化，陕西的文化，
3: 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鹿瑶一起遇见。

0: 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大家好，我是巴路游。
1: 你小心被扣分，我告诉你。好，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抖音博主马克西姆，欢迎马克西姆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这个半点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抖音上搜一搜啊？
1: 对，
2: 这特别特别精彩。因为看我们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他有说北京话的，去模仿一些

0: 给我们儿时记忆的那些北京的声音，然后也有呢 TVB 非常正宗经典的各种新闻啊，然后也模拟过影视剧里边的一些独白，还给我们来了陕西话和英语，就想问还有什么不会的吗？
1: 对，刚才呢我特意搜了一下抖音账号啊，我也看了看点赞比较多的，比如说模仿北京地铁引导员，
0: 这就是咱说那放学的路上先坐的，
2: 先坐的地铁。
1: 哎，地铁引导员怎么说话呀？
2: 地铁引导员，我当时就是因为是晚高峰嘛，然后呢二号线，然后那人特别多，都往上挤，然后旁边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穿着咱们黄色衣服的那个引导员就说，哎，那个，
0: 能听出来区别哈，确实比公交车这音质上清楚了很多，嘴好像张开了一点。
2: 对对对，
1: 对，还得往前推一把呢，如果真上不去关不了门了。
0: 对，有种使着劲儿说话的感觉。
1: 对，还有就是厦门地铁报站
2: 啊，
0: 厦门，
2: 对，
1: 说的是闽南话
0: 是
1: 吗？
2: 那个是闽南话的。对，厦门地铁它比较出名的是因为闽南话当中它这个厦门那个播报它就是好多听起来特别像掐的音，它掐掐的感觉。
1: 嗯，灭会呀，爱饼才会赢啊！
0: 啊，啪，家会赢，
2: 家赢。
0: 可以给我们稍微来一句吗？厦门的那个，
2: 厦门的那个播报，厦门的地铁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到高崎站了，高崎那个国际机场嘛。
1: 嗯，
2: 高架高啊，车位对面，车门落车，落车车最安全。
0: 哇，
1: 我听着挺像那歌儿，爱情才会赢。
0: 那个，都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多东西是一回事儿，但其实真正走到眼里，那是大相径庭的。
2: 对对，它其实因为，比如说咱们普通话的这个拼音，可能只能覆盖一部分的人类能发出来的声，但是其实比如说有这个国际音标啊，它这些就能把这些其他的这些方言或者是语言，它的这个音都能概括进去。
1: 嗯。
2: 这都能人都能发出来。
1: 来，广州地铁播报。
2: 广州地铁来了，咱们来一个最经典的嘉禾望港。
3: 下一站，
2: 什么来着的？咱去哪站啊？咱去嘉禾望港吧。
1: 行，咱哪站都行。
0: 对对对，
1: 你说什么反正我们也听不懂。
0: 反正没交钱，来吧。
3: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可换成三号线，
0: 哇，
1: 就这么有感情呢？
0: 真的，我这跟我去广州坐地铁听到的一模一样，然后后面加一段英文是吧？
2: 啊，后面还有段英文，
0: 对
2: 对对。
0: 啊，这都是源于生活的，就是我去到什么地儿，我就会开始去想那个地方的人是怎么说话的。
2: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嗯，
1: 所以你说到英文啊，这个南方人跟北方人说这个英文字母啊，这发音也不太一样、啊。就我也看了马克西姆这视频当中，也特意把这南北方人读字母的区别也发了一条。
0: 有
1: 多大的
0: 区
1: 别啊？
2: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差别真的特别大。
0: 你这个北不会指的是东北吧ABC D
2: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我最早发现的是有一次在这个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个上海的同学，然后我们当时上高中讨论题答案嘛，我说这题应该选 B 啊，在北京肯定说选 B 啊。
0: 嗯，
2: 他说对，是选 B
0: 啊。
2: 对，我说 B，对啊，他说就是鼻啊，
0: 是上海话还是说上海
2: 不是
0: 上海普通话？
2: 就是上海人说字母的时候，不会说 A B C D， 但是 A B C D。
0: 真的、哦，
2: 嗯，
0: 但是我确实有一个，我小的时候从小到大都不说 A B C D，
1: 这是哪人啊？
0: 真的，哎，我们有没有东北的朋友 ？A B C 的，这是我们小时候学的吧？
2: 那您到时候，比如说到时候那个做题的时候，这题选的是吗？
0: 对呀、啊，就
2: 是吗？
0: 可能对啊，这题选的啊，因为可能 B 和 D 是不是有点像？
1: 哦、
0: 然后老师就觉得，哎，我上课的时候有点分不开。这真的？
2: 那北京区分肯定是这题选二 B， 这题选四 D， 是这么区分的
1: 啊？
0: 加个数是吧？
1: 亏了你们那会儿是不是应该没有那种口语考试，要么全部及格？
0: 还真没有。那我这个是不是，比如说马克老师，您要知道哦，原来东北好多是 A B C 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算作我一个抖音素材？就这么
2: 哎，没错没错，对。其实这个，因为这个视频我拍了两期，第一期呢其实就是一个南北方，我挑了一个代表，一个就是我自己北京，还有一个就是广州的。
0: 嗯、
2: 后来发现大家对这个反响非常好，然后我就说再可以加入一些别的，其实每个地儿都不太一样，所以我挑了四个，就是相对来讲互相之间差别比较大。

0: 东北、北京、上海、广州。
1: 哦，我觉得真好，因为大家刷到马克西姆老师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呢，都能或多或少找着一点共鸣。就小的时候看电视剧的那些声音啊，或者小的时候坐公交车的那些声音，是不是这也是好多朋友们关注您、喜欢您的这个原因呢？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语言这个东西是最能够就是拉近人的感觉。

0: 有这么一个感觉的，所以大家伙在看到我的视频的时候，哎，听到乡音了，或者听到哪怕不是乡音，比如说听到北京话，哎，立刻想起当年去北京旅游时候的事儿，这就共鸣，这就来了，就想去评论，也会分享一些自己家乡的好事，然后大家每个地区人都分享，互相一看到就互相交流上来。
1: 还真是那会儿呢，我也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当时应该说Beyond 非常的火啊，
2: 对，
1: 当时应该有很多的男生都特别喜欢 Beyond 乐队，而且喜欢唱他们的歌，就会去模仿
0: 粤
1: 语来唱出他们的歌啊，也不知道唱的对不对吧，反正
2: 我今天上节目前还跟马克老师聊呢，我说有时候吧，我们去 KTV 唱歌的时候唱粤语歌特别投入，最恐怖的事就是唱到半场了才发现做了一个广东人这是最令人绝望的，但是无所谓，只要开心就行。
0: 对，他肯定挺欢乐的，对
2: 捡了半宿的乐儿
1: 他一直就没有听出来他唱的是什么
2: 哎呀，这姑娘唱的是，
1: 唱的是京剧
2: 闽南语
0: 对，
2: 哎呀，这个真是有的时候呢，语言它就是一个桥梁，一个媒介嘛。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说，在异地他乡遇故知啊，在这个异地遇如果遇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
0: 对 对，
2: 所以语言它确实是情感。
0: 到呢，是因为其实很多想直接见，只要手机一立刻弹出备忘录来，可以直接记下来这个想法。哦、凉吧。啊，哎，我想热水的凉，
2: 它可能这个冲凉，
0: 对，就是我的意思说，它不会
2: 熬热水澡。
1: 你看看，应该说因此的啊，刚才我也看了看，特别是比如山下，
0: 哎，对，
1: 这一条。
2: 这有点感兴趣啊，
1: 对，有点感兴趣了。今天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原音重现一下呢？
0: 没问题。
2: 主要是马克老师的翻翻词儿吧。
0: 哎，对，这个词儿我得给大家找一下，因为这个罗文先生是我的另外一位偶像。然后他的唱腔呢，就是和我的这个广州话正音字典是非常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都是有戏腔，字正腔圆。
1: 大家可以去借这个时间呢，去关注一下抖音的马克西姆啊。
2: 对，
1: 我们今天给他拉一波粉丝啊，大家去关注一下。
0: 其实他唱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这个越剧腔。那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1: 来，
2: 好期待。
0: 狮子山下这首歌。
1: 越剧腔。
0: 对，越剧。
1: 我们先听听。
0: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哎，就这种感觉，
1: 哇，还真是挺像的，
2: 太像了啊！但是我们是北京话唱这首歌，是吗？还是？
0: 刚这是粤语吧，
1: 老北京人、
0: 没有京味，这是粤剧味儿，这是
1: 对、老北京人，
0: 不是京剧味儿。
2: 你看这个还得真的在抖音上关注一下马克西姆老师哈，这个视频我觉得从呈现角度来讲，加上包装啊，应该大家挺有共鸣的。
1: 对，大家呢可以再去关注一下，同时可以到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对于像坚持去输出做内容的一个博主呢，应该说是确实很不容易啊。那现在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自己去休息，能够让自己去更好去创作呢？
0: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性格可能不会说专门去找一个时间去休息。对，基本上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对他本身
1: 是在自己当老板没有时间休息
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对这东西感兴趣，所以可能做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和休息相对的事儿。他做的时候就是属于一个也不算工作也不算休息的事儿
1: 啊，
0: 所以也不需要专门去怎么着去休息。
2: 因为喜欢是不是？
0: 对，就像当时比如说小时候看电视剧，我不会觉得说，哎，我现在要干一件正事儿，我开始学粤语了。不是，而是说这个是，比如我正事儿干完了，我要放松了，开始学了。
2: 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业哈，其实属于小的时候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可以这么说，还真是有点这意思。对。
2: 那这个语言，您发现自己有天赋，并且喜欢，是真的很热爱学一门语言，学很多门语言的时候呢，这个语言有没有潜移默化带给你很多影响呢？
0: 我觉得是有的。比如说，一个就是说，像刚才举例的那些冲凉什么的，就是你通过语言，你了解到了地方的文化，然后再。

0: 一个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很多语言或者方言之间它的这个语序是不同的，其实也重塑了大家的思维习惯。
1: 嗯
0: 啊，然后呢再比如说咱们风土民情之后，就能够增加自己的这个包容心啊，可以更加的尊重各地的文化，更加理解各地的文化。
2: 说到其实在抖音上呢推广各地的语言呢，其实主要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像粤语啊，像北京话呀，包括呢像陕西话，其实真的就是当地人一定会能够找到共鸣啊。就包括像昨天我刷到了像马克西姆的就是你堆了些，就是你会觉得说像如果说是一个陕西人突然刷到这一个，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就是有一个朋友就在自己的身边，而且好久没有说到的一些当地的一些比较土的一些这种方言，
1: 对，
2: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亲切。
1: 老话嘛，有的时候我像刷这个抖音的时候，我也会刷到一些，就是那都感觉都好久好久没有听过真味儿这么重的东北话了。
2: 对，应该说如今的全职做这种语言传播，未来在语言内容创作啊、语言文化推广上，其实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计划，想要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呢？
0: 我觉得。其实一方面就是继续现在的这些作品类的一个更新，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作品，我觉得可以有什么创新呢？一个就是说，可以去做一些和别的东西的融合，比如说，和这个探店呀，比如探店视频，如果我们用普通话去介绍是一种感觉，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不同方言去介绍的话，那么咱们外地的观众看了会觉得，外地观众看了会觉得非常的地道，本地观众觉得非常亲切。
1: 对
2: 啊，
0: 这就会比你用普通话去介绍会有更加好的效果。
1: 我们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广东的朋友来到北京，想找一下北京有没有什么地道的美食，如果这时候看到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用广东话介绍北京的餐厅，
2: 那就给我们用广东话说一下，比如说像北京的地道小吃，豆汁儿。包括像焦圈儿，
1: 哎，这都是难题，因为广东有儿话吗？
2: 驴打滚儿，
0: 广东是绝对没有
2: 炸糕
0: 话音，
1: 那这怎么说呀？
0: 是这几个词儿的，
2: 对，这比如说你要像
1: 豆汁儿，
2: 对，像广东的朋友
1: 豆鸡，
2: 来，像我们广东的
1: 雷猴，雷猴，
0: 雷猴，雷猴，
1: 雷猴，雷猴，
2: 对，介绍一下我们的北京的这些，
1: 去冰豆喝豆鸡呀。
0: 豆汁儿的粤语叫豆汁，
1: 豆渣，
0: 豆渣，
2: 豆渣，
1: 豆渣，
0: 焦圈叫焦圈，其实这么一说之后，大家就能够知道这个，大概能想到是什么。
1: 这得看着答案再看问题，带着答案看问题能听得出来。
0: 是是是，
1: 像这种很多不是特别通的词儿哈，它不是能直译的这种词，是不是还得钻研怎么说呀？
0: 对对对，而且广东它有很多那种就是和咱们。普通话北京话不太一样的表达方式，他们你知道广东人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非常讲究吉利
1: 啊，
0: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普通话你可能觉得你学会这个词了，但是翻译到人家那边人家不是这么说的，比如说人家叫猪肝啊，猪肝你把这两个字读出来叫猪肝，但是你到广东话人家不这么说啊，人家叫猪润啊，这个润就是润，你会发现干和润是一对反义词，因为广州的是处在珠江那儿嘛，然后自古以来都是以水为财，那你猪肝的干了多不好听啊，
1: 听着多穷啊，
0: 不是听着要不好嘛，所以叫润，所以我们猪肝叫猪润。
2: 我终于知道了，他们那边不是有一叫润肠的，是不是？就是那个，其实是那个用肝做的这个肠。
0: 其实润就是肠的，润就是肝的意思。带跑偏了，
1: 绕晕了。好多我们就像比如说像马克老师刚刚讲到的，哎，他这个还会有一些吉祥的一些寓意在里面，还会有一些民俗一些风俗在里面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追求，就是他们广东话叫意头，就是意头，好的意头，
1: 要有好意头，追个好彩头，是吧？
0: 对对对，
2: 对。刚才呢唱了罗文的《狮子山下》，有很多朋友呢没有过瘾啊，你还会谁的粤语歌比较拿手的？
0: 粤语歌的话，可能最喜欢的就是罗文了。
2: 最喜欢罗文，
0: 对，别的就
2: 第二喜欢。
1: 我看这儿有一个老北京唱潮
2: 啊，潮汕话歌曲，
0: 潮汕话也有歌
1: 曲。苦练这个赞也很高哈。
0: 对，这个是这首歌，其实我不知道您二位听过没有？这首歌在潮汕地区绝对是可以说是排名第一，
1: 最经典的
2: 哪首歌啊？
0: 叫苦练。
1: 这怎么哼？怎么能哼两句吗？
0: 唱个第一句吧。这是潮汕话。
3: 这片青青是苦

0: 窗，插起炉边把炉壶烘。哎，这潮汕味儿，
1: 这什么意思啊？
2: 是啊，完全，我觉得它都不像广东话。
1: 哎、对，我觉得有点像爱品菜。
3: 哎，您这不
4: 切啊？其实潮汕话就是很接近闽南话，就是不像广东话。
1: 哦，是吗？
2: 哦，
4: 对，相似程度，闽南话能很高，他们的之间甚至能听懂，但是潮汕话和广东话之间是你没学是互相是根本听不懂的。
1: 哦，
4: 是这样。
2: 所以学了广东话也未必是真的能走遍广东，对吧？
4: 哎，真是，对对对，潮汕地区潮汕话它的这个语系上的话，它是和闽南话是。
1: 今天呢，我们在跟马克呢一起在聊天的工作啊，应该人家也是有正经工作的，
2: 对，可不是嘛，
1: 人家是在一个大行，
2: 对，而且
1: 客户经理
2: 一毕业就进了大行了。
1: 对，刚才我还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在跟马克说呢，我说那客户经理。这事儿挺多的呀，是不是？哎，最近给我存点钱呗。最近您那儿要不带点呗？
2: 马克老师，我可不是这样。
1: 买点理财行不行？买点基金。
4: 这我可熟，这个
1: 是不是？要保险是不是？我就马上到季度末了，这任务没完，这都是你干的事儿。
4: 太熟了，这个。
2: 但是它也是一个思路，因为你做了这个客户经理，你可以跟各色各样的人去接触，它是不是就给你的创作带来很多各种各样的灵感？
4: 没错，没错。像比如说，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关于北京话的视频，就是您之前跟我说那个，资料是那个
1: 啊。
4: 这其实就是我在和当时工作的时候和客户打交道发现，因为其实我自己我是在这个朝阳区长大的，就是三元桥那边嘛。
1: 嗯，
4: 我身边的朋友其实没有这么说的，管这个只要是叫资钥匙的。
2: 嗯，
4: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到那儿，我那地方在那个南边嘛，北京偏南一点那地方，
2: 南城
4: 吧。因为我觉得峰回路转这个词呢，它其实表达的是一开始你经过的是风，然后你有一个回转，就一开始经历了一些相对来讲可能是一些就是遇到一些问题方面的事，最后咱们有个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嗯
4: 啊，但是我可能之前的话也是一个就是努力的过程，所以但是路转肯定是有的。
1: 嗯
4: 啊，但可能前面不一定是个风。
1: 嗯
4: 啊，但我觉得就是还是一定要就是一直去坚持吧。
1: 嗯
4: 啊，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啊，咱们比如说哪怕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咱们只要就是坚持着自己认为对的那个初心，最后呢不一定说会有多么成功，但是一定会迎来转机。
1: 好，那我们就满足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要求啊，说既然是理财经理啊，能不能用老北京话和广东话分别跟你的客户来拉一拉存款？
2: 行吗？
1: 对，这必须行这个。
2: 那马克老师说了，都辞了，
1: 没事儿啊。那以前那是他的工作呀。来吧，就是你看你做客户经理的时候，是不是？
2: 就咱是不是会有一个打招呼的一个像开场白似的这么一个这个话术啊？
1: 嗯，
4: 对对对，
1: 就跟顾先生嘛。
2: 哎，可以可以。
1: 对，跟顾先生嘛。
4: 对，哎，顾先生您好，哎，我是这个某某银行的这个。
1: 您方便吗？你什么事儿说吧。
4: 哎，我们这看您啊，这个最近这存款可达标了，现在有一个活动啊，您到时候那个参加这活动就能领一个代金券，特合适。
1: 代金券多少钱啊？
4: 就是100元，一百减十块。
1: 100元，你看不起谁吗？我都达标了，我100减10块，
4: 您
1: 好意思给我打电话？
4: 对，您达标，我们那是贵宾客户。您要是想1000减100的，那得成我们私行客户。
2: 我就想问了，100减10块和1000减100有区别吗？你忽悠谁呢？
1: 所以你怕不是人？算算账，
2: 弄半天是做这个
1: 自媒体
2: 了，
4: 嗯，是的，嗯，
2: 未来是不是呀？这使命感是不是加深了？
4: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换一种看法来讲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促进了各地区的这个文化的交流，然后尤其是粤语文化的一个传播或者说传承吧，大概是这样，这是一个比较远大宏大一点的这么一个目标吧。
1: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如何来理解峰回路转的？在你过去的经历当中，其实应该说

0: 在从银行到自媒体，这是一个峰回路转。那今天看它是不是一个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吧，首先人的工作发生了变化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峰回路转可能之前用来形容银行那个不太合适，但是我觉得可以讲，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发抖音是2021年，然后但是实际上呢，我这个因为抖音大概是16年出的，我18年就下了。因为我这个分享的这个爱好是一直就有的，我从18年就开始发，断断续续的一直发到21年都没有任何反响。其实我认为如果要讲的话，这个可以算作是一个峰，
0: 一个持续的耕耘。
1: 哎，对对对，其实大家如果翻我主页翻到最前面，21年之前有好多作品。现在那个播放量不少啊，那是后来火了之后带的。当年你去看的时候，那就是个几十个赞啊，几百或者最多1000出头了一个播放，但是呢就是还是坚持发了3年，2018年到2021年终于有一条发完之后，哎，那天我发现不一样，后来一看几千万的播放，上亿的播放，然后热搜榜上也能看到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一定程度上成为峰回路转。
0: 你确定数清了是上亿的播放吗？
1: 是
2: 当然，
1: 对对对，当然我说这个是全网加一块啊，抖音平台我把这每个数都加一块了，
0: 对，
2: 光抖音这平台获赞就1028.6万赞，
0: 哎呀太厉害了。
2: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马克，最后我们也读懂了博主马克西姆看似随性出圈的背后，其实是长久的积累和对生活的热爱。
2: 他从安稳的职场到跨界走红，从原来的一条视频几个赞，到现在有1028万的赞，所以他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固定剧本，转角就有新风景。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凌晨，阴转晴，南转北风3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够燃，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说起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名场面，您最先想到的是，一定会有不少朋友提到在二次创作中非常火的一段，诸葛亮骂死王朗。
2: 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出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3: 你诸葛村夫，你敢？
2: 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缺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君之旨兴师讨贼，你即为铲鱼之臣。

0: 七十有六，一身胃里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1: 到今天，网上两方面掐架时，都经常有人寄出那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的表情包。不知看这段的时候，您有没有过疑问？这好好的一个人，真会活活气死吗？在《三国演义》的小说里，这种案例那真不少。不仅有著名的周瑜、王司徒，还有曾经的北方霸主袁绍。这倒霉鬼在仓亭战败之后，翻身大叫一声，又吐血斗鱼而死。那么，这些描写根据现代的临床研究，人在愤怒情绪爆发后，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三倍，心脏病突发风险则会增加五倍。如果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病史的人，那对不住，突发风险更高。这是因为大脑在情绪压力下会分泌一种叫儿茶酚胺的化学物质，它能够作用于心脏，使心率加快，收缩力增强。它含量一旦过高，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人就会容易出现中风、心源性猝死的症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也有不少人死于这种情绪之下。他们都是谁？背后又有着哪些故事呢？一个正直廉洁的宰相，怎么会被历史上的千古明君气死？一个开国皇帝居然被大臣教训得忧愤而死，背后有何隐情？几个闲杂人等如何引发皇帝气死猛将的怪事？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那些气死在职场上的古人。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倒霉打工人叫申屠嘉。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要说起他的老板，您八成就熟了。这位皇帝和他爹一起缔造了咱们国家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没错，他就是汉景帝刘启。作为君王，汉景帝的名声很好，他在位时轻徭薄役，厉行节俭，为汉武帝时期的文治武功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明君，申屠嘉却跟他处不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说说申屠嘉这人。他是草根出身，从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那时候就跟随刘邦创业，因为身板好，能拉开强弓硬弩，逐渐攒，从小兵一路做到了都尉，又在汉惠帝时期升任郡守，汉文帝时期担任宰相。到此时，申屠嘉算得上是位极人臣了，但身份地位的巨大跃迁并没有使他飘飘然，相反，他自我要求非常严格。为了不受人情影响，他人在家里的时候甚至从来不接受因私事而拜访的客人。当时汉文帝非常宠幸一个叫邓通的臣子，宠到啥程度呢？曾有个看相的说邓通会因为贫穷饥，汉文帝一听就不乐意了，他背后有朕撑腰会穷，我把铸币全给他，看他怎么穷。您听听，汉文帝竟然允许这个人自己铸造钱币，后来邓通钱流布全国。放在今天，家里有合法的印钞机，谁见了不羡慕啊？然而有一回，作为宰相的申屠嘉入朝拜见皇帝，邓通站在汉文帝身边，礼数上有些怠慢，申屠嘉当着皇帝的面就说：
2: 陛下，您喜爱您的宠臣赐，但朝廷上的礼节必须严肃对待，不容轻慢。
3: 请您不要再说了，朕会私下里计较他。
1: 按说皇帝都开口

求情了，做宰相的多少也得给老板几分面子，但申屠家偏不。他回到相府就发了一道手令，命令邓通前来，并说如若不来就将其斩首。可把邓通给吓得够呛，赶忙进宫去抱汉文帝的大腿。最后还是汉文帝想了个招，让邓通先去见申屠家，自己紧跟着派使者手持着睫毛召邓通进宫，并向申屠家求情说，邓通是我亲近的臣子，您就饶了他吧。这才保住了邓通的一条小命。申屠家在汉文帝时期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然而等到汉景帝即位，事情却悄然发生了变化。咱们有句俗话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汉景帝即位之初，重用从太子时期就辅佐自己的晁错，将其一举提拔为内史，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而晁错的权力很大，许多法令制度都在他奏请皇帝之后被变更。身为宰相，申屠家逐渐感挺不是个滋味。偏偏这个时候晁错犯事儿了，他所在的内史府本来就是东北开门通往宫外的，这样一来上班就要多走不少。

的汉景帝立刻为晁错开脱，说他凿开的并不是宗庙的围墙，而是他外边的另一堵短墙，而且这事儿啊是晁错一点问题没有。申屠家明知这事有鬼，但皇帝都这么说了，他还能咋的？退朝离开之时，他忍不住对旁人说：“我真是后悔死了，早知道该先杀了晁错的，可我偏偏先报告了皇帝，就这么被晁错用欺骗的手段给蒙混过关了。”回到相府之后，老爷子是越想越生气，竟然口吐鲜血，就此一命呜呼了。您说冤不冤？做臣子的会被护短的皇帝气死，做皇帝的也并非绝对安全。历史上有哪个皇帝被臣子给气死了呢？咱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倒霉皇帝名叫司马睿，是东晋王朝的开国之君。一般说到开国之君，咱的印象都是雄才大略，身怀王霸之气，在一团乱的政局之中改朝换代，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但司马睿这开国皇帝做的，咱得说多少有点水分。前面的节目咱们也提到过，西晋末年政局动荡，爆发了著名的八王之乱，司马家的王爷们杀作一团，结果被北方少数民族偷家。短短几年之间，长安、洛阳就接连被攻陷，两个司马家的皇帝被人掳走干掉，整个北方陷入一片大混乱、大崩溃之中。而司马睿呢，北边刚乱起来，他就脚底板抹油跑到南边去了。结果没几年，他就发现有能力有资格继承司马家皇位的亲戚纷纷去了另一个世界报道了，还活着的也现在北方出不来，左看看右看看，得捡漏了一皇帝。太兴元年，也就是公元318年，司马睿称帝，定都建业，史称东晋。然而皇位这个漏可没那么好捡，身为开国皇帝，司马睿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离不开一个人的支持。这人名叫王导，出身于鼎鼎大名的琅琊王氏，就是后来诞生了王羲之的那个家族。司马睿的祖父是司马懿的庶出儿子，算下来和当时的西晋皇帝亲缘关系已经有点远了，所以早年间他在洛阳时只担任一个闲职，朋友也不多。但那时候他和王导的关系就已经非常铁，王导预感天下即将发生大变故，于是多次劝说司马睿回到封国，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并且在后来渡江向南的过程中给予了司马睿很大的支持。司马睿最开始到达南方时，在当地的士族圈子里并不受待见，这还是三国归晋时候的历史遗留问题。西晋灭了东吴之后，长期排斥南方士族，整个西晋王朝江南的读书人想要在中央担任职务，基本上就俩字儿：没门儿。长年累月下来，南方士族对司马家的意见不是一般的大，现在司马睿跑到他们的地盘上想建国，人家能搭理他才怪呢。关键时候又是王导出手了，他劝说司马睿亲自跑一趟，拜见江南士族的两位领袖，最终取得了他们的支持。自此当地人才开始认可司马睿，他在南方的统治基础就此奠定。这中间还有个小故事，据说司马睿这人有饮酒的喜好，刚跑到南方的时候这爱好一直戒不掉，没事就喜欢来两盅。然而王导认为大事未成，他不该沉湎于酒精，于是屡次哭着劝说他。司马睿便下定决心，最后找人痛痛快快地喝了一次，然后把酒杯往桌上一扣，表示从此不碰，戒酒了。由此可见，司马睿对王导的话还是很重视的。平日里，他也常常把王导比作汉初名相萧何。
后来王导的同族兄弟王敦成为了扬州刺史，他们琅琊王氏的兄弟子侄也逐渐在这个南方小朝廷里把持了重要职位。终于在东晋建国后，一个说法渐渐流传了起来，王与马共天下。意思也很好理解，说琅琊王氏与皇族司马家共同治理天下，王甚至还排在了马前边。到了此时，事情就开始微妙了起来。司马睿不甘心受人摆布，于是开始逐步重用旁人，疏远王氏兄弟，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中央机构、加强军权的举措。然而这么一搞，王导还好，他兄弟王敦那愤怒的小火苗是层层的往外冒。最终在永昌元年，也就是公元322年，王敦起兵造反，准备实践一下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对于王敦造反这事儿，司马睿多少是有点心理准备的，所以战争一开始，他就命人扼住石头城和金城两个军事要塞，并派兵从后方攻打王敦。结果您猜怎么着？王敦刚到都城建业门口，司马睿派去防守石头城的守将就麻利儿的献城投降了。他扼守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口，是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说，想要保证建业西部的安全，石头城必不可少。现在直接打包

连失败，王敦攻入建业，纵容兵士四处劫掠，司马睿只能低声下气地派人前去求情，他重用的臣子被一一杀死，自己也被王敦软禁宫中。不久后，王敦将几个军事重镇全部改换为自己的亲属心腹执掌，在街里忧愤交加，一病不起，几个月后便死在了宫中。不过戏剧性的是，司马睿死后，他的儿子在其他大族的支持之下击败了王敦，最终王敦自己也落了个在病中愤恨而亡的下场，只比司马睿多活了一年多。讲完了乱哄哄的东晋，咱们再说点盛世中的故事。一位为大唐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沙场老将，又是因为怎样的一件小事被皇帝气死的呢？贞观十五年发生了一件不起眼的事儿。唐太宗李世民去芙蓉园游览，大将薛万钧负责保卫工作，然而那天的工作出了点纰漏，有些闲杂人员散落在芙蓉园里没被清理出去，虽说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皇帝出行，园子里居然有外人乱逛，属于安保上的重大失职。于是薛万钧被问罪投入了监狱。入狱之后，老薛心里非常气愤，因为从隋末到贞观，他也算为李唐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出身武将世家，他爹在隋朝担任过涿郡郡守，隋末天下大乱之后，父子二人随着幽州刺史一起投奔李渊，此后一直为李唐王朝南征北战。武德元年，盘踞在河北的窦建德领兵十万攻打幽州，镇守幽州的长官刚准备出城迎战，薛万钧就献计说，现在敌军势力庞大，我军如果正面对敌，必然寡不敌众，不如派一些老弱士兵在城外隔着河面布阵引诱他，看敌军这模样肯定要涉水过来交战，请让我率领一支精锐骑兵在附近埋伏，只要敌军半数兵马过了河面，我立即发起进攻，必定能大败敌军。对方采用了薛万钧的计策，果然把窦建德打了个灰头土脸。两年后，窦建德领了20万人又冲着幽州来了，这次他的兵马一度攻上城墙，危急时刻，薛万钧和他的弟弟薛万彻俩人率领100人的敢死队从地道出城，绕到窦建德大军背后一顿猛锤。混乱中，窦建德的部队根本没有弄明白对方有多少人，阵势一下子就乱了，兄弟二人斩首1000余级，大胜而还。在李渊帐下时，薛万钧也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武和谋略。贞观万钧随军征讨梁师都，这是隋朝末年的割据势力之一，趁着天下大乱的当口还称过帝，后来抱上了突厥这根大，3次怂恿突厥兵南下，李世民发消息让他归降，梁师都是已读不回，得他不过来，唐太宗就派人去。大军离朔方城还有几十里的时候，突厥兵突然出现，薛万钧哥俩持刀便上，斩了突厥将领，击退突厥军，给队伍拿了个首杀。等到唐军完成了对梁师都的包围，其他将领都认为朔方城池坚固，如果强攻的话损失太大，还要时刻防备着突厥人，所以都建议采取保守一点的围困方案。只有薛万钧坚持认为敌方这士气已经非常低落了，这种时候甭跟他废话，干就完了。果然，唐军的攻势给城中的梁师都部队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没过多久，梁师都的

0: 堂弟先绷不住了，一刀送走了堂哥，开城投降。突厥见唐军势大，始终没敢出兵搅和。贞观九年，薛万钧又随军出击吐谷浑，大军在青海时，薛万钧哥俩各领着100多骑兵走在前面，迎头撞见一支敌军。薛万钧二话不说，嗷的一声就冲进了敌阵，左突右冲，无人敢挡。最终这一战斩敌数千，干净利落地拿下了一场胜仗。后来薛万钧等人一路转战赤水原、积石山、河源、且末等地，大败吐谷浑军。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地方政权最终成了唐朝属国。您说说，凭薛万钧立下的这些功劳，就因为一次安保工作不到位，直接大牢里见，他能不生气吗？不过老薛的气性确实是大了点，在牢里他越想越觉得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最终竟然忧愤而死。李世民听说消息后也是大惊啊，他把薛万钧下狱那会儿估计也就是在气头上，谁知这位猛将竟以如此方式死在狱中。事已至此，下令将薛万钧陪葬昭陵，以示荣宠。后来有一次，唐太宗请大臣们吃饭，宴会上顺带发了磨皮，就是一种长鼻子体型像犀牛的哺乳动物的皮。等喊薛万彻来领皮子的时候，却鬼使神差的把薛万彻叫成了他哥薛万钧。按说以口误纠正了便是，但李世民心中却忽然涌起一阵感慨，他说薛万钧是朕的勋旧之臣，突然叫出他的名字，莫非是死者地下有知，也想得到这赏赐吗？于是李世民当即叫人烧掉了一张磨皮，寄给地下的薛万钧。然而死者不能复生，缭绕的袅袅青烟也只能安慰生者罢了。说到底，从古至今，在职场上都难免遇见让人心烦意乱、火冒三丈的倒霉事儿。但无论哪种情绪，太过激烈都会伤害咱们自己的身体。希望咱们大家在今后的工作生活里都能少遇上几件糟心事儿，少动几次肝火。咱保持身体健康，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您说呢？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田阳，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气

0: 市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它属于所有与这个城市发生过关系的人，它像一场永不谢幕的合唱，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吸纳，又被更大的和声所包裹。这些记忆不仅仅是建筑、街道和风景的组合，更是历史、文化和情感的积淀，它记录了城市的，也承载着这里的人们的情感寄托。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刚刚进入到五月，我们来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来回忆回忆那些年的五月，北京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2: 第一个事儿我想说的是离现在70年，
3: 那就是1956年。
2: 对，是56年的事儿。
3: 嗯，
2: 56年的时候呢，实际上在5月份，我觉得可能当时北京老百姓觉得突然之间眼前一亮，能看到的是那些来自于上海相当一批的这些服装店。
3: 嗯，
2: 实际上它呀可以治罪。
3: 嗯，
2: 那么它呢在北京城北京的啊，用非常好的这些料子所制造的衣服，我们不是造不了，能做不少。关键要说找到这个特别好的做西装的这些裁缝，
3: 现代一些的，
2: 对，
3: 嗯
2: 啊，包括我们说特别得体合身的这个中山装，
3: 嗯
2: 啊，还有西装的这些裁缝，实际上呢，去找到咱们的上海也好啊，宁波也好，苏州也好，这个裁缝做得非常棒。
3: 是，你看那个时候在北京的一些大街小巷也会有一些裁缝店，对吧？
2: 对，
3: 但往往都会写的是上海裁缝或怎么样的，人家觉得因为这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嘛，所以觉得他的这些制作的这样的一些服装裁剪的一些服装更现代派一些。
2: 没错，
3: 嗯，
2: 我看了一本是百年以上的书，那个书上当时谈到啊，上个世纪的40-50年代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天说到香港，
3: 嗯，
2: 他要找到一个好的服装设计还是制作师，
3: 嗯，
2: 基本上都是找上海的这个裁缝，
3: 嗯，
2: 所以呢，他实际上是用品牌
3: 服务的品牌，
2: 对，
3: 嗯。
2: 那么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了相当多的这种新的外交，尤其外国的使节呢啊，他陆陆续续呢进到了咱们北京城，
3: 嗯，
2: 那么他呢也希望有这个比较合身得体的这个西服也好，
3: 嗯，
2: 一件西服他穿的出问题了以后他需要能更换，
3: 对，
2: 所以呢他在北京城就有这个需求，
3: 嗯，
2: 因为他有需求，所以咱们得满足他这需求，
3: 嗯，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他有它的相应一些服务业，但是对于作为一个大国首都来讲，对于它的这个外交需求和人员需求来讲，它的服务业的这个水平相比上海来讲要落后很多。在当时
2: 没错，它没有办法及时能满足，
3: 嗯，
2: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记得应该是周恩来总理，
3: 没错，
2: 就提出来希望呢从上海啊，从我们说的南方地区起码设计制作这个西服啊，当时以制作为

0: 为主了，那么比较好一些的这些裁缝
1: 其实当时对当时有很多涉及到这些的在上海的一些名牌的这种服务业，比如说从服装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还有一些洗染、理发、照相等等，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的节目，像介绍中国照相馆，曾经介绍过的四联，
0: 对，
1: 都是从上海来的。而且当时那些老师傅跟我们讲说，我们从这个上海来的时候，那到了南京其实要坐轮渡到对岸，再坐火车来到北京的。
0: 没错，包括咱们的北京非常出名的伊利食品厂，那不都是上海的吗？伊利食品厂当时落脚咱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老宣武，咱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叫广义街这片区域的时候，当时啊这个把那个厂子都建到那儿了。因为北京老百姓穿着啊衣服啊各个方面，包括咱们说的生活的这个状态，和上海过来的朋友不太一致，所以当时据说这刚开始进行我们说的初步建厂啊，这批伊利食品厂的这些工作人员，
1: 果汁面包，
0: 对对对，他那个你看穿着打扮都不一样，
1: 特时髦，
0: 特时髦，穿着皮鞋，那你看着跟当时北京城住在这一部分老百姓就不太一致，就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有北京城好多年的老品牌，实际上追根溯源都能追到我们说像上海这样的当年的商业文明非常发达的地方。
1: 但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些老的这种服装的品牌是五月份来到的。
0: 对，后来呢有那么几家，那么这几家因为它当时都属于是有一定规模，但是规模都不太大。
1: 我记得造寸应该是在西四，是不是？
0: 对了，丁字街，
1: 对
0: 对吧，
1: 就在那儿，
0: 西四丁字街对面就是我们说正阳书局所在的那个砖塔胡同，那个那胡同边。那么其实啊多少年之后有七家从上海迁过来的，就是像这个坡尾、造寸、蓝天、雷蒙、红霞、万国，还有一个金泰，这七家和当时的咱们说的这个有一些北京城内的附属加工厂，然后呢组成在一起，就形成了北京红都之一，
1: 成为一个整个的红都之一了。
0: 对了，这个名称实际上60年代的时候才起出来，这名红都
1: 是现在红都在北京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名牌啊。
0: 对，红都所在的那个位置不就在东交民巷？

0: 脸还在咱们的那个东郊民巷里侧、
1: 哦、还有是吧，
0: 对、
1: 哦、
0: 然后他那位置还站得特别有意思一位置，他那个洪都制衣所在的那个地方啊，在这个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个地方叫齐罗佛洋行，它是个老洋行。
1: 嗯，
0: 这个洋行是个啥意思呢，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做金融的叫银行，但是他们进行中外贸易的都叫
1: 洋行。
0: 洋行
1: 哦，
0: 所以它是个洋行、
1: 嗯、
0: 这个洋行啊是最早把咱们的那个发电设备，包括咱们说的那个什么电灯泡之类的东西、
1: 嗯、
0: 引到北京城的这么一家买卖。
1: 哦，所以叫洋行嘛。
0: 对了、
1: 嗯、
0: 它是挺神，而且据说咱们最早的那个电影的放映机啊、
1: 嗯、
0: 制作的相关的那个器材也是走的齐罗佛洋行啊，任庆泰后来在大亨在那儿。
1: 所以呢您翻翻家里的这些衣服哈，您曾经的人人有些还留着，比如当年结婚穿的西装什么的、啊、都留着，是哪做的，造寸，
0: 对、啊、
1: 是不是，或者是雷蒙或者怎么样的，这都是一个北京城的一个城市记忆。
0: 对，
1: 这是在1956年的五月份。
0: 对，
1: 嗯，他们来的、
0: 对，没错。所以这个时间实际上就相当一批的上海的，包括咱刚才您说到的四联啊，
1: 嗯，
0: 对吧，
1: 中国照相啊，
0: 中国照相啊、
1: 嗯，
0: 对吧，这一批非常不错的，咱们在王府井大街能看到，在前门外大街能看到的，
1: 嗯，
0: 这一批都在这跟他有关系。
1: 是上海的一批服务业。
0: 都赔了、嗯。他们这些来了以后，我们的高档中高档的男女西服，
1: 嗯
0: 啊，我们非常得体的中山装，包括青年装，包括大衣，包括有一部分出国人员可穿的以外交活动为主的旗袍，再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礼服、
1: 嗯、
0: 都是在他这儿做。做的也非常
1: 在这些老字号里做、嗯、
0: 对，因为这涉及两头、嗯、一头是外国的使节或者其他的那些在华工作生活的人、
1: 嗯、
0: 他要做合体的衣服，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外交官和各种公务人员出国，
1: 嗯，
0: 你也得做合体的衣服，
1: 对、嗯、
0: 那么也是通过他，所以他据说呀，咱们相当一个时期你要在这个洪都去做衣服的话，必须得开具某一个层次的咱们说的介绍信，
1: 介绍信、哦、这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0: 对吧，现在我们无所谓啊、
1: 嗯、
0: 你要想做一身非常好的衣服，
1: 现在品牌多多呀，是不
0: 是，就
1: 是
0: 啊、
1: 嗯、这老字号的发展竞争太厉害了，
0: 哎，这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件事，70年前发生这个，那么这是其一，那么第二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在70年前的5月18号这一天，当时我们的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既有科学研究，同时呢又有大众观光游览的双重功能的这么一家咱们说的设施，
1: 嗯，
0: 这就是北京植物园。
1: 北京植物园，
0: 北
1: 是南园还是国家植物园嘛？
0: 对，
1: 分南园和北园。嗯，
0: 因为您知道啊，早年间咱们在植物这个整个，连研究带我们说的这个展示方面，
1: 嗯，
0: 实际上最早的

0: 是放了好多年，什么时候给它拿出来的呢？实际上是50年代中期，咱们说70年前。
1: 嗯，
0: 因为啊，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有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这研究所成立之后，其实一直也是放在哪儿呢？放在50年代之后定的名叫西郊公园。
1: 嗯，
0: 这就是北京动物园前身啊。您一听完这名，您说这里面到底放的是什么呢？可能放植物，也可能放动物，因为它的名称叫西郊公园啊，这是我们说的中国科学院的这个植物分类研究所，相当一部分的，它的办公地在这儿。
1: 嗯，
0: 啊，跟它斜对着不远的地方，不就是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吗？
1: 嗯，
0: 对吧？它是整个是南北嘛。那么这个地方，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当时啊，觉得这个范围相对比较小。
1: 嗯。
0: 因为这里面既有动物又有一部分植物，
1: 嗯，
0: 而且您这地儿确实少，所以当时其实想着呀，找西山的一片地方作为新的植物的这个培养研究的基地。
1: 嗯，
0: 当时找哪儿呢？当时想找的是碧云寺一带。碧云寺一带，那实际上碧云寺边上是我们的香山，肯定咱们说不能可着香山公园里面，多大范围？因为老年间这里面是香山慈幼院，后来呢，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个地方双星别墅为主，这是我们当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机关所在地啊。到了50年代的时候，当时想找，是因为这片区域啊，位置也不错，而且呢有山。水源也比较充足，各方面都挺好的。但是到最后定下来的是哪儿呢？定下来的是我们今天卧佛寺前脸的这一大片区域。把这一大片区域，当时这片区的环境啊，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香山公园的环境比较起来还略差一些，把这个地方整个作为我们植物园的核心，这是参观区。
1: 嗯，
0: 但是同时呢也要找到一部分进行科研的地方。
1: 嗯，
0: 找的科研地方实际上就是隔着我们咱们说的国家植物园北园的南园。
1: 嗯，
0: 中间隔着路呢。
1: 嗯，
0: 所以呢整个一大片地方实际上变成了两个区域，
1: 一片是就是可以游览的这么区，一片是可以研究的区域。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我们多少年之后一直说是南园北园，好多朋友可能第一次来到国家植物园的时候，那个下了公交车可能直接就奔咱们说的南园去了。
1: 嗯，
0: 他可能当时脑子里可能想的是北园。
1: 嗯，
0: 很多朋友可能
1: 那时候经常会搞错。
0: 对呀。在这过程当中啊，原来在西郊公园，因为西郊公园植物功能，在1955年到56年陆陆续续被腾出来了。它腾出来以后，这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植物研究和植物的苗圃了，所以这个地方是以动物为主，所以这个地方由西郊公园更名为北京动物园。
1: 嗯，
0: 哎，这个地儿实际上是一个进行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这么一个咱们说功能转变的区域。
1: 嗯，
0: 无论是北京动物园还是我们说70年前的时候国务院批复成立的北京植物园。
1: 嗯，
0: 啊，咱们现在看到的北京植物园有一些跟植物功能不完全能，实际上是作为我们游览的重要特色。
1: 嗯，
0: 比方说这里面我们能看到赶上初中的时候当时拿到的那头发倍儿长，然后呢嘴角上还有点小胡子，我今天啊琢磨那怎么看着就跟没洗脸似的，特别脏。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你这形象好像就蹲在北京站了一直就出不来那种状态。啊，后来这个自个儿知道捯饬了，那时候完全想不到那个证也是黑白证。
1: 嗯，
0: 啊，咱记得吧，
1: 对对对，
0: 黑白证。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的那个用的那张证我记得就是110，我是105。
1: 嗯，
0: 因为我出生地方是101的地儿。
1: 嗯，
0: 啊，是东南北大街，但是那个时候我生活在朝阳区。
1: 嗯，
0: 所以呢是110105这么给定下来的。
1: 我出生在海淀区，最后给我弄一个106丰台区，我们生活在丰台和海淀交界的地方。
0: 交界的地方。嗯，我记得当时就是咱们说101是东城，102是西城，103是崇文，104是宣武，105是朝阳，106是海淀。
1: 那个时候挺有意思的。
0: 啊，是丰台。啊，
1: 对，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从这个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号的末尾，对吧？但现在又有叉了，反正就是不是
0: 特别热，
1: 挺好玩的。嗯，
0: 是。后来您知道这个前些年好多那个住的老崇文和住的老宣武的那个朋友，
1: 嗯，
0: 说哎呀，你看我们这证之前一直就标的是103、104。

0: 字啊，你看我们作为103的人啊，我怎么怎么样，对吧？那边我104的人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当时，
1: 而且觉得拿到一张身份证觉得挺有仪式感的哈。
0: 对呀，
1: 过去都是户口本，
0: 没错啊，因为现在我们说了身份证有好多的功能，我们可以一扫证的话你好多地方能进。
1: 对啊，现在随着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这个身份证要随身携带。
0: 对，
1: 另外呢它的这种功能会越来越强，比如说您坐个飞机高铁一刷就 OK 了。
0: 就是啊，方便太多了。所以我就觉得这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它能给我们每一个居住在这儿好多年的这些朋友们以不同的回忆。起码我到现在为止我那个上面还印的是我当时驻地呢。这驻地也是20多年前的驻地，在朝阳的那个。
1: 我想不到我第一张身份证使完了放哪儿了。
0: 对、啊、
1: 人有心的可能都留下来了。
0: 是，因为这证它到最后它不是回收的嘛，对吧？但是呢这证老证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效用了。
1: 没错、
0: 所以这是特别宝贵的东西。
1: 1986年5月您开始有身份证了、啊。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再有一个呢也是86年的5月4号开始，到9月14号结束，当时北京城呢第一次我们夏时制。
1: 说到这个夏时制好像对大家也是挺有一种怀念的感觉哈，特别明显。那时候大家觉得怎么意思，怎么这一天就多出一小时来，
0: 对、
1: 是吧？怎么又减了一小时，夏令时是怎么回事？当时其实也是考虑到比如从节能这个角度来讲。
0: 没错啊，其实啊咱们说中国这么广阔的领土，咱们这么大的范围，实际上对不同地区的人们影响是不一样的。
1: 对呀、包括你想您北京的时间和乌鲁木齐那完全不一样。有一年我去采访呀，我说怎么大下午的你们这儿都看着新闻联播了，什么情况？我一看，哦，对，是到晚上7点了，人那天还亮着呢。
0: 对、所以咱们夏时制啊，实际上86年开始的，应该是91年左右，最后一年，然后呢，实施几年，不同地方，因为它确实感知不一样，
1: 对，
0: 对于我们整个北方地区来说，夏时制其实挺有很多用处的，
1: 对，这就是根据你这个国家的一些基本的情况，是吧？相应的这种生产生活环境的情况来制定的，合适我们就实行。不合适呢我们再调整，是吧？现在我们说在中国，你去国外有些国家，尤其在欧洲，
0: 到9月份这段时间就是我们说的播快或者播慢一小时，我们特别喜欢赶上这时间，因为赶上这时间的话学校不管你，对我们来说啊，因为我们当时上学嘛，学校不去直接去说你到底是迟到还是怎么着，一般
1: 就那天是不是，
0: 对了，那天孩子都迟到，家长也懵。
1: 你会感觉到我们总是在时间的这样的长河当中生存发展，但是唯独有这么一两天我们可以操控一下时间，是吧？
0: 对呀、超级好玩。所以呢跟家长聊的时候，哎呀你怎么播快了，你播快的对吗？有的时候可能家长都懵了，他提前播，因为咱们知道他如果第二天改往前播一小时的话，可能头天晚上就播了，播完之后孩子当时这个家长睡醒觉了问没播呢，得播一下，再播完了以后家长也懵时间，孩子那时候就跟着窃喜嘎嘎嘎乐，然后老师可能也犯懵。
1: 是在节目最后跟大家讲一小笑话，这是我同事的他们家的一个事情，真实真事儿。说到这个对于时间的把控，小孩子练钢琴是吧，很多家里都有这种经历，
0: 对，
1: 家长拿着表定着时，对吧，你不练够时间不可以，家长呢就为了想让孩子多练一会儿，就把这个闹钟给拨慢了一小时，结果孩子是无比的聪明，孩子说觉得时间到怎么还没到时间呀，结果发现表有问题，孩子说了一句金句，就是给他的家长，这句金句我到现在都记着，我觉得特别好玩。小孩子说，你可以控制钟表，但是你控制不了时间。
0: 说的太对了，
1: 但是他们家人都怔住了啊，孩子们怎么会有这样深刻的感受。总之夏令时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个记忆，这是在40年前的5月份发生的。
0: 没错，
1: 城市记忆是一座城市的宝贵财富，它记录着城市的过去，影响着现在，也将指引着未来，让我们在城市的岁月长河中永远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你的外卖也送到，及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00。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凌晨，阴转晴，南转北风3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10号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10号，北京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为2级，较适宜洗车。

我清楚地记得故事的开端，其余的英文口白很像一首很优美的散文诗。我们喜欢齐豫，喜欢的不仅仅是他很超凡脱俗的气质，又不为俗世所牵出口。

什么是岁月？这就是岁月，恩雅长，光阴似箭。这就是岁月，走过了很多，经历了很多，最后还是保持一颗纯净的心，依然淡然而温暖。这就是岁月，在看似每一个很平凡却不平淡的日子里，静品内心深处的涟漪。这就是岁月，哪怕年华老去荒芜，也要畅饮人生。

音符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南调北京，多想你能听见。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一首歌的时间，放下内心的纠结，也用这一首歌的时间稳定内心慌张的情绪。我们在音乐里放空头脑，面对自我。

一首老歌来自空气补给站乐队，主唱的声音常常让我想起张雨生，他们都有那么意识感，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往哪个地方倒，水往哪个方向流，河就往哪个方向淌。你是风还是草，你是水还是河。

0: 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不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86拍的浪漫来了，希尔，爱你太久了。

深入心底的一份情，就这样被一把嗓音唱了出来，真挚的感觉油然而生。现在好像也是听到了节奏，鼓点在一声声的敲击我们的内心，深深的爱情坠入我们心田的感觉。刘庆，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作人，带来了这首《坠入》。

一首《坠入》让我们感觉，人怎么可以深情至此？但是牛顿觉竟然已经不相信爱情了，好像是吧？人在爱的感觉当中是。

0: You are beautiful，
1: 这份炽热也会让你想起这首 Young and Beautiful， 并跟着它回忆人们的年少轻狂、生长之痛，那些磕磕绊绊，那些求而不得，那些失去与释怀，那些眼泪，都是我们一辈子都很值得珍藏的故事。

忘掉北京，陪你用情聆听金海心带来的这首《江郎》，相信很多人会耳朵一亮，但是又完全想不起来它是哪张专辑的歌。

这是一首叫《江郎》的歌，来自金海心独立日专辑。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的好歌，比如《阳光下的星星》，比天空还远的季节，比如《右手戒指》。可能你当年都还没有记住这首歌吧，不过时间是最好的礼物，我们总是用记忆的方式存储了很多我们爱的歌，哪怕爱的先后顺序是有不同的，哪怕曾经擦身而过，但是最终和人一样也能够两两情，只有大浪淘沙才能抵达彼岸。

告别恋曲，关淑怡对歌曲的处理不仅是唱，更多的是情绪的倾诉，就好像她在耳边喃喃低语，柔肠寸断，非常有代入感。实在非常喜欢流行音乐黄金时代的女歌手们，

他们的声音层次很丰富，情绪到高潮处也是点到为止。今天我们的蓝调北京要走到了尾声，最后安排一首老歌吧，雨丝情愁，吕珊的一首歌，改编自五轮真功，旧时代的气息扑面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台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凌晨，阴转晴，南转北风3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10号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10号，北京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为2级，较适宜洗车。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4点、23点到20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汪洋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驻青海昂拉的解放军帮藏族百姓治病、修缮房屋、务农畜牧、发动土改，居民之间不断加深的信任，让匪特头子马群彪坐卧不宁。

0: 为了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暴力武装袭击乡政府之后，马全彪再次冒名顶替，烧杀抢掠。迷雾笼罩下的昂拉百姓精疲力竭，
1: 他娘啊，
2: 你干什么呢？
3: 啊，白黑罗，
4: 白黑罗是我们的吉祥伞包，你怎么，
5: 我别挡老子路，赶紧把青稞酒都交了。
6: 哎，不能抢，
7: 不能抢，拿过来，拿过来，
2: 不能抢，不能抢，不能抢这些青稞酒，
8: 不能抢，不能抢，
2: 这些青稞酒是我们祭祀神明的贡品，最珍贵的东西，
5: 快给我滚，
9: 给我滚，滚，都给我滚，
5: 记住，挡老子的路，小心掉脑袋，
9: 掉脑袋。
3: 解放军之前还帮我打差，今天怎么又来抢？
10: 对的呀，
4: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
5: 娘的，哪那么多废话，看你们交不交青稞酒，要是不交，老子就扒了你。
2: 你做人皮鼓吗？你们这些解放军和土匪有什么区别？
5: 呀呵，看我不扇死你、啊、没看见我手里的鞭子吗？
2: 不要以为打会让我害怕，我们流的血太多了，反正也没有活，我跟你们拼了，
10: 跟你们拼了。
11: 为了孩子咱们忍忍吧。
12: 是啊，为了孩子咱们忍忍吧。
13: 快，喜和多家起火了、啊、快快去救火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还在里面，快去救我
10: 孩子，孩子先救孩子，
5: 所有在土改中拿到土地的人家里都会被魔鬼放火。我
13: 跟你们拼了，
5: 你这婆娘，记住魔鬼还会来，到时候他要的就不是你的酒了，而是你的血。

0: 卓玛，卓玛，卓玛，你为什么放跑了那个解放军？
1: 我放牧的时候遇到狼，他貌似救了我，你不该打伤他。好，你也许会打死他。
0: 卓玛，你跟阿爸保证，别再碰解放军的事儿。
1: 我不知道别的解放军是好人坏人，反正救我的人是好人。如果没有他，我已经被狼吃了。
0: 我已经向马全彪保证，共同对抗解放军。沱江的骏马难抓回，说出口的话难收回。
1: 阿爸，我一直不明白解放军为什么要先帮我们又害我们，这说不通。
0: 不管解放军对我们怎样，孩子，你知道
1: 阿爸是这里的天。
0: 别以为是阿爸，马全彪才是这里的天。马全彪他不是人，他是魔鬼。
1: 阿爸，这不像你说的话，我阿爸是大英雄，什么都不怕。
0: 卓玛，阿爸让你失望了。阿爸怕马全彪再害百姓，死的人够多了。
1: 难道不该让解放军来救我们吗？他们想找您坐下来说话，传信的都来多少次了，你为什么拒绝？
0: 你以为解放军不远千里来到这么苦的地方，就是为了救我们？阿爸有枪，都没有办法保护你们，难道解放军就能？
1: 阿爸！
0: 孩子，你太天真了。
2: 千户，活佛有事情，请您去塔尔斯。
0: 难道活佛的身体？卓玛，阿爸马上去寺里。

0: 活佛吉祥
1: 啊，王正威你好。
0: 您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啊。
1: 大有好转，当初我昏迷不醒，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没有解放军带来的医生，恐怕早就堕入轮回了嘛。
2: 活佛，千户到了。
1: 好，请千户进来。
3: 活佛吉祥，你好转了，神明显灵了。
1: 是神明带来的解放军治好了我。
3: 解放军？
1: 王正威，请你出来吧。
3: 这
0: 我是解放军一军司令员兼政委王平。
3: 活佛，这是怎么回事
1: 啊？千户，我的身体刚刚恢复，王政委过来看望我。
3: 我看活佛和解放军的关系很近嘛，活佛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哎，千户，留步。
3: 活佛，我和解放军没什么好说的。
1: 千户，
0: 千户，你不必担心，我没带武器，这里是佛门圣地，不会有一枪一弹，还请留步。
3: 我没什么好说的。
0: 你在昂拉百姓心里可是个言而有信的好千户，咱们共产党毛主席就想把昂拉托付给值得信任的人。
3: 哼，
0: 有件事我想你有必要知道。
3: 什么事？
0: 解放军来昂拉是为了争取昂拉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苏永德、王默秀、齐郎吉这些西北土司的头人，他们和当地百姓被国民党马步芳害得十室九空，是你应该有耳闻。抛开他们，你自己经历的应该也足够说明马全彪是个什么样的人。
3: 他是什么我知道，可开工

0: 是哪个人？昂拉这么好的土地，我们却被迫种鸦片；昂拉这么善的信众，别人却来打我们。在昂拉，牦牛能跑，黄鸦能飞，我们却只能爬着走。为了活下去，我们被鞭子抽，浑身是血。除了活佛，我不信谁说的话。
1: 可现在，连胡夫、
2: 犬夫，
1: 你知道，之前放冷枪打死百姓的，是毛牌的解放军吗？造谣解放军杀人放火吃人的是谁？想必你自己都能猜出来。
2: 毁鞭子的大老爷，一个还不够，我们不想再多一个。
1: 有一只活狼，就有都想过上好日子，举吗？我也有，也有5次孩子，我还活着干。可我没死，因为老百姓的孩子还在。为了这些孩子，我就该拼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为人民活，也敢为人民死。
2: 为人民，可我打死了解放军的人，难道你们就不想报仇？
1: 那些牺牲的人，都是我的战友，想到这个我也会攥起拳头。可是，昂拉老百姓的好日子呢？如果你打我，我打你，他们有好日子吗？那些在打打杀杀里。
0: 已经没了命的老百姓，还有我的战友，我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也不能让更多的人白白去流血。
2: 政委，我们藏族有句话说道：“茅草要过火，你是块硬石头，是不怕火的茅草。我磨过了，烧过了，我知道，
1: 硬石头和茅草。”
3: 可不是我，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呐！1950年8月，汉奸前往西宁，中共西北局和平解放工作似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昂拉的天空依然布满迷雾。
4: 我不请自来，
5: 哥一个。放下你的转经筒。你看看，这是护手里学么来的？哎，给你了。我不要。那先放这儿。你看，我还带来了什么？怎么还掉到地上？好好看看。
4: 清剿共匪勋章，清剿共匪任命书，怎么样？党国对你不薄啊！咱们联合剿灭共产党，你在马步芳司令的眼里快成红人啦！
5: 请你回去吧，这些你都拿走。
4: 呸！党国给你的荣誉，我给你的好处，都不要。
5: 你眼睛瞎呀？
4: 我之前确实眼睛瞎了。
5: 嘿，我看你是被共产党洗脑了吧？这块地盘，谁说了算？你的2000骑兵能缴获出共产党5个团的兵力，
4: 再算上我手头的装备、人头、马匹，他解放军手忙脚乱都应付不过来。
2: 我不想再针对共产党了，
4: 汉奸。 蜜蜂嘴上有糖。

0: 莫忘尾上也有刺，你别以为自己尝到了甜头。听我说完，土改你懂吗？那改的是谁？改的是你，把你的地一块一块的都没收了，给谁呢？给藏民。来，上回咱俩联手打了解放军一个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感谢你，这酒我给你倒上，我先干一杯。当然了，成了马步芳司令的红人也不是他娘的什么好事。马步芳说了，你要是还想留着自己的人头，就不能跟共产党和谈。
1: 如果我拒绝呢？
0: 拒绝，那就让这千户，别说是千户，就是万户，也一户不留。哎，你不要激动，放下，放下。来来来，先干了，干了，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2: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指示，青海人民解放军第一军一方面挤压威慑抗前，一方面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和许多藏族前往昂拉最古老的寺。
3: 山在高，张不喧响，这个过程可是胖谦对过话，他是条汉子。
4: 党已经进入射程范围，要不要？
0: 把枪口给我对准了活佛，也对准了那个骑着马的共产党。
4: 是，
0: 我一给手势，你们就给我打。
5: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第二集，编剧邹丽丽、谭天琪，导演刘莎，文学指导吕慧，艺术顾问歌曲创作尼玛泰，演唱淡正阳错，责任编辑高明一、欧曼、米露，音响张峰、瑞鑫，录音合成刘新瑞、陈瑞增、鲁慕言，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刘冰，制作人吴振巧、珍珍，监制蔡小江、张阿林，总监制王毅、聂庆毅，剧中人胖谦，由
2: 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1: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
2: 可是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4: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5: 你看这条跟帖文，是连孩子照片上
6: 偏爱品质好物上线了，这里有香甜面。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第三集。
1: 虎夫，危险！
2: 前后
3: 卓玛，
4: 马前边有下人，
1: 前面有埋伏，撤回来！
2: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没时间解释，卓玛，送活佛到他们安全的地方，我去找马全彪。
2: 走，
1: 别管我，你们快走！
4: 阿爸，

0: 行谦啊，行谦，到嘴的鸭子让你给弄飞了。马全彪今天要挖开你的天灵盖，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别动，不然我开枪了。
0: 呸！百十杆枪对着你呢，我不信你敢不听老子的，把枪放下。
1: 你，
2: 你下来吧你。
0: 这就都。

0: 对了，来呀，把他捆上。
1: 来了，
2: 嗯，老实点，
1: 走。
3: 挂羊头卖狗肉，说要和谈却搞暗杀，你这样，我没法相信你，我们百姓更不能。
0: 抗千，你是个榆木脑袋，你还不明白，这年头谁有枪就谁枪多，那就听谁的。看看，这是啥？
3: 这是杀人的刀。你想干什么？
0: 哼，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想挖开你的天灵盖，看看里边是啥样的。
3: 你魔鬼附体了。
0: 对，我魔鬼附体了。我还有个小秘密要告诉你，我之所以不怕你，是因为老子有党国撑腰。妈。

0: 那非
1: 静一静，听政委讲。
2: 咱的兵因为高原病，因为饿，因为冷，倒下的14人，乡镇府被袭，牺牲的19人，这反反复复17次劝降，牺牲的28人，咱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人，谁受伤都比用刀剌我的肉还疼。我知道你们心里都委屈，可大家别忘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昂拉是西北局首长给我们下的死命令。当初驻扎昂拉前，是谁一个个的拍着胸脯跟我说保证完成任务？任务完成了吗？对得起前线牺牲的老班长吗？
3: 王政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是真把这儿的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了，才恨不得早点把汉奸打服，让马全彪那些匪特滚出昂拉。
4: 滚出昂拉，
5: 对，
4: 就该打，
5: 就该打，
4: 该打。
5: 对，
2: 同志们，我之前也是这样想的，可为什么中央让咱们一再要慎重呢？首长掰开了揉碎了劝我，不比劝汉奸的17次少，我这才慢慢想通了。就说这些藏族百姓啊，他们爱戴汉奸，敬重汉奸，百姓觉得解放军怎么对待汉奸，终究他们汉奸暂时被匪特头子马全彪蛊惑，可汉奸是人民的一员，要拉他一把。坚持和平解放是很艰难的决定，可我想一切牺牲和付出都是值

0: 倩和马全彪残部踪迹。
1: 王政委，请相信我，我这就去找马全彪。
2: 卓玛，卓玛，别去送死。
1: 活佛，当初阿爸为了救我们敢和马全彪拼命，今天我为什么不敢为了救阿爸去拼命？
2: 卓玛，卓玛，
1: 我走了。
2: 回来，
3: 卓玛，
2: 回来，卓玛。
4: 1952年5月1号，在驻青海解放军一军的统一指挥下，进剿部队10000余人到达指定地区，隐蔽集结，向昂拉腹地发起总攻。第二天，基本肃清成骨匪徒，但沆谦仍然没有发出投降的信号。
5: 他娘的，马步芳这老骗子根本就没有什么空中支援，我还信了他，该死啊，他把我给害惨了，这个老王八羔子。眼下共匪的兵已经把这儿团团围住了，沆谦，你说怎么办？沆谦，你再磨那个破刀，信不信我把你手剁下来？
6: 这是千户祖传的宝刀，保佑我族人平平安安。今天也许是我守护他的最后一天，如果不能活着出去，我的血绝不洒在别人的刀上。
7: 千户。

0: 向你转达，他还是当初的立场，只要你愿意回来。
1: 呸！这个活佛把唾沫都喷我马群喵脸上了。来人，瞄准活佛。
2: 是。
1: 唐谦，你这个疯子，放下刀，老子的枪还顶着你呢，他们的枪也对着你呢。
3: 我的刀跟子弹一样快，不许伤害活佛。
1: 他娘的，他娘的，
3: 我可以不杀你，除非你和我一起投降。
1: 投降？呸！
3: 这可是你自己选的路。
1: 唐谦啊，唐谦，不要以为你投降了就有活路，你出去那就是送死。你我咱谁也跑不了。兄弟们，别管我，瞄准了林子外边的人，想开枪就开枪。
2: 是。
3: 卓玛，卓玛，不要过来。
4: 阿爸，阿爸，
3: 卓玛，快走，离开这里。
4: 阿爸，阿爸，我带来了王政委的亲笔信，你一定要看。
3: 卓玛，不要靠近这里。
4: 阿爸。阿爸，你听到了吗？这是吉祥的白海螺，阿爸你回来吧，卓玛不能没有阿爸。
1: 卓玛，你这个共匪的走狗。弟兄们，
2: 有，
1: 开枪崩了他。
2: 是。
3: 卓玛，我的女儿。

0: 密林里，惊奇的飞鸟抖落苍黄的羽毛，匪特头子马群人对准远处的卓玛脖子，刹那间硝烟四起，汉奸一个翻身，打向汉奸的子弹呼啸着穿过了马全彪的眉心。汉奸抓起马全彪手里的枪，一路击毙马全彪的手下。他跑向林外，那里卓玛已经在倒下。
1: 卓玛，卓玛，
2: 卓玛，
3: 阿凡，阿福，
2: 卓玛，你很勇敢。
1: 阿爸在，卓玛，阿爸不好。阿爸在你救走活佛的时候，就想告诉你，阿爸是去打马圈镖的。阿爸愿意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坚持住，孩子，坚持住。
3: 阿爸，
1: 这是什么？我给你的海螺护身符
2: 啊，千户，这护身符是铜的，这护身符帮卓玛挡住了子弹。
3: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1: 卓玛，我的卓玛，菩萨保佑。阿爸被马全彪骗得太苦，害得你都是阿爸糊涂啊。
3: 阿爸，你想通了就好，你给我的铜海螺是我最好的护身符，
1: 可我希望你以后再也用不上它。

0: 长期艰苦的工作。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昂拉地区终于和平解放。中共西北局建立起各民族人民间互助友爱合作的新关系。清风不能用绳子拴住，流水无法用双脚踩断，历史前进的脚步谁也无法阻挡。青海昂拉解放后，按照中共已吸收各民族代表人士参加各级政权工作。1952年8月10日，汉谦前往兰州参加西北民族学院干训班毕业典礼晚会。
1: 首长好，扎西德勒。
2: 汉谦同志，扎西德勒。
1: 我能在这里和大家学习进步，要感谢党。以前我们藏族人民被欺辱受压迫，今天昂拉被党和国家救起来了，我们要拼命往前赶。
3: 对。
2: 汉谦同志，说句心里话，你归向的决定藏区人民欢迎吗？
1: 欢迎，我女儿第一个欢迎。
2: 欢迎就好啊，今后啊别再受特务土匪的欺骗。你犹豫过错过，可是你今天选择跟着共产昂拉迎来了解放，藏族同胞翻了身。你看看咱们这批干训班里是不是有不少少数民族的朋友啊？
1: 是回族的马洪斌。
4: 走。
1: 马辅臣。
5: 我在。
1: 杨静仁。
6: 在呢。
1: 维吾尔族的塞富丁。
7: 是我。
1: 包尔汗。
8: 是。
1: 蒙古族的。
9: 哎。
1: 还有我们藏族的喜饶加措大师。
10: 在呢。
1: 对。还有我汉谦。
2: 好啊。共产党今后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方针、政策、计划、方案都拿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明了。研究考虑，广泛的交换意见，充分协商后再做决定。汉谦同志，
1: 哎，
2: 你有什么建议吗？
1: 我感受到了尊重，我拥护党的决定。
2: 汉谦同志，
1: 哎，
2: 你是昂拉百姓心中当之无愧的头人。你在党的领导下，昂拉的工农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建设要靠你带着大家扛起大梁了。
1: 嗯，
2: 现在党要把一个重要的职务交还给你。你们藏族同胞不是说马好不好看昂起的头，心诚不诚？我这碗里是浓茶，奶可以用茶替代，诚意不用替代。这个重任就是昂拉金扎县县长。
11: 县长。
12: 好啊。
2: 汉谦，我干了，如果你接受也干了。
1: 我一定不辜负各方的信任，扛起大梁，我还要争取早日入党。干。
2: 好。

1953年，汉谦成为尖扎县首任县长，带头解决历史纠纷，支持抗美援朝，送子女接受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汉谦从一位藏族头人转变为深受群众拥戴的好县长。作为时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及的习仲勋同志，也因为此事，毛主席称赞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青海昂拉地区终于和平解放，藏族人民的新生活渐渐融入美妙的歌声。这歌声越唱越响，歌唱着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昂拉升起不落的太阳》第三集，编剧邹丽丽、谭天琪，导演刘莎，文学指导吕慧，艺术顾问歌曲创作尼玛泰，演唱淡正阳错，责任编辑高明一、欧曼、米露，配乐张峰，音响张峰、瑞欣，录音合成刘新瑞、陈瑞增、鲁慕言，录音监制剧务胡志刚、刘冰，制作人吴振巧、珍珍，监制蔡小江、张阿林，总监制王毅、聂庆毅，剧中人抗谦，由任东岳演播，王政委由赵启硕演播，马全彪由刘继明演播，卓玛由张雨桐演播，活佛由石峰演播，首长由张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穆言、万义夫、郑各格、马晴晴、孙安娜、杨天乐、王朗、杜玉斌等，旁白常军，播音谭鑫。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凌晨，阴转晴，南转北风三级，短时阵风6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10号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1级转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10号，北京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为2级，较适宜洗车。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6: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7: 快乐在心头绽放。
8: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7: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虽然在平台上看到很多的朋友互动都说，嚯，今天忒暖和了，我今天忒晒了啊，但是就是这种情绪在啊，啊，就所有情绪都已经拉满了，就等到明天呲儿就
1: 就啪了是吧？绽放了，
0: 哎，是。
1: 但是我期待这天好久了。我一个胖的人，怕热的人，但是我感觉到这种暖暖的风，
0: 哎呦，
1: 我还挺期待的，尤其这太阳地儿，我真想在底下多待会儿，
0: 哎呀，
1: 晒得稍微晒一晒，让皮肤发烫，
0: 哎呦，
1: 而且是晒得发烫，
0: 哎呀，
1: 我觉得挺期待的，
0: 可以，
1: 好多人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朋友圈也好，社交媒体也好，都说我太期待夏天的来临了，
0: 哎呀，
1: 当然大多。

0: 哎呦，就还没想好，还在犹豫，
1: 就是这假期来的猝不及防，是吧？
0: 哎，是是是，
1: 之前一直在忙，
0: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您一定要听。
1: 嗯，前两天我们走得远，今天走的可就近了。
0: 是的，就近的地方，我相信当您听完了今天这期节目，也就哎呦，没想到啊，哎呦，居然还不要钱，哎呦，走。
1: 哦，您定的是这样的啊？
0: 不不，这我
1: 把这天也忒省了，
0: 我这 L 二加级的。
1: 过节你该花花，真是干嘛呀？稍微想，当然您那个也可以啊。
0: 是是。
1: 比如说有那个，哎呦，我不要钱，这景色都这么美啊。
0: 是。
1: 哎，有这些点人还少啊，而且还有好吃的呀。那当然我们愿意去了。
0: 当然当然。好，来吧，介绍一下我们许久都没见，今天看看见以后还。哎呀，很亲切，我们的嘉宾啊。
1: 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我们在之前相约的时候，然后约完时间了啊，就一直没沟通内容。然后昨天还是我们的嘉宾老师给我发微信，哎，咱明天聊啥？
0: 你看，
1: 我说哥，请您来肯定聊京郊啊。
0: 你看，
1: 但是一说京郊，我们就没有会有一个什么具体的哈，而且最最关键是好久没见您了。
0: 嗯，
1: 我们一直想跟春哥想把这个京郊体系的聊一聊，
0: 是东南西北各一次的。
1: 对，但后来因为我们的节目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得有点吃的。
0: 当然，
1: 哎，所以拿这吃的瘾吧，我们吃的都聊的挺多的了啊。
0: 没事，
1: 但是肯定还有没听过。依然请来了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说京郊就会和我们一起畅聊京郊的美好的京郊王王海春春哥，欢迎春哥。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
2: 其实啊，京郊我觉得什么都有，你说包括吃，
1: 哦、
2: 吃也很杂。
0: 嗯，
2: 你说在大城市里头，你说高级饭店里头，那是一种吃
0: 法。你什么没吃过？
2: 我跟你说，京郊有好多好多你没吃过的
0: 啊，
2: 一定有啊，是吧？一定有。
0: 哎，咱们就大方向啊，你比如就我的了解，如果您往北部地区去，北部地区那边昌平很有名的吃春饼宴，对吧？然后你再往延庆走，延庆的著名的豆腐宴，
1: 嗯，
0: 你往西边走，西边有什么牛头宴啊，北边有什么铁锅炖大鹅，你看这不把这么八大碗，这不都知道。哎，
2: 这些东西那当然是了，因为这么多年做宣传推广，几乎北京常去郊区的都吃过了。但是我说的是有些你只能在农家吃
0: 啊，
2: 甚至农家都不一定有，而且这些东西季节性很强，可能过了季节没了，所以说你肯定有好多好多没吃过的。
1: 吴安完，我请您请晚了。对，春天肯定有好多。
2: 而且最近还采摘羊肚馍。
1: 您说的那羊肚馍是我们在市场见到的羊肚菌吗？
2: 就是那个，
1: 就是那个呀。
2: 对
1: 呀，
2: 但如果是
1: 不一样，哎，它那伞盖是还白白嫩嫩的呢。
2: 这里头有好多种，不是你如果是市场上买的伞盖，说话颜色有点发深，
1: 啊，
2: 而且它头有点发尖。
1: 对，
2: 这个呢是人工养殖的。如果野生的，
1: 哦，
2: 它那头相对来说可能圆的多，
1: 圆一点，对
2: 啊，而且它稍微的就鼓溜一点，颜色呢偏黄，
0: 哦，
2: 包括它那梗也偏黄，
0: 哦，
2: 它不太一样，
0: 嗯
2: 啊，但是野生的就反正我听说的卖的啊，都是一二百一斤，就湿的，如果干的，甚至七八百一斤。
0: 哎，您去的哪片山啊？您别说具体位置，哪片儿？
1: 您
0: 比如是北部地区、西部地区，
2: 我可以说有一个大概的一个。
1: 下了节目跟我们说啊，结果一到那儿都是熟人。
2: 我跟你说，我发完那点那个就是那个视频那个和有那个以后，好多人在微信里问我是哪儿，都问我位置的。
0: 嗯，
2: 其实这个呢，有一个今年的话，没说我觉得特别的多。在只要是沿河附近的有阔叶林地带的地方，基本上都有，好多地儿，不都说基本上都有，好多地儿都有。
0: 就延庆，
1: 房山不也有水？
2: 例如延庆的，像龟河附近，
1: 哦，
2: 白河附近，
1: 哦，
2: 然后像那个密云水库沿岸，
0: 哦，
2: 然后包括潮白河，像顺义这边，
1: 哦，
2: 也附近，都有可能有。尤其是杨树林子里头可能多一点，但其他阔叶林也有。
1: 明白。
0: 哎，那我再问个吧，小胖的意思是，那儿有没有那个吃完了以后，哎，他们家小狗会说话的那种？

0: 我跟你说真有
1: 啊，
0: 真有，就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咱们都是去南方说说有这个什么牛肝菌，有大菌什么那个叫剑手青什么的，
1: 对，
0: 北京一样有，
1: 哟，
0: 有、啊，而且也能吃，
1: 嚯、
0: 哦，我就吃过，
1: 哎呦呦，
0: 我也是确实拿那蘑菇，然后拿那个刀一削，立刻一会儿就变轻了，
1: 哎呦呵，
0: 有，真有，还有什么黄赖头特大的那个黄赖头牛肝菌，
1: 哎呦，
0: 也有，
1: 哎呀呀。
0: 现在甚至这个我还没找到呢，你知道吗？现在他们延庆他们那个现在特别习惯什么留找那个黑松露，
1: 哇、哦，这更
0: 肉馍，
1: 嗯
0: 啊，还有是那种那个上面油盖的那种松馍、
1: 嗯
0: 啊，还有那个咱们常吃的那个怀柔一说的那种栗馍、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是常规的。没想到后来越来越发现，这京郊这各种各样的菌类蘑菇几乎从南到北都有。
1: 哎啊，说明一个道理。就真的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
2: 那当然，
1: 哎，不像以前。
2: 是。
1: 然后再其次，好多人都说咱们北京现在的这个天气啊，
2: 嗯、
1: 越来越像南方了。
0: 人家说那个降雨
1: 是是
0: 啊，所以说确实可能这些植物呀、啊，或者动物或者什么的，包括这些菌，
1: 嗯，
0: 也都越来越的多。
1: 哎，
0: 还有一个我认为啊，就是大家越来越多的有闲心、有闲车自驾着，唰就能进山了。以前好多地方常年没人，像我以前最早去的时候，根本见不着人山里头。
1: 嗯、
0: 现在到哪儿恨不得都排队那上山。
1: 哇、哦，
0: 所以说没什么发现不了的了。老有新物种。
1: 我看您发的那个视频，看见那个毒蛇的那是在哪儿？也是在延庆吗？
0: 那个不是在延庆，我发的那个点位是在昌平那个昌平刘村镇那附近的那个山上、
1: 嗯，
0: 但实际上我在平谷见过，门头沟见过，海淀见过，所以它这个叫短尾蛸。
1: 嗯，
0: 北京一共有四种剧毒的蛇。

0: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着计划，然后呢在视频号上您搜索在下王清欢啊。想看这个嘉宾真容的朋友，因为我这手机呢后置摄像头有毛病，等一会儿中间放那个大间隔的时候，大间隔的时候吧啊，然后呢我们让嘉宾跑到前置摄像头来给大家看一眼。哎，咱们稍后继续啊。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场不完美但充满了惊喜的而且也很精彩的，也让嘉宾成长了的旅行故事，去的是海南的三亚和万宁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计划，来看看嘉宾是一个有强烈计划性，并且一直以来几乎都是希望大家按照他的这个计划，就是既然让我做了攻略，一定按照我这来，不来我多少就有点不乐意，我就生闷气，有时候还直接生气啊。但是这次呢让他成长了啊，觉得这个计划重要，但是呢没有完整的一丝不苟的执行的话呢也不是那么重要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计划，另外呢您视频号上可以搜索什么呀，视频号上可以搜索在下王清欢来看视频啊。谢谢视频上的点赞啊，李燕、叶子、古月，非常感谢帅帅的哥威子、爱生活啊、松建边，都谢谢大家爱生活啊，谢谢大家各种点赞，表格特别详细吧。对，我们的嘉宾小青龙啊，作为一名研究生，这个作为一名专门研究艺术的研究生啊，想不到还是一个如此细致之人。这个大家如果回复视频能看到小松鼠，瑞瑞宝妈也分享了啊，说一哥我也有小松鼠，植物园卧佛寺拍的，哎，咱这也不远啊。好人一生平安说，哇，这个计划太详细了，我们自驾游再远也是制定大概路线，出行之后根据情况临时调整，指定不会这个指不定会走哪儿呢。但是自驾游您是几个人，一般是俩人四个人，他们这一趟出行几个人，小青龙？
2: 我们有七个人，
0: 七个人，七个都是青年人，是吧？
2: 是，
0: 你们是一个什么样？

法，你要没点详细计划，这个组织起来七个人，你想想，有朋友说哇，我不知道的，以为他是这个导游和领队呢。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计划，这么详细的计划。

0: 第一边海选
1: 啊，选
0: 然后我再把这种用地图的软件，然后
1: 好，这就仨软件了啊，
0: 对，很啊、对，
1: 四个有记录的，有这个攒积累这个应该说是攒信息的是吧？然后还有标记信息的。啊、你给它标出来干嘛呀？
0: 标出来以后你就能看到它的你想去的地方的一个大概的分布，然后你根据这个分布来划区域，划区域之后
1: 规划路线呀、什么的，
0: 对，
1: 很直观了、
0: 这个、对，你生成一张完整的表
1: 啊、这表盒不是你填的？
0: 不，表是我填的，我还没说完，就是你生给他，他给你生成一张以后，但他有很多造假和乱编的地方，然后对
1: 还不
0: 去搜索资料，然后一点一点校正、
1: 如此详细的计划跟小青龙他的性格有关系，也跟他曾经的经历有关系。
0: 嗯，是的，
1: 对吧？啊，这个曾经参过军，入过伍，那没有计划是绝对不行的，是吧？
0: 嗯，
1: 当然了，有了计划，不能另行禁止，那也绝对不行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他这个特点，而且不仅自己做计划，他还人多了做分工。
0: 对，然后就比如我们这次人比较多嘛，然后我就会说，你去负责酒店的订的这个方面的问题，然后 B 是负责租车呀，包括这些，然后 C 就是负责我们要拍 Vlog 或者是拍一些 Plog 之类的、是这样给分好。
1: 这个是你看总控，你说
0: 的对啊，而 ENFJ 嘛，就是更
1: 总控，所以那个控不好就烦啊。
0: 是是是。
1: 但是说到这儿，大家肯定更好奇了，就已经到这份上了，有明细的清单，又有专人负责，是吧？责任到人了，怎么还能就不完美了？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起。
0: 好的，
1: 一个一个说起。
0: 嗯，
1: 这趟去海南三亚万宁10天的时间，在第4天的时候就发生了特别的情况，哎，就开始了，这前3天挺好，
0: 对，
1: 非常完美，
0: 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走的，
1: 哎、真是美好啊！大家除了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计划之外，请大家回复椰子粥，椰子的知道啊，
0: 是
1: 这个粥就是亚洲欧洲的粥，椰子粥，这是一个地方
0: 啊、嗯，是的，
1: 是吧？
0: 地方，
1: 那怎么回事？跟椰子粥有什么关系呢？
0: 就其实椰子粥本来没有在我的想去的地方之内，因为椰子洲现在属于一个开发的阶段，其实并没有什么说比较热、
1: 比较原生态的
0: 比较原生态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但第四天的时候，我前一天晚上又第三天晚上我临时接到了这个消息，说第二天早上要进行视频会议，这一下就把我扣在那儿了。
1: 明明的计划是
0: 本来是想去蜈支洲岛的，然后也是我之前的战友给我强烈的推荐，然后我说一定要去看一看，但是真的碰到这种办法，我就是一点都控制不了。
1: 按计划应该是早上9点，
0: 对，
1: 是吧？在海棠湾，然后去海棠湾登上这个朋友极力推荐的蜈支洲岛、
0: 是的，
1: 对。然后前一天晚上的夜里了，
0: 对，前天晚上
1: 接到通知，作为研究生要参加视频会议，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哦，你看看，虽然是休假，但也是需要你，你也不能躲开。
0: 对。然后所以第二天上午就被原地扣留了，他也不是说一直需要我，但是我肯定得在那儿待命嘛。然后
1: 那当然了，你还是跟老师学呢。
0: 对，
1: 听见了吗？这么有计划人这回为什么没脾气了？因为自是自己第一个打破，你自己是打破计划的第一个原因。
0: 是的，
1: 没招了，没招了啊。椰子粥，这粥带3点水啊，各位朋友啊。那这一上午大家就陪你待着。
0: 嗯，对。然后，
1: 哎呀，
0: 太愧疚了。开完会的时候，再收拾收拾，已经下午到海棠湾的时候，已经下午1点了。然后这个因为蜈支洲岛是一个单独的岛，我们需要坐船往上登，所以肯定是来不及了。然后当时我就说没办法，那我说只能是之前没有入选的椰子洲岛，我说我去看看吧。然后就这样，我收获了就是一个还不太一样的经历。
1: 就但为什么之前没有入选的椰子洲啊？
0: 因为它确实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图片，因为它在开发当中，就是有一点工业就是、
1: 不那么惊艳，
0: 不那么惊艳。对对，就看着像有点
1: 就是
0: 原始吧，只能是这样说。
1: 结果去了之后呢？
0: 去了之后，我刚去的时候，出租车把我放在那儿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后悔。但是在我越往里走，发现真的是太惊艳了，就是它的头顶上整个就是它的椰子树很高
1: 啊，
0: 它的头顶整个都会被椰子树给笼罩，然后、
1: 大太阳什么都不怕了。
0: 对对对，
1: 在椰林树影中徜徉，
0: 对，而且它和那种三亚湾啊或者亚龙湾这种这种旅行比较热门的地区可能还不太一样，它更多的就是那种天然的没有修整过的椰子林，包括有一些砍断的那个痕迹的。

0: 那个座就剩的那个树桩都在那里，然后就、
1: 哦
0: 他的感觉特别的不一样。
1: 没人，
0: 没人
1: 啊、哦，没人，景色还不错，
0: 对，
1: 又很清凉，
0: 是的。
1: 哎，赶紧大家记住这地儿吧。椰子洲为什么一定要大家写这三个字呢？是我知道这洲容易写错啊，三点水亚洲的洲，欧洲的洲，椰子洲，无意间发现了，所以网上这个信息也不一定就是跟自己合拍的，
0: 是的，
1: 对吧？也不能人说的不对，人说没开发，也比较在开发中，人比较严谨，
0: 对对对。
1: 但是在开发中，它这种原生态让你特别放松。
0: 是的。然后它，我树上就是旁那个椰子树上还有就是很多的椰子啊，
1: 哦、
0: 然后包括菠萝蜜啊，就那种野生的，但是我是没敢摘，但是确实是、
1: 啊、别摘，别摘、
0: 第一次见那种东西。然后因为我也本身是个北方人，就是我第一次就是涉足热带地区，然后就是我想象中的那种热带雨林该有的那种模样。
1: 哦、
0: 对对对。
1: 那哪能玩什么呢？
0: 嗯，目前的话应该还是玩不了，因为本身椰子洲很有名的是桨板，但是因为现在在开发当中，所以
1: 对原生放松。
0: 是的是的。
1: 坐地上。
0: 对，坐在地上，而且它还会有草地啊，包括那个羊，感觉我觉得特别漂亮。
1: 哦，这你要是画画写生，这是个好地方。
0: 是的，就是在那画画的。
1: 哦、是画画的。
0: 就是在那画画。
1: 那你是不是一会儿那个大剑阁中间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画作、啊、你带没带？
0: 今天还真没带，下次下次。
1: 怎么回事？回头你发给我，我在我那个听听号上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吧，适合画画、嗯、适合野餐。
0: 对对对。
1: 适合大家在一起玩玩游戏。
0: 嗯，是。
1: 对吧、
0: 嗯、
1: 啊。椰子洲这也在就是海棠湾。
0: 在海棠湾，对。
1: 哦、这玩多长时间？
0: 我当时其实是玩了大概在那待了三四个小时左右。
1: 哦，因为你画画了。
0: 对，画画，然后待的时间久。
1: 你估计大家不画画的话能。
0: 那不画画的话，我估计我觉得如果是野餐啊之类的，我觉得一到两个小时足够了。
1: 哦，
0: 嗯嗯嗯，
1: 反正你要是喜欢静。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

0: 要去哪儿啊？本来计划着，
1: 我的表里也有写，但现在应该过了一个月，我有点忘了。
0: 后来发现大部分人都没起了，
1: 都没起了，
0: 因为昨天玩的太高兴了。
1: 是啊，那天中午他们11:30才醒。对，
0: 正常现象啊！我听，就因为你这个体力太好了，接受的这个训练组织又严格啊，纪律又严格。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呢，正常11:30，哎，太早了。
1: 是的。
0: 然后你就自个儿出去转了，这回。
1: 对，我自己出去转。刚刚也说到，就是因为我们是排球队嘛，所以我们一直特别向往就是海南的这个沙排。然后，所以我就提前去给大家踩踩点儿，去摸一摸，就是哪里有排球场，好带着大家一块儿去。
0: 哦，
1: 对对对，
0: 你看这旅行的丰富性，包括自己的集聚自己的特点。既然是排球队，咱也一块儿打会儿沙滩排球。
1: 嗯，是的。然后就是在找沙排场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我发现了，就是被网上之前看到很火的万宁体校。
0: 万宁体校，
1: 对，就是大家开玩笑嘛，因为就是说，
0: 我觉得跟什刹海体校是就是个地儿呢。
1: 没有，就这个万宁体校，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湿地板，它的全称叫湿地板公园。对，
0: 公园怎么改体校了？
1: 因为它是一个露天的健身房。对，
0: 哎，您看看，您回复湿地板就能看到。
1: 是的，
0: 光光的哑铃、杠铃、卧推的器具等等，
1: 对对对，
0: 就在面朝大海的沙滩上。
1: 是的，
0: 面对着大海做各种这个无氧。
1: 对对对，做无氧。而且他定期会有一些就是他们组织有专业的组织的这种集体的训练，所以会吸引很多的健身爱好者。
0: 也有课，
1: 有课，所以他才叫万宁体校嘛。对对对。
0: 哎呦，海边要做瑜伽可就是梦一样了。
1: 是的，然后就是包括瑜伽
0: 普拉提，
1: 它有很多的种类，包括说徒步啊、爬山啊，它也有统一带领的。
0: 哦，借着当地的这个特点，是
1: 的，是
0: 吧？那你赶上哪个了？
1: 我是都没赶上，我就是只是就是买了一张普通的门票，然后进去就是像正常的健了一下身，然后跟我就是跟平时差不多，但是那种氛围感是不一样的，就是
0: 你拍的照里没什么人
1: 啊。对，
0: 其实呢
1: 去的太早了，我是下午人就多起来，我去了一大。

0: 特别的多
1: 啊、哦
2: 嗯、对对对，然后但是
1: 你说
2: 球场是很好的。
1: 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湿地板，湿润的湿，地板海，不仅能春暖花开，您还能塑形健身。
0: 是，
1: 听着这空气得多好，心情得多痛快。你做一下你做这动作的感觉啊。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整个的旅程中我觉得那种度假感最爆棚的时候。因为平时健身的时候有健身习惯，但是平时健身面对的都是那种高楼大厦，然后就感觉在大玻璃前面的高楼大厦、哦、然后现在突然变成
1: 能面对高楼大厦就不错了。是吧，还有小黑屋的呢。
0: 然后就是突然能变成一望无际的这种沙滩啊大海，就特别爽。
1: 哎呦，
0: 而且你在当地，特别是在万宁的时候，就是遍地都是肌肉男，然后你看到他们，你就会开始猛猛的检讨自己，就是练的还不够，
1: 又督促了一下自己。
0: 对对对，就感觉健身更有动力了。
1: 哎呦，说实话，我曾经在游轮上跑过跑步机，
0: 嗯，
1: 那游轮跑步机就对着大海，这船往前开，你就正好往跑，好软，保护性又好。
0: 对，
1: 哎呦，还真是不错。你哎，有一个就是俩大轮胎的，这是什么地儿啊？
0: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你可以搬，但是其实它更多主要是装饰用的啊、
1: 哦
0: 嗯。对，但是你可以翻轮胎嘛，啊、嗯，这个
1: 练那个肌肉啊，
0: 对，就是这样来回推着它走。对，
1: 谢谢，我就先不参与了。说杠铃会不会太烫手啊？那么晒？
0: 嗯，我是因为我是早上
1: 去
0: 的，我觉得还好、
1: 啊。估计专业的都会戴手套。
0: 是的
1: 啊，这卧推的感觉可太不错了呀，各种动作。这比大家在小公园当然不一样啊，各有各的特点。可是我还头一次知道海边的健身房。
0: 嗯，是
1: 啊啊，也是我可能孤陋寡闻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湿地板，所以你还得感谢大家没起来，
0: 让我就是有了这个空闲的单独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行程。
1: 对，因为这本来也不在计划内。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哦，那后来你跟大家显摆了吗？
0: 那肯定要显摆，还跟他们夸了。
1: 哦，那他们没说也去。
0: 他们说要去，但是后来的行程又被我排满了。
1: 不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哈，就这个行程它不能是死的、嗯、就是它得是活动的。
0: 是啊，所以我这一次就是这一次旅行让我就是说改变
1: 了
0: 很多
1: 了、啊、
0: 对对对。
1: 你想大家也想也知道啊，这个人性格有的时候是比较难以改变的、啊、
0: 是的，
1: 小青龙也在不断的调整当中、
0: 嗯、
1: 接下来又发生了，这是第六天的事儿，
0: 应该是第五天晚上，
1: 晚上就发生了一个大的事儿了。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是我们这次旅行最大的一个遗憾吧，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

0: 是租了一个别墅的。然后，但是现在五个人住确实有点浪费了。然后我们说，那我们就临时换房子吧。但这次换房子给我们带来了。
1: 哎，什么样的感受啊？咱们间隔一下，
0: 好
1: 吗？间隔一下啊！大家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着"湿地版"，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的视频号上搜索一下"在下王清欢"，来看看，先看看我吧。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再让大家看看嘉宾。您特别想看嘉宾，也可以回复"椰子粥"，有嘉宾的照片，很帅的啊。也感谢张海玲还有珍珠的点赞啊，非常非常感谢！哎，欢迎新来的朋友，我们间隔之后啊，各位再继续。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2: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啊！旅行虽然可能不完美，但是呢，你只要有发现的心，哎，有这个可以顺其自然的心，我觉得会收获很多惊喜。今天就一再的啊，不完美，一再的收获惊喜啊！请出小青龙，我们的嘉宾，谢谢这个分享。接下来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换房子啊，七个人的队伍突然变成了5个人啊，因为姐妹俩中的一个哎病情比较严重，赶紧就回老家救她的了。
1: 是
0: 啊，那就换吧，换到了哪儿呢？
2: 五个人就放弃了别墅，然后我们去选择了那种海边的这种高层的那种高层大平层。
0: 嗯，
2: 然后其实开始的时候从别墅换平层我们还是有点小失望了，就是我们担心，就是觉得别墅会更有度假感，然后换成平层以后可能更像家里的那种感觉嘛。
0: 哦，
2: 然后但是我们一推开那个门，我们就立马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换对了。
0: 推开门就换对了。
2: 哦，因为它当时是海边的一个18层的一个高层。哦，你一推开门的时候，
0: 哦，
2: 它的面前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落地窗，然后还有它外面的一个大阳台，然后这个门和窗一通风，然后你一推门，那个海风就扑面而来，就是。哎，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让大家回复换房子，其中有一张图还写着1802，是不是你把那门牌还拍下来？
2: 是的，对对对，
0: 正对面就是推拉门的这个窗户，然后阳台，然后这都隐隐约约就能看到远处的山，在海是不是？
2: 是的，
0: 山海天云都映入眼帘。
2: 是的，是这样的。
0: 18层真是有18层的好处啊！
2: 是，它也是当时的顶楼了。然后它的面积可能要小一些，但是它精致很多，就是它里面的软装做的。因为毕竟那种很大的别墅，它要是想装的很好，它需要很高的造价，所以它一般就是别墅是够大的，但是它里面的那个设施啊，包括什么可能会跟不上。特别是，它的打扫卫生也很麻烦，所以很多的，我觉得
0: 反正就这小房子好了。现在
2: 对，
0: 我觉得小房真是好，不错。
2: 对对对，所以我也是说跟大家说，就是选别墅的时候也是需要慎重一点的，因为它的卫生条件可能不是特别理想。对对对，
0: 犄角旮旯比较多。
2: 对
0: 啊，建议选。也不是所有别墅吧，大家可能需要更多的更详细的了解。
2: 是
0: 啊，
2: 对对对对，是，然后反正大家多留一点心，然后这种我们因为这个房子的物业可能会相对好一点，所以打理的就比较好，然后而且这面积一小了之后，大家也不像之前各回各楼层各回各屋了，大家就聚在一起，
0: 为的是凑一块嘛。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吧，
2: 然后特别是因为我刚刚也说到了，我们一打开门有一个特别大的阳台就对着海，然后大家就把那个椅子都搬到阳台上，然后大家坐在一起，然后仰着头看星星，然后还能吹着海风，然后大家就一起畅聊，能聊整晚整晚的聊，就感觉一下又回到了大学的时光。
0: 哎，朋友说你住这个房子贵吗？这后来这个高层，
2: 还当时在清明节的假期期间不到两千，我觉得还是可以。
0: 几天呀？不到两千
2: 一
0: 晚，
2: 一天不到2000一晚，对对对，
0: 一晚你5个人摊，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对
0: 啊，还是可以，嗯，啊。
2: 是的，
0: 这环境挺好的。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房子"，这也是计划之外，计划之外，
2: 嗯，
0: 但是收获美好。人说你在这儿是又开会了吗？看你坐在桌边。
2: 没有，当时是因为我其实一直要处理一些工作的，并不是完全的没有事情。
0: 阳台看出去
2: 的
0: 海景也给大家安排了啊，这五个欢乐的朋友也给大家安排了。
2: 是的
0: 啊，真是干。你们拍这个欢乐照片对那个离开的姐妹俩不太好吧？当时发过去一看，怎么我们俩离开之后你们五个这么高兴啊？
2: 有之前也有发一起的，对对对，
0: 哦，
2: 是这样。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换房子"啊，这也没出了万宁，
2: 这也是在神州半岛上
0: 啊，在神州半岛。

0: 上。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另外大家视频号可以搜索在下王清欢。刚才视频忽然就关了，就是这个重启了微信，然后现在又恢复了啊，恢复了。谢谢小雅的点赞啊，回复换房子三个字，这个计划外啊，收获很幸福。之后马上又发现了，又发生了下一个计划外，赶紧说吧。
1: 如果说刚刚的这些，可能这些计划外都是人事嘛，然后现在就是到天命了，就是可能我们期待已久的沙排，我们也终于心心念念的找到了这个沙排场，
0: 太好了。
1: 结果那天刮起了巨大的风，就是刮的风沙满天，就是那个
0: 排就不用打了，自己飞。
1: 对，那球你只要垫起来以后就。左右左右的晃，对对对，他就落不了地了，而且那个沙子也被吹得满天都是，特别我们第一次也没啥经验，也没有那种专业的
0: 护目镜、哦、
1: 所以就是根本是打不了一点，
0: 妈呀。
1: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只能放弃这一天的这个排球计划，
0: 就计划在这一天打沙排。
1: 对对，这是我原来计划里的。
0: 哎呦、嗯、你看这计划太死性可能也不行。
1: 是的，
0: 应该变成哪天晚上有功夫哪天优先打沙排
1: 啊。对，
0: 是吧、嗯、啊，
1: 然后因为当时恰巧是在日月湾嘛，然后日月湾就是网上也有说，就是酒吧的文化特别的盛行，它跟我们平时那种酒吧还不太一样，它更偏向于那种露天的，
0: 露天的、
1: 露天，有点像东南亚的那种露天酒吧的感觉，
0: 唱歌，然后可以蹦蹦跳跳的
1: 啊、是的，是这样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打算临时打算去体验一下。然后日月湾
0: 就是海边的，滨海的那种，
1: 对
0: 对，
1: 是
0: 吧，是
1: 滨海的、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它的就是过了就是海，然后沙滩，然后过了沙滩就是一条大马路，然后就是这一条路就被称为酒吧一条街，上面有。哦，非常的非常多的这种酒吧，然后也非常的热闹，而且他们为了招揽游客，他们把这个酒吧的那个就是 DJ 台都是搭在马路边上的、
0: 哦、就这么热闹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各家还斗曲的感觉是吧、
1: 啊、是的，是各家斗着的那种感觉。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日月湾啊，湾是海湾的湾，为什么就这么难写，就是说怕大家去了记不住这名字、啊、这地儿都值得去，日月这好，就明天的名拆开

0: 大家伙都非常的叫做俗话说特别嗨，
1: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是、
0: 啊、特别亲情激动、嗯、可以在夜晚尽情的释放，
2: 是
0: 哦，
1: 而且它非常重要一点，它没有所谓的我们所谓的消费入座呀，或者是最低消费的这种东西
0: 啊、哦，不买饮料，不买什么，来了也可以跟着一块蹦、
1: 对，因为就在马路上嘛，而且因为那个马路是被规划好的，然后有警察在旁边看管着，然后安全问题也相对有一定的保障，对对对，
0: 哦，
1: 嗯、是，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很自由的聚在一起玩和闹，而且那个。MC 就主持人也非常，就是 DJ 也非常的专业，然后就会组织大家一起，然后就是氛围特别的好，
0: 有时候还放点小烟火啊。
1: 对对，他每到整点都会、
0: 哦、
1: 整点和半点都会往外喷烟
0: 火，然后还有那个适时的大家降降温，泼点温水这样的环节、
1: 当时是清明节的活动，是泼水节嘛，然后就会有专门的那种、
0: 就泼泼水呗、北京交通广播的朋友，北京交通广播的朋友吧，哎，大家回复日月湾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也有朋友说，我每次去三亚都没找着这沙排的场地呀，我下次求带呀。他也不是在三亚呀，他找的都是在万宁。
1: 三亚也有，
0: 也有
1: 啊、三亚等稍后说吧，稍后可以。
0: 来不及，没有稍后了，
1: 可以就是后台给他回复、
0: 就是你视频直播的时候再说，
1: 对对对，
0: 三亚是有的，人说下次求带。
1: 好的，
0: 求带。哎，那你在三亚发现了，怎么就没去打这沙排啊？
1: 因为三亚那天好像我忘了是什么原因，也是因为我一个人，然后我忘了当时是什么原因了。
0: 哦，所以这一趟行程回来，小青龙就会发现做计划详细没有问题，
1: 是，
0: 但是得有点容错率。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大概规定一个时间，规定一个区域就好。嗯，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个岛，明天在那个岛。
0: 对，
1: 但是具体的就是还是
0: 不用那么死性啊。
1: 对对对对，
0: 它毕竟和这个战斗计划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0: 啊，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排好事情的优先级。
1: 是，对
0: 对
1: 对
0: 吧？如果特别喜欢打沙排，有地儿赶，咱赶紧就上马这件事。
1: 是是是是这样，
0: 这事儿有时候一等着呀，它就容易。日常你也会发现哈，
1: 是是是，一拖就拖没了。
0: 对，然后你在家你想着干这事，哎，我先干一别的，再回来这事儿找不着了，你说说。所以这一趟旅行跟大家分享的是小青龙看似不完美，实则收获了很多惊喜，让自己心里还有一个变化。
1: 对，就让自己有也算是一个成长吧。我觉得其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想给自己规划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尤其是在跟朋友一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还是要更多的去关注朋友之间的一种缘分和默契吧。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
0: 大家最后对你安排这场行程评价是？
1: 那还是大家还是很满意的。
0: 哦，
1: 对，
0: 还允许你下次安排、
1: 是，还允许我下次安排的。
0: 那就太好了、肯定下次能安排的更好。
1: 就是保证让大家玩好，
0: 惊喜也一定少不了。
1: 是的，
0: 谢谢小青龙的分享啊、也希望给收音机前的和视频前的朋友们啊带来出行的帮助。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1: 好的，好的，
0: 感谢小青龙，也感谢大家，我是王一，稍后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咱们回头见，
1: 回头见，各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享受美好生活。
1: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在周六，依然是邀请到了我的两位老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周六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放松的，把话题范围拉得更大一点。但是呢，也是跟最近的一些热点有关。首先，先请出我的两位好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欢迎资深编剧面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1: 还有《行走天下》同行人于梦琪，欢迎梦琪。
3: 大家好，我是于梦琪。

0: 自己给自己确诊 ADHD 这个事儿，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玩笑。如果你真的担心自己或自己周围的人，比如说孩子有这个问题的话，你要去医院才能才能最终确诊啊，朋友们。因为这个如果一旦被确诊，它是一种疾病，它不是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说你要有自控能力呀，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你要引导大脑进行什么样的锻炼，它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它就已经上升到一种疾病了。我觉得我先那个借花献佛啊，因为咱们作为广播节目还是要对一些基本的名词负责任，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大脑前额叶皮层它是个啥东西。就是咱们的大脑皮层呢，它是这样划分的，它是按照解剖的位置来划分的，分为四个脑叶，叶就是叶子的叶，它就有点像你住在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然后里面有卫生间、厨房、客厅、卧室，不同的皮层，它负责我们大脑。
1: 虽然我一会儿我要问问你哪一块是卫生间。
0: 哎，那就是处理垃圾信息的嘛，你的大脑皮层不是我们睡觉的时候

0: 一会儿打断一下，好像这已经变成一种司空见惯的工作节奏了，对吧？就那这个能力或这种机制，其实也是前额叶皮层来控制的。那最后就是社交和共情。你在维系人际关系的时候，比如说，哎，今天面条老师表达能力就是拔群，那我就特别想夸奖和问候他一下。那这个时候也是由我的前额叶皮层来发出这个指令和信号，哎，现在徐冉需要给面条老师提供一下情绪价值，他因为工作今天太辛苦了。那这个于梦琪老师呢，他的前额叶皮层一直都非常的发达，他可能就不需要别人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他压根儿就自己能在情绪上获得自我满足。所以我们今天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怎么在这个时代保护好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其实换句话就是怎么做到精神稳定和注意力集中吧。
1: 对，于梦琪脑子里前额叶的位置住了个施瓦辛格
0: 就非常强大。
2: 刚才徐冉老师讲，就是前额叶也有情商这一块，那我可能就不是特别行，就是我也是有一些偏向性的而已。对，
0: 你也不能样样都行吧？就是前额叶管那么多事儿，你也不能哪个都行。
1: 前额叶其实主要是为了照顾自己的情绪，他照顾别人的情绪不是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像徐冉刚才说的，比如说规划性和自我情绪的调理，这个是他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所以就是反过来说，会影响他，会破坏他的这个健康前额叶的健康状况的，也是没有规划。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停的被打乱，然后情绪上的就是压力，持续的压力都会到对他造成特别严重的伤害。
2: 就是今天刚定这选题的时候，其实我想了想，就是包括咱们在群里聊天，就是你们都觉得我情绪管理特别好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从这些年我跟很多人接触，
0: 我们不是觉得你情绪管理好，我们是觉得你天然很松弛，我觉得这是两件事，虽然可能都归前额叶皮层管理，但你理解的有问题。
1: 对，我跟你说，梦琪是这样，你不是情绪管理的好，你是不屑于管理自己的情绪。
0: 我觉得对他伤害好大呀。
1: 不，这个在现代的这个人的状态里边，这绝对是夸奖。你像我跟徐冉，我们俩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俩都是会有一点内耗的，会来来回回的去反复的思考一些小情绪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自身的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梦琪就是

0: 3.7。嗯
1: 嗯嗯，我先说一个吧，就是我最近的，我这可能也不叫方法，但是它确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视角切换吧。就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个方法而变得少生气，因为我对于这件事本身早就已经不太容易生气了，而是我因为切换了一个视角之后，让我得到了很多乐子或者乐趣。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在任何爱好群体里，当你和在一个同一个爱好者的群体里沟通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吵架的，就是因为永远存在鄙视链和大家觉得你买的东西是垃圾，我的东西就是好，就是这件事在所有爱好里都存在。然后我这两年的乐子之一就是我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然后你就觉得这事儿太逗了，就是而且你的这种旁观者身份还有优越感，因为你是了解这群人的，就是我不是一个站在室外的旁观者，而是我了解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实际的心态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用一种旁观者的心态围观这帮人吵架，或者当有人想和你吵架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思，你也不可能再跟别人吵架。
0: 我知道孟琪说的，我不当世外高人，我要当扫地僧，就是我藏在你们身里边。去看你们去折腾，
1: 而且我经常主动的阴阳怪气他们，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但就是
0: 我可太期待你
2: 赶紧买小布了。你这叫把情绪前置吧，我觉得。
0: 对
1: 对，类似吧，或者说就是这种，就是因为我在这个人群里，然后你有的时候，但是你在这个人群里，你又以一种圈外人的姿态在看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事儿变得非常有意思。而不仅仅是爱好人群，而是在很多事上其实都是有用的。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觉得他在我的这种心态在工作里有时候也会有用，就是比如说我们原来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很多时候工作会陷入一个我理解的困境，就是说比如当你需要想一个创意，或者你需要想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因为你常年活在这个工作体系里，或者你常年跟这个工作最近发生的事儿产生关系，或者进行一些过密的东西，所以在你想创意的时候，你永远逃不开你最近接触的工作里的所有事儿。但是如果这时候

0: 或者你想一些创意相关的事儿的时候，你可能站，你可能跳出来之后的视角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是，我也
2: 就是其实我总结一下，就是孟琪说的，就是咱们之前说过的一种方法叫悬浮视角，就是这个悬浮视角其实是我听一档播客介绍的。就他说的这个悬浮视角是什么呢？就每个人其实你可以生出来一个小我，这个小我就跟着你，哎，你回头看他在你旁边，开玩笑开玩笑啊，他在你的大脑里。然后呢，你尽量客观的用这个视角去观察自己和观察别人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其实你某种程度上会跟激烈的情绪和解，我不能说一定是坏情绪，
0: 对，
2: 就是你某种程度上你会跟激烈的情绪和解。另外呢，你也能更清晰的看到自己和看到别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有恶劣情绪，或者是会跟别人吵架，或者是你会对别人有微词，都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被对方看见。那这个悬浮是、

0: 不同的生活环境下，他会有不同的想法，他会有不同的观点。
1: 我觉得你总结的特对，而且我补充一点，就是在我得到这个视角的这个我这种处事态度之前的状态，就是再往前几年，我当然也是爱好者里天天跟人吵架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每天在网上跟人吵架，
0: 看不出来，不认识那个时候的你，
1: 就是可乐于这件事儿。但在这件事，在我得到这个你说的悬浮视角之前，我意识到了一件事儿，就是你在网上跟别人吵架，不管你是故意的还是被动的，其实你终极的目标是你要让对方暴跳如雷和生气。
2: 嗯，
1: 那么达到这件事最好的效果就是你别生气。
2: 对，没错。
1: 如果你先生气，你不就输了吗？
0: 你就
2: 输
0: 了，
2: 输了，
1: 对啊。
0: 而且这个你不生气，还得是最好你真的不生气。
1: 对，就是你能真的，
2: 不是
0: 别
2: 演
0: 不生气，
2: 演一个不生气，那容易结节。
1: 对，
0: 对对对，特别容易有结节。哎，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话题特有意思，它跟很多社会现象其实都对得上，就是保护大脑前皮、前额叶皮层。就比如说最近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什么进一步长结节，什么退一步怎么怎么地，就是之所以会有长结节这种现象，就是因为你还是内耗嘛，生气嘛，焦虑嘛，对吧？
1: 对、啊。
0: 然后还给你们讲一个，我之前在咱们北京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办公楼附近的一个见闻，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广州爱喝凉茶，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就他们有很多古法的凉茶，班沙凉茶，大家应该听过。
2: 嗯嗯 嗯,
1: 嗯。
0: 还有很多种，我都叫不上来名字了。就是总之，在夏天，这种茶会特别火。那核心呢，就是为了让你降降肝火嘛、
1: 嗯、
0: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啊、
2: 嗯嗯嗯、
0: 然后我原来在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写字楼旁边就看过这样的一家广州凉茶店，它的卖点是什么呢？它的老板会看舌苔，就是一杯凉茶他也卖给你十几块二十块钱、
1: 嗯、
0: 很便宜、
2: 嗯嗯嗯、
0: 但是人家会附送你一个服务，就是哎，你伸出舌头来我给你看看，我告诉你你今天适合喝哪个凉茶。
2: 嗯，
0: 所以你可想而知他在附近就特别招人。然后呢，我有一天我也慕名而去啊，我就在旁边我就点了一个班沙凉茶，就挺苦的，说实话不咋好喝，就是一股中药味儿。还有几张小桌子放在旁边，然后呢我就坐在那儿喝凉茶，夏天嘛就觉得可以乘乘凉，傍晚了也不是特别的热。我就听见我在那儿喝凉茶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有好多从那个写字楼出来的上班族，然后去那儿买凉茶。哎，一个人说，你这个最近肝火有点旺啊，你应该喝什么什么凉茶。好，走了。再来一个，你看看，哎，你这个心火最近有点大，你看你舌苔比较厚，你应该喝个什么什么什么凉茶。具体喝的什么凉茶我不记得了，但是说实话，我听完六七个里大，最近熬夜了，要么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比较焦虑。后来我一想，是啊，那两种症状，要么肝火大，
2: 尤其是在那个写字楼附近，能有啥别的事？
1: 不是三大绝症嘛，肝火旺、湿气重、宫寒嘛。
0: 郭涵我倒没听说啊，反正就是我在那儿听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知道在那个工作节奏比较快的人的身上，就之前咱们也讲过，因为你很费心很费头脑的力量嘛，所以你整个的按人体是一个平衡节奏来说，你的能量都集中在上半截上半身头上，所以你就下不去。就是为什么你晚上会熬夜或者晚上会睡不着，因为就按我们中医的人体循环的理论，你很难循环下来，因为你上面的能量太重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选题从养生啊，从保护自己的大脑啊，保护情绪啊，哎，都穿上了，它是循环的。对，都穿上了。
2: 刚才徐然说的有一个观点我特别支持，就是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让你的情绪变得不可控的发展或往生气的发展都不好。就是你怎么调节这件事儿呢？我有一个比较，我其实就是一个挺容易激动的人，容易突然大笑，
0: 看不出来。你们俩今天怎么都开始就是用真面目示人了？感觉你们还有另外一边，我都不知道、是吗？你们说说。
2: 是，对，我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冥想。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挺老套的，但冥想真的有用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把冥想这个事儿想的特别难。觉得说啊，我要花很长的时间，什么都不想。其实刚开始入门的时候，你是可以想的，甚至你在冥想的过程中。

0: 中睡着了都没关系。冥想在我看来最关键的点是，因为就比如说咱们现在都带手表啊，带电子设备上面，它都会有这个冥想的这个什么选项。你就是让自己规定了这5分钟、10分钟，你不接任何的短信、电话，其实就是给了你一个纯放空的时间。
1: 嗯，
0: 这一段时间里边你可以随便想，你想什么都行，你想你看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还是想昨天上班生的气都无所谓，但这五分钟里边或者十分钟里边你就是不要跟外界有联系，完全在自己内循环。
1: 嗯，
0: 内循环的时候其实你很多时候你就会把自己的一些情绪给释放出去，很多时候咱们生气也好或者高兴也好，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情绪是要有一个出口，所以就突然的释放出去。
1: 冥想这件事太形式主义太刻意了，洗澡就行了。我突然意识到，
0: 不是因为我不形式什么，我洗澡我是必放播客的，我洗澡的时候还是跟外界有连接。
1: 哦哦哦，
0: 对，
1: 哦哦哦，
0: 就是我会每天，
1: 我洗澡不听东西，
0: 我每天真的会拿出5到10分钟的时间，就是在那待着，什么都不干。
1: 嗯，
0: 纯粹的什么都不干这件事儿，我大家可以试试，真的非常治愈。
1: 嗯，
0: 而且这个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你可以躺着，你可以站着，你可以晒太阳，你可以在公园里边随便怎么样都行，就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时间不用长，因为一长这个成本就上去了。你说上着班呢，突然我要冥想20分钟，让谁都不会乐意，就5分钟的时间。嗯
1: 嗯，
0: 真的是会，
2: 而且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冥想这个词儿，从词儿上它设置了一种门槛，让你觉得好像这个事儿特复杂。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不是，它叫调息。
0: 不是，对，就是瞎想都可以，你真的不要冥想，你就瞎想都行。
2: 对，其实特别简单，就是5到7个呼吸，其实就能改变你的情绪。这就跟我们中国人说的，你想发火之前先深呼吸3次是一样的。
0: 对，
2: 只不过冥想这个词儿吧，它听起来好像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吧。啊，你这个冥想其实也是有科学依据的。我是觉得我进入到30岁之后，我开始理解，就是视角转换的重要性。视角转换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其实我觉得冥想也是一种视角转换，因为核心就是你把你的起心动念的那个念头拿开了。
1: 嗯，
2: 比如说你在收微信，你在看短视频，对吧？就是但是核心，我怎么觉得咱们聊到这儿，我觉得核心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的行动力。就行动力是什么？你能决定我现在不看这些外界对我骚扰很多的媒介了，我站起来去冥想，去的过程比冥想我觉得更重要。
0: 嗯，当然
2: 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0: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为了对抗那种你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混乱，所以可能站起来动一动我觉得是最好的办法，甭管这种动是什么，你去洗澡也好，你让自己冥想也好，你调整自己的呼吸也好，就重点是你站起来或者是叫走出去。我觉得就是特别
1: 重要。其实重点就是说你能控制自己，当然都不一定是身体层面的，就是你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先离开这件事儿，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我们以前我们用那个老的电脑里边不是都有那个装那个机械硬盘吗？然后机械硬盘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碎片文件。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叫整理碎片的一个操作。对，
1: 对。
0: 然后我特别喜欢看它那个视图，就是一堆的那个碎片切的一细条的，
2: 小方块，然后整理成一块。
0: 这个常像是给这个前额叶做整理，包括离开啊。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我们编剧经常爱做的一件，就是我们编剧在动手开始写东西之前，会收拾屋子，会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很多人说我们编剧是因为拖延症就不想动笔开始写，但是后来呢，我跟一些朋友交流，他说什么呢？就是前额叶这个东西呢，本来就是这个部位是帮助我们规划做条理性的规划的一个功能。反过来说，你做条理性的规划本身也会有利于他的健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啊啊啊！就是你在规制东西，你把比如说屋子里边很乱，或者有一个今天有一堆事排在那儿特别杂，你把这个事儿捋清楚，这个行为本身

0: 是对你的前额叶的保护，或者是锻炼。
1: 嗯嗯嗯，
2: 还有这个说法？
0: 对，是的，是的，就是它有点像是锻炼它的那块肌肉，它的肌肉的功能就是整理规划，所以你通过这种整理规划会，为什么说碎片化的阅读、碎片化的这种资讯会伤害他，就是因为那个碎片化是不规律的。比如说像徐冉刚才说的，工作的时候突然会跑去处理信息，然后再回来来回工作，这种碎片化就是会伤害他。但如果说你比如说把这两大块时间分开，你比如说我此时一个小时就处理微信上的事儿，处理完了我做成工作模式再去工作一个小时，用这种整块式的就会辅助你的前额叶。
2: 反正我觉得上半段吧，最重点的就是说了大家的一些经验，我觉得都不能说是方法，因为好像现在都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特别好的方法，更多的就是经验分享吧。视角转换是一种，然后呢冥想是一种，或者是说调息是另外一种。另外呢就是编剧老师提了一个点啊，叫收拾屋子。收拾屋子它其实就是在做一种整体性规划嘛，可能也能按摩到你的前额叶皮层吧。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方式方法都多多少少有点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就自己也可以生成一个你觉得能让你心灵舒服舒适心情愉快的办法。而这个办法其实不太是那种消费主义下的说我给自己买点东西，
0: 对，
2: 或者是说我躺平，我就躺在那儿刷，就我觉得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都不是。
2: 然后呢，下半段呢，我会说一些我最近看有一点理论依据的一些办法，就是因为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啊，就是最近其实关于像什么，注意力障碍，或者是像注意力涣散，脑子觉得自己变笨了，从医学上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方案和手段的，这个方案跟手段的这个可得性特别特别强。下半段我来跟大家介绍几个，好吧？
0: 嗯
1: 嗯，
2: 好，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跟大家接着唠。

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今天在周末依然是邀请我的两位老朋友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讲讲，哎呦，听起来很高大

0: 现在这个时代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说短视频啊，比如说社交媒体啊，比如说朋友圈点赞啊，其实它都是会用碎片化的方式来触及你的前额叶皮层，让你的大脑释放更多的多巴胺。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大脑整个结构久而久之的就会发生变化。那如果你希望自己更保持一个有长期记忆能力，不会提笔忘字儿，提手忘事儿，然后呢，希望自己的情绪保持乐观稳定，心态积极，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按摩和保护一下我们的前额叶皮层。我上半段说到了啊，我就最近查了一些方式和手段，这个方式和手段说实话我有点没想到它这么简单，但我也没想到它这么有效。是什么呢？是看纪录片。
1: 嗯，
0: 我甚至搜了一下啊，就是结合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看45分钟左右的纪录片对于保护和锻炼前额叶皮层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效和科学的手段。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咱们的大脑思维路径啊，它其实就跟刚才面条说的那个特别像，它是一种肌肉训练。你的大脑皮层其实是不知道看短视频究竟是有哪些好的影响或哪些不好的影响的，是你的认知决定了我的短视频是不是看的时间太长啦，它是不是在影响我的身体啊。你的大脑只知道你常干这件事儿，那我就应该这么思考。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经历啊，就是因为我2年前搬家了嘛，就原来离台里特别近，现在离台里挺远，我现在住南边，就是我上班的路就变得比较复杂，就要穿2-3个环，因为我们单位在东二环嘛，穿过来环的时候，我原来每天都需要依靠导航，就是因为你啊哪个出口啊，就在哪个桥出啊，走哪个辅路啊什么的。后来我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我就忘了开导航，我发现就是所有的岔路其实

0: 提升哪怕是休息效率，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1: 没错，是的，我前两天听了一期播客，很长的一期播客，它集中的就在讨论关于深度工作。

0: 一个伙伴或者一个同事才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去刷短视频，所以你得有一个办法能让自己依然喜欢和沉浸在长视频里，它有点是这种这么一个状态。对，
1: 就是刚才徐冉说的那个锻炼那个逻辑是特别对的，就是我们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坐着的，但是坐着就是对身体有害，所以我们就需要花别的时间来锻炼身体，就是这么个逻辑。
0: 对，
1: 只不过就是把这个身体替换成了大脑而已。
2: 嗯，对，是这么个意思。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刚才就是你们在说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关于纪录片这个事儿，我发现纪录片完全能合上我们上半段我们各自说的这些就是经验上的逻辑。你比如说冥想，然后归纳，然后整理，包括看纪录片的时候，它纪录片是有，它实际上有一个逻辑，有一个故事，有，而且会时长都会长，会让你在单一画面里吸收的信息也会更长一些。
2: 嗯，
1: 所以这些归纳起来都是跟我们上半时段我们自己的一些小的经验能合上的，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嗯。
0: 对，
2: 哎，你这个刚才你说的挺细致啊，就是，我在看那个有一些医院或者医疗机构给出的看纪录片的建议的时候，他提了几个特点，很有意思。他说你不要看那种镜头切的特别碎的快餐式的纪录片，因为纪录片有很多种嘛。
1: 对，
2: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当短视频这种媒介，或者是说图文这种媒介，它更凡是那种镜头特别特别多的那种短视频，它大概率啊，它的浏览量会更好。为啥呢？它更刺激，这其实就是更底层的一种对你激素刺激的手段跟方法。但是这纪录片好像更多的是相反，就像刚才面条说的，它可能一个画面它一路走过去推上去，它就一直推，它可能会推15秒20几秒，会比现在短视频视角切换的这个速度要慢很多。
0: 我只能说还好吧，因为我最近工作有项目里在策划纪录片，然后我也因此看了一些纪录片，但我们不是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状态的看，我就是工作的功利角度的去翻了一些纪录片。其实现代的纪录片已经是一样的了，就是你可以说它的故事线相比短视频来说是长的，但是它的镜头切换是非常快的，因为这应该是当代影视发展的一个套路，或者说这东西趋势就是。

0: 内耗，一会儿把自己当回事儿、
1: 就是，
0: 一会儿内耗，一会儿把自己当回事儿，
1: 一会儿 ICU， 一会儿 KTV。我觉得这可能跟现在的这种就是情绪的传达也有关，因为绝大多数
0: 有关系。
1: 就是这么说吧，朋友们，就是我现在做短视频嘛，就短视频，如果说非说在这个流量的场域当中有哪些规律的话，那只有一条，就是你要传递情绪，而不是传递信息。我们过去啊，我们的传统媒体是反过来的。过去我们传递的是信息，我们不传递情绪。大家还记得，你很少会在过去电视比较主流的时候，还很权威的时候，这种媒介形式比较权威的时候，你是很难见到一个电视主播他在节目当中放声大笑，或者是说泪流满面，就这种情绪性的表达你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吧？
0: 不专业，
1: 但是你现在在看短视频平台，对，我们过去认为这是没有这是违背了职业道德，或者说不符合职业要求，没有职业素养。如果说一个主持人或电视尤其是新闻类的，他在播新闻的时候，因为太感伤了，或者是太被触动了，如果有情绪性的表达，可能观众在某种程度上会买账，但是从我们的职业规范上来讲，它这个就是不合格的。但是短视频不是，短视频传达的都是情绪。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刚才面条说的那种一会儿 ICU 一会儿 KTV 一会儿 ICU 一会儿 KTV， 是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情绪性的表达就是希望你一会儿 ICU 一会儿 KTV 一会儿 ICU 一会儿 KTV。
0: 对
1: 对，是是。所以我觉得刚才孟琪说的这个挺好，虽然我们俩老岔他啊，但是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0: 岔他也没事儿，他根本不在乎。
1: 对对对，
0: 伤害不到他一
1: 半分。但他的这种心态我觉得还是很宝贵的，就是不把自己太当事儿，也不把别人太当事儿。这其实就是就是庄子不就是这个心态吗？就很高级的，很高级。很高级。怎么样，于梦琪，我这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了吧？
2: 是是是是，老厉害了。就是，但是我觉得中间那个也很重要，就是你要在一些事儿上是对自己很有自信的，要不然它就容易变成一种很消极的想法。
0: 我跟你说，孟琪，这两边是必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不足够自信，你是没有办法不把别人当回事儿的。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2: 对对对。
0: 你说一个人觉得我自己哪哪都不好，然后还不把别人当回事儿。那可能确实需要去看医生了。
2: 对，其实你这么说，我突然觉得是对的，就是其实内心想法是一种，就是我挺厉害的，但实际上我屁都不是，就是是这种状态，的最底层逻辑，
0: 又开始了。我想就是孟琪这个说，就是什么呢？大家就是可以给自己自信的时候，就想就看到自己哪些事情可以做好，就持续的去做这件事儿。哪怕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正。

0: 就
1: 我跟你说，咱不管别人，咱就对自己好点，别的不管，管不了别人。
0: 而我必须要说，就是对自己好点这个概念，其实过去一些年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你会发现，尤其
1: 是
0: 在移动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对自己好点就是给自己多买点东西。但我觉得现在已经完全变了，现在对自己好点就是多点体验，而且是多点那种深刻的体验，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到最后吧，咱也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生活方法和生活经验啊。我觉得核心就是你让自己有一个深刻的体验就好了，甭管是什么。
1: 对，不要花钱买体验。
2: 是的，
1: 对。
0: 啊，那怎么买体验？你去看演唱会不也得花钱吗？
1: 不是啊，就是你看花钱的这个体验，其实都是相对来说都是短的体验，
2: 不太是一回事儿。就是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我以前看到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其实我觉得在生活里很多事儿都是，就是我们应该要经验而不要知识。就是你坐在屏幕前看到的大部分东西是知识，那不是经验。就是你觉得喀纳斯湖真美，你对着那手机，那不是你的经验，你只是看见的。
1: 对，
2: 就是
1: 对，
2: 是，对，就是我们说和朋友在河边散步一小时非常舒服，你觉得啊真对，但你不去那也不是经验，那是你的知识。就是当然经验分为昂贵的稀有的和那个唾手可得，但只是你就是不愿意去做的。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还是应该多要经验而少要知识。
0: 我同意，就是现在我们太容易获得知识和信息了，你就放眼望去互联网上全都是。
2: 对，
0: 太多了，有点
2: 对
0: 太多了。我原来总觉得就是那个还会在互联网上收藏一些，哎，说这个得收藏起来，以后再不看没有了。现在觉得收藏好像也不太需要了，
1: 收藏了，确实收藏了，但再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九号夜间到十号凌晨，阴转晴，南转北风三级，短时阵风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十号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

0: 见一些人哈，就是从来不动，
1: 动不了，一动一身汗，
0: 然后就一定要在那个沙发上吹，能待三天都不出门，
2: 不好的，就还是要动。就是中医上讲有四个字叫无厌于日，你别怕。
1: 那哪四个字？无什么？
2: 无厌于日，不要害怕
1: 哦，
2: 太阳，就是你要跟太阳做朋友。你别老躲在这个屋里头吹空调，还是要动起来。但是确实是你像刚才说的那个都已经出大汗了，
1: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还是得避避暑的，就是要讲究一个度。我们中医就讲那个中庸嘛，
1: 嗯，
2: 不要太过也不要刚刚好，
0: 咱俩两个极端。
1: 嗯，
0: 你是那个。
1: 你这两天跑马拉松去了是吗？
0: 不是，但是这两天我天天跑步，我这四天跑了三天步，然后每天都是7公里。
1: 是吗？
0: 真的，我就是躲雨。
1: 怎么一点没见瘦啊？
0: 我吃的好，给晚上加餐了。
1: 啊，对对，不动的话哪有力气减肥呢？是不是？不动一动，不吃一吃，它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奔头嘛，对吧？
0: 是的，好。
1: 欢迎各位伙伴哈，这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您属于练起来那一会儿的，还是一两点歇着那一会儿的？您觉得怎么运动更养生啊？欢迎各位伙伴来到我们的。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我们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推拿科主治医师郝维哈，青年才俊好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聚会。哎，就我特别好奇哈，我们今天讲养生运动，就为什么会请一个推拿科的医生来？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就你们推拿科医生是有一些什么隐秘的功夫在身上，对吧？就我们跟医院提出了这样的需求，然后人就把派推拿科的医生出来了，所以来给我们讲讲吧。
2: 其实不光是推拿科的医生，针灸科的医生，其实我们都会平时练一些功法的。
3: 哦，
2: 对，其实在中医里头，推拿其实它包括就是像我们看到的这些就是手法的治疗，还有一些是另外一个部分，它就是功法。
1: 这个功法您给拆解一下呗。
3: 什么功什么法？
2: 对，功法其实现在大家就是咱们传统的导引。

0: 那没劲儿，然后爱爱爱拉肚子。最近两年呢，自己调理的好多了，想问问老师，吃些这个姜泡醋这个习惯好不好？我夏天特别爱吃姜。
1: 哎，其实这是可以的，如果要是你可以接受这个姜的这个味道是可以的啊，这个姜泡醋，因为你也不可能是天天刚吃，其实偶尔你泡一点，喝点温水泡这个姜是很好的
2: 啊。不仅可以用醋泡，可以用温水泡也行。
1: 温水泡其实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姜和大枣煮在一起，煮这个姜枣水也很好
2: 啊。

0: 所以其实虽然是要练，但是我们一定要适度，微微出汗即可。
1: 这我以前做就不好，就刚刚不是说了吗，四天连跑三天步，完了每天都是满这个浑身大汗，我甚至觉得哈，要是没汗没出透，就今天跑的都不过瘾，这个我得改一改
2: 啊。所以其实凡事还要讲个度哈。
1: 下半段聚会问问好医生，那练的都是什么功，刚刚说了那功法，
2: 对，
1: 咱们就这个非专业从业者自己在家能不能练练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咱们时光聚会，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接着聚会，接着聊。
3: 周一玩儿，周二闹，周三周四不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4: 周末咋玩啊？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今天为大家带来养生局，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为大家带来详解中式健身秘籍。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推拿科主治医师郝维。再一次欢迎郝医生做客我们的聚会。
2: 嗨，大家好。
1: 这个我们也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一些互动的内容哈。小桥流水说，我想问一下郝医生啊，我颈椎不太好，就脖子老是很僵硬，有的时候就浑身都紧，像这样是不是就是推拿一下就好了？
2: 推拿的话其实就是一部分，更多其实真的是练练功法，其实很多在家其实就可以。
1: 这又回来了，这个功法绕一圈是绕不开了。来，您给我们讲讲您这个功和您这个法吧，好好详细拆解一下，不要再用引导这两个词了，好吗？导引这两个词。

0: 我有印象，《易筋经》啊，五禽戏其实都是有接触过的，但实际上后来自己确实练的比较还是比较简单，就是像八段锦呀，然后包括现在因为做推拿，可能会做一些像《少林内劲》《一指禅》这些功法。
1: 怎么能这么轻松的就说出来了呢？你怎么能这么云淡风轻啊，郝医生？
0: 对对对，但是还有平时就是也会那个像大家一样就是跑跑步啊，这些都会有。
1: 失敬失敬啊。失敬失敬。
2: 您展开来说说那一筋经那什么一指禅怎么个练法啊？
1: 是我们在武侠小说里看见那个样子吗？
2: 那腿啪一下能摆270度，是那个吗？
0: 其实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夸张。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帮助我们调节身体这个气血。比如说我这个，哎，可能我就刚才那个朋友说我这个肩膀不舒服，
1: 全身紧。
0: 哎，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它有一个上举的动作，就可以把你这个肩膀弄开。不像那个武侠里头那个一下就是怎么发一个波什么。

0: 我怎么这么累？那其实有的人会觉得，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气血不足，我被对方干扰了我自己的气场，
1: 就是我的气是打不过他的气的。
0: 对，
1: 我要想给你推拿或对你实现了一些治疗啊，
0: 我跟你过招，我要强过你
1: 啊。这个过招可能只是说我手拍在了你后背上或摸在了你肩膀上，但其实就是那个气已经开始咔咔咔咔咔的发了一个波。
2: 哦，我只有比你强，我才能帮你治病，帮你治疗，
1: 是不是很神奇？怎么样，我们今天这个选题是不是很有趣？没想到吧，就推拿科里边有很多这种像江湖大侠一样，就是他带着一些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就是对于武林的向往，对于武侠的一些幻想，就他里边肯定还是有一些理论依据的。
2: 对，练这些功要配合这个《武林外传》使用，效果更佳。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哈。
1: 哎，
2: 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为大家带来今日聚会的第二支歌《凉薄安然无恙》，大家消化消。

0: 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欢迎回到我们的聚会，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推拿科主治医师郝维，再次欢迎郝医生做客聚会。
3: 大家好，
2: 哎，我们来看看各位伙伴的互动哈。瑞瑞宝妈说，哎，今儿这节目听的我就很想出去推拿一下。
4: 就是我啥事儿没有，我推拿一下有这种意义和必要吗？还是说我确实是出现什么症状，我得去推拿一下呢？
2: 可以作为一种保健手段吗？
3: 嗯。其实更多，如果要是你就是保健的话，真的就是自己
2: 活动活动
3: 活动就更好。对，因为是这样，推拿它达不到你自己做这个活动的这个，我给你做一个磨腹，我磨的其实是磨的是你的表面，
5: 就揉肚子，
3: 只是表面。但是比如说像我们五禽戏里有那个熊，哎，你这样转的时候，你这个动作虽然你的这个动作。啊，你虽然就是你做的这个动作，但是你并没有，我真的是摸到肚子。
2: 你只是像熊一样把两只手放在胸前，然后全身跟着一起摇一摇，但其实 你没有做揉肚子动作，你肚子也跟着活动了。
3: 没错，是这样的。
4: 啊，
3: 特别棒这个表达。
2: 所以我必须用语言去描述一下，因为在说这话的时候，郝医生其实是做动作的，但是我不解释，大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4: 你肚子啤酒肚得多大，他才能跟着晃啊？
2: 反正就是晃起来嘛，就喝前摇一摇嘛，摇摇自己嘛。
4: 问问郝医生，推拿这个，就如果哈，我真的来这儿，咱们这中医院挂号挂上郝医生的号，推拿能给我带来什么呀？
2: 就是你们推拿一。

世界，走遍了全世界，最后才发现自己的笑容才是最美的风景。淡淡滑落的是岁月的痕迹，我们只是在蓦然回首当中笑叹岁月依然静好。

一首老歌来自空气补给站乐队，主唱的声音常常让我想起张雨生，他们都有那么一种高亢执着，一种奔向广阔天地的既视感。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往哪个地方倒，水往哪个方向流，河就往哪个方向淌。你是风还是草？

深入心底的一份情，就这样被一把嗓音唱了出来，真挚的感觉油然而生。现在好像也是听到了节奏，鼓点在一声声的敲击我们的内心，深深的爱情坠入我们心田的感觉。刘庆，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作人，带来了这首《坠入》。

0: You are beautiful，
1: 这份炽热也会让你想起这首 Young and Beautiful， 并跟着它回忆人们的年少轻狂、生长之痛，那些磕磕绊绊，那些求而不得，那些失去与释怀，那些眼泪，都是我们一辈子都很值得珍藏的故事。

丰富，情绪到高潮处也是点到为止。今天我们的蓝调北京要走到了尾声，最后安排一首老歌吧，雨丝情愁，吕珊的一首歌，改编自五轮真功，旧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回忆也跟着生动起来。歌声中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您明天晚上10点更多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想要重温这些好歌，也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晚安好梦，明晚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乐的心灵守护者。
1: 哎呀，刚才说生活的烦恼，请你跟妈妈说说这是什么歌。
0: 生活的烦恼。
1: 这是常回家看看。对，我们的嘉宾呢，他拥有18年三甲医院临床心理治疗经验，曾经奔赴抗震抗洪抗疫一线，用专业抚平伤痛。他脱

0: 看世界的，所以你知道看自己是需要借助工具，同时还得做好心理准备的。
1: 嗯，
0: 所以不要随随便便就剖析自己，没事儿别剖析，攒足了力气再一次剖析，一次成长。
1: 对，反正我之前呢跟

0: 二位主持人已经在做我们的 CBT 认知行为疗法当中的一些内容了。
1: 我们这么厉害，
0: 你们不经意已经在做心理治疗、心理干预当中利用某一项原则在已经来做事情了。
2: 来，咱们结个账吧。
1: 感兴趣的领域，
0: 对，
1: 尤其是像我们开头说的，大家现在有很多的焦虑啊，很多的压力，有时候都没来由的一些压力就会给到自己。所以心理医生，我们更好奇的是，他可能原来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故事，然后呢，让他得到某些思考，再加以专业的加持。对于石宇老师来讲，您跟心理打交道已经20多年了呀。
0: 对呀、啊，
1: 从医生，对吧？从三甲医院的医生，一直到现在工作室的创始人。
0: 对，
1: 那最开始在大学的阶段，就是萌生了这个选择专业的时候，就萌生了跟心理学之间的一些兴趣吗？
0: 对，这个我特别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哈。因为今天我们工作室在做老师的团体培训。确实有老师也在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看到我好像从来没有职业倦怠过？因为职业倦怠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发生的，在职场当中一个高发的一个问题，对吧？就是你再热爱，可能也有某一个时刻、某几个时刻，你感觉耗竭了。但是我真的回想起来，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我也可以从根儿上跟大家来说一个理由是什么？因为这是我选的。不是任何人替我选的，也不是我被迫选的。我记得我曾经小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听话，然后是个乖宝宝。

0: 这个科虽然有新生命，但也不能阻挡我放弃它，
1: 不能不能阻挡我诞生个人的新生命，是吧？
2: 这应该是对于一个刚刚去实习的一个大学生来说，学临床医学大。

0: 什么太大的身体反应，而我站了5个小时以后，我就开始有点晕和抖。
1: 主要是手术过程是吧？
0: 对，对，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资格上前台，都是在后台观摩。我已经站不稳了，你想我要再站在手术台前，我又会怎么样呢？对吧？你那个时候你还能弯一下呀，歪一下，靠一下，但是你要上前台，你是完全不能碰的。
2: 对，更累。
1: 我为了患者的生命安全，我还是别了。
0: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后来我就观察，这个得有反观啊，就是我观察外科医生他到底男女比例怎么样，发现只有乳腺的是女医生。

当时有一位当时70岁哇，70岁的一个老教授，头发的花白，就是我们国家非常知名的一位叶教授。我当时真的是特别钦佩他，我就想，你看他做的那么厉害，而且做完了手术很有成就感，立马解决。

0: 嗯，我想算了，这就是我的职业生涯，我觉得我跟医院无缘了。我要跟他 say 拜拜了，
1: 所以咱们也不是就是叛逆，就是我一进去我就头疼闹心，不是，是都体验了这些科室，咱也都走过了。
0: 对，你
1: 确实有理由。
0: 哎，不是，我当时是没理由，
2: 总是给自己找理由，
0: 没理由的想放弃，因为我童年就是对医院的印象不太好，因为我经常看牙啊、就是补牙，我对医院的那个味道，还有医生给我带来的这个印象、记忆都不是很美好。
1: 晕医院，
0: 医生很好啊，只是我害怕他。

0: 这都跟我们实际工作情况完全不符。
1: 这都捞着呢。
2: 对，实际应该是更久。
0: 对，所以你看我投入了这么多，主动去选择，所以我后面才不会出现职业倦怠啊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但凡是妈妈替我选，那我就会把你看我累了，你看都是你给我选的，然后我也不顺利了，你看都因为
2: 有的可怪了，这是不是？
0: 你看你帮我要选那个不就得了吗？就不会遇到这事儿。你这都是人的合理的一个心理投射。所以我认为自己选才会减少职业倦怠，以及会减少你在这里面的阻抗。
1: 所以我们听到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石宇，今天第一个跟我们节目密不可分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叫峰回路转，那你选择心理医学科，是不是对于你来说是你的人生的第一个峰回路转？
0: 对呀，这是真的是第一个就选择了一个合适的适合我的一个科室对，就是我从业的一个专业嘛，相当于一个巡临床的大临床，内外妇儿都包括。

男人们对这两样东西的看重。在《世说新语》里面还专门有个章节叫容止，专门记录了各种高颜值男子的行为举止和样貌特点，还会把美男子和样貌丑陋的男子放在一起对比。其实呢，在比魏晋更早的先秦时期，男子们就开始注意自己的颜值了。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当时有个叫邹忌的大臣，非常乐于和身边的人比美，他的参考对象呢是城北徐公，那是一位在齐国国都里比较受人待见的美男子。

让身材变得单薄纤细，这也是有可能的。说不定司马迁看到的就是这时候的张良的画像。在秦汉时期，您要是说一个男子面若好女，也不一定完全是贬义词。因为在汉朝的时候，男子化妆也并不是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他们不仅追求自然的白，还要特意去敷粉。据《汉书·宁信传》记载，汉孝惠执政的时候就有过这么一条着装要求：郎侍中皆冠被带敷。大概意思就是说，官员们必须衣着光鲜，带妆上班。铅粉，因为米粉呢特别容易脱妆，所以铅粉是。到了汉末，时代动荡，各种思潮碰撞，男人们对于自己的容貌管理也走到了一种很诡异的地步。这还得说到

0: 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0: 他推行仁政，安抚百姓，延续朱棣时期的都城建设，稳固了北京作为帝国都城的地位。这位历经监国磨难的皇帝终于登上了权力之巅。登基以后，他会如何回报当年与自己共患难的杨士奇、简易二位大臣呢？那么今天呀，又是西方的母亲节，您知道明初的三位皇后，哎，三位贤德淑惠的母亲，对于明初的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有着重要的作用吗？那这些故事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精锐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朱高炽登基以后，如何回报共患难的两位大臣？永乐22年，北京紫禁城的冬寒啊还未散尽，新皇帝朱高炽身着龙袍，站在承天门的城楼上，望着脚下这座刚刚成为帝国都城不久的城池，眼眶微微泛红。

朱高炽突然闭上了眼睛，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幕。有一回啊，他奉命前往明孝陵祭扫明太祖的陵墓。他天生肥胖，行动不便，在陵墓的石阶上不慎跌了一跤，狼狈地趴在地上。到来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尖锐刺耳的狂笑声，他回头一看，正记了一辈子。朱高炽忍，这位隐忍了20年的新皇帝，终于可以在信任的人面前卸下所有的伪装。见皇帝哭得像个孩子，简易啊鼻子一酸，也跟着放声大哭。杨士奇呢，同样是泪流满面。三个人就这样在大殿里啊是抱头痛哭，哭了一阵，

0: 所谓君臣相知，大概就是如此吧。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哎，他们用自个儿的言行书写了母亲二字，最动人的篇章。说起马皇后，朱元璋总是又敬又爱。这位皇后啊，长得是大手大脚，哎，有个外号叫马大脚啊。

子兴手下当兵，因为能力出众，战功赫赫，渐渐引起了郭子兴的猜忌。郭子兴啊，性情暴躁，不能容人，

更狠的是呢，郭子兴的儿子落井下石，吩咐守兵啊，不许给朱元璋送饭，想把他呢活活的饿死。消息传到马氏耳中，他急得团团转啊，丈夫在牢里饿着肚子，他怎能安心呢？马氏偷偷的烙了一张饼揣在怀里，急匆匆的往牢里赶。刚出炉的饼啊，滚烫滚烫的，他的胸口被烫伤了，但是他

这样的送饼啊不止一次，每一次马氏去牢中探望，怀里都揣着刚烙好的饼，每次胸口都会烫伤，但是她每次都送。那一道道疤痕是她对丈夫最深的情谊。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封她为皇后，马国母却从不骄纵，背诵《列女传》，她高兴地把徐氏叫到跟前：“你念给我听听，那些个贞洁烈女的故事，我也要学。”婆媳二人就这样坐在南京的宫殿里，一个念，一个听，时而感叹，时而落泪。

0: 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转一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
1: 今天是周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依托短视频平台引流，专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六名，彻底斩断一条短视频引流、多层转账洗钱的违法犯罪链条。经依法审讯，六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搭建洗钱网络，利用空壳公司及对公账户为电信诈骗赃款洗钱的犯罪事实。目前，六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后续深挖侦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
1: 当前北京全市正飞絮的高发期，市消防救援总队昨天通报，风、晴晒等天气因素的影响，五月以来全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情居高不下。五月一号到八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了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其中无损火警102起，火灾18起，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报道，从火警的时间分布来看，在五月的七、八号两天达到高峰，分别为48、37起。从地区分布来看，房山、平谷、顺义等区报警较多，都超过了10起。从燃烧物看，多为杨柳絮、杂草、树枝和垃圾。

0: 与学生特点，将人形机器人融入校本课程开发、课后社团活动、科创兴趣培养以及科普实践课堂等多元场景。这是北京经开区推动人形机器人在更多场景落地的重要实践，为探索机器人加教育规模化推广应用积累了宝贵经验。
1: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开展。这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文物，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都创下首博历史之最。展览共分为三个部分，玛雅的世界部分呢，在既往的巡展基础上新调集了一批墨西哥文物，90%的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呢，将首次全面展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揭秘墨切贵族藏俗和高超的金属工艺。其中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大自然的精灵部分以故事性的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结，参展文物都是第一次来华。市民呢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票，票价128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39天没有相关症状。宜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陈某及家庭成员采样检测汉坦病毒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经专家研判，陈某没有感染风险，没有社区传播风险。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网传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呢是不实信息。一切行业监管动态和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同时希望新能源汽车企业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保持信息透明原则，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并且建立畅通高效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锁电相关的投诉争议，用诚信经营守护品牌口碑。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近日组织了全区核练，核练顺利完成，表明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备设施状态良好，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传来新的消息，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且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太极计划是我国自主提出的太空引力波探测方案，计划用三颗卫星在300万公里的距离上用激光精确测量引力波，难度极高。此前我国已经成功发射了太极一号卫星，验证了核心技术。
0: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简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昨天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超导量子计算机由我国自主可控。
1: 昨天上午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EXPO 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目前呢，中国境内已经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的覆盖范围基本的覆盖了亚欧全境。
0: 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5月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入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的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所谓海盗式行动。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1: 俄罗斯昨天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且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呢，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苏联已经是5月9号凌晨，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
0: 记者当地时间5月9号了解到，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在当地时间10号凌晨3点到5点停泊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并将于当天清晨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迪纳利亚港。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确保安全，乘客将在港口乘坐接驳艇下船，然后乘坐车辆前往机场，等到接乘客回到各自国家的航班准备就绪之后即可出发。整个行动将以隔离方式进行，不会与当地居民发生任何接触。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

0: 而种植化肥用量较低的作物，导致今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进一步推高小麦的价格。预计今年全球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当中撞上了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了12人轻伤。边疆航空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的机型为空客 A321 机型，载有224名乘客和机名7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国际机场。

0: 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接下来将对战日本队。在稍早之前的女团半决赛当中，中国队大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迎战日本队。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热点聚焦。
2: 菜百首饰母亲节温情献礼，购物返券、公费优惠福利不断，嘉禾祥瑞系列新品上柜，买首饰到菜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目前各路口路段行驶正常，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子呀，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转一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8685858 68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

0: 在接受节目新闻、中国蓝新闻等媒体采访的时候，王暖暖表示，遇到直播，他一般早上五点就要起床，连续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长。工作时连吃饭和化妆等碎片化的时间都被利用到了极致。多轮手术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本来就很差，连续高强度的工作，身体根本恢复不过来，每天都在剧烈的疼痛，要吃大量的止疼片。
1: 无忧传媒呢也在昨天下午发布了声明回应，表示说王暖暖身体出现不适之后，公司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全程陪同就医。公司的多位负责人呢也前往探视，公司目前已经暂停了他所有的直播、短视频拍摄和商务活动，直到他身体完全康复并且自愿恢复工作。期间呢，公司全力协助他获得医疗和心理支持的保障。后续呢会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和个人意愿调整工作节奏，确保工作强度在他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0: 资深劳动法律师、北京市中顿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传明认为，如果王暖暖的讲述

0: 所以认定为呢严重的精神损害，依据民法典主张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呢，这种行为又有强迫劳动的事实存在，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相关的规定进行呢解除劳动合同，禁止下播，当众辱骂，恐惧灌输，这些不是管理手段，而是呢真真切切的违法的侵害精神健康和职场霸凌的具体体现。
1: 当然这中间呢还有一个职场 PUA 的说法，在心理咨询师张以文看来，能否认定为职场 PUA 还要进一步的分析和

加上呢有相应的网络表演的经济资质，没有这些资质的呢不允许他签约主播。同时呢，如果说有违法经营的情况、无证经营的情况，要重罚。最后呢，比如说严重侵害劳动者的身心权益，造成呢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包括人格权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要追究刑事法律责任。第二点呢，要明确

0: 进行放生，回归自然。
1: 这次事件并非偶然，近期深圳已经发生了多起蛇类进入居民区的事件。就在同月，坪山区一建筑工地内也发现了一条眼镜蛇，消防员同样迅速出动将其捕获。专家指出，每年4月到11月是蛇类活动的高峰期，尤其是雨后清晨和傍晚更为活跃。随着城市绿化水平提高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蛇类等野生动物活动的范围与人类居住区域有所重叠，导致了相遇的几率增加。
0: 蛇出没啊，确实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反应，但是也给公共安全风险的防控提出了新的课题。这要求城市管理者不能止步于生态建设，还需要建立更为主动精细化的生物安全风险管理机制。值得欣慰的是，深圳市已经在多家医院配备了包括抗眼镜蛇毒血清在内的多种抗蛇毒血清，为应对此类突发事件提供了重要的医疗保障。
1: 无论是一条从天花板坠落的眼镜蛇，还是其他的野生动物与人类生活区域的交织，不仅考验了城市的应急响应能力，同时也是城市化进程当中

0: 镌刻老成旧时光，新露台威风扬，映照首都新气象，中轴县里古蕴藏，霓虹灯下夜未央。北京交通广播融媒体系陪您寻访老胡同里新篇章。
1: 听众朋友您好，本期节目是由记者孙元采制的《胡同不一样》，鲜鱼口街百年烟火正兴潮。鲜鱼口街位于东城区前门街道辖区，最早因集中售卖鲜鱼而得名，从清代以来就是一条商贾云集、热闹非凡的商业街，著名的天乐园大戏楼也坐落于此。如今鲜鱼口街已经成为了老字号美食一条街，这里的烟火气十足，成为展示古都市井文化的重要窗口。上午10点多，站在鲜鱼口大街和前门大街交叉口，向东望去，一处古色古香的牌楼格外引人注目，中间写着鲜鱼口三个大字，旁边有两只小红鱼围绕，颇具特色。顺着鱼鳞状的石板路走进胡同里，两侧的老字号商铺林立，路面上一条栩栩如生的金色小鱼仿佛正在游动，井盖上也装饰着鱼形的图案，路灯也设计成了小鱼篓的造型。其实鲜鱼口街的由来就和鱼息息相关。前门商业区服务中心副主任赵乐说，
2: 这条街呢是由于住在鲜鱼口里的这些个居民呢就常以这里的鱼来这里售卖，因此的

0: 大家耳熟能详的便宜坊、天兴居炒肝、庆丰包子等等这几家餐厅。
1: 如今的鲜鱼口街被打造成了独具特色的老字号美食一条街，依托着相邻的前门大街的火爆人气，成为了众多中外游客和本地市民所喜爱的老北京胡同。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鲜鱼口街的核心段虽然只有200多米，但胡同里和周围却聚集着众多的老字号和特色商家。在位于鲜鱼口街西口的都一处烧麦馆里，食客已经坐满了大厅，几乎每桌上都摆着一屉烧麦。今年72岁的李叔叔说，
2: 刚才吃羊肉的和三鲜的比较不错，烧麦里边的馅儿品种也多了，不像原先比较单一。70年我是大学毕业，在这边实习，上那个前门大街溜达玩，就一看这个老字号，就进来吃一顿，没有像现在这个环境这么好。
1: 都一处始建于1738年，最初叫王记酒铺，后来由乾隆赐名为都一处，并亲笔题下牌匾。相传在1752年的除夕夜，乾隆在微服私访后来到这家小店用餐，对餐食和服务都非常满意，他品尝的白菜也成了后来的名菜乾隆白菜。都一处烧麦第八代传承人、都一处前门店经理吴华霞说，
3: 他吃得很开心，说哎，你们这个地方呢确实很好吃，店叫什么名字呀，就说我们以后会差人过来打包。他说小店无名，本人姓王，叫王记酒铺，这个老

0: 恐怕只有你这一处了，就说京都只有此一处，所以就叫一处。
1: 经营数百年的都一处不仅是中华老字号，其烧麦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都一处的烧麦不仅好吃，更是好看，每个都好似一朵精美的绢花，花边层层叠叠。这包烧麦的手艺里头可藏着不少门道，吴华霞介绍。
0: 都一处烧麦它是山西走西口传到了内蒙，然后呢又传到了北京，其实我们还是偏北方这个口味，主要依这个牛羊肉啊猪肉啊，就依这些肉食的为主，最讲究的地方就是它的16道工序，它都是有严苛的。

0: 释，正阳桥遗址考古发掘为研究古代护城河防御、水利和交通体系提供了关键物证。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运营负责人张子墨提出，
1: 2021年的时候，有中轴线申遗的这个大背景下，正阳桥的这个区域呢，有两次的考古挖掘。

0: 人寿文化的文创产品上会持续更新，同时呢会做一系列的联名，更丰富更灵活的形式呈现出来。
1: 晚上六点多，鲜鱼口街里的夜生活拉开大幕。在位于鲜鱼口街东口的天乐园大戏楼里，年轻的京剧演员们正在大厅里描眉点唇，为观众们展现传统京剧妆容的上妆过程。《霸王别姬》中虞姬的饰演者，青年京剧演员

0: 天乐园大戏楼始建于1785年，极具传奇色彩。戏曲大师梅兰芳在此出道，程砚秋在这儿成名，中国第一个女子科班重雅社也在这儿成立。这里见证了京剧的诞生和发展。现在的天乐园成为了一处综合功能的京剧体验馆，适合各年龄段的人群打卡。天乐园大戏楼运营经理玛丽介绍，
1: 剧目的类型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的话是我们的创新京剧，比较受青年还有外宾欢迎的一个剧目，一共是6个经典剧目，我们截取了最精华的一个亮点的片段分享给大家，会融合了大量的创新的技术还有互动的环节。第二大类的话是我们的亲子京剧，周末以及寒暑假，像我们的大闹天宫、武松打虎亲子的内容。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是在近期推出了传统折子戏专场的演出，介于我们普通的大众以及戏迷票友共同来欣赏。
0: 在天乐园，观众可以学习京剧的演唱，观摩演员化妆，拍摄京剧写真，全方位的探秘京剧的台前与幕后。在这里，京剧已经从舞台上的古老艺术化身成为了可感、可触、可体验的文化内容。玛丽说，
1: 我们是从去年5.1开始接手和运营咱们的天乐园大戏楼，整个的面

是社会共识的生动实践，倾听真实需求，吸纳社会智慧，在运营安全、客流规律与出行便利之间寻求最优解。试点服务大力提倡绿色出行理念，鼓励更多市民选择地铁加骑行的低碳组合，让绿色成为首都出行新风尚。此举将有力促进文商体旅融合发展，实现轨道上的美好生活与城市活力的双向奔赴。北京此次创新探索不仅为骑行爱好者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携车出行体验，更展现了城市治理的温度与智慧。未来交通部门将持续收集市民反馈，动态优化服务，让轨道加骑行

0: 所长，
1: 刘所长，欢迎您。
0: 来，您在中间吧，您在中间。来，今天呢，两位老师，从开头啊，就一路跟着我们一块来体验。当然了，除了他们两位之外呢，沿途我们还有这个
1: 骑友，
0: 骑友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战区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关注的，我们也可以随时交流。通过我们今天沉浸式的直播，带大家真的是深度的体验和来打卡。
1: 是，
0: 我想先问问一下雪杰所长啊，今天跟我们一样都是第一次，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期待啊？
2: 我还是蛮激动的，而且我觉得这很酷，因为以前像比如说坐地铁，大家就会觉得哦，我上班啊，然后办事坐地铁，然后这次会觉得哇，这个跟游玩结合的这么紧密，还是觉得心情很放松。
0: 没错，因为这次我们选择的这个四条线，包括这十一个站点，其实都跟大家去京郊旅游、
1: 对
0: 京郊骑行有很大的一个关联。那这样啊，咱们也先问问这个张庆经理，在这个咱们设计路线啊，包括咱们在5月10号推出这么一个项目的时候，咱们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啊？站在了就是解决哪些咱们出行需求的痛点啊去做的这个设计呢？
3: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近年来呢，随着北京这个骑行爱好者这个群体范围呢不断的扩大，然后跨区域休闲骑行，包括市郊、近郊的这些骑行需求呢，其实越来越旺盛了。然后这个北京轨道交通呢，其实核心呢是为了精准的去解决这些骑行爱好者他们这个接驳问题，因为呢这个骑行爱好者呢其实也存在这种长途骑行后返程不

0: 带大家来体验和感受一下。
1: 对，咱要不然现场操作一下。为了让所有的朋友更清晰地了解怎么来预约啊，既然是张经理在，我昨天特意下了一个这个一通行的 APP 最新版本啊。现在打开这个 APP， 进入到在服务里面，看到这儿有一个新的这个标准，应该新的啊，是叫地铁骑行票，点进去。点击进去之后，打开页面会有预约骑行、我的骑行票和开具发票三个选项。那咱们是不是应该点这个预约骑行？哎，里面有几个选项，起点站是哪儿，目的站是哪儿，这个都要提前有这个明确的。
2: 这个需要提示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预约是可以支持当次预约的，就是本次当日预约，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出发的话，
0: 我们现在
2: 所在的是昌平县，然后昌平
0: 东
2: 关站，然后
1: 上面非常明确的标了 B 口和 D 口是可以进入的。
2: 对对对，这上面这个试点线和试点站后面的这个括号范围内这个出入口呢，也是我们推荐的出入口。一般这个出入口呢都是具有直梯的出入口，也是更方便骑行的乘客呢通过这个出入口进站。
1: 好，
2: 然后选择起点站后再选择目的站。
1: 目的站。
2: 然后需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四条线路，然后你的

0: 包哥，你出来。
1: 我差点被这个门夹在这儿，有没有听到佳佳哎呀呀了一下？
0: 对对对，为什么要高哥出来呢？哎，两位棋友，你们可以下去，可以到底下等我们。对，为什么要让高哥出来呢？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可能大家有注意到了，这个直梯不一定是全空状态，
1: 是的，
0: 它有可能什么呢？有可能有老人小孩儿，这个需要这个咱们的棋友们可以怎么进电梯呢？这个时候
1: 怎么进到地铁里呢？
0: 怎么进到地铁里呢？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们的楼梯
1: 哦，扶梯是不能坐的，
0: 扶梯是不能坐的，对，
1: 因为大家也看到扶梯边上其实也有一些安全的提示啊，包括带着行李箱或者带着其他的一些这种比较。

0: 昌平县作为这次轨道加骑行的试点的这个路线，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为什么会选择在咱们这条线来做试点？您的理解是什么？
1: 是这样，从这个线路和车站的选择呢，我们起先也是跟这个北京骑行俱乐部。

0: 爱好者进地铁的体验，我觉得特别特别荣幸。
1: 嗯
0: 啊，然后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赶紧去尝试一下，
1: 哎，
0: 然后我要把这个特别好的感受传达给我们所有的骑友。
1: 没错，今天呢，咱们的这个蜗牛俱乐部啊，你作为蜗牛俱乐部的队长，要带一个任务。第一呢，你可以替大家去感受一下全过程。
0: 嗯，
1: 然后呢，在全过程当中有什么意见建议？因为现在是试点嘛，
0: 是
1: 可以呢，通过您的这个方式，意见收集的方式，咱们再做一些整理。另外呢，您对比一下当时咱们在座谈会上。其实有很多咱们的一些理念啊想法，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它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是有没有提升，可以站在您这个专业骑友的角度，咱们一块儿共同体验，然后全程结束之后我再来问您。
0: 好的好的，
1: 好吧。 好，谢谢武山，谢谢您，
2: 谢谢。其实一进来我就发现啊，佳，你有没有看到有很多新的标志？这个标志是自行车防护罩在此归还，
1: 然后括弧仅限双休日使用，特别明确的告诉大家，自行车进地铁咱们一定是双休日，而且呢节假日、公众节假日都不能进，这是一个还防护罩，也就是说当您从这出就在这还，
2: 还有借，
1: 哎对，那就还有借了。
2: 那说到这儿就是问题来了，这个防护罩是必须要用得上的吗？杜区长，
3: 是这样的，就是在咱们这个轨道加骑行的这个方案中呢，也是这样要求的啊。在咱们这个就是骑友们推着咱们自行车来到咱们这个车站出行的时候，咱们是一定要套好咱们的这个防护罩，套好咱们的这个车头和车身。
1: 嗯，这样才能保证干净。对，
2: 看看这个防护罩到底什么样。
1: 哎，对，咱们已经进到这个站区了，也想问一下雪杰所长啊，就是到目前这一步，咱们首先第一对于昌平线的选择，然后对于这几条路线的选择，又进到了咱们的这个站区里，您觉得首先第一选择昌平线，选择咱们这几个试点路线，理由是什么？从政府的来说考虑，站在您的交通研究的角度吧，您觉得是从哪些方面去做的这个考虑呢？
4: 刚才听到了大家这个前期的一些过程哈，我有几个特别深的感受。第一个，我觉得确实是制定一个好政策的第一步就是要摸清需求，然后这个需求我想就是广大骑行爱好者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最了解自己到底是要从哪里出发，然后要到哪里去这个进站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摸清需求是我们制定好政策的最关键也是最开始的一步。然后另外我也了解到这个咱们过程当中其实是经过很多的这种座谈讨论，所以其实这个

0: 肯定也都知道，咱们原来的骑友进地铁，有的人会选择把前轮拆了，把前轮拆了以后呢，就带入地铁。在没有新规之前，其实有些是相对比较模糊的。那如果现在我进到这个地铁当中，我把车轮拆了，我是否还能够以不花钱的形式来坐地铁呢？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咱们根据咱们北京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上面的要求，应该我记得是第六条啊，第六条它对咱们这个乘客携带的这个行李或者是物品有一个长和宽高的一个尺寸的要求。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安检员帮您量一下，咱们假设咱们拆掉这个车轮，
0: 前车轮子能拆吗？
1: 或者是咱
2: 假设
0: 拆一下前轮，
2: 然后我们量一下这个车的长宽高具体的规定是什么？
1: 是这样，咱们的长度不能超过1.8米。咱们的宽跟高呢是不能超过0.5米的，也就是50公分。
0: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模拟一下，当自行车把车轮拆了，大家是不是符合携带物品的？
2: 这个长度是多少来？
3: 1.3米，
0: 长1.3米。
2: 那这个长度是合规的？
0: 长度是合规的。好的，那咱们看一下高度。
2: 宽度是两把之间。左手把右手把。
1: 这是
2: 42。是多
1: 少？42。
2: 42。
0: 对，也是可以的。
1: 我们要量一下，
0: 看一下高度。
1: 对。
2: 高度九十厘米，
0: 高度九十，超过了50。
1: 对，
0: 也就是说呢，这个车长、宽、高三个标准都是不能够，就任何一个
1: 对
0: 都不能够超过
1: 的，
0: 对，
1: 是要同时。